0: 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1: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1: 老朋友，真欢喜，全心抵达，
0: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3: 老朋友早上好，共同关注大连市气象服务中心今天早间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早晨的8点钟到明天早间8点钟，24小时之间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今天晚上8点前后减弱到4到5级。温度情况，大连市区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24度，早晚呢最低温度是17度，也要提醒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要继续准备好长袖外套，注意防风。而在今天晚些时候，随着这股冷空气逐渐减弱，夜间呢大连的北风平息，随后的这几天将会呈现出秋高气爽、气温回升的形势。

0: 这是60分钟的晨间广播陪伴，一杯咖啡的时间为您轻松同步健康生活与前沿最新研究，是个贴心的伙伴，时刻在线服务您的吃喝运动生活日常。就在 FM93.1 打开能量满满的美好生活家，身心健康，神清气爽。
1: 早上8点钟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如约而至的是美好生活家，我是您的健康搭子，二级国家公共营养师宁宁。早上8点这个时刻，您是刚吃完早餐，是在通勤路上，是正在收拾家务，还是已经开启了一天的工作呢？不管您在哪里，谢谢您这个时间打开广播走入节目。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丰富的内容，有美好生活资讯，同时呢也有我们生活家早餐的餐桌已经各就各位了，稍后我们将会一起来打卡一下我们生活家今天早餐吃了什么。同时呢，在今天美好的食材当中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一种咱们大连本地可能有很多生活家没有吃过，也有一些生活家会觉得说啊，怎么这个也可以吃啊，咱们叫地瓜叶子，也叫红薯叶子，还有地瓜梗，大家有吃过吗？也欢迎吃过的生活家还有喜欢吃的生活家跟我们分享一下哈，就是您在生活当中您都会怎么去吃它，您觉得怎么吃最好吃。
2: 好生活资讯，祝你一天好状态。
1: 我们先来打开资讯，也打开我们美好的一天，为您梳理了本周最新的健康生活资讯，精挑细选之后，每一条可能都会跟您的生活跟您的健康息息相关。在上一周的时候，2026食品与健康传播大会在北京举行，主题同样是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也有多位权威专家分享了重要的观点，比如国家食品安全风

风险评估中心的总顾问陈军石特别提醒大家，配料表的长短取决于食品的种类和企业对于产品的设计，与产品的安全性和营养没有必然联系，建议大家不要盲目的追求配料表短。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营养首席专家丁刚强指出，很多人不知道啊，高盐饮食是骨质疏松的重要的诱因，减盐首先要减少厨房当中的食盐用量，比如用现盐勺啊，起锅的时候再放盐呢，用天然的香料去提味儿啊，同时要警惕像酱油、蚝油、咸菜等等富含的隐形盐，这也是我们在生活家当中常谈常新的话题哈。也欢迎我们的生活家跟我们共同来进行互动，您在限盐方式上您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呢？好，我们同样来看，在这次大会上，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的副主任阮光峰指出说，中国居民的膳食纤维普遍是摄入不足的，平均摄入量大概是推荐量的一半。补充膳食纤维啊，我们不能只盯着果蔬，同时呢还要增加像菌菇类、豆类和全谷物的摄入，日常饮食应该是要注意多样化。那么每个成年人每一天膳食纤维的摄入量是多少呢？世界卫生组织建议说，每个十岁以上的人每一天应该从食物当中摄入至少25克天然膳食纤维。它就代表着什么？比如说要有一碗燕麦，要有一把坚果，要有一份杂粮饭，这些都是补充膳食纤维的好选择。今天在我们后半程的时候呢，我们将会跟大家细细算25克的天然膳食纤维我们怎么吃能够吃得够。同时呢，我们也说擒贼要先擒王，然后呢遇事要抓重点，对不对？那么想要吃到膳食纤维，其实第一要义它就跟你想要补钙，从饮食当中吃到的话，第一要义是你一定要喝奶。而如果说想把25克的天然的膳食纤维要吃够的话，那你一定要吃什么？要吃五谷杂粮，就是一定要吃粗杂粮。如果粗杂粮达不到每一天饮食的1/3的话，你想通过蔬菜、通过水果去摄入膳食纤维，其实它是非常难的。来问候一下我们的生活家，哎呀，来看一下。露露提亚说了说，早上好啊宁宁，今天打开了老式收音机新的方式收听。那您现在是打开老式收音机，这边还拿着手机正在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吗？现在工具多哈，收看的方式方法也多，感谢一下我们老朋友的回归，荣月早上好，一朵云早上好，真早上好啊，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公屏上可以跟我们互动，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宁宁的小岛，到我的岛上来跟我聊一聊健康，聊一聊美好生活。那么同样在我们的社群当中呢，生活家也正在晒早餐的环节，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晒早餐，稍后我们就要打卡了。好，我们继续来看一看这一场大会当中呢，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食品数字标签正在全面推广。截止到2026年的8月份，全国已经有2281家食品企业完成了数字标签标准化的部署，覆盖各类食品产品15000多款。那么数字标签它不仅突破了实体包装的版面限制，还实现了可听、可播、可放大，解决了传统标签字体小、信息密度带来的看不清、找不到等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中老年朋友友好型的标签哈。以后咱买东西扫码就能听、能看到配料表和营养成分，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是实实在在的便利。哎呀，等开学季和换季遇到秋老虎的时候，不少人呢可能会出现作息颠倒、肠胃紊乱、精神倦怠，这个叫做秋季综合征，对于学生们来说又叫假期综合征。那么有营养师特别提醒，立秋啊，在这个时候很多人讲究进补，但对于我们当代人来说呢，立秋的进补不等于大吃大喝，夏秋交替的阶段我们的脾胃依然是比较虚弱的，所以盲目的贴秋膘只会加重肠胃和身体的负担。一个简单的三餐原则送给大家，就是一拳优质的主食，一掌优质的蛋白质，两拳蔬菜。无论哪个年龄段都要顺应时节，做到三餐规律，膳食均衡。
好，今天在咨询环节最后关注的一条，很多人都会关注说我睡了几个小时，我有没有睡够八小时，却忽略了入睡的时间。2026年发表在营养健康与衰老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追踪了10万多名成年人，发现即使每一天睡够7小时，入睡时间在午夜之后的人健康状态依然是更差的。为什么呢？因为入睡的时间段和睡眠的时长同等重要。生长激素在首个睡眠周期达到分泌的高峰，而这个周期呢，通常是有时间窗口的，它的时间窗口是在午夜之前启动。那这时候脑部清理代谢废物的类淋巴系统前半夜的效率也是最高的。午夜前每一个小时的睡眠对于激素的修复的增益效果是格外突出的，所以固定的作息能够强化昼夜的节律。这个作用呢，跟总的睡眠时长长短是没有关系的。入睡的时间偏晚会独立导致在次日皮质醇的水平就比较高了，所以想要睡个好觉，不只是要睡够，还要睡对时间哈。所以尽量每一天晚上10点半之前要上床，让身体在最佳的窗口期完成一个自我的修复。

0: 这里是美好生活家，欢迎大家通过大连云 APP， 也可以通过 APP 当中的听广播的方式。那这个收听的效果是非常持久而且非常稳定的。您可以直接在 APP 当中呢找到听广播，来到 93.1 老友之声广播，同时在这个 APP 的主页面当中往下拉，就可以看到我们美好生活家往期节目的回听了，想听哪期点哪期。我们来打开我们今天生活家早晨他吃了什么呢，也看一看今天您的早餐吃了什么，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共同来进行互动。
1: 一个人对生活的爱大概就藏在一日三餐里，清粥小菜也好，四菜一汤也罢，吃得安稳，日子就稳当。美好生活家每天早上8点把健康吃进每一餐里。
0: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在我们讲健康的过程当中，健康真的是从日常的生活当中它会发挥出它的复利效应。每一天我们好好吃饭，可能在这一天的饮食当中你看不到我们自己身体我们状态的改变，但是正是这个好好吃饭好好生活日积月累，它会最后变成一种状态，就是当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阶段或到了一定的生命阶段的时候，你会感觉哇，就是整个人的这个状态会有不同。这个也是我们很多生活家在跟我们节目互动的过程当中大家交互分享的，所以一定要相信哈，其实在我们先天遗传当中的一些基因方面的，包括表观因素啊，表观衰老啊，还有就是我们内在遗传方面代谢方面的一些问题啊，这个是很难去进行干预的，但我们依然有30%到40%的可能性是通过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起居去干预我们的健康，去拥有更好的生活质量。来看好好吃饭的生活家们今天都吃了什么。梅子今天早晨是一人餐，一人也要好好吃饭，新了的牛奶加上及时的麦片加上一只煮鸡蛋，然后另外就是他做了全麦粉的芸豆肉馅的包子，咱们是真喜欢吃芸豆肉馅啊。然后还搭配了秋葵，这个秋葵呢是烫了一下然后直接就做餐吃了，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烹饪的方式哈。嘉晨今天是炖馅儿豆，也是豆类一挂的，然后吃了水煮虾，吃了杂粮的馒头鸡蛋和新了的牛奶。你看今天光蛋白质有畜肉，然后有这个畜肉，有海鲜，也就是我们说的鱼虾水产品，有鸡蛋，然后有牛奶，都有4种优质蛋白质搭在一起了，非常不错。再来看一下小仙子，今天呢是角瓜鸡蛋海米，拌了茄子豆腐皮儿和圆葱，小萝卜菜，还有虾肉包子，另外加了点三文鱼，他说哎呀加了点营养哈，要不然感觉太素了。这也是相当不错的早餐。哎，昨天我们讲过吃鱼哈，其实三文鱼呢是属于整个在鱼类家族当中它的营养的确是非常高，但昨天我们讲到这个吃鱼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还特别讲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三文鱼啊它虽然营养非常的好，不过呢三文鱼它的价格就是比较高，所以对于我们日常过日子，你说一家3口人4口人吃一次鱼，那大概就是300克400克，可能就要花80多块钱，净鱼肉的话哈，那么这个我们觉得性价比它的确是哎呀不是很高啊。我当然如果说你觉得哎呀这个鱼这个钱我完全没有问题毫无压力的话，那你吃三文鱼固然是好的，但是你也要考虑它的多样性，就是吃水产品你也要考虑一定要翻着花样去吃，保证均衡的营养，同时也均衡各种单一食物它带来的风险。那么除了三文鱼之外呢，昨天我们跟大家总结了一下，就是其实它还会有一个性价比的排名，这个性价比的排名呢就包括均衡它的蛋白质，均衡它的 DHA EPA 就是 Omega 3系的脂肪酸，均衡它的维生素 D， 包括其他的矿物质。我们列了个榜单大家还记得吗？有很多 小伙伴在视频直播间说今天有点卡哈，我们已经切换了网络，大家也可以回复一下今天这个从视频这个收听的这个效果还有收看的这个效果怎么样哈。那么我们刚刚说到说这些鱼当中有一些比较适配于我们家庭生活的鱼， 第一位的就是番茄沙丁鱼。那么这个呢，现在平均一罐呢，如果说以一个普通罐来说，就是300到400克一罐。如果说以它的鱼的净肉量的话，鱼一般的净肉能达到80%吧，也就是大概能提供200到250克左右的净鱼肉。然后这种沙丁鱼呢，是连皮带骨，就是全部都能吃进去的。大概的价格，市场的价格我看了一下，平均价格哈，就是15块钱左右。那么这个我就觉得它的性价比相对就会比较高，它的营养，刚刚我们说的这些营养，它都是能够排到前三的，这是排名在第一位的。那么另外呢，就是从排名第二位的这个奖呢，我们也跟大家列举了一下，性价比也是属于比较高的，我们是市面上也比较容易买到的，是什么呢？大西洋的青鱼。如果沙丁鱼罐头是性价比之王的话，那么大西洋青鱼就是全能型的选手。所以我们有一个生活家在我们节目当中，昨天是节目要结束的时候问了一个问题，我节目结束之后才看到哈，问到了说，哎，我想问一下，青花鱼就是青鱼吗？这个青鱼啊有两种写法，咱们生活家写的是青色的青，就是青草的青。这个呢一般是指河里鱼有一种叫做青鱼，大青鱼。我们说的海里的这个青鱼呢，是一个鱼字旁加一个青。那么这个青鱼呢，尤其是大西洋的青鱼呢，其实我们有时候也会叫什么挪威青花，和我们看到的这个台霸鱼它还有一点不同。台霸鱼也很好哈，但是挪威青花呢，一般在市面上你很难看到冰鲜的，就是它不好储存，所以一般都是冷冻进口，然后切成片，在超市当中你会看到有卖，在市场当中，尤其是在水产品市场当中，比较少，就是这种冷冻型的。一般我们在水产品市场当中会看到台霸鱼啊，包括这个季节的霸鱼，都是非常好的鱼，都很不错。从蛋白质、EPA、DHA 含量都非常的高哈。但是挪威青花的确是它属于更全能，就是尤其从 DHA 和 EPA 这个角度来说，它的含量跟三文鱼相比不分伯仲的，也是非常不错的，没有什么短板，而且汞含量比较低，就是因为它没有长得太大的。鱼如果说长得太大的话，就意味着它生长周期非常长，而且呢，肉食的鱼一般容易长得比较大，大鱼吃小鱼，然后呢，里边的一些汞啊，它可能还有就是一些我们担心的水系的这一些重金属的物质，它可能就会容易富集。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有一个吃鱼的榜单呢？太大型的、超大型的鱼，我们尽量避免去吃，吃一些中小型的鱼，其实是属于汞风险比较低的。排名第三位的是三文鱼。三文鱼呢，其实营养当然优秀了，但是我觉得唯一可能我们会觉得它性价比平平的，是因为它价格比较高，它的成本明显高于沙丁鱼和刚刚我们说的挪威青花鱼。所以说预算充裕的话，那你可以轮换着吃嘛，但是没有必要把三文鱼当成一个吃鱼说优先选它的必选答案。另外还有什么呢？还有一种更平价的小鱼，就是明太鱼，它呢也属于性价比是比较高的。包括我们说的这个台霸鱼、大霸鱼，这时候正是吃这种鱼的好时候嘛，所以呢，这个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那个沙丁鱼啊，沙丁鱼罐头哈，我跟大家共同分享过，因为我日常生活当中我会买沙丁鱼的罐头，还有那个叫做茄汁青鱼的罐头，青鱼也是有茄汁的啊，也是有罐头的。这种罐头呢，你可以按照家里的人数多少，比如说我家里两口人，那我家里就常态会备两个，吃一罐的时候我再补一罐。我家里四口人，那我常态家里的这种罐头我会备四个，因为有时候一顿我们可能会吃两罐，所以说呢，会常态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哈去做我这个罐头的补给。但是在选这种罐头的时候，如果你能看到它的标签的话，我们建议大家，你可以去选一个钠含量相对来说比较低的。这个的确是每一家生产，它从添加钠 这个角度来说是不太一样的。这个是我们在吃鱼方面给大家的一个解答，也是解答了我们昨天星星这位生活家提问的问题，青花鱼就是青鱼吗？还不太一样。就像我们说的青鱼一般都是指这个台巴鱼吧，青花鱼呢一般是指挪威青花，它们背纹都不一样。咱们那个台巴鱼那个背纹呢就有点像水墨画，它很模糊，但是挪威青花呢它那个背纹像高清印刷上去的，它那个纹路非常非常的清晰，这是它们从外观上的不同哈。青还说，昨天你说了这个沙丁鱼我就拍了两罐有没有去看它的营养成分表，选一个钠含量相对来说比较低的600毫克以下的。但是如果说你就已经拍了回来吃的话，普遍哈，我觉得因为海产品嘛，它本身它的钠含量就比较高，所以口可能相对来说都会调的会重一些，口重一些，这个对于罐头来说大家也会觉得滋味会足一些。吃的时候搭配一些蔬菜，搭配全谷物吃也是可以的。小哥说孩子一周吃三文鱼，吃个三次左右就好哈，一小块那么大，是可以的。但是从我们说的这个吃鱼种类来说，第一个是我们要保证量，第二个呢是鱼也不要总只吃单一的，就是你要给它换一换，要把它丰富起来。第一个呢是避免孩子将来他只认这一种鱼，他就只吃这种鱼。第二呢是从营养这个角度上来说，食物的多样性来角度来说，均衡营养又均衡了刚刚我们说的风险的问题。好，这个是我们跟大家共同分享的，也欢迎大家继续晒早餐啊。春天的笑容，今天早餐有玉米地瓜三文鱼，哇，今天通通都吃上了三文鱼呀、然后吃了杂粮饭，加了豆粉的奶、鸡蛋、黄瓜、圆葱、胡萝卜、花生米、青豆拌的凉菜，这真的是美好的一天从早上开始了。也欢迎大家继续在社群当中跟我们共同分享早餐。青今天早晨吃的是南瓜馒头、羊奶酪、麻椒蘸酱、煮鸡蛋、椰味的奶咖，同时还喝了个新乐的酸奶，吃了火龙果，红红火火的一天就这样开始啦。

这里是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美好生活家，也欢迎大家在生活当中有一些关于食材呀、饮食啊、营养补充剂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跟我们共同来进行互动。然后呢，我们的生活家就说了说，哎，罐头质量应该是有保证的吧，罐头其实是非常不错的一种选择。而从罐头这个角度来说呢，其实我们优先推荐啊，大家可以去别去关注什么桃罐头啊，什么山楂罐头啊，什么橘子罐头啊，啊，我曾经都是我的最爱哈。其实呢，因为这样的罐头做成水果罐头之后，它的确不需要罐头这种工艺，它本身就不需要加防腐剂，但是呢，它要调节水果的这个口味。

0: 不能一打开了之后就是水加上水果，然后你一吃，哦，焦酸，然后大家就不喜欢去选它了。所以一般它会加大量的糖，偶尔我们去吃一吃是非常不错的。我记得小时候家里来客人的时候，那个一定是要讲菜嘛，双数的菜啊什么的，一般都会从凉菜上先做热菜，做完热菜之后再考虑凉菜，从凉菜上给凑。一般都会有个罐头菜，我小朋友哈，都会在旁边看着，就是眼巴巴的看着客人，盯着他，看着他别吃罐头。因为客人撤了之后，小朋友上，小朋友最喜欢的可能就是罐头类的这样的一些食物了。因为他干嘛啊？因为他有甜味儿，酸酸甜甜的，很适口嘛。但是我们现在从罐头制品这个角度来说，我最推荐的比如说像一些蔬菜罐头，你像罐头我们家常备的第一个是番茄罐头，除了番茄，有的番茄罐头里边是加水哈，番茄和水，有一些会加一丢丢的食盐，但是这个很少很少哈，其他没了这种罐头。然后鹰嘴豆的罐头我也跟大家分享过，如果说你们家的人比较喜欢吃笋的话，那么还有笋的罐头也是非常不错的，还有蘑菇类的罐头也是非常不错的，这些质量都是有保证的，而且它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添加。再有呢，就是从罐头的第二梯队呢，其实我是比较推荐什么呢，比较推荐这个肉类的罐头，就是蛋白质类的罐头。蛋白质类的罐头第一梯队的，我可能第一批次的，我会建议大家买一个什么呢，番茄黄豆的罐头。它呢既可以就是你空口去吃它，然后又可以比如说我要做个菜，我做个番茄牛腩的时候，一般会倒一罐番茄黄豆的罐头在里边，哎，家里人都比较喜欢吃。这个植物蛋白和动物蛋白其实都有了，而且呢就是从营养上来说各方面都很强。当然它里边也会加一点，你看像番茄黄豆类的罐头它都会加一点调味，但这时候只要是你自己额外的这个调味没有调很重的话，控制好的话也还是可以的。再有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鱼罐头，你像茄汁的青鱼啊，茄汁的这个沙丁鱼啊，我最早知道沙丁鱼不是因为吃罐头，是因为看到书上描写说早晨上班的公交车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我就在想，因为我那个时候在海岛生活也没有公交车，我就在想，我说城市的公交车得挤成啥样呢，沙丁鱼罐头又是啥样呢？直到多年之后哈，我到这个城市来上大学，然后到超市当中看到沙丁鱼罐头，哎，开一个，然后体会了一下那种感觉，这也是跟着书本去吃，这个去体验生活。我想，哦，作者这是肯定挤过公交车，有过深刻体会的，因为沙丁鱼它比较小嘛，就一条挨着一条的，然后一盒排得满满当当的，挤得像沙丁鱼一样的沙丁鱼罐头一样的公交车，至今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个是沙丁鱼罐头，我是比较推荐的。还有什么呢？从金枪鱼罐头来说，第一推荐的是水浸金枪，然后油浸金枪也是可以的，但是这个油你要控制好，如果没有额外添加的油，比如我用油浸金枪鱼去拌个和秋葵和生菜，然后再泡一点什么我们说的藜麦，浇一点油醋汁，它就是一个很好的动物蛋白植物蛋白加上蔬菜的沙拉，它又很好吃，口感层次又很丰富，你就不需要再添加那么多油了。油浸金枪鱼口感普遍会比水浸的好一些哈。然后呢，可能有一些家庭会说，哎，我要备一个午餐肉的罐头也是可以的。然后有一些人说牛肉的罐头，然后像这个猪肉的罐头怎么样，如果说你做菜的时候能用到的话是可以的，但是不要囤的太多。所以罐头啊，它其实营养的保留还是非常不错的，很抗打。我们呢唯一要其实告诉大家的就是你要去看一下，就是它里边的钠含量，尽量选一个钠含量，然后从糖的添加的这个量上来说尽量少一些的，克制一些的，存个四罐五罐的其实是很有必要的。好，这个是关于罐头方面的这个分享，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共同来进行交流。你们家会存罐头吗？你们家存的罐头是什么呢？我们也互相互通有无一下。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 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0: 早市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注意身体。
1: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引领闪光的频率。
2: 北京时间6点59分，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1: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引领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2: FM93.1，老朋友真欢喜。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镜头都不
8: 变，盖不盖冬？
9: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9月7号前后，白露到了。大连这地方白露一过，早晚的凉气就上来了。老辈人说，白露身不露，短袖该收起来了，早晚出门加件薄衫，尤其护住肚脐和后背，这是身体最薄弱的两个地方，寒从这里入，病从这里起。白露的露水是天地收敛的信号，这时候的大连天高了，云淡了，海也蓝得透亮，深吸一口气，秋天的味道就是从白露开始的。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宁宁，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这是60分钟的晨间广播陪伴，一杯咖啡的时间，为您轻松同步健康生活与前沿最新研究，一次轻松交流，请专家行家面向大家，算是个贴心伙伴，时刻在线服务您的吃喝运动生活日常，陪您一起身心健康，神清气爽。就是现在，打开能量满满的美好生活家。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美好生活家。讲到吃鱼呢，刚刚跟着我们社群包括我们视频直播间的生活家刷了一波关于鱼和鱼罐头的这个话题，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共同来进行交流。说到这个吃啊，其实民以食为天，那么现在呢，我们的生活条件其实大家已经不再讲究说我吃的有多贵，而是讲究我吃的健不健康，我吃的营不营养。同时呢，在讲健康讲营养在之前吧，其实也是在不久之前，可能有很多人还说健康的东西一定是不好吃的。其实我在这里边真的持有不同的意见。你说健康的东西不好吃，新鲜的蔬菜水果难道不好吃吗？新鲜的鱼难道不好吃吗？新鲜的鱼我们大连人是最有话语权的，就是在开海了之后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吃。而且我一直认为说最新鲜的东西真的就是我特别同意那句话，最好的食材就是最简的工艺，就是对于食材最高的褒奖。就是你用复杂的方式去做这个东西，又炸然后又烧汁又去浇它，我首先第一反应，至少在海鲜第一反应就是你这个东西是不是不太新鲜啊你要通过这么复杂的

0: 方式和方法大费周章的去掩盖它不新鲜的味道啊。我最近啊在看一本书哈，我特别的想给大家推荐一下，其实这是一本老书啊，袁枚的《随园食单》啊，他这本书呢写的特别的有意思，就是就讲吃，而且呢你会发现就是袁枚呀，那古人，但是在那个时候他的意识是那么的超前，比如说他讲给客人布菜。说你宴请客人，什么叫做好的宴请之道呢？首先来说一说什么是不好的宴请之道。比如你菜都摆桌上了，你都请人来吃饭了，就让人随意嘛。你一会儿哎，你吃这个给人加一下，一会儿你吃这个给人布菜，这布的满满当当的一大盘子，他觉得这个就是特别不礼貌。另外呢，袁枚还有一个非常超前的，他就认为说这个你切菜你一定要有不同的砧板，你不能切肉的或者是尤其切葱姜蒜的你又去切西瓜切水果这种我们现在话叫串味儿的感觉，这是对于食材极大的侮辱。然后由此呢，为什么我想到他这本书呢，我还想到了就是最近咱看海，然后呢就讲到食材，就是针对于海鲜这种食材的烹饪，他就讲到说明明鲜鱼，就是明明啊这个东西啊是非常新鲜的这个水产品，不管是鱼虾蟹也好，然后呢就是用反腐的工艺而使之不鲜，然后极其恶也，就认为说这种行为是太糟糕太糟糕的，对于食材以及对于吃食材的这个人的侮辱了。我觉得哇，真的是拍掌称快，老先生说的是真对呀。这本书我也特别给大家来安利一下推荐一下哈，袁枚的随园食单。其实最初他打动我的是，我经常跟我的那个小伙伴说，也是我在人生当中，尤其是在人生当中某一些这种至暗时刻的时候自我安慰的话，他写了一首小诗啊，叫做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如果此时此刻你也在人生比较低迷的时刻，这首诗我也送给你，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每一个人呢其实都像一朵小小的苔花一样，但是我们不必去 羡慕说牡丹的艳丽，然后到菊花啊，菊花的这种艳丽，菊花的这种绽放，这种壮观。其实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小宇宙，在我们自己的这个小日子小生活当中，其实我们自己自洽的去绽放，那何尝不也是我们自己人生当中的一种极致的美丽呢？
1: 一座城的味道藏在一日三餐里，还有鲜，山有甜，四时有佳味，入口皆安心。美好的食材，吃出健康好状态。
0: 好啦，刚刚你看今天的内容很好吧，还给大家推荐了一本书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共同来进行分享。从吃这件事情上，其实吃可能构建起我们生活的一个基本，但在这个生活的基本之上，不管是我们说要吃的营养，吃的均衡，吃的美味，它其实就会反馈出我们对待生活的一种态度。然后呢，青也回答说，每个个体哈都有自己的闪光点，所以我们不必去艳羡，不必去仰止。当然针对于那一些哎呀对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人，当然我们该这个敬仰还是要敬仰的，但是我们自己其实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也要寻找到我们自己生活的那种自洽。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闪光点，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在生活当中去绽放自己光彩的啊。还有生活家行动特别迅速，青就是一个行动力特别强的人，说我已经下单了刚刚我推荐的是来自于清朝袁枚的随园食单，这个人也特别的传奇哈，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包括他的小诗啊，首首很简单，但是就像美羊羊说的大道至简一样，每一首其实我觉得都是看到了这个人的通透啊。 哇，我们还有冒名的小伙伴在收听节目，给我们打了一个坐标哈，也感谢一下我们的生活家对我们的支持。啊，威廉说了说，哎呀，我记得哈，在以前的时候那个青鱼啊，感觉现在好像不大能看到了。那个时候晾干了，冬天在炉子上烤，那个鱼油啊，滋滋的流啊。可惜现在没有了，四十多年没见到了，感觉挺遗憾的。嗯，所以每一年为什么我们要禁鱼嘛？其实就是一个人对于生态的这种主动的保护。好，回过来我们来说一说今天在美好食材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食材。今天说到地瓜叶子，哎呀，讲到这个地瓜叶子，我对这种食材是非常有情感的，因为对于我生活的那个海岛来说，我们海岛人现在宴客的至高礼仪是这个人来到家里吃完饭之后，这个主食啊，主家的客人一般是这个主妇肯定要煮一碗地瓜叶子面。一般呢，那个面条制好的应该选择两和面的，就是白面和苞米面掺在一起的两和面的地瓜叶子里面，里边有黄鱼新鲜的，然后同时还有一把晒干的地瓜叶子。如果你到海岛哈，到我老家能吃到这样一顿饭的话，那你这一餐真的特别的好，特别上档次。我们海岛为什么会吃地瓜叶子呢？我觉得主要是当时的无奈之选。因为海岛你看，你像这种刮大风，这连着这几个风船就全停了。在过去我生活的那个时候，就是四十多年前嘛，那么在那种时候呢，我们叫老牛船，这一趟船进海岛就是得八个多小时，但是这种风一停的话，那物资就运不进去了。尤其到冬天或者风大的时候，那一个礼拜它不通船也是常有的事儿。所以呢，大家就想尽办法一定要存什么，要存菜。肉吧它好存，你可以冻起来，对不对？但是菜你怎么去储存呢？那就是晾干。所以呢，我们不光是吃新鲜的地瓜叶子，也吃新鲜的地瓜梗，同时呢，地瓜叶子还会晾干了。干的地瓜叶子到今天我们家还吃这个呢。今天倒不是因为菜的缺乏，而是有这种情感的回忆哈。然后还有腌的地瓜梗，地瓜梗子呢，其实在吃的过程当中它也得挺费事儿的，草酸含量特别高，地瓜叶子草酸含量也得高，所以它就得焯烫，得用冷水去拔它，然后在做的时候还有各种各样的技巧哈。说白了，回过头我们说这种古老的食材的保留技术，然后到今天，然后我们再看地瓜叶子，就从营养来说它了。即使是在长海县，不同的海岛饮食食俗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我到我们海岛当中的那个县城县里去读高中的时候，当我大家互相交流嘛，尤其晚上，别说高中的男生正在长身体，哎，天天就是饿，我觉得女生也是天天也是饿，所以关了灯之后大家再唠两句嗑，十有八九围绕着吃交流一下各家吃的。后来其他岛的同学听到我说，哎，你张老怎么还吃地瓜叶子，然后有一个海岛的女学生也是我的好朋友哈，现在她说话慢悠悠，她慢悠悠的说，在俺们岛那都是微距离我印象特别深刻，那个时候刚入学，我想这人怎么这样呢，她竟然侮辱我但后来发现啊，不是每个岛它都吃地瓜叶子的。但是现在在我们的菜市场当中，你也经常能够看到地瓜叶子的存在。我给它三个关键词：蔬菜皇后、长寿蔬菜，然后呢，便宜，几块钱能买一大把。它就是地瓜叶子、红薯叶。有我们生活家说说去哪买啊，我在我们家附近的那个相对大一些的这个菜市场就有见到过它的，不是每个摊位都有卖的。大家可以去找一找稍大一点的得菜市场。现在在大超市当中我还没有看到有地瓜叶子卖的。在南方的超市当中，尤其广东这一带哈，大家吃地瓜叶子清炒番薯叶其实是比较普遍的，是比较好买的。但是在东北啊，我不知道地瓜品种的不同，还是就是从饮食习惯上大家可能就没有把它当成一个 很好的蔬菜去吃，因为一般都会吃它的那个地瓜嘛，吃它的这个最后的这个果实嘛。其实呢，从地瓜叶子突然火这个角度来说呢，它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它其实营养是非常能打的，它里边含有一种独特的胶黏蛋白，而且大部分的营养物质的含量呢，会比菠菜呀、芹菜呀、胡萝卜呀、黄瓜呀高。比如说类胡萝卜素，这个我们知道，这个胡萝卜很高吧，然后菠菜很高吧，但是它都会超过它们。类胡萝卜素呢是重要的抗氧化物质，它可以在体内转化成维生素 A 嘛。另外就是它里边还含有多种的维生素，包括你吃过地瓜叶子，你知道它那个是比较厚的，所以呢它的钙含量，从蔬菜当中的钙含量来说也是不低的。嗯，王妈妈说，哎呀，还听宁宁说过地瓜叶子钙的含量也很高。对，就刚刚我说的，就这个叶片呢，相对来说它厚一点，硬实一点，颜色深一点，这样的蔬菜钙的含量都会比较高。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羽衣甘蓝，包括我们吃的很多山野菜，它都具备这样的特征，它的钙含量其实都是不低的。从地瓜叶子吃这个角度，如果说你能买到那种嫩尖尖，然后回家一定要开水去焯它哈，因为它的草酸含量还是比较高的。焯完了之后呢，你可以捞出来，然后攥干水分，炸一个油，然后调个料汁儿浇在叶子上，你就能吃了，它特别适合这个季节。然后另外还有呢，就是素炒，也是你把那个地瓜叶子像炒菜一样去进行素炒。还有呢，就是可以给它熬粥。再有呢，就是从海岛的这个吃法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大多是焯了水之后要把它彻底的晾干。今天上了这个风哈，除了风有点大，它其实也不太适合晾东西，因为风比较大的时候扬尘会比较多嘛。那在海岛过两天秋高气爽的时候，就正是我们晾地瓜叶子的好时候。有一年我记得我们是十一回到岛里的老家，然后岛里家里当时爷爷奶奶家里前院呢，还有附近的邻居亲戚帮忙种了一地子地瓜，因为不怎么用收拾哈，邻居也特别的好，经常会帮忙去看一看。就到了地瓜收获的时候，那一假期我简直是过了个劳动节，就天天跟着我妈妈在她屁股后边摘地瓜叶子焯水，然后再晾，因为它要反复的给它晾干了晾透了，然后再收到麻袋里储存，回来把它当成礼物，七大姑八大姨再去送。但是它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所以有时候我们喜欢吃一种食物啊，或者是习惯吃一种食物，习惯吃一种味道，不光是因为它好吃，其实它链接了很多我们成长的经历，我们跟家人之间的互动的情感。所以食物其实它往往不只是食物。好，再说回地瓜叶子，地瓜叶子呢膳食纤维含量也非常的高哈。我们几个提醒，第一个呢是焯水这个步骤不要省，因为它既能去除部分的草酸，也能让口感会更好一些。另外呢，就是膳食纤维含量高，如果说肠道它比较敏感的人群，一次别吃太多，要循序渐进。这个是我们跟大家共同分享的。地瓜叶子您吃过吗？您可以考虑一下呀。我们大连我以前有搜过哈，就是妈妈不在身边的时候，有时候我也想吃一个地瓜叶子面，然后自己呢也不太会，我就喜欢吃那种手擀的面条，还不是挂面。我曾经搜过，在山东路那儿有一个专门的卖地瓜叶子面的，我一看肯定是我们岛上的人，因为整个长海县只有我们岛吃地瓜叶子面，里边加黄鱼。但是后来这个店还在不在我就不知道了，大家完全也可以少量的去复刻一下，擀个两和面的面条，最好是苞米面和这个白面掺在一起两掺的，然后呢面条擀得粗粗的，然后爆个锅，汤烧好了之后下新鲜的黄鱼肉，再下地瓜叶子下面条，煮出来了之后切点蒜末，切点青葱青椒等等，浇点这个油汁醋汁，这么一拌啊，这一碗吃上去真的是人生一面呢。

看来大家都很喜欢在节目当中聊一聊吃，然后同时从吃这个角度，我们也会给大家横向纵向的去推荐，比如说有一些读过的比较不错的书，我也会跟大家共同来推荐。大家有读过的比较不错的，也欢迎在社群和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共同来进行推荐。我觉得只有大家共同去进行这种奔赴，这个也是美好生活的一种嘛。也更欢迎各位小伙伴哈、去交流一下，你在哪个菜市场看到了地瓜叶子？我曾经在哪儿呢？在华北路市场看到了有卖地瓜叶子的。然后同时，如果说你身边有卖那种有卖地瓜的农户，你也可以问他一下，说你这个地瓜叶子能不能摘一小把新鲜的，然后嫩生一点的给我，太老了哈，那个叶片特别厚，它真的是有点拉嗓子的感觉。就是从地瓜叶子吃的那个口感有点什么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桑蚕叶。就我因为喜欢吃桑蚕叶这一点，每一次去点菜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个经典的川菜，跟川菜当中清炒豌豆尖我觉得不相上下吧，但是我的女朋友就特别不理解，桑蚕叶其实它的营养价值也是非常不错的，但是他们都要吃嫩，尽量别吃太老。如果说是太老的这种叶子的话，你也可以尝试干嘛呢，给它彻底的焯水攥干，然后像晾地瓜干晾干菜一样给它晾干，晾的干的透透的，就是你一掰嘎巴它就断了那种，给它收起来。你也可以自己在家里复刻一个海岛独有的地瓜叶子面。好了，也特别感谢一下我们今天生活家的陪伴和互动，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再见，有一些话题可以社群当中继续聊。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59。

老朋友说，真正的成熟是保持单纯，在复杂世界守护心灵清澈，不迷失本真。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 老朋友真欢喜。

早上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全市晴见多云，沿海偏北风六级，阵风七级到八级。十一点前后呢，将会减弱到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在二十点前后将会减弱到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二十点前后减弱到四到五级。关注温度情况，大连市区今天最低温度十七度，最高温度呢在二十四度附近。

0: 现在是九月份了，孩子们都开学了，家长也跟着忙起来了，操心接送，操心课业，还得操心孩子这一整天的营养到底跟不跟得上。今天咱们就说说关于孩子们的营养到底怎么补，秋冬身体如何打底这方面的一个准备。老友之声和新乐乳业一直在做美好生活社区公益型的大型主题活动，走进社区，走进托管班，给孩子们上健康课，带孩子们画画做手工，把好的营养和好的陪伴一起送到家门口，这件事我们一直坚持努力在做。而这次呢，大连本地的老牌乳企新乐乳业推出了年度的订奶大促，8月28号到9月10号，订90瓶送30瓶的同品，还送7+1的酸奶，瓶装的鲜奶，瓶装的酸奶，高钙奶和大和鲜，任您来选择。要说到牛奶当中的优质钙和维生素 D 可以帮助孩子骨骼的发育，乳清蛋白提升免疫力，酸奶里的活性益生菌还能调节肠道，让孩子胃口变得更好。每天呢是鲜培上门，秋冬营养呢让您自然不断档。咱们大连人喝本地的鲜奶，认准一句实在话，叫做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那么新乐自有的牧场就在我们的身边，养着2000多头纯种的赫斯坦奶牛。那么从牧场到餐桌只要24个小时，这份实打实的鲜活啊，喝着就是特别的放心。美好生活社区公益型老友之声一直在路上，想订奶的话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新乐牛奶新鲜送，或者拨打电话400-811-8333，我再说一次啊，400-811-8333，微信公众号搜索新乐牛奶新鲜送。心是由心而发的心，乐呢是欢乐的乐，新乐牛奶新鲜送。
1: 千呼万唤即将启程，大连广播俱乐部11黄金周出行计划它来了。2条大连广播原创线路，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一条线路前往内蒙古乌兰布统金色草原金秋自驾，我们带您穿越沙漠林海绝美草原天路，沉浸式感受坝上深秋的浪漫辽阔。另一条是 G331 长白边境上秋自驾，打卡边境小城长白山西缺南坡天池，入住度假区，静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10月2日错峰出发，6天往返，避开高速公路拥堵，纯玩深度。有兴趣一同自驾车随队前往的听友，可以关注大连老友之声广播微信平台老友头条号，并发送俱乐部三个字，可以获得详细行程等相关信息。10月2日大连广播俱乐部带您一起奔赴金色草原，跟着大连广播俱乐部开启不一样的品质出行吧。
2: 清晨7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 FM93.1 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3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 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2: 这里是滨城大连，一座向海图强的城市，一个引领产业奔涌的现场。我们走进车间，看好产品如何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我们对话企业，听赛道领军者讲述创新发展的故事，我们观察行业，记录每一次消费突围与产业跃迁，我们关注中老年用户真实体验，听见脉动，看见城市消费未来。大连广播电视台，滨城生活圈，正在直播。

0: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正在向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大福。今天和正在收听节目的中老年朋友来聊一个每个家庭都必须要面对的话题，那就是适老化改造。您听到这个名词之后，是不是第一反应就是这是不是给年龄在70岁、80岁以上的人才去准备的？我问您几个问题哈，您家的卫生间地面沾了水之后滑不滑？您家的老人夜里起来去洗手间的时候，从卧室到洗手间这一段路有没有扶手？您家的门槛有没有绊倒过别人，或者绊倒过您自己？这些问题啊，其实没有那么去区分，一定是在80岁以上的这样的一些老年朋友。其实只要对我们一些上了年纪的人来讲，这些风险它就被放大了。有的时候你会特别感慨，家里有小朋友的，小朋友在门槛绊一下呀，在地面滑倒一下呀，你觉得其实在他们这个身体阶段的话，那俨然就像是你平时吃饭喝水一样的简单，不会出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同样的，这样的磕磕绊绊如果放在了老年朋友的身上，或者放到退休之后的一些朋友的身上，他可能就会被不断的放大他各种的风险。那么我们也经常在健康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做一个科普，就是老年人这个人生啊最后一段，他有可能导致的成因就是摔了一跤啊，摔了一跤。所以我们看到大连也不少的这个企业在过去也搞过一些大型的公益活动，这个活动的主题简单说呢，就是防摔倒啊，就是我们在出行、在生活、在家中尽量的防摔倒啊。所以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生活当中的必须要面对的一个命题。这几年关于适老化改造这个词其实挺热的，政策层面在推动，尤其在去年吧，应该有一些家庭符合条件的都做了适老化的改造。那同时呢，市场也在推动，很多朋友大家在去到装修公司你会发现有一些装修公司它开辟了新的板块，就是关于适老化的改造。但这里面有一个比较尴尬的现象，不少家庭改造完了之后，东西呢变成了闲置用品了。花几千块钱装的智能马桶，老人说根本用不习惯呢。买了各种监测的手环，老人嫌麻烦，不想戴。还有装了报警器，电池没电了也没人管。这些钱都花了，可是老人的实际生活却没有得到具体化的改善。那么这就引出一个特别实在的问题，到底哪些适老化改造是真刚需，哪些是商家的营销噱头呢？那么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我想跟各位把适老化改造的这件事情，我们把它拆开了揉碎了，好好的探讨一下。今天节目里面我们争取来研究七个方面。为什么很多适老化改造装完就会闲置，背后真正的矛盾是什么？市场上哪些所谓的适老产品其实是营销的噱头，买了放在家里就是吃灰啊，所谓吃灰是年轻人的一个用词哈，我们来讲就是买了之后你不用，放在那儿就落了一层灰，哈哈，这是老年人的表述。卫生间和厨房，老人居家跌倒风险最高的地方，哪些改造是保命的刚需？全屋的照明、地面、动线这些看不见的改造，为什么比智能设备其实讲起来它更会救人一命？智能监测、远程看护这些高科技的适老，到底是真守护还是真摆设呢？适老化改造的度到底怎么拿捏？过度的改造会不会反而让老人觉得我被冒犯了？普通家庭花小钱，怎么把有限的预算用在刀刃上？这几件事如果节目时间足够的话，我们将会逐层的和大家来做一些拆解，从我们个人的视角当中跟大家来交流。希望各位能够在适老化改造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前置性的思路，这样我们再动手，那既不浪费钱，关键是能把改的这个问题改到点子上啊，然后呢，帮助我们退休之后的中老年的朋友降低生活当中的风险，保障生命当中的安全。
1: 槟城生活圈，新观察，新观点，正在直播。
0: 咱们先说一个有点扎心的问题，就是为什么钱花了，东西装了，最后却摆在那儿闲置了，吃灰了，哈，落了一层灰。我描述一个情景，你可能就会觉得特别典型。子女啊，是一片的孝心，给父母家中做了全面的适老化改造，卫生间里装了智能马桶，墙上安了折叠的淋浴椅。

0: 地上铺了防滑垫，床边呢还加了扶手，并且还配了一个智能的监测心率的手环。这听起来是不是做得非常到位？我觉得子女可以加上孝心两个字啊，有孝心的子女。结果半年的时间过去了，智能马桶的插头被拔了，老人说那个热水冲得太不舒服了，还不如原来的好呢。折叠浴椅从来就没放下过，老人说我还能站着洗，坐那玩意儿干嘛呀。防滑垫你看老人给它收起来卷在角落了，因为吸在地上它不好拖地，非常费劲。智能手环放抽屉里了，因为天天都得充电，那得多麻烦呀。您看，不是东西不好，我觉得是什么呀，是东西不匹配。那你说匹配什么呢？匹配老人的真实的生活习惯，心理接受的程度，以及最关键的就是需求的频率。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相关部门发布的数据显示，跌倒是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因伤害死亡的首位的原因。每年约有1/3的65岁以上的老年人会发生跌倒。当然了，我们说65岁老年人，很多人不爱听，65岁怎么就是我老，咱们说中老啊，中老年人。这个数据听完之后你会觉得非常的惊讶，1/3这个比率那真的相当之高啊。但同时也说明了一个问题，适老化改造的核心应该紧紧围绕着防跌倒和跌倒之后能够及时获救这两件事情展开。那些跟防跌倒无关的，只是为了显得很适老的产品，自然容易就被大家闲置了。那么这里头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心理的因素，老年人普遍有一种不服老的心态。就在那天发了一个视频，我们就讲到这个70、60的这一代人啊，我们说就是可能有一些人生阅历，咱们叫说退休之后啊，或接近退休的老年朋友，然后就有朋友在我们的视频号下面留言啊，我们这就算老啊。这我特别理解哈，就是现在如果说有人说，哎，大夫你老了一些，那我也会很不乐意，你为什么说我老啊？所以老年人普遍，中老年人都有这种心态，不服老。所以你给他装一堆的扶手、浴椅、监测的设备，他心里的潜台词就是，我在你眼里是不是已经老成这样了？这种心理上的抵触会让老人下意识的拒绝使用这些设施。所以好的适老化改造不是把老人当成应该说不是把老人都当成失能老人来伺候，而是让老人的生活更顺手一些，更安全一些，同时啊不能伤了自尊。另外呢，很多改造其实是一锤子买卖，缺少售后和习惯的养成。装完了就完了，没有人教老人到底该怎么用，怎么把它用好，没有人跟进说老人你到底用的好还是不好啊。一个智能设备老人不会闲置，子女不在身边，只能是闲置了，只能是闲置了。所以这背后缺少的是什么？是服务的链条。因此这也能解答一个问题，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去买这个适老化的设备，在网上买觉得很便宜啊，300、500、800、1000的，哎，我到实体店去买它可能就是2000、3000。其实实体店里面，我们就讲正常的实体店里面，它是有一个售后服务的环节，一个跟踪服务的环节。这个环节在今天看来我认为十分之必要，因为你买了这个设备，如果说没有售后服务跟进的这个环节的话，买了就是吃灰，买了就是放在那落灰了，没有价值。所以你买了之后有人跟进老人，督促老人，监督老人，沟通老人，我觉得这才是这个产品它能发挥价值的一个重要的可能。所以这个问题我想我说得很清楚，闲置的根本原因是供需错配了，供的是一堆标准化的产品，需的是一套个性化的解决方案。所以当我们分不清到底什么是营销的噱头，什么是真的刚需，你只能花钱买闲置，只能花钱买闲置啊。我还想和您说一个我在生活当中的观察，很多子女在做适老化改造的时候其实是在给自己买心安，给自己买心安，陪伴不了老人，不能经常去看老人，我给老人买一些这样那样这样那样的一些设备，我心里就觉得哎呀舒服一些，虽然我不在眼前，但是有设备在啊，有这些我想到的买到的设备在他的身边，应该会呵护老人的安心。但是这里面丢掉的部分是什么呢？ 真正站在老人的角度去考虑。因为孩子想的是我钱花了我做了，但是老人用不用、好不好用这些问题，您是不是忽略了呢？这种心态直接导致一大批看起来非常美、实际上没啥用的改造项目。所以在任何改造之前，您不妨先问自己一个问题：这是老人需要的，还是我需要老人来用到的？这句话是不是很有含金量？大家再感受一下。
1: 这里是槟城大连，一座向海图强的城市，一个引领产业奔涌的现场。我们走进车间，看好产品如何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我们对话企业，听赛道领军者讲述创新发展的故事。我们观察行业，记录每一次消费突围与产业跃迁。我们关注中老年用户真实体验，听见脉动，看见城市消费未来。大连广播电视台槟城生活圈正在直播。
0: 我给您再举一个反面的例子，有一位老先生身体硬朗，天天去中山公园打太极，儿女呢也出于好心把家里卫生间全改了，地面换成了防滑砖，墙上装了两个大扶手，还配了一个带轮子的淋浴椅。结果呢，老先生特别生气，说我好好的一个人，你给我弄得跟医院似的，我都不敢去厕所了。您看，就在这个案例当中，女儿的每一项改造单独看，我认为都没有问题，而且都是核心呢，防滑地砖、墙上扶手、带轮子的淋浴椅，是吧？这都是我们讲的适老化改造当中的一些核心的配备。但是把这些组合在一起，对老人来讲，它变成了心理上的一种过度的伤害。老先生不是不需要安全，他是不需要被当成是一个需要照顾的人。所以改造之前一定要想明白一件事儿。适老化的本质不是把家变成一个安全屋，而是让家在原有温度不变的前提下变得更顺手一些，更放心一些。这两者之间的分寸，其实啊，就是今天我们要反复在这个话题上去撕扯的一个重要的关键。这个话题不简单，说到这你就觉得不简单呐，不简单。你说平时我抱着一腔的热情，真是作为子女的孝心，但是做了这个也不对，做了那个也不行，我怎么知道到底哪个算是最佳的边际呢？咱们一起来说哈。那么接着第二个问题，市场上哪些适老化的产品，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它是营销的噱头。我们先说一个最常见的，各种老人啊，这个戴的那种智能手环、智能手表。来看哈，商家宣传的卖点是跌倒监测、心率监测、SOS 一键呼救、久坐提醒。这些卖点听起来非常全面，但实际使用过程当中，这些产品呢会存在一些问题。你看哈，第一个，需要频繁的充电，有时候老人是记不住的，或者会嫌麻烦。这个事情呢，就要看老人日常生活的习惯。比如说老人每天在充手机的时候也把监测手表、智能手环顺便一起充电，如果能有这样的习惯，那么这个问题呢是可以解决的。第二个呢，就是跌倒监测的误报率有的时候会比较高，比如说有时当老人弯个腰捡个东西，他有可能会触发报警啊。所以这几次下来，如果他会出现这样的误报一次两次之后，老人家可能就会把报警功能给关了。第三，很多老人呢，现在来看不太习惯去戴手表手环，尤其洗澡之后摘了，忘了就带回去了。结果呢，花了几百上千买的这个智能监测的设备，最后呢，就只能是放在抽屉里。我们不是说产品没有用， 但是对大多数生活能自理的老人来讲，我认为它未必能成为刚需。对一些

生活有秩序感的老人来说，我觉得它的使用价值会更高。如果有些老人呢，或者中老年的朋友啊，就是生活就是自由啊，自由不羁这种性格的话，我觉得未必能使用得上。您自己看看，如果你给家中老人买过这种智能监测手环，有没有吃灰，有没有被放起来啊？我特别想展开说一下关于误报的问题。有些智能手环宣传能自动识别跌倒并且报警，但实际使用过程中，老人擦桌子、拍被子，甚至坐下来、站起来站得猛一点，有可能会触发跌倒警报。第一次响，家里人吓一跳，那可不是嘛，心里肯定就吓坏了啊。第二次啊，虚惊一场。第三次响，有的时候啊，你可能觉得哎，可能是老人家又碰了一下，所以这个就跟《狼来了》的故事非常相似。说起来你可能觉得不信，你觉得哎呀，这个报警我怎么还可能会不以为意呢？但实际上啊，这种误报，如果说这个产品误报的概率比较高的话，它确实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啊，功能越全并不代表着越好，关键要看它是不是达到一个成熟可用的标准。此前消协发布的消费提示，部分智能穿戴设备在老年人群当中的适用性存在夸大宣传的问题，消费者在选购时应当理性判断。再说一个电动升降马桶椅，自动感应冲水马桶，听起来非常高级，但很多老人他真的用不惯感应冲水。他说人还没站起来呢，就那坐便上没站起来呢，那个水先冲了一下，吓一跳。还有呢，就是有时候那个升降功能啊，它比较慢，老人等不及，哎，干脆不用了。所以这些产品设计过度追求了自动化，反而忽略了一些老人最朴素的需求，简单直接可靠。所以您记住一个原则，对老年人来讲，尤其对于现在在70岁往上的老年人来讲，我认为机械的使用感受往往会比电子的更加的可靠，手动的使用感受往往会比自动的更加可靠。你品一品，是不是这么个道理？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那个我们去洗手间那个坐便盖，我们要用洗手间坐便的时候，那个坐便盖它是就是那个坐便垫的那层啊，它是慢慢悠悠的滋放下来的。但你知道老人家有时候真的等不及，这是一个很典型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到厨房里看一下厨房里的微波炉，你看有的子女给老人配备了微波炉的功能，巴不得就是108000个功能，非常自动化。但是为什么时至今日，我们到这个做微波炉这个格兰仕这个品牌是吧？啊，包括这几个竞品的品牌，你去搜一下，多半都有机械式的旋钮微波炉，就是因为好多这个老年朋友到最后觉得旋钮那个功能是最好用的，扭一下定温度。扭一下定时间，他们也不指着用微波炉做出花样翻新的那种各样的什么炖鸡呀、烧鸭呀之类的产品，是吧？他们用微波炉的场景就是要热个饭、热个菜、热个牛奶，仅此而已。所以他扭一下5分钟啊，扭一下这个高温还是中火，对吧？哎，它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但是那个电子案板的话，它去按按按，它都不知道最后那个按到哪儿，这真的是实际的问题。还有呢，智能药盒定时提醒吃药，这个比较典型，很多子女觉得这个非常好，能够提醒父母按时吃药啊。实际使用过程当中，有的老人会有想法，我记性没有那么差，还有的老人会觉得取药非常麻烦，因为有的智能药盒呢，你需要扫码，然后按键连接手机 APP，

0: 这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学习成本真的非常高。所以那些真正需要提醒老人吃药了，别忘了，往往是对于视力、手部操作能力有在下降，啊，然后有真的这方面需求的朋友，他才能真正配，去适配于使用智能的药盒。那你说，老年人用的那个，我们说智能药盒，它怎么做会更好？我觉得，几个字就能概括，几个词。第一个，分隔，早中晚，或者是早间，三个隔，是吧？第二个，大字，足够醒目，足够清楚。第三个，响铃，到点响铃就可以了。至于那些要连接蓝牙装 APP 这种的，我觉得科技味太浓，适老性不足，啊，这是我的感受。所以营销噱头的共同的特征是什么？我认为第一，功能听起来很全，但用起来非常麻烦。第二，设计看起来很聪明，实际操作很费劲。第三，解决的是子女的焦虑，而不是老人真实的不便。所以关于这类问题怎么去考虑，这是我个人梳理出的观点，啊，那当然判定一个产品它到底是不是刚需，其实啊还有一个挺简单的方法。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来说，你来判断，看看我说的对不对。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早市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注意身体。
1: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引领闪光的频率。
2: 从时间六点，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1: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引领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2: FM93.1，老朋友真欢喜。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4: 头都不
7: 变，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9月7号前后，白露到了。大连这地方白露一过，早晚的凉气就上来了。老辈人说，白露身不露，短袖该收起来了，早晚出门加件薄衫，尤其护住肚脐和后背，这是身体最薄弱的两个地方，寒从这里入，病从这里起。白露的露水是天地收敛的信号，这时候的大连天高了，云淡了，海也蓝得透亮，深吸一口气，秋天的味道就是从白露开始的。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宁宁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2: 这里是槟城大连。

0: 槟城生活圈正在直播，
1: 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大福。刚才说到了关于老年的这些适老化改造到底它是不是一个刚需，我认为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判别方法，我和大家来交流。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关掉电源，拔掉插头。这个东西还能不能帮到老人家？如果说能，我觉得它是一个基础性的刚需。如果说不能，你就要打个问号了。比如说地砖，防滑地砖，比如说扶手，比如说照明改善啊，这里的照明改善是什么呢？像我们说这个小夜灯，我哥呀曾就给我爸我妈买过这种小夜灯，我觉得真的非常好。这小夜灯是平时里面放个电池，一用呢用个一年都没问题。把它呢挂在哪儿呢？挂在比如说往这个从卧室到洗手间走的这个地方，这个通道啊，这个走廊挂在这儿。然后所以当他们一起这个晚上起来需要去洗手间的时候，那个小夜灯自己就亮了。哎，后来我都觉得也挺方便，非常实用啊。那么这些不依赖于电，不太需要操作，不会坏的东西，它一般来讲呢，它是比较基础有效的。那些插电的复杂的联网操作的，尤其是需要学习的，那么它可能是一个升级选项，不是一个必须选项。还有一句要提醒大家，适老产品市场上现在也是鱼龙混杂，很多打着适老旗号的产品其实就是普通产品换了一个包装。你想，同样这个产品贴上了个老年人专用，哎呦不得了，价格翻一倍啊。那么适老化产品存在着标准的缺失、质量参差不齐、虚假宣传等相关的问题，所以买之前一定要多看多问多比较，千万别被适老这两个字啊收了，我们叫智商税啊，就是花了冤枉钱。有一些适老防滑拖鞋这种产品不知道大家关不关注过。我看这个新闻当中有报道说，普通拖鞋在鞋底加了几道纹，价格就贵了一倍，这就叫适老防滑专用拖鞋。简单说就增加了鞋底的摩擦嘛，但它增加的我觉得也没有那么大的摩擦，只是加了几道纹啊。有一些老人专用的放大镜的指甲剪，就是在指甲刀旁边呢贴了一个放大镜，这个卖的也挺贵。这个我们家第一次使用应该是在他们到国外的时候带回来了一个啊，确实当时会觉得哎还挺高级的，但也真的是讲我们家现在确实也没怎么在用这个，这个还一直在抽屉里呢。这个有没有朋友们使用过，你觉得有没有价值，这个跟大家交流啊。你觉得你指甲刀旁边带一个挺大的放大镜，这有没有用。所以我们说判断一个产品是不是噱头，关键看它有没有解决的一个真实的存在，而且其他普通产品解决不了。如果产品也能干，那么适老这两个字有可能就是溢价，对吧？就是平时买的普通产品它本身就能做到这个功能，然后它再贴上适老，老人专用，然后价格翻了一番，涨了不少。这些呢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注意。接着咱们要说卫生间和厨房真正的刚需到底改造在哪儿。刚才我说到了家里风险最高的两个地方，一是在卫生间，第二呢就是在厨房。为什么说这两个地方最为关键？因为有数据支撑，之前他们做过这个相关的调查，发现有一半以上的家中卫生间和厨房是发生这种风险最高的地方。卫生间地面湿滑，空间狭小，没有支撑点，厨房呢需要频繁的转身弯腰取高处的物品，老人呢容易失去平衡。所以适老化改造的刀刃应该呢就用在这两个地方。先说卫生间，真正的刚需改造有这么几样，您对照一下。

0: 比如说地面的防滑，这是最基础的，也是最不能够去省钱的。很多家庭当中铺的就是普通的地砖，沾了水之后呢，就跟溜冰场似的，一脚踩上去很容易滑倒。而改造的方法有很多，比如说有换成专业的防滑地砖，有吗？是在这个，还有的是在地面上去做防滑处理，这个我之前研究过哈，它就类似像一种透明的油漆一样，你涂在上面，它呢就不会遇水之后就不会变得很滑。但要注意的就是呢，防滑垫容易藏污纳垢，要选那种能固定好清洗的啊，这是比较重要的。那另外呢，就是咱们说这个你买的那个砖，它就是防滑砖，防滑砖呢是有标准的，一定要达到一定的等级，这个大家可以到相关你像这个家具啊，幸福一家、美凯龙等等啊，卖场里面去看一下，就这种地砖要去看到这种防滑地砖，尤其是在卫生间里使用的防滑地砖，一定要把防滑放在首位啊，这个非常重要，千万不要说哎呀安了那个不好看，哈哈，防滑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另外一个呢就是扶手啊，这个扶手啊其实未必一定是那种亮晃晃的不锈钢的扶手，真正符合老人抓握习惯的扶手，最佳的位置呢是在马桶旁和淋浴区。马桶旁的扶手应该是一个 L 型的或斜向的扶手，方便老人坐下和起身的时候可以借力。而淋浴区的扶手呢，要配合浴椅再使用，高度和角度都要根据老人的习惯，这个习惯和他的身高来确定，不是随便装一个。你装错了位置，老人抓着别扭，就等于白装。而且扶手必须安装在实体墙上，不能装在那个空心石膏板上，这个大家就不用我多说了啊。所以这是扶手的选择。当然扶手选的时候要选那种就是冬天的时候它不会太凉的，有一些扶手冬天摸上去冰凉，老人呢可能也不太愿意碰。当然这个凉不凉都是后话啊，就是我觉得稳定的位置装的是合理的，老人方便能抓得住的，这肯定是首要的条件，因为自然而然当他有需要的时候他手顺势就抓过去了。还有呢就是浴椅和淋浴凳，很多老人洗澡了这个站久了腿会发软，有一个凳子能坐着洗，安全性提高一大截。但是浴椅的选择很有讲究，要选防滑稳当带靠背和扶手的，最好是可折叠的，不用的时候能收起来不占地方。那种固定在墙上的折叠浴椅，如果老人习惯站着洗，装了也是闲置用不上，所以装之前一定要问问父母，洗澡的时候觉不觉得累，想不想坐一会儿啊？所以如果说我们这期节目有老年朋友在听啊，就是您到了这个阶段，我希望大家能坦诚一些，和子女交流的时候要表达真实的感受，不要一味的表达出自强啊，因为这个有可能会给您自己未来的生活增添麻烦啊，增添麻烦。就像那天我在这个老博会的现场去体验什么呢，体验这个长期卧床老人，他们有一个床，这个床可以自动帮助你来翻身，调节你的颈椎啊、腰啊、腿部的位置。我真的很坦诚的讲，躺在那个床上非常非常不愉快，非常非常不愉快。我为什么要很真诚地讲出我的感受，就这个床它已经考虑到了老年人，如果你长期卧床容易误疮啊，得褥疮，还有呢就是你老一个动作肯定也不得劲，累啊，非常累啊。但是我体验之后真的是非常不愉快。那么我想，如果说在你生命有质量的阶段尽量的降低风险的发生，你可能就不会使用这样的床，或者延缓你使用这样的床，这个是一个特别实际的问题。所以我刚才讲回来，为什么老年人和子女的在这方面的沟通要真实，你洗澡站着累了你就跟他讲是有点累，如果说能坐下洗会更好，哎，你不要，没有事儿，不要紧，一点不累，你不用管，你好好上班， 你不用考虑我。这是很多这个要强的父母跟孩子交流当中最常用的表达方式。但是啊，今天的要强可能换来的就是明天的风险。你想，后续漫长的十年二十年都要卧床，想想看那是怎么样的一种身体感受，生命质量啊，那时候你就后悔吧，肯定特别后悔。所以正在听节目的老年朋友，跟子女交流的时候，记住大夫说的坦诚，有什么需求提需求。我觉得只要是在子女能够承担的合理的范围内，再加上您自己也有退休金，对吧，我觉得这些问题能提前预防的就预防。所以我人生当中，就尤其到了中年，我特别喜欢中医的那句话，就是中医治胃病，治胃病，如果病已来再去解决很多问题非常麻烦，非常麻烦。所以在我们吃老化改造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中医治胃病的底层逻辑嘛，预防前置，防范前置啊，风险前置啊。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有一个更高质量的生活。还有啊，就是我们改造的时候可以考虑一个恒温的花洒，因为老年人的皮肤啊，由于随着年龄的增长，对那个温度的感知能力会下降，容易被烫伤。所以恒温的花洒能够把水温锁定在一定安全的范围内，避免烫伤风险的发生。这个改造不贵啊，很多啊，而且恒温花洒的出水温度一般控制在38度左右啊，所以对老人来讲我觉得比较友好，比较友好啊。但这里有一个细节，就是水压要稳，如果你们家这个水压波动很大，恒温效果它会打折啊，会打折啊。接着再说厨房的话，改造的核心我昨天节目当中讲过了，减少弯腰，减少去够高，减少转身。传统厨房操作台的高度是标准化的，但是老人的身高不同，合适的操作台高度应该是在手肘自然下垂时，台面在肘下10到15厘米。如果老人身高较矮，台面就要高一些啊。如果老人身高较矮，台面就要低一些。如果你这个台面做高了，那么切菜的时候老人要架着胳膊来切，对吧。所以这个改造的方法，一呢就是定制，二呢就是局部做高低台。昨天我们讲的就是局部做高低台啊，洗菜区和切菜区不同高度等等，这个我就不延展了，昨天节目当中讲了啊，讲了不少这个内容。这是关于我们讲厨房当中还有像吊柜啊，像橱柜底部留空啊，感应灯啊，这个我们等专门拿出一期节目去讲讲关于厨房当中适老化改造的一些相关的问题。要延展开的话就很长了啊，我们有一些问题今天就谈不到了。接下来说说关于全屋的照明、地面、动线。什么叫动线？就是你从卧室到洗手间走的那条线，那条路叫动线啊。很多人不明白啊，因为这个动线这个词，我们觉得我们在搞一些活动啊，然后搞一些装饰装修，公司会用这个词，说你这个怎么设计动线呢。哎，老百姓的话说，你从这儿怎么走到那儿啊，这叫动线啊。那么动线首先我们先讲这个照明这个部分哈，很多光线严重不足，在一些老人家里，当老人视力下降，对光线的需求呢自然比年轻人要高很多。之前我看到中国眼健康的白皮书当中的数据就说我国啊，老年人白内障和黄斑变性等眼病的患病率较高，视力下降会显著增加跌倒风险。所以在适老化改造当中，照明是最便宜见效最快的一项。所以重点改造一呢，就是卧室到卫生间的夜间的这条路，这条动线啊，走的这条道要装低位的感应夜灯，人一起床自动亮。哎，我们家那我哥给我们家买那就是这样的。第二个呢，就是门口、走廊、楼梯拐角要保证没有暗区。第三呢，就是厨房操作台、书桌、精细操作区要增加局部的照明。 再说地面，全屋的地面尽量是平整的、连续的、防滑的。这个我不展开说啊，这个跟材料有关。这其实每一个展开都是一期很长的选题。最后说动线，动线就是老人家在屋里活动的路线，比如说从卧室到卫生间，从客厅到厨房，这些高频路线要保证畅通无阻。什么叫畅通无阻？乱七八糟的杂物、电线、小凳子这些东西都拿开，不能放在这些核心的通道上，它本身就是隐患啊，本身就是隐患。这想起，这让我想起我们家那电风扇。我们家电风扇啊，这位置挪来挪去，这确实有的时候也是因为电风扇它这个接电源的时候啊，它离那个墙上电源有点距离，所以就接了个插线板。我就觉得这肯定是个隐患啊，这个所以这要注意啊，要注意啊。这是动线，动线老人经常走的核心步道当中不要摆放那些东西啊，小板凳什么都一定要撤啊，撤走，不要放在这儿，这都是可能会产生风险的地方啊。就是清障，优化动线，把家具重新布局，让老人走最近的路，让老人走最安全的路。你看，有个老人的家里，从卧室到卫生间要穿过客厅，客厅中间摆了个茶几，茶几旁边呢还放了个小马扎，老人每一次起夜都要绕一下。后来呢，子女就把茶几挪到了墙边，马扎收起来了，动线就顺了。其实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改动，老人夜里起来就安心多了。所以别小看这些看不见的改造，往往比那些花里胡哨的设备要管用的很多。您看我说的照明、地面、动线这三样东西，没有一样是高科技，但是却能够解决实打实的问题。
1: 槟城生活圈，新观察，新观点，正在直播。
0: 好，接着我们来说关于高科技适老的话题，这是大家其实有时候很想听的。智能的监测设备，远程的看护系统，这几年特别火，尤其对于独居老人家庭，那设备到底有没有用？是真守护还是真摆设呢？我的观点是，智能设备有它的价值，但它不是基础刚需，而是进阶选项。有条件、有需要可以上，但千万别用它来替代基础的环境改造。我说说哪些设备它一定得有啊？比如说燃气泄漏的报警器，这个家家应该都有吧？前一段时间我们家还是入户来进行这个检查什么的哈。烟雾报警器，还有呢就是漏水报警器，这个好多家没有。我们以前在跟老人做科普时讲过，漏水报警器啊，因为有时候会忘关水龙头，要有一个漏水报警器，这个也很便宜不贵。这个建议大家呢都给它装上，哎，他们不复杂。也不需要老人操作，24小时他们随时待命，一有异常就会报警，关键时刻就能救命。所以我们还是用数据说话。之前呢有相关发布的数据显示，居民住宅火灾当中老年人是主要的受害群体之一，所以这都是保命刚需的报警器，您需要安装一下。再比如说紧急呼叫的按钮，在床头、卫生间这些高风险的区域，装一个一键紧急呼叫的按钮，连接到子女手机或者社区平台，老人一旦跌倒或者不舒服，第一时间就能呼救。这个设备很实用，要解决两个问题：一，老人要记得用，你要时刻想着我有这么个钮，能第一时间报警和联系家人；第二呢，呼叫之后要有人响应，如果光是钮没人接，等于零，对吧？之前他们跟我讲说，有一个老人半夜摔倒了，按了这个呼叫按钮，结果子女那个手机打着静音，根本没听见。哎呀，那你说老人他那个内心怎么想，子女那个 内心又怎么想，对不对？所以就是一定要接。所以我有一年参加那个老婆会的时候，看到也是一个大的品牌，他们引进了一套系统，那个系统呢就是连接到24小时的一个呼叫服务台。有的时候我觉得花点这种费用，有的情况下是值得的啊，就是在财力这个充裕的情况下啊，你想睡个好觉，你就让24小时服务台帮你来做监控吧，对吧？ 这是一样的道理啊。所以有条件的可以考虑安装一个一键呼叫的装置，直接接入到这些养老服务的平台的调度中心啊。有的时候它比连在子女的手机上它有可能是要靠谱啊。那至于那些复杂的监测系统，你像摄像头、雷达、传感器，最近这两年还有一个设备哈，这个设备昨天我还在看一篇文章，我觉得他讲的呢有一定道理。它叫什么呢？它叫毫米波雷达，有听说过吗？叫毫米波雷达。这个设备啊，它的使用我没有进行这个非常深入的研究，所以我今天节目当中我就不发表我的个人的看法了哈。这个毫米波雷达呢，它现在应用在老人看护当中领域呢是非常丰富的，非常丰富的啊，就是它基本上它能够做好一个安防系统的一个个体化遇到风险的一个险情捕捉啊，险情捕捉大概就这意思啊。你像在一些知名的这个养老社区当中啊，都已经安装了这种毫米波雷达的一个，它叫无感啊，无感值守啊，这么一个服务啊。逻辑上嘛肯定是好的，也是对的。但是我昨天看那个文章，它探讨的是什么，就是它这个毫米波雷达呢，它是能监测到有异样异常情况的发生，但是你怎么解决呢？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课题。你放在一个比较高级的养老中心养老社区里它是可以的，但如果说是只放在家中，它能不能得到一个第一时间的响应和回复，这其实是特别重要的问题。你看就像我说的，今天这话题每一个小点拿出来都能够做一期节目，没有聊到的部分我们在后续节目当中将会和大家继续展开。适老化的改造是一个长期的落地的，尤其对于我们大连180多万的这个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觉得这是一个在接下来5年10年里面特别重要的问题。也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通过这些方法来解决降低老年人在家中生活的风险，提升老年朋友在家中生活的幸福的质量。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大福，再次感谢您收听槟城生活圈，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老朋友说，爱是孤独的解药，通过理解他人的孤独，灵魂才能深度共鸣。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

0: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1: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1: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1: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0: 好的，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大连市区晴，气温是17到24度，东北风3到4级。
1: 当我们去认真思考如何能无忧地度过一生时，我想热爱读书，善于理财，食饮有节，方得始终。
2: 这里有完善的养老规划，智慧的养老方式，合理的投资理财，
3: 适时的修身养性，
2: 未雨绸缪，未病先至。世界很精彩，值得我们好好去度过。欢迎收听无忧一生。

从《黄帝内经》到《本草纲目》，从张仲景到李时珍，五千年的中医文明是先祖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它不只是医术，更是哲学，是生活，是看待生命的方式。一方草木千年传承，一根银针贯通古今，天地有节，四时有序，望闻问切，医道无穷。欢迎收听无忧一生，每天上午十点，和爱东一起穿越时光，触摸那些医道里的温度。

0: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无忧一生，善于规划，未雨绸缪。我是您的老朋友艾东，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无忧一生和大家读懂自然，读懂自己。我们不仅要听心理的声音，也要听我们自己身体的声音。在这一年，我们一起不断地向上生长，不断地和周围的人和这个世界链接，变得可爱、生动和明媚，找到无忧一生的方式和方法。生活很精彩，值得我们好好去度过。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聊过一期话题，就是从养老到享老。其实呢，从养老到享老，升级的是品质，唤醒的是活力。当晚年的生活有了无限的可能，岁月的流逝呢，便不再令人畏惧，反而呢是充满了丰富的喜悦和探索的这个激情。现如今呢，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呢，也开始走出家门，把享老的目光投向了更远的这个地方。今天呢，我特别邀请到的是我们泰康之家虎潭湾的负责人张彦博，请他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旅居的一些生活话题。张总您好。
1: 您好。
0: 欢迎做客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哈。其实相比于我们传统的旅游或者是居家的这个养老，现在我们能够看到旅居养老这种候鸟式的模式呢，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呢是越来越多。您觉得它的这个核心的吸引力在哪里呢？
1: 我觉得吧，其实最核心的吸引力呢，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生活方式。那么传统的旅行呢，是一种属于看世界，
0: 对，
1: 节奏比较快，就像我们之前说的赶路上，说上车睡觉，下车尿尿，中间一问什么也不知道，
0: 是，
1: 但是更像是路过。然后居家养老吧，圈子相对固定，所以就是虽然安稳，但是没什么变化，没什么新鲜感。那么旅居养老呢，正好是在两者之间找到了一个绝佳的一个平衡点，就是它其实是住下来、慢下来，然后融进去。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说的话，旅居养老意味着说你不用改变过去熟悉的生活方式，
0: 对，
1: 但是呢你能收获一种全新的生活体验。你比如说冬天的时候我去海南避冬，对吧，夏天的时候呢我可能去贵州那边纳凉，然后住的时间呢可能是一个月甚至半年啊更久。这样的话早上逛逛当地的早市，然后中午下午参加这个
0: 社区的活动，
1: 对吧，晚上跟老朋友聊聊天，就是沉浸到一种当地人的生活方式里边，
0: 对
1: 啊，而是不是像那种走马观花的旅游啊，这个是取代不了的啊。所以我觉得它最重要的是它能让老年人找到一种说对生活的一种掌控感和期待感，因为长辈随着年龄大，他对生活的这种掌控感可能他自我感知会越来越弱，恰恰是这种方式呢让他觉得说，哎，我这个晚年生活呢不是被安排的，而是我选择的，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0: 一个主动性一个被动性哈。就是老年朋友到了就是像您说享受晚年生活的时候，他还是想要去主动做点什么，是不是？因为我在之前也跟您聊过，就是我们泰康之家其实在全国已经有37个城市布局了48个社区，包括我们大连哈，刚才就是介绍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是在我们的这个虎滩，就是我们的这种布局其实也是形成了跨地域的候鸟的这种旅居的这个方式。那在您看来，这种全国化的布局对于实现旅居享老它起到了什么样的一些作用？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愿意去选择这种跨城的居住方式呢？
1: 泰康之家的这个全国化的布局啊，可以说为这种旅居享老铺了一张底气网，特别实实在在的一张底气网。就是我们目前37个重点城市布局48个项目，而且已经其中32家已经实现了运营，那么在住的人数已经超过了23000人。

0: 这种布局呢，我觉得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吧。
1: 嗯，
0: 第一个方面的话，就是给长辈有家的安全感。
1: 嗯，
0: 你像老人如果跨城居住啊，或者旅居啊，最怕的就是人生地不熟。
1: 对
0: 啊，然后呢，医疗没有保障，这两项的话是对于他们来说的话是首先要考虑的一个问题。但是泰康之家的社区呢，就是我虽然不同城市的布局。那个不同城市的社区，但是呢品质相同，标准相同。
1: 嗯，
0: 你在北京燕园享受到什么服务呢，那么可能在我们苏州的园区享受的服务是一样的。就这种高标准的品质化服务，让老人感觉到不是这个跨城旅游，就是
1: 好像层次不一样了，
0: 串门一样，
1: 对，
0: 而不是一场说是我什么保障都没有的一场冒险。
1: 是
0: 啊，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一年四季都可以居住的这种自由度。那么我们冬天去南方，
1: 也可以去海南这类的，
0: 去海南夏天呢到北方，你像未来到咱们大连来避暑，
1: 对，
0: 那么春秋的可以上这种江南呐，去浏览这种江南景色，就是全国化的这布局，让老人觉得说，哎，我跟着季节走，跟着心情走就行了。那么到目前到2025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全国已经有超过1500-1600名的这个居民呢，就常住居民已经实现了这个在
1: 旅居，
0: 对，在全国各个园区开始做这种候鸟式的这种旅居。
1: 嗯，
0: 然后第三的话就是生活圈的这种无缝的扩展。你像从一个社区到另一个社区，地点虽然变了，但是所这个社交圈呐、生活圈呐就自然延展开了。因为在这个旅居的过程当中，在某一个社区都是常住下来嘛，可能一个月或者是半年这样三个月住的，那么会结识很多新的朋友，所以他这种社交圈朋友圈也扩展了。然后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人选择这种生活啊，我觉得可能还是就是观念的一个变化，可能老一辈人讲究落叶归根，
1: 对，
0: 但是随着咱说这个央欧的这个进入到这个养老的时代的话，他们可能想的就是这个四海为家，我守着我过去这一亩三分地儿可能没什么意思，那么我一定要趁着我还能动，我出行的半径还足够大，那么我要去看更广阔的世界，
1: 就充分去体验了，是吧？就是大家说年轻的时候可能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而我老了正好就是还有闲，然后还有这个退休金，也足够支付我的这种旅居的生活，那我不如去各个城市去体验，而且还有安全保障。
0: 我们陈东升董事长可能20年前就提出中国未来要进入到这个老龄化社会，但是是个长寿时代。
1: 是
0: 长寿时代意味着什么呢？人生规划的话，不是从1岁规划到60岁了，然后退休之后十几年就人就走了，而是现在的话，人生规划要从1岁规划到100岁，就意味着你60退休之后的话，可能有30到40岁的这个30到40年的一个时间，你要做好这个人生规划了。所以很多长辈是退休之后的话，我把之前没有这个实现的这种祖国大好山河游览的这种这个愿望的话，放到这个退休之后的时间里边来实现。
1: 对，我之前采访一个嘉宾，他还提到，他说有最新的这个数据显示，就是60岁，他说其实还都算那个青壮年，
0: 对，
1: 就很非常非常的这个活力。
0: 是的，
1: 因为现在大家就是有很多时候我们看这个长者，特别是60来岁，你可能都会觉得，哎，你是不是才50来岁，甚至就是非常的年轻，身体的这个状态其实也是非常好的。所以刚才张总就像您说的，60岁之后，可能你要规划的这个时间要足够的
0: 长。世卫组织提供的数据就是现在70岁的人身体状况和心理状态的话，其实要对标到2000年的时候50岁人的这样一个身体状态，
1: 真是这样的。你看，
0: 这也是长寿时代带给我们的一个福音吧。
1: 是，所以大家真的都要好好的去规划60岁之后的这个生活哈。其实旅居养老呢，刚才我们跟您在交流的时候也能够感受到哈，更多的是康养旅行加上这种社交的一种融合的方式。那么在实际的运营当中，你们真正做到的是怎么去平衡这三个要素，让我们老年人愿意居下来，而不仅仅就是游一下。
0: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就是现在在很多养老机构里边也倡导这种叫旅居嘛，旅居养老，但是我觉得其实是存在了一个误区，就是把这个三件事儿割裂开了，要么就做成了这种什么6天7晚，
1: 对
0: 啊，或者7天6晚的这种旅游团，老年旅游团，那是完全脱离养老行业了。你其实变成一个旅游行业偏重于老年客户的这样一个形式了。要么的话就是把这个变成了一个疗养院，老人到了一个地方住在当地机构里边，然后也不出去。那么泰康其实是通过很自然而然的这个做法，让三者自然融入。那么我们的底座呢，就是 一个社区核心的话是一个社区一家医疗机构的这种医养融合模式，
1: 嗯，
0: 然后呢每个社区都配建康复医院，构建起从紧急救护到健康管理到老年康复的这样三重的安全防线，让长辈们住在我们的社区里边健康有保障，然后这是他们愿意住下来的前提，
1: 嗯，
0: 就是我在你这儿住，如果安全没有保障的话，那我不会选择在你这儿住下来，
1: 嗯，
0: 那么旅游是我们在这其中给穿插的一种调味剂，
1: 嗯，
0: 就是我们不是带着长辈光看景点啊，
1: 对，
0: 而是当地的特色来策划这种深度的文化体验，
1: 嗯，
0: 比如说在我们苏州园区啊，我们的这个苏州园区体验的是我们当地的那种江南的园林文化，
1: 嗯，
0: 那么在我们成都社区感受到当地的火锅文化呀，
1: 嗯，
0: 川剧变脸的这种文化呀，这种属地化的体验对于长者来说是属于一种独一无二的，
1: 嗯
0: 啊，然后第三呢，社交是其中的粘合剂，
1: 嗯
0: 啊，这个是长辈不想走的关键，就是他
1: 我有好朋友了，
0: 对，我有好朋友了，在这儿已经建立起社交圈了，然后呢，我们在每个社区都有这种兴趣丰富，都有多种多样的这种兴趣小组，
1: 嗯，
0: 那么兴趣小组加俱乐部活动，比如说这个合唱团、书法班，然后到门球队、到摄影班，长辈们他可能在原来的这个居家生活里边就有这种兴趣爱好，那么到我们这儿的话，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自然而然地融入到我们当地的俱乐部，然后跟这个居民呢建立起这种深厚的友谊，所以这种情感上的连接能够让他们把说貌似是一个临时待的一个地方，但是在他们心中的话可能觉得说这是我第二个家啊，是这样的啊，所以核心逻辑说还是就是长辈不是被安排进来的，你安排在这儿住多长时间然后就走，而是长辈说愿意说哎我舍不得从这儿走，
1: 嗯
0: 啊，自愿留下来，
1: 嗯，对，这种感受就特别好，就是这真正就是他是居住而不是就是到此一游我来体验一下，仅此，
0: 所以这个是很多这个一些养老企业的话现在虽然打着旅居的旗号，
1: 嗯，
0: 但是是做偏了，
1: 嗯
0: 啊，做成了老年旅游，
1: 是是，那其实你看我们老年人去选择这个旅居的目的地，就是因为我觉得您打交道的老年朋友应该是非常多的，他们是看重气候啊、医疗环境啊，还是说文化娱乐，就是娱乐的这些活动，我们就是在医养结合方面会有哪些具体的一些保障呢？
0: 我觉得是属于是在这个你像气候环境、医疗服务，
1: 嗯，
0: 还有这个文化娱乐啊，
1: 嗯，
0: 是在不同的阶段它有不同的这个权重占比
1: 哦，
0: 啊，就是气候环境是敲门砖，
1: 嗯
0: 啊，你一个到一个说大家公认的说气候环境比较好，你像比较大连这些的，
1: 嗯，
0: 大连这样或者是贵州啊这样城市的话，大家会天然觉得说哎这是一个开门的一个因素，
1: 嗯，
0: 然后呢医疗服务其实是定心丸，就是能够让长辈放心，
1: 嗯，
0: 那么文化娱乐是在这个其中的这个催化剂，
1: 嗯，算调和，
0: 啊，对，调和啊，长辈们首先的话就是说做旅居，我首先我要冲着这个气候去，
1: 嗯，
0: 你能避暑的地方，能这个躲冬的地方，对吧，
1: 嗯，
0: 但是真正能那呢他们去了之后留下来住的久的，
1: 嗯，
0: 一定是医疗必须得有保障，
1: 嗯，
0: 第二的话就是让他们说年年哎我都想来，
1: 嗯，
0: 我过一段时间我就想来的，那么一定是这种文化娱乐精神层面带来的这种满足，
1: 嗯，
0: 所以这个还是就是说医养结合的话是我们嗯泰康整个社区的一个最有力的一个竞争力之一吧，
1: 嗯
0: 啊，就是你像我们配建的社区康复医院，这是第一道防线，
1: 嗯，
0: 那么第二道防线就是我们紧急救助，所有在园区内入住的长辈的话，我们只要是这个从这个健康监测到这个突发状况的处理，我们是建立了一系列的这种无缝衔接的急救体系，
1: 嗯，
0: 24小时医护人员在岗，可以在第一时间保证长辈的生命安全，
1: 嗯，
0: 第三的话就是长辈虽然到了异地，但是呢我们还有跟当地的这种三甲医院的绿色通道，
1: 嗯，
0: 那么都有这种合作关系，所以一旦遇到社区医院无法处理的话，那么我们会第一时间转诊，让长辈能够哦得到最及时的一个救助，所以这个三重挡，
1: 嗯，
0: 三重保护的话是让长辈能够说哎我去了之后能住下来，
1: 嗯
0: 啊，这样的一个这个保障吧，
1: 嗯，就是绝对没有后顾之忧，嗯，
0: 对
1: 你，去到我们任何的一个社区啊，其实这个我们说到的这种医养啊，这种医疗的这个服务啊，其实是完全都可以给你做很好的这个保障的，
0: 嗯，
1: 那么从这个居家养老再到我们的旅居养老哈，啊，其实我想不仅它是地理空间的一个拓展，也更是我们老年人生活方式和心态的一个转变，当然有一部分老年朋友因为他很时尚，然后他自己就会有这种需求就主动提出来，但是还有一些人可能需要观念上的这个引导哈，嗯，就是在您看来，就是这种观念应该怎么去 引导他，让更多的老人去敢于迈出这个旅居的这一步，也让更多的子女能够理解和支持父母的这个选择。
0: 其实这个问题就涉及到，就是旅居养老要往深了说的话，就涉及到一个社会心理障碍了。就是我觉得可能老人有两个心结需要打破吧。第一个心结就是老人总担心我还能不能行了，他对自己身体的变化其实很清楚，他担心说就是不是不想走出去，他是担心走出去之后的话会给子女给社会添麻烦。这种心理的话是这个在老人的心理障碍当中占很大的比重。所以我们的做法的话就是先降低门槛，就是推出短期的这种，比如说你过去之后的话先住一周试试，
1: 先体验一下，
0: 先体验一下，让长辈觉得说啊，原来我行，我作为一个东北的，我到这个南方啊，我住一个礼拜我还行啊。对，然后同时呢也是通过我们社区的这个我们叫先行者吧，就是你像我们大连有一位我们泰康社区的预定客户叫王大姐，她是已经是我们十多年泰康的客户了，他现在已经把我们开业运营的32个园区全部都做过旅居了。
1: 哦呦，
0: 他说这十年间基本上没怎么在大连待，就是各地的话，在这个在各地的园区做这种3个月或者半年的这种旅居啊，他已经都成为我们这个首席居民体验官了啊，
1: 这
0: 也是帮我们检查这个服务质量的。所以就是通过当然他也是一个网络红人哈，这个就是通过他的这种真实故事来进行传播，让他感染更多的人。就是他今年的话也快80岁了，一个80岁的人还能分享说
1: 自己，一直在体验，
0: 对，一直在体验。那我觉得这种就是这种经历吧，会感染很多人。因为我做养老这么多年，我一直觉得说老人的健康状态跟他的出行半径是成正比的。
1: 对
0: 啊，所以我们应该提倡。
1: 那他是不是就是在您跟他接触的时候，就是他心态越好，然后他走的这个越多，然后其实他是一个很正向良性的循环，又触动他养好身体去更多的远方。
0: 对，所以他的整个精神状态完全跟他的这个实际年龄是不符的啊，更多的是体现出一种你在年轻人身上可能都看不到的那种活力的一个状态，
1: 乐观的精神，
0: 活力乐观啊。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心结呢，就是父母啊担心，可能是子女担心呐，父母出行没有子女在身边，可能这个不安全，那么这个也是完全我们可以理解的。所以我们就是要在这个旅居的时候，通过我们社区的这种系统性的服务啊，非常好的医疗保障的话，让这个子女看到我们专业的力量，比如说感受到我们的专业的护理团队呀，我们完善的整个一个保障体系，就是给子女要告诉子女，不是让父母单独出去冒险去了，而是在一个非常安静一个全国化的安全的环境里边进行探索啊。所以当子女说看到说这个当地的这个社区的服务的时候的话，他们就会把这种担忧变成这种支持啊。但是总体来说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需要社会观念的一个转变，就是养老或者是晚年不是人生落幕的一个时候，不要老年人呢不要担心自己说老了没人用了，失去价值了，给别人净添麻烦了，而是另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编章的开始。在这种养老的全国，像在我们社区，在我们全国化的这个30多个社区里边的话，是有人跟你同行的，是有舞台可以让你绽放的。
1: 我觉得其实这个真的是很好，就是你勇于迈出去体验不一样的这种生活，可能你会发现你的世界更宽阔了。
0: 是的，
1: 如果你只在这个居家或者这个锅台前，可能我们的这个世界只有锅碗瓢盆，但是你走出去了可能就是山河万里， 是这样的一个感受。所以从一张安稳的床再到一种向往的这个生活，中国老年人的晚年图景呢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迭代。当年龄不再是束缚，消费观念呢从勤俭持家又转向了愉悦自我的时候呢，一场关于老年生活品质全民升级已然呢是拉开了大幕，而享老也更标志着银发一族再次站上了生活 C 位的主动出击。从养老到享老，跨越的呢不仅仅是年龄的刻度，更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尺。当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敢于挣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勇敢的去拥抱山川湖海，追求精神共鸣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个体晚年生活的升级，更是一个时代对于老有所值的重新定义。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我们张总做客到这个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旅居养老，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聊。谢谢您。
0: 谢谢。
1: 好。

0: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大自然有它的节奏，我们的身体也一样。一杯茶，一碗汤，一个穴位，一味本草，中医的智慧就在一粥一饭之间。三指切脉治寒热，一剂良方护安康，阴阳平衡百病消，气血和合身心健。亲爱的老朋友们，我是爱东，欢迎来到无忧一生。忙碌之余，别忘了听一听身体的声音，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成养生的诗。大家好，我是爱东，一名热爱中医的主持人。中医的智慧像一座古老的宝藏，蕴含着无限的生活启迪。它主张顺应自然规律，强调天人合一，告诉我们人体与自然界的节律息息相关。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顺应四时变化，身体才能与天地同频共振。中医倡导治胃病，通过合理的饮食起居、适度的运动锻炼和情志的调节等方式，提升身体的自愈能力。中医的智慧将阴阳调和、身心平衡的哲学融入一粥一饭、一呼一吸之间。欢迎大家每天10点到11点钟和我一起用中医的智慧，在生活中找到与自然共生、与自我和解的全新生活方式。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早市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注意身体。
1: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引领闪光的频率。
2: 时间六点，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1: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引领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2: FM93.1，老朋友真欢喜。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头都不
8: 变，盖不盖冬。
9: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9月7号前后，白露到了。大连这地方白露一过，早晚的凉气就上来了。老辈人说，白露身不露，短袖该收起来了，早晚出门加件薄衫，尤其护住肚脐和后背，这是身体最薄弱的两个地方，寒从这里入，病从这里起。白露的露水是天地收敛的信号，这时候的大连天高了，云淡了，海也蓝得透亮，深吸一口气，秋天的味道就是从白露开始的。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宁宁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2: 健康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触手可及的幸福。这里汇聚了大连本土顶尖中医名家，他们用深邃的智慧为您剖析中医诊疗的奥秘，每一期都是一次与名中医的深度对话，每一次对话都饱含着对生命与健康的敬畏。无忧一生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爱东邀您继续收听。
1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无忧一生的节目当中。

草木呢逐渐的凋零，那虫兽都开始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当然也是一个避寒填衣收敛潜藏的这个过程。所以呢秋天呢它就是一个储备，准备度过寒冬，静待来年春暖大地万物复苏。所以在秋天的养生过程当中呢，我在节目当中也几次和大家探讨过，最为重要的就是顺秋之性，收敛躲避。因此呢，躲燥气、躲凉气、躲心气是安然过秋的一个最好的这个方式。秋天呢，它的阳气呢是日渐的衰减，阴气呢是日渐的生长，雨水在减少，时令的主气呢就是燥，燥热之邪呢就容易损伤我们人体的肺气，导致我们身体当中的津液啊逐渐的在耗散。所以呢秋季饮食呢一定呢是要以润燥为主要的这个目的地哈。所以秋天它最大的养生的特点呢就是吃白并不来，秋天要多吃白色的食物，白萝卜就是秋季时令最好的这个食物，也是当令的健康美味。干燥的秋季呢，适当的去食用它，就可以清热去火，生津止渴，化痰止咳，润肺除燥。老话说呢，一梨润三秋。秋天的梨呢，它的水分又非常的多，膳食纤维也比较丰富，还有呢，包括梨当中呢也是含有这个多种的维生素，它也是很好的肠胃的清洁工。所以呢秋天吃梨，鲜嫩多汁，酸甜适口，不仅呢能够静心解渴，还能够清肺润燥。但是秋天呢就不太建议吃那么多的生梨哈，因为梨它本身呢也是寒性的，对于脾胃比较弱的人呢它还是有一定的损伤。所以呢你看就是在秋天的时候大家吃梨的这个方法，把它煮成苹果烙，就把这个梨煮熟了再吃，或者你蒸一下，再或者呢你可以做成秋梨糕啊，它不仅能够消除它的寒性，而它的这个口感呢也会更加的丰富，补益也会更多。所以大家在煮梨的时候呢不要把这个皮去掉哈，梨皮呢它也是润肺止咳很好的这样的一味这个食材啊。所以说呢大家在秋天的时候水果可以选择偏梨，但是你肠胃不好你就可以哈把它蒸熟了来吃。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不时不食，就是时令的新鲜它是很养人的，蛰伏洞中潜藏于水的螃蟹在秋天的时候呢是最为肥美的哈。那橘红色的这个卵块，白壁式的这个膏汁，还有软玉一般的这个蟹肉，所以说能够吃到这么肥美的这个蟹子它也是一种福气哈。那在这里也分享给大家，吃螃蟹呢强调的是清淡哈，就像梁实秋所说，食蟹而不失原味的唯一的方法就是放在这个笼屉里整只的来蒸。秋燥我们在秋天的时候它是一个燥气当令，容易伤我们的这个津液，所以秋天呢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喝水的量，早晚呢有凉气就不要去贪凉的，不要往肚子里边灌凉水哈，大家这是大忌，因为好多人早上起来喜欢喝凉白开，那我们中医提倡的就是温水哈，偏温一点，去唤醒我们的这个脾胃，而不是整个一杯凉水灌下去哈。所以呢在这里呢就是如果偏凉的水它是容易损伤我们的这个阳气的，容易呢聚集寒湿，所以大家可以喝温的啊，让我们的这个身体里边暖和，它才是一个真正的养护。秋者，阴气始下，故万物收。经过一整个夏天的这个透支，其实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讲它其实是偏空虚的，就是夏天，因为夏天的特点此为翻秀，就是阳都是在外，我们的内里是比较弱的，所以其实整个有一句话说这个就是夏天无病也是三分虚，所以呢其实我们体内它相对是偏弱的，阳气偏弱的，所以呢我们进入到秋天之后进补啊，就是你要慢慢的徐徐图之，而不是去大补。你看有一句话说吃阳补阳，第一个呢就是羊肉的羊，第二个就是太阳的阳，就是我们身体阳气的阳，吃阳补阳，所以我们去可以喝热乎乎的羊汤，能够清补发汗，驱除阴邪。秋意阑珊，有了这份温补的沉淀，那即将到来的

0: 寒冬呢，它就会有这种厚实的这个温暖啊。秋天最为温润的这个组合呢，是杏仁加上百合，可以一起来煮，既能够这个就是清热，又能够补虚。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说，百草就是百合，它是什么样一个特点呢？就是肝能补中，热清则气生，故补中益气。一小把的这个杏仁一小把的这个百合放在养生壶当中呢，慢慢煮上20分钟，其实就是一个自然香甜的这个佳品哈。就是我们说到这个杏仁呢，它有这个温润的这个含义哈，杏仁的这个润能够深入到五脏六腑，全身通透，才能够暖和起来嘛，才有空，才真正的能够把身体倒动出来去贴这个秋膘，能真正的藏元气哈。其实我觉得贴秋膘其实是很讲究的哈，你的这个身体的状态怎么去贴，最后能把我们的这个气藏住啊，其实这是很有讲究的。暖秋还有一宝，现在呢新鲜上市的就是莲藕啊，大家就是去菜市场的时候不妨呢就是搭配这个莲藕。我的莲藕都是在网上买的哈，就是那种什么原产地直发，大家可以上网上看一看啊，这个莲藕的这个出产地，然后它发来的就是那种带泥的，然后那个用包装就是那种保鲜膜，就是一个一颗藕它就给它就是包好的，然后它有糯的有脆的，根据自己的口感哈，因为糯一点的话大家就可以把它就是跟这个莲藕排骨啊，莲藕排骨炖汤，然后你可以放一点百合，就放一点自己喜欢的其他的这个小配小的这个搭配。莲呢是生于污泥之中，朴实无华，得水土之气的，就是莲藕是好东西哈，补我们的脾胃，也补我们的肺气，它能够清燥热除烦热，炖煮之后呢还能够暖脾哈。所以大家在秋天的时候多食用一些莲藕，就是秋天餐桌上第一碗汤可以选择莲藕排骨汤。莲藕呢是非常补人的，切掉头尾，你就是把这个皮削干净，其实它的这个汤色会更加的这个浓厚，粉粉糯糯，喝一碗呢是非常的畅快，初秋呢就有了这一份清甜朴实哈。秋意渐浓，草木凋零，大自然呢呈现的是一派肃杀之象哈。人们容易触景生情，因为你看有一个词嘛叫悲秋啊，它容易就是引发这种悲凉的这个感觉，所以古人呢曾经感慨说，秋之为气悲也。所以呢在秋天，我在这里也特别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去调养我们的这个情志哈，因为秋天是肃杀，它是凋零的，因为现在还好一点，再往后10月、11月份的话，那么大家就是看起来的那个感受嘛，就是那种秋风扫落叶的那个感受。但是呢我们从气血的这个补养上来讲，你调养好你的这个气血，调养好你的这个情志，悲秋的这个状态它就会减弱。所以呢保持心态平衡，使志安宁，这是来自于《黄帝内经》的一句话哈，是对于秋天我们心态的一种点评。使志安宁，它是有利于调和气血，收敛神气，减轻秋季肃杀之气的影响的。天凉了，该把凉席撤了，秋风起了，该把薄外套披上了，梨子成熟了，该炖个冰糖雪梨润润肺了。你看中医从来不说废话，它就藏在一收一放，一穿一脱，一吃一喝里面。生活不止眼前的枸杞，还有远方的黄芪和当归。无忧一生秋季特别策划，和秋天好好相处，教你用最舒服的方式安稳过个秋。菜市场里藏着什么样的养生密码？厨房灶台上摆着哪些灵丹妙药？一把青菜，几片生姜，三颗红枣。中医不在高高的书架上，就藏在你家的锅碗瓢盆里。我是爱东，每天一小时，和你一起聊一聊那些听得懂、用得上的中医智慧。欢迎收听《无忧一生》，生活处处有中医。 我们在秋天的时候呢，给大家做了一个特别的策划哈、就是和秋天好好相处。所以其实我节目当中最近一段时间呢，都是陪伴着大家如何能够去很好的度过这个秋天，因为它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换季的时候哈，我们能够很好的做这种秋收，那么冬藏呢，其实就会更加容易安稳的这个度过。因为秋呢，在我们的中华文化的脉络里边，它既是稻花香里说丰年的喜悦，同时呢，也是秋风秋雨愁煞人的一种萧索。而在我们中医养生的这个角度上来看呢，秋天它是一年当中由阳转阴、由盛转衰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是荣平哈。黄帝内经说秋三月此为荣平，所以它从 五行当中，中医五行里边 来讲的话，它是属金的，五脏对应的就是我们的肺金，它的主气呢是燥气。那么这个时候呢，天地间的阳气呢在逐渐的收敛，阴气呢渐长，气候呢清肃干燥，所以我们的身体它其实就跟我们自然界的草木是一样的，其实我们的内在环境它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只是说呢因为我们觉察的比较少，或者留心我们的身体的变化比较少，其实我们内在它是跟天地间的这个草木是同频的。所以呢，为什么我们一直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你秋季养生的这个核心就两个字，一个是你要收啊，要把这个收收好，另外就是润嘛。你看秋天的这个草木它就偏干枯，其实我们内在的这个身体，比如说能够表现出来的皮肤的干燥、头发的这个毛躁、眼睛的干涩、嘴唇的起皮，这些是不是都是干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要做到的就是润嘛。但有的人他的状态就很好，就说明他的这个津液、他的滋润的这个程度是很高的。那如果你身体本身偏缺水分一点，那么你在这个季节你的这个燥啊、你的状态就会比较明显的体现。所以呢无论是我们的这个收还是我们的这个润，大家要通过调理我们的饮食、起居、运动还有情志，让我们的肺气能够很好的肃降下来。肺气就是主肃降的，你不能让它这个上行哈、上行。肺气如果肺是该去肃降的，如果它上行了，就是一个逆反的这个表现，那你当然身体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症状。所以我们要通过调理我们的饮食，调理我们的起居，调理我们的运动，调理我们的情志，让我们的肺气呢得以清肃下降，阴津呢得以滋润濡养，从而呢能够安然度过多事之秋，为冬天的避藏打下这个坚实的基础。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当中就说，秋三月此为荣平，天气已急，地气已明，始至安宁，以缓秋行，收敛神气，使秋气平，无外其志，使肺气清，此秋气之应，养收之道的。其实这一段话就讲了我们秋季养生的总纲，养就是收，所谓荣平，也就是形容其实我们秋季的时候它万物是成熟的，形态是非常平定的，不再生长的这种景象，人体的生理活动呢也能够从夏季的这种长转为了秋天的这种收藏哈。所以呢秋季主打的就是燥啊，它的这个性质我们反复跟大家分享，干涩容易消耗我们人体当中的这个津液。我们的肺呢是华盖，是在我们五脏六腑的高位，它呢是通过我们的口鼻直接和外界相通的，而且呢喜润恶燥，所以呢燥邪呢首当其冲，它是容易伤我们的肺筋的。所以呢肺筋受损则出现口鼻干燥呀、咳嗽呀、皮肤干涩、裂纹啊甚至大便干结这些特点，这个特点就叫做燥象啊。所以更深层次的我们去了解的话，就是这个燥邪伤肺不仅呢是在表证肺的主气，它是主这个呼吸的潮百脉，所以说如果燥热灼肺，那么我们的肺筋就失去了它的这个宣发速降的这个 职能啊，那不仅呢会引起呼吸道啊呼吸系统的这个疾病，其实更为深层次的会影响我们全身的气机的运行，还有津液的输布。所以呢，燥邪伤及肺阴，日久呢就导致了肺肾阴虚，出现了虚弱内生，然后五心烦热盗汗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家知道了吧，我们遇到的这些问题是怎么来的。另外呢，我们的肺又和大肠相表里，我们肺燥就我们说的你的肺很燥热，津液亏虚，那你的肠腑失调，传导失常，就加重或者引发了这个便秘的这个情况。所以呢，秋季养生的核心就在于出现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燥伤肺阴，肺湿宣降，而最重要的核心的调养的这个手法就是润肺生津啊，宣降我们的这个肺气。所以呢，秋天的起居跟天地之气我们要同步，都是在收敛我们的神气，养护我们的这个阴经。所以素问当中其实就给出了这个很好的一个作息的时间啊，叫做早卧早起，雨积聚星。秋季呢其实我们睡的这个时间应该比夏季呢要早一点哈，应该是在21点到23点。你看我们通常夏天的时候说你23点之前11点之前睡就行，但是呢到了秋天的时候就让你21点到23点，又提前了一个时辰了，就是在亥时晚上21点到23点。23点到1点钟呢叫做子时啊，亥子丑三个时辰哈。亥时呢是21点到23点，然后呢子时呢是23点到1点，丑时是1点到3点，就是我们的这个肝胆经当令的时候。所以我们在亥时的时候就顺应阳气，收敛潜藏的这个特性，然后呢补偿夏季过度消耗的这个精力，来缓解秋乏。那你早上的时候呢，最好什么时间起来呢？卯时哈，卯时。以前我们大臣上朝的时候，这个就是在卯时5点到7点钟，这个时候呢天光渐亮，我们的大肠经当令。所以呢你早起来活动，它是有利于肺气的舒展和肠腑的一个通畅的。晨起之后呢，大家其实就应该拉开窗帘，然后让晨光洒满房间，而且呢在阳台或者庭院当中呢进行深呼吸伸展一下我们的这个四肢活动。其实呢这样不仅能够振奋我们身体当中的阳气哈，更多的能够让我们的肺气充分的宣发吐故纳新，一扫夜晚的这种浊气。同时呢规律的排便习惯呢也应该在这个时候养成，以保持我们大肠传导的这种通畅，协助我们的肺气清肃下降。其实呢你看我们在秋天还有一个词叫做秋冻哈，春捂秋冻。这个秋冻它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起居原则，秋冻其实它真正的含义不是说过早的过快的将厚衣服加到这个身上，应当让我们的身体接受微凉的这种感知，以此锻炼我们的耐寒的这个能力哈，促进我们的机体适应即将到来的这个寒冬。所以你要适应一下这个凉的这个感觉。为什么秋捂呢？春捂呢？因为春天即将连接的是夏天，身体你要适应一点热嘛。然后呢，到了秋天你要适应这个即将到来的这个寒冬。适宜的寒冷的刺激呢，它当然能够刺激我们上呼吸道和皮肤的防御的这个能力。所以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这个冻啊大家要有度哈，你要重点，我们中医反复强调的就是你的大椎是不是你的颈啊，你的腰是不是你的命门呢，腰腹啊，你的腹部神阙都在这儿，然后你的足下啊，就是这个重要的部分你不能去动啊，你动的都是肉啊，你这个重点的位置，颈腰腹足这四大部分大家不要去随便的去尝试它哈。我们的后背腹部脚底都是寒邪容易侵犯的这些通道，所以你一旦受凉了就容易引发感冒啊、咳嗽、胃痛啊、腹痛啊等等这些情况。特别是对于我们的老年朋友以及包括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们，必须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的来增加衣物哈，切 不要拘泥于所谓的这个秋冻。所以大家一定要正确的理解哈，秋冻到底是什么意思，不是说冷了你都不能穿衣服哈，绝对不是这样的。秋冻它其实就是让你去适应一点即将到来的这个寒冷，它也是一个微凉的这个刺激哈，它是锻炼耐寒的这个能力，而不是说不让你去增加这个衣物。而且我刚才讲到的这些关键的部位一定要好好的去保护它，要好好的去保护它。所以呢，在秋天的时候呢，我们慢慢的去适应它，让我们的这个情绪更加的平耳，能够达到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的一个境界。学会和朋友家人倾诉分享，也是疏导我们情志的一个很好很有效的这个途径哈。所以总之秋天吧，我们觉得其实对于秋天来讲还是有很多的这个讲究的哈。大家就是和我一起安然地度过我们的这个秋天。
1: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大自然有它的节奏，我们的身体也一样。一杯茶，一碗汤，一个穴位，一味本草，中医的智慧就在一粥一饭之间。三指切脉之寒热，一剂良方护安康，阴阳平衡百病消，气血和和身心健。亲爱的老朋友们，我是爱东，欢迎来到无忧一生。忙碌之余，别忘了听一听身体的声音，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成养生的诗。
0: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无忧一生呢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爱东，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
3: 全新抵达，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好，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大连市各县市区今天北风三级，湿度41%，24至17度。此时此刻户外天气是19度，明天是25到20度，空气优，天气晴。稍后来关注我们的天天合家欢。
3: 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炸，天天合家欢。
4: 听众朋友大家好啊，现在已经是9月份了，孩子们已经是上学了，这一上学家长也是跟着忙起来了啊，你看这个操心接送啊，还得操心着课业，还得操心孩子这一整天，你说这营养跟不跟得上啊。哎，那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聊点实在的，就是关于孩子的营养怎么补，那秋冬的身体怎么样才能打个好底儿。
5: 那么老友之声和新乐乳业啊，一直在做美好生活社区公益型的活动，走进社区，走进托管班，给孩子们上健康课，带孩子们呢画画做手工，把好的营养和好的陪伴一起送到家门口。这件事啊，我们一直在坚持。
4: 对，这次咱们大连本地的老牌乳企新乐乳业也是推出了年度订奶的一个大促销的活动，从8月28号一直到9月10号呢，订90瓶送30瓶同品，还有七加一的酸奶，还有这个瓶装的鲜奶，还有瓶装的酸奶、高钙奶、大盒鲜，任意选。
5: 牛奶里的优质钙和维生素 D 帮助孩子骨骼

0: 发育乳清蛋白，提升免疫力，而酸奶里的活性益生菌还能够调节肠道，让孩子胃口更好。每天鲜配上门，秋冬成长，营养不断档。
1: 咱大连人喝本地的鲜奶，认准一句实在话，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那新乐自有的牧场呢，就在咱们身边，养着2000多头的纯种的赫斯坦奶牛，从牧场再到餐桌只需要24个小时，这份实打实的鲜活喝着咱们就特别信得过。
0: 哎，美好生活公益行，老友之声一直在路上。想订奶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新乐牛奶新鲜送，或者拨打订奶热线400-811-8333 400-811-8333。
1: 好奶天天送，健康不断档。这个秋天呢，把营养给家人囤起来。
2: 这里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天天合家欢，知名主持人石头、大福带您见证中老年艺术生活的高光时刻，歌声唱出明星范儿，舞蹈跳出时尚感，模特走出新潮流，朗诵一出深入人心，器乐表演、戏曲唱腔、快板相声轮番登场，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飒，家人们之间温暖的故事总能触动你我。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视频号同步直播，发评论参与互动，点亮红心抢幸运礼包，更有机会登上大连、辽宁、中央的中老年舞台。马上进入

0: 天天合家欢，
1: 一起乐翻天。
0: 大家好，我是石头。
1: 各位家人大家好，我是大福。
0: 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啊，哎呀，什么时候哈，咱们要打通了自己的任督二脉，说不定啊，就离成功更进一步了。
1: 哎，这不仅仅是说身体，其实说的也是生活。哎，
0: 对，
1: 然后你的整个的事业的历程。
0: 嗯，这个叫什么呢？叫开窍，叫觉醒。
1: 嗯，
0: 这个开窍这事儿啊，一般从什么时候呢开始呢？就是说这个学生时代。
1: 哦，
0: 哎妈，终于开窍了。
1: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啊？
0: 哎呀，我到现在都不开窍。要不然怎么能一天到晚被你抓呼呀，被你糊弄，被你耍弄啊。我跟你比啊，真是差得太远了。为什么你在这方面开窍早？
1: 嗯，
0: 第一，什么叫开窍早？就是从某个角度来说，学生时代你比别人要更成熟，想得更多。
1: 那你说的不对，
0: 你说说什么？
1: 我是在咕咕坠地的那一刻开始，我就开窍了。嗯，是蛮早的，
0: 是不是？一下生就会说话。
1: 那可是啊，
0: 把手机给我，
1: 都是心里还很有远见。
0: 对对对对，
1: 当时我是跟我妈说，我说妈，手机给我，打开豆包
0: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遥想当年是80年代的中期，
0: 是是，80年代中期，那时候没有那么多，咱得符合当时的场景。一下生第一句话，今天吃什么？符合你的这个性格。学生时代开窍，有的时候就知道，哎，学习的重要性了。
1: 嗯，
0: 对不对？这是一种开窍。
1: 我觉得在学生时代，我的开窍并不是学习的重要性。
0: 哎，每个人不一样。
1: 我的开窍应该是，他是坏人，他对我不好啊，他是个坏人。
0: 他，
1: 我觉得那是我比较早期开窍的一种比较直接的感受。
0: 哦哦，好坏不分以前的时候，
1: 好坏分得早
0: 啊，
1: 哎，很早就分了。他是坏人，他对我不好。
0: 明白明白。
1: 你要时至今日，我有什么觉得你是有问题的
0: 啊？
1: 我也是用当年我积累这么漫长的经验，
0: 嗯，
1: 近40年的经验判断，你不是那么好。
0: 这40年光判断他是好还是坏了
1: 啊？
0: 这一天到晚这不属于瞎琢磨事吗？对不对？开窍还有什么？比如说以前某些数学题总解不开，
1: 哦，
0: 看见开窍了，
1: 是会，
0: 哎，会了，
1: 嗯，
0: 会学习了，
1: 嗯。
0: 你看学生时代，大老师真正什么是开窍，他就知道，比如说啊，当这个大队长的优点在哪儿，去争取当大队长。很多那些孩子天天玩呢，人家不一样，人家开始知道组织别人，组织孩子，组织同学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儿，这就叫开窍，对不对？好，学生时代之后工作了，也慢慢慢慢的有不同的地方需要我们去觉醒。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现如今我们开窍最快的方式，让你觉醒最快的方式有哪些？有哪些？啊，不同时代，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嗯，
0: 哎，
1: 在平凡的世界当中，有一句话，
0: 叫什么？
1: 每个人都有一个觉醒期。
0: 对，
1: 而觉醒的早晚决定了这个人的命运。其实所谓的觉醒，我觉得说的通俗一点，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开窍，
0: 就早觉醒，
1: 哎，
0: 开窍，
1: 就是你是世事洞明也好，是豁然开朗也好，这一定觉。就是取决于你对这个问题的一种认识的态度。
0: 是，
1: 比如说这扇智慧的大门我先来打开，我认为第一件事在当下就是和 AI 对话，拥有24小时的一个思维上的陪练。
0: 嗯，
1: 有没有发现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目前来看教职历史独有的红利应该就是 AI。
0: 对，
1: 也咱们老百姓叫人工智能，
0: 是，
1: 就是老百姓叫 AI 哈，
0: 嗯，
1: 科学说法叫人工智能，
0: 没错。
1: 以前遇到一个问题，不知道该找谁问，问了又不能立刻得到回复，
0: 嗯，
1: 这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痛点，
0: 没错。
1: 就拿几年前来说，当时我们家比如说空调机出现问题了，
0: 嗯，是，
1: 哎，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灯亮那个灯不亮？
0: 对，
1: 为什么出风但是不制冷呢？
0: 对呀，
1: 啊。因为我个人在这方面的研究很少，
0: 嗯，
1: 所以我很难得到一个明确的判断。
0: 那个时候去判断的话用百度，但有一个问题，百度给你的答案呢比较的繁杂，特别的多，你没有办法选出哪个是真实的，
1: 甚至说不够精准。
0: 对，就是不够精准。
1: 哎，那会儿的话无论百度也好，找出说明书也好，打那个服务热线也好，这些问题呢可能通过这些渠道才有可能会解决。
0: 是，
1: 但今天的话，哎，就我们家最近就最常见的这些遇到的问题，就是打开豆包，然后拍个照片，
0: 嗯，
1: 详细说明一下遇到的问题和卡点。
0: 哎，
1: 豆包呢就会逐一的帮你分析，然后理清你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给到你一个实用的方案。
0: 省了多少事儿啊？
1: 当年，不是当年了，就是去年有人就讲，说这个豆包此类的 AI 产品，相当于是一个硕士毕业生。
0: 对
1: 啊，那多好，你有个手机，相当于你身旁有一个硕士毕业的一个助理，
0: 而且还是个杂家
1: 啊，免费提供咨询，是吧？哎，一步一步帮你举例子该怎么做，而且还会适当的去安抚你的情绪，不要着急，没关系，别紧张，
0: 对，
1: 别害怕，是吧？哎，而且我还不收费。
0: 哎，这是最重要的。
1: 这一切，它就形成了一个，对我来讲，永远不厌其烦的24小时的一个咨询的小助手。
0: 真是这样，没对象的人闲的干嘛？跟豆包聊吧。
1: 豆包说的话其实比媳妇儿说的好听多了。
0: 对呀，豆包多顺从你呀！
1: 你跟他说，你给我做个饭，他说好的，我马上去做。
0: 是
1: 你给我倒杯水，好的，我马上去倒。
0: 下一步可能人工智能啊，然后呢，在一些高科技的这个机器人上面就一定会有体现了。
1: 那必须，
0: 一定会有
1: 硬件和软件的配合，是吧？
0: 就是在这一方面呢，咱们说不断的在突破。大老师说了，就是咱们觉醒呢，你靠跟这个人工智能对话，24小时的陪伴，慢慢慢慢，你真的就能有所觉醒，是吧？那个这是其中一块儿。还有呢，有人说那还有什么好的方法呢？其实啊，有一些特别高分的纪录片，真的很提升眼界，啊。这个纪录片是普通人拓宽认知的一个边界，而且成本很低。你如果一个人没出过远门的话，你可以通过地球脉动，你看到世界的壮阔。一个人如果你不懂历史的话，你可以通过河西走廊感受文明的厚度。如果你一个人困锁啊，这个被困在琐碎的人生里面啊，你就通过人生七年跳出自己的视角，俯瞰整个人生轨迹。就是一些好的纪录片，高分纪录片啊，不会，可能不会给你一个标准答案，但它会给你一个全新的坐标系。就当你看到更大的世界、更长的历史、更复杂的人性，哎，你再看眼前这鸡毛蒜皮的这些烦恼，哎，就变小了。它是一个什么力量？它是一个格局的力量。
1: 格局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有没有发现？就我们在纪录片当中找到的一些，无论是认知、知识，甚至是一个人的，我觉得是个心力的提升，这对很多朋友来讲呢，都很有价值。比如推荐几个特别实用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有时间你也可以带着孩子看，组织家里看，是吧？比如说有像这个地球脉动，感受自然的壮阔啊，学习对这个地球的一种敬畏。还有什么呢？还有呢，就是设计的艺术，看看这些顶级的创意者如何思考，极具启发。那类似像这样的纪录片的话，一定会打开你的认知。
0: 是。
1: 再说一个，就是以前我们做过一个系列活动
0: 哦，
1: 叫泰德演讲。
0: 泰德演讲
1: 啊，当年还是做这个下班万岁这个节目的时候。
0: 是。
1: 泰德演讲的价值，我觉得不是那些金句，而是别人啊用十几年甚至是一辈子总结出来的一些思维模型。一个短短18分钟的演讲，可能浓缩了一个心理学家20年的一个研究成果。
0: 哎呦，全是精华。
1: 哎，一个普通人的分享呢，可能正好是困扰你很久的问题，恰好在这个人的分享当中，你找到了答案，
0: 真的很重要。
1: 所以你每天如果说愿意花出18分钟的时间去看一个泰德演讲的话，我相信只要你坚持一个月，你就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原来困扰你的很多个问题，早就有高手想清楚了。
0: 是，
1: 你只需要什么呢？模仿和借鉴。
0: 对，
1: 所以其实一个人的思维模型非常丰富，看问题的角度也可以变得更加的多元。那你说想的更充沛了，看问题角度也更充沛了，那么你开窍的速度一定是越来越快的。
0: 对，
1: 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呢，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挺好的几个TED演讲的主题。
0: 你说一说，
1: 如果说你在这方面有困扰的话，你也可以去找来听一听。比如很多人说我不会说话，
0: 对
1: 啊，这老百姓说我不会说话，
0: 表达力太差，
1: 我说话别人也不爱听。
0: 对
1: 啊，这怎么办呢？其实啊，这不是说你有什么特别天大的问题，只是你调转一下说话的角度
0: 哦，
1: 就能够满足很多人收听的欲望。
0: 哎呀，
1: 我推荐这期主题叫怎样说话人们才爱听。
0: 哎，这个其实你做演讲人就可以啊，
1: 特别适合。
0: 怎么说话别人爱听、
1: 啊、我说话你爱听吗？
0: 我不爱听我对你了解太透彻了但是对别人好了、
1: 哦、
0: 是不是、啊、
1: 就我说话除了你之外世界的人都爱听
0: 就像
1: 你好怪
0: 演艺圈里面那些事都是乱七八糟的、
1: 嗯、
0: 对不对，乌漆麻黑的、
1: 嗯、
0: 但是呢别人看很多的时候还是光鲜亮丽的，
1: 哎，
0: 一个味儿
1: 、啊、这是关于说话还有什么呢？在当下工作很忙，家庭其实有的时候也很忙，
0: 嗯，
1: 社交也会很忙，
0: 是，
1: 我们就会有一些焦虑，有一些焦虑啊。这焦虑过程它严重之后，它甚至会躯体化，
0: 那是，
1: 可能有个别的人，大家有这样的体验，感受肯定不好。
0: 那怎么办？
1: 所以这样，我推荐大家一个主题，叫只需专注十分钟，
0: 嗯，
1: 啊，这个主题呢，它就能够有效的帮你来，梳理，
0: 嗯，
1: 你内心当中的焦虑和你的分心。
0: 哎，是
1: 啊，这是关于这个焦虑的问题。
0: 你说的专注十分钟，
1: 嗯，
0: 我连三分钟专注不了，我怎么看你十八分钟的演讲？
1: 你看有没有树立一个正念？
0: 对，
1: 正念的力量是很重要的。
0: 其实
1: 啊，
0: 让自己觉醒，它是多元化的。TED演讲可能有一些人觉得哈，哎呀，是高屋建瓴的东西，这个东西吧好，但是我没时间听，不想听。
1: 嗯，
0: 感觉有的时候听得有点累，有没有再轻松一点的方式去让我觉醒呢？有，甚至是一种娱乐的陪伴方式。
1: 嗯，
0: 哎，那这个行，这个行，怎么样呢？那刷高分电影。
1: 哦，高分电影。
0: 对，我们以前说不能看电视，看电影，这样的话会让你的这个思维变得迟钝。
1: 嗯，
0: 让你因为脑子不用动脑子会越来越笨呐，或者等等的。其实也不是，你刷高分电影可以体悟到百态的人生。电影从某个角度来说，我们说是高分电影啊，是一个人生体验卡。你的一生呢，可能只能活出一种人生，但电影呢，可以在两个小时里活完别人的一辈子，对不对？你像《肖申克的救赎》，你会明白什么是希望，什么是隐忍。《楚门的世界》，你会开始审视自己是不是也活在某种设定当中。
1: 嗯，
0: 啊。这个海上钢琴师，你会思考无限和有限到底哪个可怕？哎，这几个除了《楚门世界》我没看过，《肖申克救赎》和《海上钢琴师》我看过啊。就是这些好的电影呢，不是让你哭完一场就完事儿了，而是会在你心里埋下一个种子，在某个关键的时刻可能突然发芽了，给你答案了。当你带着思考去看电影的时候，每一部好电影都是一个开窍的契机。
1: 嗯，
0: 我对于电影或者电视剧呢，因为有的时候嘛，娱乐性肯定是要有的，但是我对他们呢，有的时候是一种知识的补充。
1: 哦，
0: 啊，不是玩笑，
1: 你是为了学习才去看电影？
0: 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一些历史的东西啊，啊，包括这个有的时候民国的那个时期的事儿啊，比较乱一些，啊，包括我们这个建国之后中国的外交方面啊是什么样子，你看这个文字的书会有很多。我也首先我也没有那个时间会去看那么多，那一些根据正史进行这个这个拍摄的这个电影啊或者电视剧你就可以看嘛，类似于像之前的前几年的觉醒年代也好啊，还有这个问苍茫也好啊，如果你感兴趣这一段历史的话你就可以看，因为它都是真实的，里面的人物事件通过电影的方式呈现给你，你看的就会更轻松一些啊，然后你在看电影的时候，你就我一般都会拿豆瓣去查这个人物是什么样的情况，
1: 嗯，
0: 是不是跟这个真实的影片上演员，哎，基本是一样的。每个人物都要去查一查，因为那一出来就有一个人物，你通过这样的话看着电影暂停，然后再查人物，你知道他相关的东西，配合着来看的话，它其实是一个知识的补充，这个可能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选择，所以说电视也好，电影也好，它并不是让你看完了之后就好像哎呀就很白痴一样，也不是啊。
1: 嗯，所以有几部电影推荐给大家，除了刚才提到的像《肖申克的救赎》，
0: 嗯，
1: 《海上钢琴师》，
0: 嗯，
1: 啊，《楚门的世界》都非常经典哈。除此之外，你像《教父》，啊，
0: 嗯，
1: 这个《星际穿越》，
0: 嗯，
1: 啊，《触不可及》。这些呢都可以找来看一看哈，因为它不同的角度，有人谈的是尊重，
0: 是
1: 谈的是爱、时间与科学，
0: 嗯，
1: 有人谈的就是这个本质到底是什么等等啊，这些作品。
0: 没错，
1: 如果说你看过电影之外， 你还愿意再读读书的话，
0: 嗯，
1: 那么太好了。还有一个读书的方法能会帮助你来开窍、
0: 哦。
1: 人很容易陷入到一种错觉，就以为自己的困境是独一无二的。
0: 对呀，
1: 这困境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0: 嗯，
1: 只有你自己陷在困境当中。
0: 嗯，
1: 当你抽离出这个环境，你站在更高的维度上，你去看这个世界，你会发现，
0: 嗯，
1: 其实有好多人和你有着非常相似的经历。
0: 嗯，
1: 比如说婆媳关系的问题呀，
0: 哎，
1: 比如说教育孩子的问题呀，
0: 是
1: 啊，比如说这个家里中午吃点什么，天天吃饭很愁的问题呀，
0: 嗯，
1: 啊，你跟你同事好久不见见面之后说话翻脸了的问题呀，
0: 嗯，
1: 等等，这些
0: 好久不见见面还能翻脸，
1: 那可是啊，
0: 不都是一般常见面才会翻脸？
1: 常见面翻脸，我觉得一般都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大问题
0: 啊，是吧？
1: 怕就怕好久不见见了一次面翻脸了，你说这心里多难受啊！
0: 哎呀，
1: 所以这些困境。其实很多人都曾有过
0: 哦
1: 啊，最简单就是你打开一些名人的传记，你发现或许生活的国家不同，
0: 嗯，
1: 时代不同啊，现场的我们就讲这个话语的语境不同，但是相同的都是他们也遇到困难了，
0: 嗯，
1: 他们当时心里也不舒服，
0: 是
1: 他们也有那种迷茫彷徨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做，
0: 对，
1: 但后来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尝试探索努力，
0: 嗯，
1: 把这问题解决了。对吧？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读名人传记当中最大的价值。
0: 是，
1: 你像曾国藩年轻的时候，笨到连小偷都嫌弃，这个咱们在节目当中讲了好几次这个故事了，
0: 对、
1: 啊、吧？小偷说这一看这怎么这人这么笨呢？到现在那段那个事儿那段什么词儿还没记下来呢？
0: 嗯
1: 啊，所以以至于曾国藩呢是考了七次，才中了秀才。这就是你在读传记的时候会发现，如果是你提升自己的学习力，总觉得遇到瓶颈，为什么怎么学也学不进？哎，你看看曾先生啊，
0: 是
1: 林肯，说林肯一生都在失败当中打转，到了52岁的时候才当上了总统。
0: 嗯，
1: 当然人家失败的这个点，我不知道具体是在哪些维度。
0: 嗯，
1: 但你可以有兴趣的话找来看一看。
0: 嗯
1: 啊，还有呢，这个 J.K. 罗琳。J.K. 罗琳是谁呢？就是那个《哈利波特》的那个书的那个作者。
0: 是
1: 啊，这个作品放在今天，啊，不可谓是这个不成功，那是相当热烈，很受欢迎。但是当年你知道吗？就是罗琳，他把他的稿子投了12家出版社，
0: 嗯，
1: 都被拒绝了。
0: 是，
1: 就是这个作品，12家出版社都拒绝了。那如果说他不再走进第13家的话，那么我相信绝大多数这个世界上的影迷读者是根本看不到哈利波特这个作品的，
0: 真是、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他们遇到的挫折都很多，
1: 也是很强大呀。
0: 哎，人家说了、啊、那读传记是为了什么？其实读传记啊、
1: 嗯、
0: 不是说为了让你去复制别人的成

0: 工，
1: 哎，
0: 那每个人都是独特的，经历不一样，环境不一样，为了是什么呢？为了在你迷茫灰心想放弃的时候，知道有人也曾跌入过谷底，然后他们都爬了起来，给你信心，他们能做到，你未必就不能，这就是参照系的一个力量，
1: 哎，
0: 对不对？
1: 所以推荐几本名人传记，有时间的话，喜欢的话，你可以去找来看看，
0: 哎，
1: 像曾国藩传，
0: 是，
1: 像史蒂夫乔布斯传，这个之前我们还出过类似的这个作品哈，
0: 这两本都看过，
1: 哎，还有呢，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
0: 嗯，
1: 哦，这是一个讲关于原生家庭自我重塑的作品，
0: 嗯，
1: 啊，还有苏东坡传，啊，富兰克林自传，
0: 嗯，
1: 埃隆马斯克传，啊，梅西传，
0: 梅西传都有，啊，这我倒真不知道，
1: 奥黛丽赫本传，
0: 嗯，
1: 梵高传等等，啊，这些呢，行业不同，人物角色不同，
0: 是
1: 历史经历不同，突破的困难不同，
0: 哎，
1: 但我觉得可能他们有一个相同的地方，
0: 嗯，
1: 都是人生里面有难处，但是遇到难处不放弃，
0: 意志顽强，
1: 哎，意志顽强，并且走向到了成功，
0: 对，
1: 所以说名人传记也有一个特点，
0: 哦，
1: 不成功无传记啊，
0: 这倒是，
1: 啊，肯定都成功了，往回看啥都是对的，但是我们换个角度进去，看看他是怎么把这个路趟出来的，我觉得这才是真正这个名人传记的价值所在。
0: 其实很多人现在在探讨一个问题，说你看到的都是成功的，很多人也是不放弃，也有很多的努力，但是他们都没成功，
1: 是，啊，
0: 不过你看不到，而且这个群体是极其庞大的数字，这点我们承认，但是我们读名人传记开始说的这个是什么呢？虽然说在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上，可能是黑夜当中仅有的几片闪亮的点，那么我们去需要看到的这些闪亮的点或者是闪亮的星星，它会为你指引你的前路，我们就看这光芒里面的东西就可以了。如果说你想到黑暗里面的那些无尽的没有在迎接黎明就死去的一些所有的人和事的话，那么你一辈子可能都是一种极其消极的度过当中，对不对？我们就看闪亮的点，
1: 哎，所以这点呢，对很多朋友来讲，哎，我相信尤其是在人生逢低谷的时候，
0: 没错，
1: 确实是有价值的，
0: 对，
1: 还有呢，就是可以
0: 看看辩论赛，
1: 哎，辩论赛因为现在太少了，
0: 对，因为辩论赛有一个优点哈，就这个训练逻辑啊，表达呀，你可以看看过去的哈，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说出来的话，然后呢你总觉得哪里不对，但又反驳不了他，你一开口为什么就是这乱了阵脚，别人却条理清晰，层层递进，所以说这个逻辑这个地方其实挺重要的，这个这一块呢，其实有空的话可以去研究一下过去的一些辩论赛哈。
1: 当然我想到其实这些年还有类似像奇葩说这样的一些综艺，它里面也有一些辩题，包括这些辩手其实他们也比较有自己的这个观点和想法，
0: 对，
1: 我觉得也可以拿来借鉴，因为它和当下这个距离很近，是吧，哎，所以你可以有空看看这样的辩论赛，怎么拆解概念呢，建立框架呀，预判对方的漏洞啊，语言的反击等等，这些呢不是建议大家去用语言反击，而是我们在一个合理的交流场合当中，如何能够把自己的观点更清晰更清楚地表达出来，
0: 对，就是别被别人的语言给带偏了，比如说
1: 吓跑了，
0: 你们俩在探讨一件事情的时候呢，比如说就一个问题你抓住了这个关键点，然后呢你通过这第一个关键点你其实是可以打倒他的，你就说第一个关键点，但是呢对方的方式呢，可能你在说一的时候他要跟你说二三，说你看你其他方面怎么怎么怎么怎么，然后呢你紧接着呢就会跟着对方的二三再去进行反驳和探讨，然后呢你就忘掉了你最开始要用一去攻击他。我在一般情况之下呢，我觉得这点很重要，无论他说二三，先把你能够战胜他的这个一要给说明白，就说这一条，忽略他，就是不要让他给带偏了，否则的话这个也探讨那个探讨，你的点就没有了，
1: 对，说不完了，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你的优势也没有了，
0: 是
1: 最后一点啊，跟大家来交流一下，就是多复盘自己， 把这个经历啊变成你自己的一种能力。就前面说的这些做法，如果说它都可以归纳为输入的话，那么输入之后必须要复盘。
0: 是，
1: 如果不复盘，输入的再多也只是过眼云烟。你看以前有个企业家就讲说，如果不会复盘的话，那么工作五年和工作一年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0: 对，
1: 很多人看起来是有着十年的履历经验，不过是把一年的经验重复用了十年。哎，这个过程里头这话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大家再品味一下。很多人看似有十年的工作经验，但不过是把一年的经验重复用了十年。所以你说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我觉得这个区分点就在于工作当中你是否做了有效的复盘。
0: 对，今天我们跟大家说的是开窍的问题啊。电影《教父》当中有一个经典的台词，他说花一秒钟就看透事物本质的人和花一辈子都看不清事物本质的人注定是截然不同的命运。也就是开窍和不开窍他一定过的是两种人生。前两天看到那个张学良晚年有一个采访，提到的是这个他父亲张作霖嘛，他就说我父亲最厉害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他极其的聪明。他在哪儿体现呢，就是有人跟他要说话，一开口还没等说什么，张作霖就一定知道他到底想干嘛。就这点是非常厉害的。我们生活当中真的有这种人，就是别人一开口你就知道别人的目的是什么，怎么来应对。而有的时候呢，我们很多人呢，别人跟你说，哎，你也不知道对方想干嘛，聊一聊还被人给带进其中。
1: 哎，
0: 这就是两者的区别，这就是可能张作霖的厉害之处。
1: 所以这是今天话题和大家来交流，如何能够让自己尽快的开窍。我相信正在听节目家人大家都已经开窍了，
0: 是，
1: 那只是说我们借助一些新的工具手段跟方法的话，是否能够再提升一下自己在问题的认知当中的角度和层次，为更好的生活我就去奠定一个更好的基础。
2: 老朋友真欢喜，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2: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3: 老朋友 FM
2: 93.1，
3: 老朋友 FM。

0: 早市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
1: 天气
0: 注意身体。
1: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引领闪光的频率。
2: 北京时间6点29分，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1: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引领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2: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像头都不变，
8: 盖不盖冬。
9: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9月7号前后，白露到了。大连这地方白露一过，早晚的凉气就上来了。老辈人说，白露身不露，短袖该收起来了，早晚出门加件薄衫，尤其护住肚脐和后背，这是身体最薄弱的两个地方，寒从这里入，病从这里起。白露的露水是天地收敛的信号，

0: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0: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3: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2: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2: 好啊好啊。
4: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5: 这里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天天合家欢。知名主持人石头、大福带您见证中老年艺术生活的高光时刻，歌声唱出明星范儿，舞蹈跳出时尚感，模特走出新潮流，朗诵一出声入人心。器乐表演、戏曲唱腔、快板相声轮番登场，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赞，家人们之间温暖的故事总能触动你我。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视频号同步直播，发评论参与互动，点亮红心抢幸运礼包，更有机会登上大连、辽宁、中央的中老年舞台。马上进入天天合家欢。
6: 天天合家欢，一起乐翻天。大家好，我是石头。
7: 各位家人大家好，我是大福。
6: 哎，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老友们给我们带来的一些精彩的作品。
7: 好，首先请出的是丽佳家人带来的桃花红杏花白。

好，刚才听到的这个作品呢，非常的经典，大家呢也来感受到了来自佳人丽佳所带来的《桃花红，杏花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天天合家欢，我们继续请出的是来自东华佳人所带来的作品《我以为》。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我们动画家人的歌曲《我以为》，这算是一个都市的苦情歌了啊。在这首歌当中呢，我们不断听到《我以为》的这个歌词，也是道尽了一厢情愿的一种遗憾哈。其实这种歌呢，很多的这个老友唱的不是特别的多啊。现在年轻的一些老友呢，也愿意尝试相对啊中生代的一些歌曲了。继续来听碑林路人的朗诵作品《我们的秦岭》。

请记住秦岭的每一个峪口，记住这里通向异地的每一个山坳，请记住秦岭深处的每一个驿道、客栈，记住河流的走向、山谷的名称。请记住，流星划过苍穹。

同时秦岭的夜色，记住一匹白马的蹄声，哒哒踏响历史的足音。秦岭，我们的秦岭，我们祖先用生命守卫的土地。请记住这片土地千年的岁月和万年的烟雨，记住它伟岸的身躯，将一片河山分为南北两地，记住它拥有的千条溪流和万首诗篇，记住它用一轴山水将历史的风云一泻千里。这是我们的秦岭，它磅礴的诗意让李白、杜甫、王维、韩愈惊叹不已。这是我们的秦岭，它壮丽的江山让每一个汉字都激情澎湃，诗韵迭起。这里有风的嘶鸣，战马的嘶鸣，这里有南方的旌旗，北方的旌旗，这里有盛开的花朵，消亡的故事，还有数不尽的刀戟相交，狼烟遍地。这里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秦岭古道，这里有烟尘起，一骑红尘荔枝来的千匹快马，这里有春潮急，梨花带雨的泼墨山水，还有我祖祖辈辈不曾熄灭的袅袅炊烟。这是我们的秦岭，它有古典的落日，久远的传说，还有寂静的山林，云中的人家。这是我们的秦岭，它有山尖尖上的庙宇，还有默默修行的无数朵浪花。我们的秦岭用行走的白云拂去了血腥的记忆，我们的秦岭用细细的春雨涤荡了过往的悲凉。这是不再有战争，不再有伤痛的土地，它用一寸寸时光将历史的窗口悄悄抚平。我们的秦岭草木繁茂，万物洁净，我们的秦岭惠山碧水，天赐恩泽，这是我们用生命之血滋养的土地，是一万年后依旧明朗清澈的土地。

刚才听到的这个作品啊，叫做《我们的秦岭》，那么来自创作者碑林路人。这个作品呢，其实很多朋友大家都非常的喜欢，也曾经在不同的场景当中，大家会带来对于这个作品的演绎和表达。那么很多人也说，有机会的话可以到美丽的秦岭去看一看，因为它是地理南北的分界线。而且呢，我们在曾经念书的时候，地理课本当中都曾经对它有过描述。如果没记错的话，到了秦岭是不是还可以看看当地特别有特色的一些动物的代表，比如说像秦岭大熊猫，像金丝猴，像羚牛，

等等等等，这些呢可能都在这个秦岭一带啊，有生活。所以这个作品如果想有一个非常到位的表达，一定要提前做好功课，如何更清楚地看见你心目当中秦岭的样子，之后再通过有声语言来进行一个外化的展现。继续来请出的是我们的祥军佳人老朋友了，带来的这个作品叫做《心愿》。

好，感谢我们的老朋友祥君家人带来的这首心愿啊。其实心愿呢也是几代人共同的一个青春的民谣啊，给我们带来不同的这种感受。继续要听到的是我们的海丽子家人带来的歌曲《那片山楂花》。

感谢我们的老友带来的亲情的演唱。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天天合家欢，又到了周中的时刻，周三的这一天，希望你更好的安排好生活的每一刻，也畅想我们退休之后引领的高质量的生活。

0: 好朋友说，苦难是心灵成长的契机，让人超越自我，接近生命本质的深刻体验。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4: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5: 你真是我儿子吗？
4: 嗯，
5: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4: 这个吗？
5: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4: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5: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6: 妈
7: 妈，
2: 多一点交流，
7: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6: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全天晴，空气质量优，17到24度，偏北风3级。稍后来关注我们的湘汇天津街。

山区这片温暖港湾，天津街承载着几代人的珍贵回忆与缤纷梦想，每一条小巷都隐匿着一个温暖故事，每一家老店都散发着熟悉味道。在正午的街头巷尾间，不论是恬静舒适还是热闹非凡，都交织成一曲动人的城市生活乐章。此刻不论您身处何方，这道电波都邀请您相会天津街，感受你我身边的人文温度，品味城市四季的烟火柔情。

亲爱的听友、网友，还有天津街现场的市民朋友、游客朋友们，大家中午好！现在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在天津街189又1/2直播间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相会天津街》，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丹玲，非常高兴在天津街和您遇见美好，邂逅幸福。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打开广播 FM93.1 就会听到由天津街我们直播间这个声音大盒子传来的信息。在这里呢，不仅会收录天津街这条百年老街的全新变化，以及由天津街辐射到中山区甚至全大连的好玩好吃好买的各种资讯，同时呢，它也会传递天津街的前世今生和现阶段天津街的改造进程。欢迎大家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寻找我们的沟通方式，就是我们的官方账号老友头条号。大家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之后啊，可以发送关注，点关注之后可以发送文字信息和我们实时互动，也可以说一说您和天津街、您和我们大连之间的故事。

0: 城市辗转，日升月落，时间的流逝没有声响，但在街角巷弄留下印记。是季节的天色变换，
1: 是街巷里的百年字号，是日月生活的你我。
0: 相会天津街，相遇城市美好。

好的，欢迎继续收听啊，相会天津街啊，我们现在正在天津街的189又2/2直播间啊，这是我们的定位，大家可以找到这里，然后为大家做现场直播啊，相会天津街，我是丹琳。现在是9月份，9月份的大连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季节啊，我们又叫开海季。9月开海，鲜香扑面，海鲜市场成了最热闹的地方，就是我们现在大连非常热闹的地方。想尝大连第一手的鲜美滋味，接下来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逛一逛大连啊，就是人气非常旺的海鲜市场。首先登场的是大连的桃园市场啊，桃园市场呢是大连人最常去的海鲜市场之一，它是在中山区，桃园市场有200多个摊位，有200多个，然后一字排开，市场呢整体是空间宽敞、干净、明亮，桃园海鲜市场飞蟹、虾爬、海螺、海虾品类极其丰富啊，就是到这个地方哈，就是只有你，就是你只要想买海鲜的话，这个里面这就是桃园市场的供货应该是非常的充足。然后到了开海季呢，桃园市场摊位上最受欢迎的就是肥美的梭子蟹，就是现在应季食品啊，3-5只凑成一锅，满满的鲜甜的味道。这里呢不仅适合于本地人日常的买菜，外地游客现在啊，也有很多人特意来到桃园市场感受大连本地的烟火气，也非常的合适。在桃园市场啊，有一些商家会提供现挑现加工的服务，这个可不是每一个市场都有的，但是桃园市场有这样的服务，加工费呢是20到30块钱，是不是还是可以？然后市场还配备了电子支付冷链系统，就是可以直接打包啊，邮回你的家乡，还有卫生监控等现代化的设施。在桃园市场的入口处啊，设有公平秤，大家买完东西的时候呢，可以在那儿付一下秤啊。地址是在中山区桃园桥和解放路交叉路口，往东南方向50米。交通呢，你可以坐地铁五号线，在桃园站，然后 C 口，就是桃园站下车之后呢 C 出站口，出来之后向南走，你就会跟着人群，就是有很多人啊，大部分的人都是往桃园市场走的，还可以乘坐啊，就是地上交通四零四路，在桃园桥站下车，然后大家可以打听一下，可以找到桃园市场。说完了桃园市场呢，我们再来去一处大连啊，也是就是人声鼎沸的新长兴市场。它是在西安路商圈，就是挨着西安路商圈。新长兴市场的人声鼎沸，在每天凌晨的时候是格外啊，就是有特色。新长兴市场呢，一楼是海鲜的主战场，帝王蟹、波士顿大龙虾、象牙蚌这些明星海鲜在新长兴市场是常客。小海鲜的种类也是非常的齐全，更让人心动的是，这里还兼具买家吃的体验，就是跟桃园市场一样啊，它有代加工的服务。到了2楼呢，就是加工店，你可以拎着在1楼买的海鲜，然后在2楼进行现场的烹饪，出锅就可以吃了，鲜美程度让人赞不绝口。就是早上到新长兴市场买海鲜，直接上2楼加工，就是既省心又可以尝到真正的刚出海的味道。然后2楼的加工点呢，他们也应该更懂啊，每一个海鲜的就是那种啊正确的烹饪方式，或者更地道的大连的烹饪方式。地点呢是在沙河口区鞍山路104号，大家如果坐公交车的话呢，可以坐6路、8路、25路、705、505、1109路，然后它就在新长兴市场站下车就到了。好，新长兴市场应该是在沙河口区，刚才说的桃园市场是在中山区，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华北路市场啊，大连人管它叫刘家桥市场，这个市场是全天开放的。大连的有一些农贸市场啊，不是全天开放的，只开半天，但是刘家桥市场呢，它是全天开放的，它也是一个极具人气的，在大连非常有人气和特色的综合性的农贸市场，它离大连国际周水子机场
场啊，大连周水国际机场非常近，对于游客来说呢也是非常的便利，回去的时候可以顺道带一些海货上飞机回家。在刘家桥市场最大的亮点就是螃蟹的摊位非常多，大家只想吃螃蟹的话一定要去刘家桥市场，就是在那儿花盖儿啊，这个是我们大连的特色，还有赤甲红也是大连的，包括刚才说的梭子蟹啊，就是摊位一溜开一溜排开啊，卖的都是螃蟹，然后螃蟹张牙舞爪啊，活蹦乱跳，鲜美都可以看得见。除了海鲜呢，刘家桥市场还有蔬菜水果副食调料，就是买什么都是可以买到的，一站式采购非常的方便。地点呢是在华北路啊445号，坐公交的话是6路35路405 413 707，在刘家桥站下车然后打听一下，很容易找到的。说完了马兰广场，就是马兰这个，说完了华北路那个刘家桥市场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前往的就是大连著名的马兰广场农贸市场。我看在现在自媒体上有一些外地游客特意要到马兰广场农贸市场进行打卡，它是一条特别长的海鲜街，不能说它是一个农贸市场，我觉得它叫海鲜街更合适。然后市井的气息很浓厚，你可以慢慢的逛，你可以看到海鲜，你可以挑，看到就是挑海鲜的那些大连本地人啊，熟门熟路，然后你也可以和那些小商贩们闲聊当中，然后买到最新鲜的货。对于外地游客来说，跟着本地人选准是没有错的，哪一家摊位人多就代表那里的海货足够的新鲜。逛完市场呢也不要着急走啊，在马兰广场农贸市场旁边周围有很多很多小饭店，都提供海鲜加工服务，就是买完直接送过去几分钟，然后你可以坐下来在小饭店当中啊，享用一下蒜蓉扇贝呀、清蒸飞蟹呀、等等美味。对，我觉得在马兰那边一起，比如说带着朋友一起买一兜海鲜，找一家小馆子加工，然后围桌而坐，就是一顿最地道的大连美味。那边的饭店也是很多的，地点呢就在沙河口区红旗东路46号楼附近啊，就是马兰广场农贸市场是非常好找的，坐地铁2号线，在马兰广场下车，然后从那个闭口出来之后，你就可以看到了，还可以坐3路101522535708709715716200007路，那边公交还是很多的啊，在马兰广场站下车就可以看到了。好，这几个农贸市场呢都是在大连的市区啊，我们接下来要带大家去的是稍微远一些的辽渝国际水产品市场，海鲜批发之王，它其实是属于大连市甘井子区。辽渝国际水产品市场呢是辽宁规模最大的水产集散地，就是它是24小时在营业，24小时不打烊，凌晨是最热闹啊，很多批发商在那儿批发新鲜的海货，是渔船然后新鲜运回到啊，辽渝还有一个码头，然后那些海货直接分销到全国，市场内的海鲜品类超全，不论是批量采购还是少量购买，都能买到货真价实的鲜货啊！你要是有耐心的话，多逛一逛啊，在大清早上2点多钟的时候吧，应该是我去过一次啊，就是还是非常壮观的啊！清晨来逛是最有氛围。地点呢是在甘井子区中远路，这个地方交通的话，你可以坐1003路、2006路公交车，或者呢坐地铁3号线啊，在大连湾下车，然后你再换乘啊。就是那个你可以打听一下，换成说到辽渝国际水产品市场大家都知道，然后就可以前往了。离开了辽渝国际水产品市场，我们接下来要去旅顺啊。说到海鲜市场怎么能少了旅顺呢，龙王塘啊渔港小市场，
这个是大连本地人啊，很多人就是我觉得也不仅仅是为了去买海鲜吧，就是它是一个小而精致的渔港市场，它那边有很多的渔船啊，自己家的，所谓叫我们大连人说都是自己家的渔船啊，直采的自渔船，新鲜又实惠，就是打上来之后大家都在那儿啊就卖掉了，收摊前还会有特价惊喜，周边也有一些饭店啊，周边的饭店是可以帮忙加工的，所以龙王塘的这个渔港市场呢，也是海边市场加上现做现吃的风格，味道格外原汁原味，就是在海边吃啊，就是离地铁12号线的龙王塘站是很近的，交通很便利，地点是在甘井子区中原路100号，交通就是可以乘坐地铁12号线，然后坐到龙王塘下车 A 口出站就到了。就刚才介绍的龙王塘这个渔港市场啊，它始建于1998年，是旅顺最具代表性的海鲜市场之一，在当时就有100多家商户，它主营当天的海捕海鲜，摊位上全是刚下船的鲜货，除了买回家之外呢，你在现场还可以品尝当地特色的这个海鲜菜品，烟火气和地道味道兼具，就是顺便你还可以比如说大连人就是来一个旅顺自驾游，去旅顺玩一玩，可以洗一个温泉啊，逛市场和吃海鲜两不误。它是在旅顺口区旅顺南路啊，乘2002路公交车，在盐场站下车啊，就是可以达到了。

0: 城市辗转，日升月落，时间的流逝没有声响，但在街角巷弄留下印记。是季节的天色变换，
1: 是街巷里的百年字号，是日夜生活的你我。
0: 相会天津街，相遇城市美好。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天津街现场的市民游客朋友们，大家中午好。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老友之声啊，在天津街189-2

知一直播间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相会天津街，大家猜一猜为什么我们的直播间会叫189又二分之一呢？微信公众账号老友头条号，老友头条号是我们的沟通方式，打开微信啊，添加朋友当中输入老友头条号这五个字就可以出来我们的官方账号，大家加关注，发送文字信息我们就可以互动起来啊。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打开广播 FM93.1， 大家就会听到由我们天津街直播间这个声音大盒子传来的信息。在这儿呢，不仅会收录天津街这一条百年老街的全新变化，以及由天津街辐射到中山区甚至全大连的好玩好吃好买的各种资讯，同时呢，它也将传递天津街的前世今生，还有现阶段天津街的改造进程。欢迎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通过老友头条号这个微信公众平台，然后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啊，参与我们的互动。大家猜猜我们直播间为什么在天津街叫189又二分之一直播间啊？老友头条号，老友头条号。说到九月份的大连啊，9月12号到13号这个周末，2026大连草莓音乐节将会落地东港。然后9月12号那天呢，东北超的半决赛，大连主场将会迎战延边队。很燃哈，一边是海边的音乐狂欢，一边是绿茵赛场的热血对决，盛会齐聚啊！来东港不仅有音乐节，到东港呢，我今天看到了中山区这边的隆重推荐，第一个就是去泥丸市场，可以体会一下沉浸式的多元虚拟世界，感受科技带来的新奇乐趣。不论是冒险漫游还是趣味互动，特别适合和小伙伴一起解锁不一样的快乐。如果你不知道，哎，这个是干什么的，然后我们通过剧场两个字啊，我觉得不妨就是带着好奇心去探索一下。地点呢是在东方水城中山区啊，就是东港东方水城的 S25号那个位置，叫泥丸剧场。另外啊，就是中山区还推荐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这个馆内珍藏着古董钢琴，还有老式的留声机、八音盒，就是还有很多一件一件跨越时光的乐器呢，在这里啊静静的陈列。然后你在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的展厅当中啊，就是慢慢的走，慢慢的看，耳边仿佛就流淌着跨越百年的乐章，在山海之畔赴一场和古典音乐的邂逅。这个地点也是在东港东方水城27啊 S13号。同时呢，中山区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大连大剧院精致的场馆、专业的舞台随时等候大家感受音乐、戏剧还有现场的魅力。在热闹的周末啊，可以到那儿去感受一下静谧的艺术空间。我看到大连大剧院在月底啊有一场演出，就是月底的时候正好赶上中秋节，然后花好月圆中秋音乐会将会在大连大剧院啊上演，就是中秋的仪式感嘛，一场音乐会就可以拉满。大连大剧院的叫花好月圆中秋音乐会登台的是来自1989年创立，来自俄罗斯的室内乐团，也就是叫春天室内乐团。这个乐团足迹遍布欧亚各大舞台，演奏经验十分丰富。他们的特色是擅长把古典的西洋乐器还有和东方旋律呢做一个融合的演绎。这一次他们赶在中秋节来到大连，曲目的编排也特别贴合中秋的氛围啊，演唱的就是他们演奏的曲目包括花好月圆、梁祝、茉莉花这些深入人心的国风经典，另外还有那个大鱼还有如愿这些我们都熟悉的影视旋律。同时它还搭配着卡农还有菊次郎的夏天这类治愈的世界名曲，国风流行还有古典会交织在一起，听感温润，老少皆宜，没有晦涩难懂的乐章啊，都是入耳暖心的旋律。9月26号晚上的7点钟，大连大剧院就在中山区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啊。这场演出的时长呢是105分钟，不管是全家团圆出行，还是情侣约会，还是约上朋友过一个节，我觉得都很合适。你觉得呢？把月色思念团圆的美好祝愿全都交给现场流淌的音符。

0: 深入城市肌理，感受街巷浪漫，偶遇建筑，偶遇历史，偶遇你的生活，
1: 你的生活，相逢岁月，相遇美好，相会天际。

好，北京时间的12:40，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在天津街189又2/1直播间为大家送上的直播节目《相会天津街》，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丹琳。为什么叫189又2/1？大家都猜到了啊，或者听众朋友已经很熟悉这档节目了，或者很熟悉我们的节目了。对，它是就是地址啊，上海路啊189号，然后我们是在就是天津街的，就是中建和上海路交汇的中建这个。

部位，所以我们取名叫二分之一直播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啊，我们的节目呢，不是在五一广场的广电中心，而是由天津街的这一个声音大盒子，然后传来的信息。我们主持人也是在天津街现场为大家做现场直播。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老友头条号，老友头条号发送文字信息和我们实时互动，说一说和天津街，包括您和大连之间的故事。刚才说到了演出是吧，大连大剧院，中山区东港，大连国际会议中心。那么说到中山区的演出呢，这个周末开始就是9月12号，一直要到10月31号，开心麻花的第一部惊悚爆笑戏剧《开心聊斋三生沉浸版大连站》将会要上演这一部，就是这一部作品，从9月12号这个周末一直到10月31号。这个故事呢，我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一听啊，开心聊斋，的确它取自于聊斋志异当中的三生，蒙冤而死的书生来到地府，然后在地府呢和仇人开启了三生三世的轮回纠缠啊。一边是阎王殿奈何桥氛围感拉满的中式地府的场景，然后带着一点一点悬疑和惊悚的味道。但是你别怕啊，它一点都不吓人啊，开心麻花会把它搞得很有意思。然后还是熟悉的麻花喜剧的风格，密集笑点不停的输出，中间会穿插着说唱、变脸还有民乐，都揉在这一部作品当中啊。古代地府的故事据说最后就变成了当代打工人的疯狂的梗。而且它是沉浸式的剧本，就是它不是让你在那儿安静的看着或听着，现场观众直接化身地府的陪审团，可以投票，还可以左右故事的结局。然后你坐在前排的话呢，有机会被演员拉上去互动啊，上台客串，惊吓和笑点来回的反转，体验感会直接拉满。而且这部剧没有沉重的说教啊，就是麻花的那种风格，就是解压，然后又新鲜，让你忘掉生活，让你忘掉生活当中的烦恼啊，快乐也忘掉。那个时候的快乐就是开心麻花给你的。如果喜欢话剧或者想体验沉浸式演出的朋友，我觉得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一场地府的三生轮回的故事啊。时间呢是在9月12号一直到10月31号，大家可以关注开心麻花的俄街剧场，就是俄罗斯风情一条街那个剧场，来关注具体的演出信息。

0: 见，把距离吹得好远，好不容易又能再走爱一天，但故事的最后你好像还是说吧。
1: 城市辗转，日升月落，时间的流逝没有声响，但在街角巷弄留下印记。是季节的天色变换，
2: 是街巷里的百年字号，是日夜生活的泥泞。
1: 相会天津街，相遇城市美好。

好的，欢迎回来啊，湘会天津街，我们继续直播。现在我的地点呢是在大连市中山区，上海路189号1/2，就是在中间的那个位置。说到中山广场啊，今天我来到直播间的过程，就是那个就是路过中山广场。中山广场现在游客好多，它是一座直径213米的圆形广场啊。我今天也是站在一个。我觉得既熟悉又陌生的一个角度啊，重新看了一下这一片啊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因为我第一次工作的时候啊，我的地点就在中山广场，每一天中午都在中山广场溜的，所以叫既熟悉又陌生啊。我今天找到了中山广场的这个资料，它是直径213米，然后一共有10条放射性道路从这里向全城进行延展，环抱着10栋风格各异的建筑，这里就是中山广场。中山广场呢，它是大连最有分量的一处地标，它和我们大连这个城市是同龄，而且完整保留着大连从一个小渔村长成近代都市的全部记忆，它也被称为大连百年建筑的露天博物馆。广场始建于1899年，就是沙俄租界时期。最开始的时候，它叫尼古拉耶夫广场。当时呢，沙俄想把这个地方打造成全市的一个公共中心啊。当时的就是建筑就是它的当时建造的时候直径

213米，是当时大连最大的广场。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呢，日本接手，然后改名叫大广场，围绕它布置了银行、民政署、警察署、宾馆等重要的机构，成了当时殖民统治的一个政治和经济中心。1945年大连解放，1946年的6月正式更名为中山广场，当时是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广场中间先后竖起了93纪念碑，改建过工业展览塔，1984年改造成国内第一个音乐广场，当时啊每天定时播放世界名曲。到现在这里是大连最核心的中央商务区还有金融中心。中山广场它最独特的不是建筑本身，是它的城市肌理，就是它这个广场是圆的，然后以广场为圆心，向外辐射了10条街道，是典型的巴洛克式的环形江加上放射状的路网。这个格局在当时啊是欧洲最流行的城市的规划手法，大连呢因此成为这个体系在中国的规范的一个规划的范本，就是你站在广场中间，你环顾四周，你会看到10条马路就像光芒一样散开，视觉的冲击力还是很强的，也是很多航拍镜头偏爱这里的原因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航拍要么从中山广场啊就一直往那个沿着人民路嘛，往那个就是东港的方向拍，要不然就是从东港往中山广场的方向拍啊，就是非常有特色。环绕广场一周的10栋近代建筑几乎把欧洲近现代所有的主流风格都集齐了，而且大部分都是由著名的建筑师主持，然后融合西方形式和东亚传统的折中主义的作品。中国银行啊，辽宁省分行就是在中山广场9号，它是1909年建的，它的风格是文艺复兴加上拜占庭式的，屋顶呢是3座的绿色穹顶啊，是它的招牌标识。还有大连宾馆啊，中山广场4号，1914年竣工的，它是巴洛克风格啊，明黄色的外墙配雕花立面，是东北第一家现代化豪华的西式旅馆。周恩来总理、历史人物都曾经在那儿住过。辽沈银行大连分行啊，广场2号，它是1908年建的，它是广场最早的近代大型建筑，它是哥特式尖顶，然后配一个对称的立面。交通银行大连分行在广场的6号，是1936年建的，它是古典复兴风格，它有一个巨型的罗马柱廊，显得厚重又大气，曾经作为中共大连市委的办公地。中信银行大连中山支行广场就是中山广场7号是1909年建的，它是原来的大清银行的旧址，它是一个折中主义的风格。这个中信银行大连中山支行是唯一一个由中国设计师主持的建筑。工商银行大连分行广场5号啊，1915年，它属于折中主义的，方正厚重。工商银行中山广场支行呢，是1918年建的，它原来是朝鲜银行的旧址，它的风格是古罗马风格柱廊巍峨。还有就是人民文化俱乐部1951年建的，是建国后的建筑啊，苏联设计师的。还有就是大连的邮政局德式的建筑，还有大连金融大厦2003年建筑，也是10栋当中的现代建筑。好吧，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儿结束了。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相会天津街节目啊，在天津街189-2分之1直播间直播。如果关于中山广场还有想要了解的，明天节目我们将会继续聊，明天再见。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朋友说，童心未泯者最懂幸福，用天真的眼睛看世界，处处皆是惊喜。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千呼万唤即将启程，大连广播俱乐部十一黄金周出行计划它来了。两条大连广播原创线路，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一条线路前往内蒙古乌兰布统金色草原金秋自驾，我们带您穿越沙漠林海绝美草原天路，沉浸式感受坝上深秋的浪漫辽阔。另一条是 G331长白边境上秋自驾，打卡边境小城长白山西缺南坡天池，入住度假区，静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10月2日错峰出发，6天往返，避开高速公路拥堵，纯玩深度。有兴趣一同自驾车随队前往的听友，可以关注大连老友之声广播微信平台老友头条号，并发送俱乐部三个字，可以获得详细行程等相关信息。10月2日，大连广播俱乐部带您一起奔赴金色草原，跟着大连广播俱乐部，开启不一样的品质出行吧。
3: 清晨7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4: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3: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4: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3: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4: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3: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4: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3: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4: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5: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大连市区全区晴间多云，陆地风力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温度大连普兰店大连17到24度，旅顺 15-24度，庄河16-24度，长青岛经济区15-23度，瓦房店普兰店11-24度，庄河12-24度，长海18-24度。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及时的调整自己的行程。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银发悦享会，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时光缓缓向前，生活更该活得松弛而有品味。跳出世俗对于年龄的固有想象，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可以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精彩模样。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以风尚诠释生活，悦享每一段闪闪发光的时光。

乐享银发时光，生活闪闪发光。各位好，这里是银发乐享会，我是嘉玲。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聊关于时尚的一些最新的资讯和话题。我们聚焦的是美妆护肤、穿搭美容、美食烹饪、家居好物等等一些非常实用又鲜活的时尚资讯，为大家解锁我们的精致日常，传递优雅健康的生活态度。那么各位呢，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可以随时的跟我们互动沟通。几种联系方式：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呢是

0: 加微信加林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啊，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
1: 撕掉年龄的固有标签，活出属于自己的格调。这里是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品味时尚，悦享从容。

今天早晨起来你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我相信很多朋友的第一件事情一定是先喝一杯水。很多人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拿起手机看看消息，或者急着洗漱准备早餐。但是呢，却往往忽略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小习惯，那就是喝一杯水。那么有研究发现说，如果我们每天早晨起来先喝一杯水呢，用不了半年，身体可能就会迎来一些很好的改变哈。这是什么原理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其实经过一整晚的睡眠，我们的身体啊会一直处于在一个没有补充水分的状态，对不对？虽然说睡觉的时候身体活动很少，但是你要呼吸啊，你还会出汗啊，以及一些基础的代谢，它仍然会消耗掉我们的水分。尤其是一些睡眠时间又比较长，房间比较干燥啊，这样的情况，前一晚上呢饮水不足，第二天早晨起来，你身体可能已经处于一个轻微缺水的状态了。那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睡了一晚上之后呢，早上起来觉得嗓子有点干，或者是呼吸的时候呢觉得有点干干的。其实呢，这就是你在睡眠的时候已经有缺水的情况了，只是睡着了嘛，我们没有发现。但是起来之后呢，这个时候的水补充的水分就非常的重要了。当然了，我们在这里跟大家探讨的话题并不是说早起喝一杯水是一种神奇的养生方法，不能这么说啊，它不能够替代规律的饮食、运动和健康的生活。但是呢，我们从人体需要水分这一基本的规律来看，坚持晨起适量喝水确实可能会给身体带来一些积极的影响啊。那比如说呢，我们看很多的医生都会指导大家说，你醒来之后啊，不要着急吃东西，先补充一些温水。这个时间呢是让身体慢慢恢复正常状态的时间。长期坚持下来呢，有些人可能会发现身体的变化。首先呢，就是夜间消耗的水分得到了补充，身体缺水的状态有所改善了。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呢，其实身体它都是在消耗的，呼吸啊，不断排出的水分，皮肤也会通过蒸发流失一部分水分。如果天气又比较干比较热的话，或者是你处于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干燥的空间，那么水分的流失就会更加的明显。其实我们生活在大连这个地区还要好一些，因为我们大连靠近海边，空气湿度相对会高一些啊，尤其是像夏天呢、这个雨季啊哈，不会特别的缺乏不会特别感到干燥。那我之前去到银川宁夏那个地方的时候，早晨起来你会发现，你晾头一天晚上洗完的衣服就已经晾干了。那个在大连那个时候可能是没有办法达到的，但是在宁夏银川就是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哎，自己好像真的是有一点干啊，身体上也有，这个感觉上也会有一些。所以喝一点温水呢，是可以帮助我们缓解口腔和咽喉的不适感，让身体逐渐的恢复水分的平衡。另外呢，充足的水分也是维持血液循环的非常重要的条件。血液当中的大部分成分都是水嘛，如果说我们身体缺水的话，血液当中的水分比例就会下降，血液的粘稠程度呢就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普通缺水造成的变化和真正意义上的血液疾病，它也不是一回事儿啊。我们不能简单的认为说喝水就能解决所有的这个血液的问题。但是呢，对于日常健康的人群来说呢，保持合理的饮水习惯确实是有助于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的。有研究显示说，成年人每天水分的摄入量需要根据年龄、体重、活动量以及环境温度进行调整。根据相关的膳食指南建议说，成年男性和女性每天的适量饮水量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是一般情况之下呢，成人每天的饮水量大概是1500毫升到2000毫升左右，但具体情况还要看个人的身体状况而定。如果说你的运动量非常的大，或者是说你是易出汗的人群，这就要适当的增加了哦。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早晨喝水的意义并不是你喝得越多越好，而是在身体需要的时候呢，能够及时的补充。很多人一觉醒来啊，就大量的灌水啊，咕咚咕咚一大杯下去了。其实这种做法呢，真的没有必要。你少量的喝，身体更能够慢慢的接受。一下子灌下一大杯，对于身体来说呢，它是一个挺大的负担。尤其是在早晨的时候，你想啊，你本身你自己的大脑细胞还没有完全的清醒过来，就你自己还在睡眼惺忪当中，其实你的身体也是这样的，你不要认为他已经开始工作了，行走了，开始这个去拿物品了，他就已经完全调整到状态了，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啊。其次呢，晨起喝水是可以帮我们改善肠道运动，让排便呢更加的顺畅。不少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经历，早晨起来之后，如果说当天排便顺利，整个人就会感觉轻松很多，对不对？所以早晨的喝水呢，也是能够有助于让我们的肠道呢它变得润滑了，然后呢润滑的时候它就会随之而来在蠕动，这样呢肠道的整体的顺畅度呢就会好很多。那如果说大家有便秘的一个情况，或者是说长期的排便不规律，容易出现腹胀啊不舒服的情况的话呢，也是需要多喝水的。因为肠道正常的运转，它就是需要水分的参与。食物经过消化之后呢，形成了粪便，其中有一部分一定是水。如果你水喝的少，那你的这个肠道的运转呢，它肯定就会出现一些问题了。如果说啊，你长期的饮水不足，那么这个问题就会更加的严重了。所以呢，还是要跟大家说，如果你是那种经常性便秘的朋友，我觉得你早晨起来呢，要适量的喝温水，或者是说适量的喝温的蜂蜜水可能会更好，这样呢可以刺激我们肠胃开始活动，尤其是经过一晚上的休息之后，身体从睡眠状态慢慢进入到清醒状态，你的消化系统也在慢慢的恢复工作啊。不过我们说喝水啊，只是帮助肠道健康的一小部分，想让排便更加的规律呢，还需要搭配足够的膳食纤维啊，比如说蔬菜、水果、粗粮等等啊，同时呢要保持一定的活动量。有些人认为说，哎，每天我只需要早晨喝水就可以了，是不是就一定能解决便秘的问题了，对不对？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哈，或者说不准确的。便秘的原因它是比较复杂的。还是那句话，要饮食啊、运动啊、生活压力啊、睡眠啊，它是各个方面的一个影响，所以你不要指着一杯水就能够把这么多的影响一下子去改变。换句话说呢，晨起喝水它更像是一种辅助习惯，而不是单纯解决问题的方法。再者啊，坚持晨起补水呢，部分的人会觉得头脑更加的清醒。很多人在刚醒来的几十分钟之内，其实
我们的感觉状态是没有完全恢复的，做事情的反应呢又是比较慢的。那么这种情况除了和睡眠质量有关，也可能会和身体的缺水有关。那有些人啊说早晨起来之后呢迷迷糊糊的，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没有醒过来的感觉，那你要喝一杯水，我觉得可能会清醒的更快一点。因为水参与到人体很多的正常功能，包括营养的输送啊，体温的调节啊，以及代谢的过程。所以当水分不足的时候呢，部分人可能会出现疲劳感增加，注意力下降这样的表现。另外有一些研究还发现说，轻度脱水状态可能影响人的认知表现，比如说你的注意力、反应速度以及情绪的状态都有可能在轻度脱水的状态下呢发生变化。特别是在早晨起床之后，身体还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如果你马上就进行高强度的工作，那你的大脑状态可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哈。当然了，造成早晨起来精神不佳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说睡眠时间的不足啊，睡眠质量差呀，压力过大呀等等啊。所以说我们不是要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于缺水，但是呢，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早上喝一杯温水是一个简单又容易坚持的小习惯，对不对？它也不会增加我们太多的负担，也不需要你做特殊的准备。尤其是一些经常感觉到早晨起来口干舌燥、精神不足的人群，你呢可以尝试调节自己的晨间习惯，去观察自己身体的变化。在这里哈，我还想跟大家来说几句，就是喝水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呢要注意方式，不要陷入几个误区。第一个误区就是量的问题。很多人会觉得喝水嘛，喝得越多越好，越多越健康，于是呢每天强迫自己大量的饮水。实际上饮水过量它是会增加身体的负担的，因为我们人体对水分的需求是非常有限的啊，所以并不是越多越好。另外呢，喝水的温度大家也需要注意，太烫的水会刺激口腔和食管，太凉呢，对于胃部敏感的人群来说呢，也可能不太舒服。所以一般来讲呢，温度适中的水大家是更容易接受的哈。另外还有一点经常被忽视的，就是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才喝水。口渴呢，其实已经是身体的缺水的一种状态了。就是平时的时候呢，分散饮水，比大量的短时间的补充是要更加合理一些的。

另外，对于老年人来说，也要特别关注饮水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分老友对口渴的敏感度可能下降了。就是你身体哪怕很缺水，可能你也不会有明显的口渴的感觉。所以这个时候规律饮水就很重要了，给自己设置每天的一个饮水的时间，到点之后呢，你就去喝几口啊。如果说觉得渴，那你就多喝一点，如果这个时段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那么你少喝一点，但是呢不能不喝啊。那当然了，如果有一些患者要限制饮水的话，那么这种情况就需要遵循医嘱了，我们不能盲目的增加发生变化，它也不能替代

医疗治疗，但是长期的保持良好的饮水习惯，对于维持身体正常的功能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啊。还有朋友说，哎，我明明每天我也在规律的饮水呀，为什么我们一喝完水之后呢，就会还会觉得渴呢？首先呢，这有几种情况要跟大家说一下，你要看一下，对照一下，喝水的方式对不对？很多人他喝水啊，习惯大口的猛灌啊，赶紧喝一大口，然后去干别的。这个时候呢，水就会很快的排到肾脏，然后呢就排出来了，所以身体吸收的就很少。这个时候啊，你还是觉得渴。那正确的饮水方式就是少量多次，它才能够真正的给你进行一个补水啊，不要喝完了之后呢，哎，马上的这水分呢就排走了。这样子的话，那真的就等于没喝。还有呢，就是大家在平时的饮食当中啊，不要吃太咸、太油太辣的食物。盐分呢会锁住血液的这个渗透压，即使你喝水，它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缓解口渴。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你可能消耗比较大，所以你会觉得渴啊，像出汗多呀，吹空调比较干燥啊，或者说话比较多的，你比如说像我们这样做广播的，我们每天最起码要一个小时不停下来的跟大家来讲哈，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并不是说简单的读稿子就可以了，我要有很多自己的一些语言的组织和发挥，所以需要全神贯注的去跟大家来聊天来做节目啊。另外还有像熬夜呀、运动啊、水分消耗快呢，这些朋友们你们的整体的消耗量呢也是非常大的。还有呢，平时啊注意一下，什么咖啡呀、浓茶呀会加速排尿，所以呢它容易越喝越渴。你像那种黑咖啡，我们都习惯于你在上妆之前早一点喝，喝完了之后呢，它马上呢能够把你身体里面的一些水分给带走，这样呢是可以起到一个消水肿的作用的啊。但是呢并不是每个人都非常适合的。有一些人早晨起来的时候，如果你什么都没有吃，或者是说早间你的胃口呢它并没有状态那么好，那么喝咖啡容易引起一些胃痛啊，还有心慌啊这种情况啊。所以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是日常的我们会遇到的一些情况。当然也有身体上的一些原因啊，比如说血糖高啊，还有干燥综合症啊，还有上火啊、咽炎呐、部分药物的影响啊，都会导致我们觉得比较干啊，明明喝完水了还那么干的一个原因。那么有没有一些调整办法呢？其实办法肯定是有的，就是要看大家能不能去遵循啊。首先要做的就是不要一次性的猛灌一大杯水，拿起来之后觉得好过瘾啊，咕咚咕咚咕咚全都喝掉了，你觉得挺豪爽的，但是你的身体呢是有点吃不消的。正确的方法呢是可以每隔15到30分钟啊，小口喝100到150毫升就可以了。另外呢，在喝水的时候，如果你不喜欢喝没有味道的水，其实你可以在里面放一两片柠檬片，这样你在喝的过程当中呢就觉得哎，还感觉还不错哈、并不是说什么味道都没有的。还有啊，如果说大家持续的口干，伴随着频繁的起夜
消瘦眼干，建议去查一查血糖，避免相关的这个免疫相关的项目。

那么还有呢，要提醒大家就是喝水啊，其实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千万不要喝得太多。刚才一直强调不要喝得太猛，现在呢要强调不要喝得太多。如果说我们每天摄入的量啊总量超标的话，那你也会容易引起水中毒这样的情况啊，这个提醒大家呢多加注意了。还有呢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喝水的时候啊，不要喝过热的水。如果说我们的水温过烫，首先对我们嘴唇里面的这个黏膜会非常的不友好啊，这一整天你就会觉得很难受啊，火辣辣的疼。另外呢它进入到食道之后呢，对我们的食道也是有一定的损伤了啊，所以这个问题呢大家要提醒注意了。少量多次，小口慢饮啊，同时呢要用温水来饮，长期坚持喝，那么大家呢可以去再调整一下，或者到医生那边去看一看，查一下你的血糖的问题。如果血糖没有太多的问题呢，那可能你纯粹就是因为吃咸啦，或者是说馋啦等等哈，开玩笑。这个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啊，那么意见，大家呢也可以随时的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的沟通。

另外呢，如果说您经常会有口渴的情况，但是呢又没有查出一些具体的原因，那我觉得你要多加的警惕啊，来看看喝水之后呢维持多长时间你会感到口渴，同时伴随着容易饥饿呀，体重下降啊，哎，这样的情况如果说有出现的话，你不要把它单纯理解为上火，建议大家呢到相关的医院做检查，排除血糖、免疫等方向问题。哎呀，怎么说呢，就是喝水这件小事儿里面藏着养生的大智慧，所以提醒大家要学会科学的补水，滋润喉咙，守护全身健康。好的，这里是银发悦享会啊，我们跟大家刚才聊了一下关于喝水的问题，早晨起来喝一杯水看起来对身体的好处还是蛮多的啊。那如果大家能够实现的话，我建议每个人都坚持下来啊。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您也可以随时的跟我们互动沟通，几种联系方式，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电号给我留言，或者呢是加微信加林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这样我们休息一下啊，一段信息过后马上回来。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欢喜。
1: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0: 老话讲得好，
2: 句句藏珍宝。
3: 老祖宗的智慧，
4: 穿越时光的号角。
5: 短袖该竖起来了，
6: 小头都不变，
7: 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九月七号前后，白露到了。大连这地方白露一过，早晚的凉气就上来了。老辈人说，白露身不露，短袖该收起来了，早晚出门加件薄衫，尤其护住肚脐和后背，这是身体最薄弱的两个地方，寒从这里入，病从这里起。白露的露水是天地收敛的信号，这时候的大连天高了，云淡了，海也蓝得透亮，深吸一口气，秋天的味道就是从白露开始的。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宁宁 FM 九十三点一，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 时光缓缓向前，生活更该活得松弛而有品味。跳出世俗对于年龄的固有想象，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可以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精彩模样。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以风尚诠释生活，悦享每一段闪闪发光的时光。

银发悦享会，让我们共同度过一段闪闪发光的时光。各位好，我是嘉玲。我们每天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聚焦美妆护肤，聚焦穿搭美容，聚焦美食烹饪，聚焦家居好物啊。我们希望用最时尚的一些前沿的资讯，为大家解锁最精致的日常。也欢迎各位能够随时的跟我们互动沟通，几种联系方式，公众号上呢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是加微信嘉玲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关于体重的话题啊。很多减脂的人群呢，他们对于米线是十分纠结的，一边呢贪恋爽滑的口感，一边呢又担心热量超标。所以减肥的时候米线能不能吃啊？这个很多人都在这个后台呢跟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哈。因为有的人说米线全是碳水，减肥啊坚决不能碰碳水。也有人认为说米线只是米粉，很清淡，吃了也不会长胖。其实大家要搞明白一个问题哈，长胖的根本不是米线本身，而是它的分量、汤底和配菜。减肥期间并不是要大家戒掉米线，那么你只要掌握正确的吃法，控制好搭配，偶尔吃米线也不会打破你的减脂计划的。接下来我们就客观分析一下米线的特点、发胖的原因以及减脂的一些实用的技巧啊，希望呢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首先我们要明白米线本身是什么。米线呢是由大米研磨而成的，它的主要成分呢是碳水化合物。干米线的热量不低啊，但是呢经过水煮吸水之后，它的重量呢就会变大了，它的密度呢随之而然就降低了。同等重量的熟米线热量就会下降。单纯的白米线，如果说没有浓汤，没有油脂，它和米饭、面条一样，它就只是主食，本身是没有致胖毒素的。我们去到宁夏银川的时候，我们在一个饭店里面，就看到当地的朋友，他们吃饭的时候呢，咱们是要一盘，要炒一盘菜，然后呢，要一碗。

米饭，对吧？他们呢是一盘菜，然后呢主食是用米粉米线来替代的啊。这个跟我们那边的饮食习惯是不太一样的，就吃的内容不一样，其实他们的主要的功效是差不多的啊。那不少人减肥的时候呢就谈碳水色变，其实啊，碳水是我们身体必须的能量来源。真正的问题呢，它不在于米线，而在于食用量。如果一大碗米线你全部吃光了，碳水它就会严重超标，多余能量就会转化成脂肪，就会堆积，那么体重呢就自然上升了。所以减脂期你是可以吃的，但是你不能无限吃，一定要把量控制好。第二点呢，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外面很多在售卖的米线，热量的大头其实是不在米粉，而是在浓汤、红油和酱料里面。商家呢，为了提升口感，里面会加入猪油、牛油、辣椒油、香油。一碗红油米线的油脂含量是非常高的，厚重的油脂附着在米线的表面，热量是翻倍的。那么还有很多人喜欢吃麻酱米线，那你想啊，好几大勺的麻酱倒下去，它的这个热量真的就堪称热量炸弹了啊。另外呢，你像米线里面的这些配菜，午餐肉啊、鱼豆腐啊、油条啊、腐竹啊，这些都是高油加工配菜，也是热量的陷阱。很多人他就只计算米线的热量，他却忽略了油脂和配菜，不知不觉呢就摄入了大量的脂肪。清淡的清汤的米线和红油的重酱的米线，这两者的热量差距是巨大的，也就是说你同样吃的是米线，有的人发胖，有的人体重稳定，这个就是主要的原因了啊。好，说完了这个汤底和配料之后呢，我相信大家很多人对哦，原来吃米线这些地方是能够让我们长肉的有一些了解了。那么我们再来说一说哈，减肥期间呢，如果说你想吃米线的话，那么有几点你要把它做好啊。第一点呢，就是优选清汤的，拒绝红油浓汤。点餐的时候呢，选鸡汤的、骨汤的，就是轻一点的啊，不要什么重麻重辣的啊，红油底汤的。然后呢，你在放酱料的时候少放一点，就不要额外的淋香油了，避开厚厚的浮油。从源头呢减少脂肪的摄入。第二呢，就是要减少米线的分量。还是那句话啊，你可以吃，但是量要控制住。那如果有人说了，那我饿呀，我吃不饱啊，怎么办啊？其实你可以里面多加一些蔬菜嘛，把米线减一减，对不对？加一点青菜、木耳、金针菇、海带，这些都是低卡配菜。蔬菜呢，它是能够增加我们饱腹感，延缓血糖的上升，避免吃完了很快的饥饿。另外蔬菜里面还有很多的膳食纤维，对不对？对于我们肠道的一个蠕动呢，也是有很好的帮助的。第三点呢，就是增加优质的蛋白，搭配一些鸡蛋、瘦牛肉、鸡胸肉、虾仁、蛋白质啊，这个蛋白质的饱腹感呢是会非常持久的，而且呢能够稳定我们的食欲，防止我们暴饮暴食。那大家呢在里面下小料的时候哈，就尽量摒弃各类油炸的丸子吧，加工的肉制品，这些加工的东西你也不知道它的最终的一个具体的原材料是什么，然后也对它里面所添加的一些食用剂啊的用量也不是特别了解，所以你可以尽量的少吃。还有一点很重要哈，就很多人就特别喜欢喝那个汤啊。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说你正处于减脂期的话，那么汤你就不要喝了，对吧？米线的浓汤里面它都溶解了大量的油脂啊，
盐分呢，所以你看，哎呀，好鲜美啊，但是热量和钠的含量也很高。你在减脂期，所以你就只吃食材就可以了，尽量不要喝汤。当然啦，有些人啊还会问说，那我吃米线，那米线它都是粗粮啊，对不对？有什么杂粮米线啊？那多吃点没事儿吧？米线的原料是精制大米，它属于精制碳水。我们以前不是要跟大家讲吗？就尽量少吃精制碳水，你可以多吃一点粗糙一点的碳水。为什么说精制碳水少吃呢？因为它里面的膳食纤维很少，这就导致它的升糖速度就会变得比较快，所以呢，它的饱腹感的持续时间就很短。你吃完了之后，你觉得当时哎吃挺多的，我吃这么多，我总能挺很长时间吧？其实不是这样的，你吃多了还反而容易饿。所以呢，这个米线它不适合大量的食用啊。这个是，很多人说粗粮米线没事，它不是的啊，真的不是那么多粗粮在里面的。还有呢，就是有人说了，那我中午不吃，对不对？我晚上吃一大碗米线。哎呀，怎么讲呢？就是这个也看个人，但是啊，我认为你都已经需要减肥了，那你的代谢呢，肯定也是一般般了。那尤其是晚上的时候啊，正常人的代谢速度都会变慢，何况是我们代谢慢的呢？这个时候大量的碳水就容易堆积啊，大量的碳水呢就容易堆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啊，形成脂肪。那如果说你真的想吃米线的话，尽量安排在午餐，给身体留出足够的时间去消耗能量。还有呢，就是有些人吃米线的时候呢，只吃米线不加菜和肉啊，单纯的说碳水消化会快啊。那么单纯的碳水它确实消化快，也很容易再次饥饿，下一餐容易暴饮暴食，所以你就陷入到你越节食越想吃，越吃越饿的这种恶性的循环里面。那你想一想，你减肥真的就很难。之前我有看一个博主说，如果说你想减肥的话，那你一定要控制住嘴。如果说你只锻炼不控制嘴啊，那么你将会变成一个强壮的或者是灵活的胖子。那除非是你既加强锻炼，然后呢又能够很好的节食啊，这样的二者呢相得益彰，你才能够处于一个比较好的有成果的减肥的阶段。那如果说你正在严格的控制啊短期冲刺这个体重，那我不建议你频繁的吃外卖米线。外卖是很难控制油量和盐分的，高盐的饮食呢容易造成身体的水肿，体重会出现假性的上涨。就有些人说，哎，为什么我就吃了一顿长得这么多啊？还有人说，哎，我就这一顿没吃怎么掉了这么多？这个就是假性体重上涨的一个情况了。如果您属于胃肠偏弱的人群，也要少吃精致米线，不容易被消化。就你有没有这个经验，吃完了之后呢，哎，胀肚啊，肚子里面胀的全是气儿，就特别的难受。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肠胃偏弱的人在吃完米线之后出现了一丢丢的反应啊。所以提醒大家，米线呢只能作为主食的轮换选择，不要天天吃。总而言之啊，减肥这个话题，减肥呢是没有绝对不能吃的食物，大家能明白这个意思吗？米线也不例外。它只是普通的主食，你适量清淡的吃完全是可以的。那大家记住这个核心原则，控制米线的分量，避开红油酱料，多蔬菜搭配优质蛋白，偶尔解馋完全没有问题。
我就看到好多的年轻人就特别喜欢吃道边的米线啊，那确实它的味道是非常吸引人的，你大老远就能闻着这个米线的那种香气。但是呢，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你吃完了之后，有一部分啊，我们不能说是全部，有一部分米线你吃完了以后，你的身上还依然留着那种香气。其实呢，它更多的是工业添加剂里面的一个味道，它让这个蔬菜呈现出这种好闻的这个气味，它并不是食物本身的味道。还有一款产品就是辣条，哎呀，这辣条啊，你吃完了之后呢，不单手上这个味道迟迟不散，这是家里边也是这样的。就是我孩子啊，我女儿她有的时候我不让她吃辣条哈、啊，她有时候偷吃完了之后呢，我第一时间我就知道了，因为这个味道是绝对消散不了的。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减脂期依靠的是长期的均衡饮食，你不用对美食过度的克制，要学会聪明的选择，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够稳步的瘦下来。但前提是你的这个产品它是健康的，有一些不是特别健康的产品，如果你真的馋的话，我的原则，如果真的馋的话，我们就吃一点解解馋。那现在啊，这个生活水平，我们说基本上没有什么是我们想吃却吃不到的，对不对？只是说这段时间特别想吃而已。所以如果说你真的有特别想吃的东西，那你偶尔解馋一下，我觉得是完全 OK 的。还有呢，就是很多的减肥的朋友啊，千万不要小看他们的意志力，这个意志力也是非常强大的，所以他想不吃完全也是可以做到的啊。好，我们刚才跟大家聊了一下，说这个如果您处于一个减脂期的话，要不要吃米线？现在知道了吧？就减脂期它没有绝对的不能吃的东西，还是要控制好量，而且根据每个人的一个情况。就像刚才我们说的米线，对于脾胃比较弱的朋友来说呢，你吃完了之后又不消化，然后又影响你减脂，那你是不是可以考虑放弃掉它，或者少吃一两口，简单吃一口就可以了啊。好的，这里是银发悦享会啊，大家如果说有一些想要跟我们互动交流沟通的，节目过后呢也可以和我取得联系，您可以在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呢是加微信加林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林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感谢收听，下期再见吧。

0: 老朋友说，精神的高贵不在于征服欲望，而在于让欲望升华成创造的能量。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 FM。
2: 千呼万唤即将启程，大连广播俱乐部十一黄金周出行计划它来了。两条大连广播原创线路，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一条线路前往内蒙古乌兰布统金色草原金秋自驾，我们带您穿越沙漠林海绝美草原天路，沉浸式感受坝上深秋的浪漫辽阔。另一条是 G331 长白边境上秋自驾，打卡边境小城长白山西缺南坡天池，入住度假区，静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10月2日错峰出发，6天往返，避开高速公路拥堵，纯玩深度。有兴趣一同自驾车随队前往的听友，可以关注大连老友之声广播微信平台老友头条号，并发送俱乐部三个字，可以获得详细行程等相关信息。10月2日大连广播俱乐部带您一起奔赴金色草原，跟着大连广播俱乐部开启不一样的品质出行吧。
0: 清晨7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 FM93.1 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林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间多云，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上8点前后减弱到4到5级，气温17到24度，空气质量优。
5: 一杯清茶，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4: 欢迎大家收听茶余饭后节目，请收听霸王的春秋。
6: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月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51章，历史上的黄池会盟。齐国要攻打鲁国，鲁国把这股祸水转嫁给了吴国，吴国帮助鲁国击败了齐国，齐国人不敢欺负鲁国了，但吴国人来了，鲁国还是没好日子过，再怎么办呢？还是同样的办法，按照子贡定好的谋略，把这股祸水继续转嫁给晋国。在鲁国人眼里，吴国人是一群蛮子，晋国人是一群骗子，那就让他们俩去相互掐架吧。大王，吴国的实力那是没得说，您可千万别怪我们鲁国不支持您，那都是因为晋国呀。你想当霸主，可人家晋国早先就是霸主了，我想加入你们，晋国人不服气呀，他们会讨伐我们的，除非你们是真正的天下霸主，那才名正言顺。鲁国人来忽悠吴国人，不服，晋国人要是敢不服的话，可以打一仗。吴王夫差轻蔑地说，要不由我们鲁国出面帮你们约会晋国人，你们详细谈一谈这个问题怎么样？好，好，吴王夫差满口答应了。之后鲁国人又来到了晋国，老大，别怪我们这么多年没来进贡了，我们不是不想来，是不敢来呀。你们不知道那些吴国蛮子有多厉害，多不讲理，楚国厉害吧，被他们打残废了，齐国厉害吧，也被他们打个半死，他们派我们来约你们见面，你们要是不敢和他们见面，那就没办法了，我们以后就真不敢再认您这个盟主了。鲁国人又来忽悠晋国人了。这个时候的晋国实力虽然也有，但面临着解体的危机，执政官赵简子为中军主帅，大权在握。赵简子是谁呢？赵氏家族的掌门人赵鞅，他就是东郭先生和狼故事里面的那个凶狠的猎人。谁怕谁呀？去，把有头有脸的诸侯们都叫上，把周天子也叫上，让天下人都看看谁才是真正的霸主。赵鞅叫道。公元前482年，这一年是周敬王38年，吴王夫差14年，晋定公30年，鲁哀公13年，楚惠王7年，越王勾践15年。这一年所发生的一件历史大事件就是黄池会盟。左传上记载，夏公会单平公、晋定公、吴王夫差于黄池。名单上的第一个公是鲁哀公，因为左传是鲁国人写的，可以省略简写，只写一个公，就代表是他们的国君。单平公这个诸侯名气不大，但身份非常重要，他是代表周天子来的。晋定公是晋国国君，吴夫差是吴国国君。黄池是个地名，在今河南封丘西南。歌曰，黄之池，骑马喷沙，黄之泽，骑马喷玉，所以春秋时叫做黄池。这次盛会就是当时的世界权力峰会，会议的主题就是挑选新的霸主。鲁哀公出任相礼，也就是充当主持人的角色，单平公作为周天子王室来的代表，主要是监督会谈过程，做一个见证人，最后再代表王室搞一个册封颁奖仪式。晋定公的助手是赵简子，吴王夫差的助手是伯嚭， 毫无疑问，新的霸王只会在他们这两者之间产生，他们才是会谈的真正主角。所以吴王夫差把他的吴国精锐部队全部都开到黄池来了，耀武扬威，震慑群雄。而晋国方面也不甘示弱，把他们的军队也开到黄池来了，双方都准备好了战斗，一言不合随时都可能展开肉搏。大会正式开始了，首先由鲁哀公致欢迎词，随后单平公代表王室讲话，预祝这次峰会圆满成功。晋定公和吴王夫差也都分别发了言，讲了话，大家都表达了对周天子王室的尊重以及对对方的敬仰。大家本来都是一家人，都是周朝正宗，都应该维护周天子的宗主地位，共同匡扶王室，共建大业。在奉周天子为天下共主这一点上，大家都没有歧义，都一致认同。尽管周王室已经衰落很久了，但大家还是要争着抢着去维护这块破旧的万能招牌。接下来，谁是诸侯里面的老大呢？那么多诸侯都心知肚明，不是晋国就是吴国，一个是老牌传统大国，一个是新兴崛起大国。但究竟是谁呢？不知道。鲁国主持人磨磨唧唧的，就是不肯进入主题。会谈的节奏很慢很慢，差不多拖了快十天了，还没有进展到推选谁来当诸侯老大的议程上来，诸侯们都憋得受不了了。
7: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52章，春秋时期最快捷的一次偷袭战。因为吴王夫差是首次进军中原，再者晋国是个强劲的对手，所以他调集了全国可用之精兵，浩浩荡荡地来在了黄池。吴国国内只留下少数维持治安用的部队，基本上都是些老弱病残的军士，由吴王夫差的儿子，也就是太子友负责守卫工作。夫差走了以后，越国很快获知了吴国后方空虚的情报，勾践立即召见范蠡。伍子胥死了，夫差也走了，吴国朝中现在都是些无能之辈，攻打吴国的机会已经来了。范蠡说，我阻止过大王无数次冲动的念头，都因为时机不够成熟。现在上天把好运送给了越国，如果我们还不出手，机会又会稍纵即逝，请大王调兵遣将，准备战斗。勾践正要率军出发，范蠡说，且慢，还要再忍几天，吴王刚离开吴国不远，万一回头援救，内外夹攻，我们就完蛋了，再忍一忍，等他走远了，我们就下手。于是勾践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宗庙祭祀，祈求列祖列宗保佑越军报仇雪耻一定成功。勾践将祭祀用的神酒倒入绍兴城外的河里，与将士们约定去下游取河水供饮之。大家在河里舀水供饮，预祝伐吴大捷。饱受屈辱，卧薪尝胆，在痛苦中隐忍了多年的勾践终于举起了复仇的利剑。范蠡是冷静的，他是这次偷袭战的总策划师，他制定的策略是秘密行军，示敌已弱，诱敌出城，速战速决。如果不这样的话，吴军只需要固城死守，就可以熬到夫差回来了。夫差一旦回来，两相夹击，越军就完了。越国秘密新训练的一两万士兵，贵族5000人，罪犯2000名，从海路陆路已经悄悄地集结到了吴越边境上。诱敌出城的任务交给了越国的老大夫仇无虞。仇无虞率领着少量的先头部队突然出现在了吴国国都的郊外，把吴国守军吓了一大跳。太子友骂道，越国不守臣服之道，想趁我父王北上之机偷袭我国都。这个时候，太子友的儿子，也就是夫差的孙子王孙弥庸说，打他们，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太子友还在思考，究竟是现在教训他们，还是等吴王夫差回来了再说。王孙弥庸说，越人畏惧吴国的心理都很严重，大老远跑来已经疲惫不堪了，此时出击很容易获胜，就算万一不胜，再退回来守城也不迟啊。太子友还在思考，王孙弥庸早已冲了出去，与越人厮杀了起来，太子友也只好率着大军出城助战。仇无虞的先锋部队本来就弱，没用多久就被消灭了，仇无虞也被砍倒在地，身受重伤，被五花大绑地捆了起来。太子友哈哈大笑道，没想到越军如此不堪一击，还想偷袭我国，先把这个家伙宰了。手起刀落，仇无虞牺牲了，他诱敌出城的任务已经完成。太子友正要回城，不远处来了大队人马，都打着吴王夫差的旗号和伯嚭的旗号，浩浩荡荡地开过来了。太子友大喜，以为是吴国的主力大军回来了，正要上前报喜。

0: 又转念想到，父王怎么这么快就到了？正在疑惑，但见大军截断了太子友的归路，把他们团团围住。等看清楚时，原来却是勾践和范蠡。勾践一声令下，越兵们奋勇直上，好一顿乱砍乱杀。越国是新练就的精兵，又满怀着多年的积怨，杀起人来十分利落。吴兵精勇善战的人都跟着吴王外出远征去了，留下的这些人哪是他们的敌手啊？难于抵挡，吴军顿时大败。混战之中，王孙弥庸被乱箭砍死了，太子友陷于越军的包围圈中，左冲右突不能出来，最后身中数箭已不能再战，恐怕被越人抓住后受到侮辱，便横箭自刎身亡了。大战只用了两天时间，到了第三天，越兵一鼓作气直奔阖闾大城，撞开了城门之后潮水般涌入，很快吴国的国都就被他们占领了。越王勾践进到城中，好似故地重游，心中感慨万千。当然他也重复着当年吴王阖闾攻占楚王宫的故事，不过他并没有阖闾那种傲视天下的霸气，因为他害怕，他担心夫差回来了那该怎么办，所以他做了三件事儿：一是严格控制各地的关卡，限制出入，以防有人走漏了消息，跑去向吴王夫差汇报，同时追剿逃往山中继续顽抗作战的吴兵；二是焚烧姑苏台，把吴国值钱的带不走的东西都烧掉，让夫差成为一个穷光蛋。这把大火一直持续了一个多月。三是抢劫，把吴国的武器和钱财都运回了越国，尤其是鱼皇大舰，一艘艘都从水上弄回去了，大大的扩充了越国的实力。逃出来的人总共只有七个，他们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黄池会盟的现场，找到了吴王夫差，把吴国国都被越王勾践偷袭的消息详细汇报了，要求夫差火速回国，拯救吴国的万民于水火。夫差听得目瞪口呆。
1: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0: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53章，吴王夫差为何一定要争当诸侯盟主？再说黄池会盟上老大还没选出来，究竟谁先歃血谁当盟主，吴国和晋国都不再客套了，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在大周朝所有的诸侯中，我们吴国的祖先是周文王的大伯，论辈分我们理所当然是老大。伯嚭代替吴王夫差发言。在姬姓国家里，我国从晋文公时期就已经是霸主了，历来每次会盟盟主都是我们。赵简子赵鞅代替晋定公发言。吴王夫差不耐烦了，你们早就过时了，霸权被你们弄丢了，让楚国人风光了那么多年，最后还是我国先王阖闾摧毁楚国的。我今天来就是要替我爹吴王阖闾讨个名分，霸主之位我们当定了。赵鞅大怒，秘密叫人准备军马伺候，他想用武力制服夫差，迫使吴国就范。正争得火热，吴国人来了，逃出来的人报信儿来了，他们要紧急求见太宰伯嚭。伯嚭出来了，吴国人把都城被攻破的事儿告诉了他一遍， 伯匹大惊，急忙转告夫差。夫差闻讯，听说儿子孙子都被越国人杀死了，大惊失色，好半天说不出话来。他呆呆地望着身边的王孙洛，我们该怎么办？伍子胥的预言终于变成了事实，勾践他不是一只宠物狗，他是一只狼。夫差浑身瘫软，大汗淋漓，他好痛苦。他不能接受勾践的反叛，更不能接受伍子胥的正确。他和伯匹、王孙洛三个人面面相觑，他们不敢再让第四个人知道这种不幸的消息了。报信的人在哪儿？有几个人？夫差问。
2: 就在外面，七个人。
0: 伯匹说。把他们带到一个隐蔽的地方。
2: 是。
0: 极度恐慌的夫差匆匆离开了会场，来到了他的寓所，亲自接见了这几个大难不死的吴国人，然后举起剑来，毫不犹豫地把报信的人全部都砍死了，杀人灭口，封锁消息。因为他知道，这种消息一旦流传了出去，他们就彻底完蛋了。所以《史记》上说，吴人告败于王夫差，夫差误其文也，或泄其语，吴王怒，斩七人于幕下。接着夫差、伯匹、王孙洛三个人紧急商议对策。现在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么暂停会盟，立即撤军回国，把越国消灭了再来，要么不跟晋国人争，让他们当盟主算了，我们快点走，哪个更好一些？夫差问。王孙洛很清醒，他说，大王，这两种选择都不好，我们就这样不打招呼逃袭而去，会损坏我们的名声，诸侯们一定会窥探出我国出了大事儿。如果让晋国当了盟主，那以后的行动就都要听他们指挥了，并且晋国当了盟主，就要带领我们去朝见周天子，我们去又没时间，不去又说不过去，岂不更糟？所以都不好。
2: 都不好，那怎么办？
0: 夫差恼怒的要发狂了。王孙洛接着说道，
2: 大王，如今之计，只有动用我们的武力，全力以赴，强行夺取霸权之位，号令天下各路诸侯听命于我，我们才可以从容而退，安全而回，收拾越国。
0: 夫差想了想，也是，也只能这么着了，必须要争夺到这个盟主的位置，才可以确保自己的安全。于是夫差的内心开始平静了下来，说了一个字，善。当天晚上，夫差下令把马喂饱，半夜时分，全军都把铠甲穿好，队列站好，秘密出发。每100个士兵排成一行，共排成120行，组成一个12000人的方阵，都穿着白色的铠甲，披着白色的战袍，打着白色的旗帜，带着白羽毛制作的剑，远看就像是一片白茅草花。夫差亲自拿着钺，竖着白色军旗，站在方阵中间。左军也是这样，12000人布作一个方阵，都穿着红铠甲，披着红战袍，打着红旗，背着红羽毛剑，远看就像一片燃烧的火焰，由伯匹指挥。右军也是这样的10000方阵，都穿了黑铠甲，披着黑战袍，打着黑旗，带着黑羽毛剑，远看就像是一片翻滚的黑云，由王孙洛指挥。中军望之如荼，左军望之如火，右军望之如墨，国语上是如此记载的，所以成语如火如荼就是从这里来的。吴军左中右三军共36000人，悄悄向晋军营地进发，在距离晋军仅有1里路的地方摆好了阵势，准备恐吓晋国人。

0: 早市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
1: 天气
0: 注意身体。
2: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引领闪光的频率。
1: 北京时间6点，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2: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引领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1: FM93.1，老朋友真欢喜。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
4: 了，小
7: 秋天该不该冬？
8: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5: 老话讲得好，秋夜凉如水，盖好肩和背。9月以后，大连的夜就凉下来了。

0: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燎炮。第354章：吴王夫差是怎样称霸中原的？却说吴王夫差连夜调兵遣将，把最优秀的36000战士组成三大方阵，秘密潜伏到晋军的地盘上来了。他们全副武装，严阵以待。天快要亮的时候，还没大亮，吴王夫差便拿起鼓槌亲自擂鼓。刹那间，三军一起响应，齐声呐喊，叫杀声震天动地，不绝于耳。晋军被这突如其来的阵势吓懵了，开始胆怯起来。晋定公吓得不敢出来，以为吴国人要向他们开战了。其他的诸侯们也被吓醒了，远远望去，只见吴军矫健异常，杀声嘹亮，军容工整刚劲，如图如火如墨，军中万古奇雷，声势浩荡，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诸侯们都倒吸了一口凉气，这等军马果然远胜中原兵车，难怪他们所向无敌呀！看来晋国也会跟齐国、楚国一样要遭殃了，咱们还是躲远点，免得被他们的杀气给震伤了。赵简子也十分紧张，心中不免发虚，忙派大夫董贺到那边去问话。董贺战战兢兢地走到吴军这边来，刚一过来就被抓住了。
1: 你们想干什么？
0: 没人搭理他，直接放倒后把他捆绑了，押到吴王夫差的面前，强迫他跪在地上磕头。
1: 我们大家都是姬姓国家，应该友好协商才对，你们这么大早跑到我们的营前，这是想干嘛呀？这样对待我很不友好。
0: 董贺弱弱地问。少啰嗦，是你们当盟主还是我们当盟主？夫差高声喝问道。
1: 这个不是我能做主的呀。
0: 我明确地告诉你，周天子有旨，命寡人主盟中原华夏，你们敢抗旨不遵吗？你现在就回去问问你们国君什么意思，今天一定要个结果。夫差表现得非常强横。董贺被吓傻了，不敢说话，看来这吴国人是要来硬的了。对你不友好是吧？我叫他们向你赔罪。夫差对抓他的几个士兵说，你们得罪了晋国的客人，你们向他解释。那几个人毫不犹豫地抽出刀来，挥刀自杀，血溅当场，死在了董贺面前。董贺被这种野蛮做派彻底震慑住了，这吴国人真是不要命啊。董贺回来了，向晋定公做了如实的汇报。鲁军、魏军也都在做，他们劝晋定公算了，你争不赢夫差的，他要当盟主就让他当吧，你看他的军队雄赳赳气昂昂，真的天下无敌呀，好汉不吃眼前亏。晋定公沉吟了半晌说，既然他说周王下了旨给他，要他当盟主的，那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赵简子、赵鞅还不服气，他喊司马寅说，咱们也布阵准备战斗，谁怕谁呀？今天我们俩拼了一死，霸主之位也就有结果了。司马寅是个聪明人，他说了这样一句话，肉食者无墨，今吴王有墨，国其胜乎？墨者黑也，气色暗淡的意思，天天吃肉的人脸上是红润润的，不应该出现发黑的气色，现在吴王哭丧着脸，满脸的黑气，就像死了儿子一样，很不正常，难道是他国内出了什么大事吗？不要和他争了，就让他当盟主吧，如果他家里真的出了事儿，他也当不了多久的。于是晋定公和各位诸侯商量之后，

0: 决定了让吴王夫差当霸主，不然的话我们都要惨遭毒手。但是你号称吴王，那周氏算什么呢？你若去掉王号称吴公吴侯，那我们就唯命是从了。夫差顺坡下驴，爽快地答应了。行，我不称王，你们就称我为吴公吧，这是名正言顺的事儿。就这样，吴王夫差终于在黄池会盟上为吴国争得了霸主的地位。然后吴公夫差痛苦地隐忍着儿孙被杀的心痛，强颜欢笑，装着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还要按照程序率领着诸侯们进行围猎。夫差居中，晋军魏军为左队，鲁军宋军为右队。夫差骑术剽悍，射术精良，斩获颇多。鲁军和晋军看的是瞠目结舌，佩服不已，由衷地赞叹道：真上马可治军，下马可治国之军也。夫差在听到他一生中对于自己最高的评价之后，勉强笑了笑，草草结束了这次历史性的大会盟，因为他还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去。今天的故事，卧薪尝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55章，城下之盟，越国强势摆脱吴国。吴王夫差成了联合国的盟主，盟主发出的第一道命令是散会，大家都回国去吧，会议结束。夫差以最快的速度往回赶，半路上越来越多的从吴国逃出来的人向夫差告急，消息逐渐泄露了出来。军士们都知道吴国都城被越人袭击了，心胆俱碎，再加上路途遥远，疲惫不堪，从而丧失了斗志。由于国都备战，吴军的后方补给不存在了，军粮缺乏，无奈之下只好抢夺了宋国的粮草，边走边打，回到了吴国，停在了姑苏郊外。越人以逸待劳，做好了大决战的准备。夫差好痛苦啊，勾践曾经像一条非常听话的狗一样，然而稍不注意就狠狠地咬了自己一口。伍子胥没有错，错的人是自己。他突然想起了以前那个占梦师公孙胜说的话，让太宰伯嚭解了官帽，脱了衣服，赤裸着身体去向勾践磕头谢罪，才可以解除厄运。恼羞成怒的夫差喝问道：伯嚭，你一直为勾践说话，你怎么解释？伯嚭早吓得半死：大王，不是臣对大王不忠，而是勾践实在是太狡猾太卑鄙了，谁知道他竟然隐藏得这么深呢？夫差说：给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你去找勾践议和，叫他们退兵回去，若办不成的话，就把伍子胥的鼠漏之剑赐给你。
1: 臣领命。
0: 伯嚭只身一人进入城内，找勾践和谈。见了勾践，伯嚭趴在地上连连磕头：
1: 大王，伯嚭拜见，咱们是老朋友了。
0: 勾践说：你起来，我们是老朋友了，别客气。
1: 我是来议和的，大王占了吴国的国都，吴王差点杀了我。
0: 你是我们越国的恩人，寡人不会害你，议和之事就让上将军范蠡和你详谈吧。范蠡来了，与勾践悄悄耳语：吴国虽然失了国都，但精锐尚存，真打起来未必有胜算，既然吴国主动要求讲和，那就和谈吧。于是范蠡拿出议和的草案让伯嚭过目，如果没有什么异议的话， 就请签字吧。伯匹一看，脸色都变了。原来上面写着：一，越吴从今往后为平等之国，不再有臣服关系；二，越国停止对吴国的供奉，吴国退还以往的所供之物；三，自吴王夫差登基以来所占的越国领土全部归还；四，越国此次的出兵费用全部由吴国承担；五，满足以上条件后，越国即日撤军。伯匹摇了摇头，
1: 按这个条款，我只有死路一条。
0: 太宰大人，有什么看法，你可以提出来，咱们好好的商量商量。
1: 你们攻占我们的国都，是你们不对，怎能让我们出钱？再说，你们以前的进贡大都消耗了，怎么还？何况吴王平日对你们的赏赐也不算少啊。
0: 最后双方谈拢的条件是，越国不再为吴国的附属国，两国平等，互不侵犯。伯匹把议和的原本和最后的定本派人送给夫差过目，夫差只好答应了。于是越王勾践浩浩荡荡地撤军回国，在路上慢吞吞的兜风，大讲排场，同时也派出快马把这次大捷的战报分送给各国诸侯。诸侯们多痛恨夫差的蛮横，便纷纷派出使者来到越国，向越王表示恭贺。夫差回到了城中，已是残破不堪，羞辱交加，无以言表。天下无敌的吴军连自己的国都都保护不了，他咽不下这口气，想报复越国。但是这一年吴国出现了大面积的饥荒，因为越国人还来的种子都是蒸熟了的，长不出东西来。伤了元气的夫差只得无可奈何地静心养病，等待时机。
2: 心长胆，苍天不负。
0: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56章，发生在楚国的白宫之乱。偏居一隅的吴国在夫差的努力下，终于成功进军中原，成为天下所有诸侯中的老大。但是他还没来得及号令群雄，还没正式开展维护世界和平的工作，他的国内就最先出事了。所以这一时期没有谁来维持秩序，各国都非常的混乱。先是齐国，齐国的田常杀了他的国君齐简公，自任太宰，根本没人管。这一时期齐国一度陷入混乱之中，田氏家族成功窃取了国君的权力。接着是楚国，楚国发生了白宫之乱，乱的是一塌糊涂。白宫是谁呢？他姓熊名胜，楚国太子建的儿子，楚平王的孙子，当年跟着伍子胥一起逃到吴国去的那个小孩。楚平王死了以后是楚昭王，楚昭王死了以后是楚惠王，楚惠王刚上台不久，令尹子熙想把他的大哥太子建的这个儿子从吴国接回来。子熙和叶公沈朱良的关系很好，于是跟他商量，我想把熊胜这个侄儿从吴国召回来，你觉得怎么样？叶公不同意，表示反对。
1: 我听说熊胜这人比较奸诈，而且又喜欢惹祸，只怕召他回来没有好事儿。
0: 子熙的看法和他不一样，我倒听说他这个人说话算数，而且非常勇猛，把他召回来安置在吴楚边界上，可以克制吴国。叶公说，
1: 令尹大人，切尽仁爱才是信，合乎道义才是勇。熊胜这人，他不管说出的什么话，他都要去做的，这不是信，也不是勇， 这是不则

0: 手段不计后果，况且我还听说他在四处招募亡命之徒，一定想图谋不轨。你把他召回来，您会后悔的。再怎么说，他也是我侄子呀。子熙没有听从叶公的劝告，派人悄悄去吴国把熊胜接了回来。熊胜回到楚国，子熙非常高兴，对这个侄子格外照顾，把他封为朝议大夫，号为白公，从这之后就称他为白公胜了。他的后人就都以白为姓，成为姓白的祖先。白公胜的父亲也就是太子建，当年逃难到郑国的时候被郑国国君捕杀了，所以白公胜一心想要报仇。
1: 叔，我有一个要求，郑国人杀了我爹，我要报仇，请你出兵讨伐郑国。
0: 白公胜对子熙说，这你放心，你爹也是我哥，我不会忘记的。子熙答应了他。没过多久，白公胜又去找子熙，要求讨伐郑国。子熙说，我已经答应过你了，这种事儿得看时机。又过了段时间，晋国讨伐郑国，郑国扛不住了，只好向楚国求救。子熙与子期两兄弟一商量，出于国家利益所考虑，出兵援救了郑国，并且郑楚两国还结了盟。白公胜知道以后勃然大怒，
1: 狗日的子熙，你敢忽悠我。
0: 仇人就在眼前，他却报不了仇。他把这笔账算在了子熙与子期两个叔叔头上。这一天，白公胜坐在那里磨剑，有一个叫平的人过来了，他是子期的儿子。平感到奇怪，就问，
2: 胜哥，你磨剑干什么？
0: 胜就告诉他说，我这个人一向直率，如果不对你说实话，那就徒有虚名了，所以直率地告诉你吧，等我把剑磨好了，就去杀你爹。平忍不住笑了，他不相信。回到郢都后，他把这事儿告诉了子熙，子熙也觉得很好笑，一点也不怀疑。史记上说，子熙闻之笑曰，胜如卵耳，何能为也。到了这一年，由于吴国国都被越国偷袭，再加上饥荒，受创不小，没有吃的了，吴国的军人们便四处掠夺，在吴楚边境上发生了冲突，结果白公胜率领的楚军取得了胜利。白公胜派人去郢都报捷，要把缴获来的吴军装备献给楚惠王。楚惠王非常高兴，立即同意了。于是白公胜率领着300个搬运工，带着缴获的吴军的盔甲武器，来在了郢都拜见楚惠王。因为楚国这么多年都不是吴国的对手，白公胜旗开得胜确实太值得庆贺了，所以楚惠王、子熙、子期都很重视这件事儿，他们要开大会对白公胜进行表彰。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就在朝堂之上，白公胜和他带来的300个搬运工突然发起了叛乱，他们把楚惠王劫持了，当作人质。这事发突然，没人有准备。我说到做到，白公胜一剑劈了子期，你说话不算数。又一剑劈了子熙，子熙临死前仰天长叹道，我真是瞎了眼呐，弄了个白眼狼回来。就这样，白公胜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朝廷，他把他最小的叔叔子驴抓来，从现在起你当楚王。
1: 我不当。
0: 子驴不干，你这种人活着就是浪费粮食。也一剑劈了。这白公胜一天之内就把他的三个叔叔都给杀了。

0: 老朋友说，爱情的质量取决于灵魂交融的深度，而非时间累积的长度。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间多云，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上8点前后减弱到4到5级，气温17到24度，空气质量优。
5: 这里有评书里的金戈铁马，有曲艺中的百态人生。
6: 这里有老唱片里的旧日时光，也有故事里的悲欢冷暖。
5: 每一天相聚就是喜，相逢就是乐。
6: 欢迎收听
5: 老朋友喜乐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午后三点收听老朋友喜乐会，我是主持人西轩。老朋友喜乐会为您播出的是长篇评书《汉武大帝》。16岁少年登基，罢黜百家，卫青、霍去病、封狼居胥，大汉帝国征战四方的壮观景象都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体现。接下来就请你们收听评书《汉武大帝》。
1: 霍去病7岁的儿子霍善，在泰山封禅时失足坠崖，小小年纪命丧悬崖之底呀！这是多么悲伤一件事儿啊！居然被那方士公孙卿口沫横飞的用一通瞎话给蒙混过关了。在场谁都不信，唯独汉武帝信，这是被神仙接走了。他甚至自我安慰，那是闺女不让带出来，他非得带出来，大概这是神仙点化吧，成所谓执迷不悟啊。谁都不能当众杀了这公孙卿，皇上护着呢，唯独霍光的目光紧紧地盯着这个方士，狐疑与愤恨勉强压到了心底。封禅完毕之后，回到长安城，家里也乱作一团了。先说说那位李夫人，最近是病情甚重啊。这一天，一轮残月悬挂西天，太白星俯瞰着大地，合欢树枝头上那鸟儿的歌唱是有气无力。李夫人在床榻上有气无力地叫着贴身丫鬟紫云，紫云。紫云连忙掀开帷帐，夫人您醒了，这恼人的鸟儿叫个不停，本宫岂能安卧呀。啊，那奴婢这就把他们赶走。算了，你听他们一双一对儿恩恩爱爱的，就别打扰他们了。对了，皇上回来了吗？回夫人，昨儿晚上皇上就回京了，说不定一会儿早朝一散就来看您。本宫身体也不见好，怎么见皇上啊？夫人您别过于感伤，时逢新春，万木峥嵘，阳气升腾，想必夫人的玉体也会日渐康复。哎，李夫人凄然一笑，借你吉言吧。话说得很好听，但李岩自己心里明白，病得太重了。前年自己就得过一场重病，治好了满以为除根儿，没想到最近这么一反复，让他感觉到生命的脆弱呀。皇上最近忙着是四处寻访长生不老药，找着闹着要见神仙，也没工夫来看他了。前几天卫子夫前来探视，说是皇帝到了零陵郡，在九嶷山上祭祀虞舜大帝，接着又到江都郡登天柱山，乘船游浔阳江，亲自射死了江中的恶蛟啊，然后折转北上到琅琊海边，最后到泰山。要不是因为大司马卫青得了重病，皇上大概又得在甘泉宫过夏天了，这也是刚回来。李岩看着窗外那一对对依偎在合欢树上的鸟儿，想起了曾经与汉武帝刘彻在一起的缠绵的日日夜夜，不由自主落下泪来。他这身重病啊，是给皇帝生儿子时落下的病根儿。李夫人给刘彻生的儿子叫刘伯呀，这几年下来居然病情未曾除根，越犯越重。人再美貌也架不住病痛的折磨呀，乌黑的头发日渐粗糙，一丝一缕的往下掉。这是在皇宫后院，这里美女如云，妃嫔成群， 女人活的是什么呀？活的就是一个青春颜面，一旦没有了姿色，就如同门后扔掉的那笤帚一样，早晚是情绝爱迟啊。更让李夫人伤心的是，自打刘伯生下来以后，这孩子身体衰弱，是大病侵袭，小病不断，这当娘的那心思能够平静吗？尤其今年开春以来，自己行动喘气都觉得费力，冥冥中有一种黄泉路尽的感觉，好像总有声音在呼唤他，告他上路。上路去哪儿啊？自个儿一时也看不清楚。有时候梦中醒来，那是一身冷汗呢。这情景，贴身侍女紫云看在眼里，是疼在心头。这会儿最需要丈夫的陪伴，可皇上哪忙得过来呀？晨昏旦暮，日落月升，皇上就在他的期盼中，是身影皆无啊。想想这个贴身侍女紫云进宫的时候，还是个半的孩子，太后驾崩之后，她就跟着皇后。李夫人被皇上宠幸之后，紫云就被任命为她的女御长，到她的身边来跟随李夫人。这个世间，人们常说红颜薄命啊，真若如此，也太不公平了。这会儿看着时候已经不早了，紫云看了看窗外，收回目光，夫人，既然皇上回到京城，这说不定何时就会驾到，奴婢这就去换宫娥为夫人梳洗打扮吧。不必了，李夫人摇摇头啊，我这一身病恹恹的样子，脂粉也遮不住衰去的红颜，不费那个心力了。说的特别无奈，特别的失落。那是在元鼎四年的时候，当时皇上闻听说当年皇帝曾经驻鼎于京山，后得与神仙相通，是乘龙而去啊。皇帝羽化成仙，把自己的衣服跟鞋留在了人间。汉武帝刘彻听到这个传说之后，就告诉身边的方士那位公孙卿说，承德如皇帝，勿视去妻子若脱席儿。言外之意，我要能像皇帝那样乘龙成仙，什么老婆孩子呀，就跟脱鞋一样，啪把鞋拽了，我不割心呐。这也可能是一时信口而言吧，但是这话传到李美人的信中，让李岩万分伤心呐。紫云知道这个事儿，多次劝说，今天又想为他梳洗打扮，但是夫人是坚持不受啊。这刚躺下，俩哥哥来看他来了。

0: 这两位哥哥，一个叫李延年，一个叫李广利呀、啊。他们一来，这李夫人就皱眉。没什么好事儿，不是要钱就是求官呐。让他们进来。两位兄长进来施礼已毕，带来了皇上要驾临丹景台的消息。他们希望妹妹赶快梳妆打扮，好光彩照人的等待皇帝，并且借机多多美言。当妹妹的实在觉得是无聊啊，摆了摆手，本宫累了，想歇会儿。没搭理这两位兄长，这会儿就听包桑喊道："圣上驾到！"哎呦，李延年有些慌了手脚，连忙找这紫云，快请夫人梳妆，皇上进殿了。再看李夫人，不但不梳妆，反而合衣而卧，把被子往上这么一蒙，遮住了面孔。李广利慌了："啊，妹妹，这可不好吧？"皇上驾到，请夫人接驾。李延年跟李广利连忙随身跪倒，臣下接见陛下。夫人呐，俩人互相看了看，目光往床上这么一扫，紫云连忙跪倒回奏：陛下，夫人玉体欠安，请皇上到前厅用茶，待奴婢禀明夫人再来迎驾。刘彻好像明白了什么，你们先退下，朕要探视探视夫人。紫云轻轻地回了一声："夫人，陛下来了。"夫人，他是替皇上叫，那意思你得有个动静。连唤几声，李岩不露面，被子里传出微弱的气息："陛下。"臣久病在床，形容毁坏，无颜见驾，唯愿陛下照顾好博儿和兄弟。这叫什么话呀？刘彻心里边一酸，知道这么长时间没来看望李夫人，他抓住了李夫人的被角，朕知道夫人久病，身上倦怠，哎，不起来就不起来嘛，自家人。免去俗礼，可是夫人要托付博儿之事，还有诸位兄弟之事，这是身后之事，何言之辞啊？再说了，朕都来了，也该当面托付，让朕看看你呀。李岩在被子里来回的摇头。古人云，妇人貌不修饰，不见君父，妾身实不敢蓬头垢面以见圣驾。陛下，请回吧。隔着锦被，贴身侍女紫云感受到李夫人心底里的悲凉，她不愿意让皇帝看见自己不美丽的一面，留下遗憾的叹息呀。果然，刘彻俯下身来，很有耐性的劝她："夫人何必呀？见一见朕。"朕不仅加赐千金，还要封夫人的兄弟升官呐。李夫人，这倔劲儿还真上来了。封不封官职，那是陛下的事，何必要见得臣妾呢？
1: 不，朕就要看看夫人。
0: 刘彻这倔劲儿也上来，上前要拉开被角，还没等他看清李岩的面孔呢，就见李夫人使尽浑身力，把身子往床里边这么一转，把这后脑勺留给皇帝了。这后边没有梳理的头发，早已不是当年青春的风采，杂乱如荒草一般。皇帝一看，这等倔强，真是没有想见呐。越被拒绝，越要看。越要看是越不给看，俩人是轴到一块儿了。皇上越是坚持，李夫人越是痛哭，哭着哭着，脖颈间的青筋清晰可见，当年的丰柔早已是荡然无存。刘彻明白，夫人是真不想见朕呐。其实朕也是思念夫人。看你一眼，知道病情轻重，好命太医为夫人治病啊。李岩。

双肩颤抖，把背影留给皇帝，他就是那一个劲儿的哭，一个劲儿的抖。刘彻的耐心终于到达极限了，刚才的怜悯之意，由不悦转为愤怒啊！你呀，朕自远方回来，专程看你，实是小性子也就罢了，可这无休无止，太不知趣了吧！朕就是再宠爱你，你也不能不给朕这个面子。宝桑，起驾回宫。皇上真火了。随着黄门一声应和，李氏兄弟跪倒在地，恭送圣驾。刘彻是拂袖而去呀。等皇上走远了，这哥俩一劲儿埋怨妹妹，怎么非得把皇上惹急了呀？到底为何呀？李夫人这才露出容颜，兄长焉知本宫所思啊？未曾说话，眼圈红了，积攒多日的委屈，割舍不下的情感，在家人面前是奔涌而出啊！非是妹妹，我不想见君王，之所以如此，正是要把二位兄长的前程托付给皇上啊！兄长应该知道。妹妹当年因容貌姣好，才得以皇帝的宠幸。然，自古来以色示人者，色衰而爱弛，爱弛则恩绝。皇上之所以眷顾于我，乃是昔日妹妹的姿容啊。而今妹妹病重，荣毁今非昔比，妹妹的身影尚存于陛下心中，若是一旦相见，必厌恶而弃之，如此还肯怜悯二位兄长吗？说白了，不能给他留下不美好的印象，要不然你们俩升官没戏了。这俩当哥哥的这才明白妹妹的良苦用心呐，嘱咐妹妹好生养病。两人告辞出来，走出丹景台。都没有勇气再来回望妹妹一眼了。的确，病的走脱了原形啊。李夫人这拒不相见，让汉武帝刘彻心事重重。一驾到皇后卫子夫的宫殿之中，想说点顺心的话，没想到卫子夫回报的消息，让他心头又压上一块巨石啊。那二女儿，杨氏公主。失子惊风啊！大女儿就别提了，前夫曹襄，后续的那位丈夫栾大，一个病死，一个被斩，现在还守着寡呢，没事找他娘就哭一抱。二女儿本来所有的情感寄托都在霍去病的遗父子霍善身上，偏偏霍善又年幼夭折呀。那当娘的心能不像刀割一样吗？卫子夫用自己都不相信的道理来安慰女儿，你别难过，善儿是追随上仙去了。不提这追仙还好，一提这个，杨氏公主一股邪火拱上心来，撕心裂腹一声喊，是昏倒在地呀。打这儿再叫醒。卫子夫就发现这女儿目光游离了。据公主身边的侍女丫鬟说，这公主有时候夜里对着窗外是高声喝问，他们谁也看不见有什么人呢，公主能看见，一会儿问大司马，一会儿问奉车都尉，说他们在窗外怎么骑马舞剑不进屋啊？本宫陪你练呢。大伙点着灯，领着公主出来找。黑漆漆，什么也没有。可公主偏偏就在屋外冻着，也不进屋，非说大伙一块进屋，她才能够落座。那种痛苦的状况，让母亲听来心如刀绞啊！打这儿起，当年英姿飒爽的杨氏公主，哪还有往日里的皇家女子的威仪呀？她常常披头散发，抱着儿子的衣冠。有时候大骂府令，有时候大骂宫女儿，哪个要是得罪了我，本宫一刀杀了你。有时候她是纵声大笑，
那笑声令人是毛骨悚然。最让母亲卫子夫难堪的是，杨氏公主经常认错人。有的那个小黄门个子长得高大魁梧，他看见背影就是一通呼唤，不是喊夫君呐，就是喊表兄，再不就是喊去病，吓得这些黄门都一而战，不敢应声，也不敢逃遁。叫他几声，要是不吭声，这杨氏公主就拔宝剑，看这意思上去就给人捅喽。好几次有人来找卫子夫劝劝您的女儿，那黄门们吓得就如同避瘟神一样躲着这位公主。这种种情形今天卫子夫都倾诉在丈夫刘彻的面前呢。一个女子心中能承载多少苦痛啊，她哭拜在汉武帝面前，请他饶恕自己后宫治理的无能，饶恕公主的无知。再看刘彻也落下泪来，妻子儿女社稷江山，好可怜朕的蕊儿啊。话音刚落，就听殿外传来杨氏公主迷离的笑声，善儿，娘的善儿，哎，快跟娘来去找你的外公。这声音让夫妇二人泪流如涌啊。春香连忙跑出殿外，见杨氏公主蓬头乱发，衣衫不整，语无伦次，自说自话。春香连忙换上一副笑脸，公主啊，您让我抱抱孩子，皇后在殿内等着您呢。皇后？谁是皇后啊？善儿是皇后吧？我的善儿才能做皇后。说完话，这杨氏公主傻傻的笑，把怀里抱着枕头紧紧的贴在胸前，左转右绕，照那枕头就一通亲吻呐。善儿，善儿，娘可想你呢。说着那春香都止不住的抹眼泪。刘彻吩咐内侍赶快送他去见御医，让医官制止住他的癫狂吧。当爹的心也受不了了。就在此时，有小黄门匆匆来到跟前，耳语了几句，吓得汉武帝一身冷汗。人家说的什么呀？卫子夫听得明明白白，大司马病重。

0: 接下来请你们继续收听评书《汉武大帝》。
1: 汉武帝刘彻听说大司马卫青病了，病得很重，大吃一惊啊。其实卫青病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在元丰五年清明节那天，卫青从茂陵返回京城之后就病倒了，与其说是受了风寒，倒不如说他像一颗燃烧的星辰，终于在元丰五年的春天温度冷却下来，甚至有了熄灭的预感。从那元寿六年到元丰五年，这是11年，卫青一直就没有踏进茂陵邑。茂陵那是刘彻自己将来的陵寝之地呀，他曾经把大司马霍去病就安葬在自己的墓旁啊。卫青不去主要是因为他是霍去病的长辈，以长者悼念少者于礼制。

有为，更因为卫青的心中承受不了生命易碎的压力，所以从不前往祭奠。可是今年的清明，卫青也不想起什么来了，甭管皇后劝还是长公主劝，他非要前往祭拜。就在清明节，他约了赵破奴、公孙贺、公孙敖驱车前往茂陵。坐落在茂陵司马道东侧的霍去病墓，自东南向西北逶迤起伏，俨然一座小号的祁连山。想起往事，当年皇上没有恩准卫青的请求，而是把大战河西的机会给了自己的外甥霍去病。霍去病一战成名，现在那儿已设立了四郡，分别是酒泉郡、张掖郡、武威郡、天水郡。今天站在霍去病的墓前，卫青又想起往事啊。假如当初是他率军西去，将会是怎样的结局啊？默立在霍去病的墓前，卫青看见了赵破奴将军的泪水。他心想，赵破奴一定是想起了当年跟霍去病风餐露宿的往事。是啊，这位赵将军身上有多少霍去病的影子呀？元丰三年，赵破奴奉诏进击车师国，一举俘虏了楼兰王，而后又发兵围困乌孙国、大渊国，长达数月之久。在从酒泉到玉门数百里的边陲上，赵破奴修建了那么多的亭亭帐帐，这是何等巨大的戍边工业呀！朝廷里像这样的将军并不多呀。今天前来祭奠，茂陵县令早就听说了，这可是大司马要前来，他们是急忙带领属下官员前来迎接。刘彻的这座陵寝已经修了36年了，当年栽下的松柏树苗，而今已长成了参天大树啊！高大的松枝从高筑的墙头伸出来，十分的挺拔。茂陵县令一边领着路，一边给介绍啊。少府寺依照皇上的口谕不断改进，陵高和陵体都大大的扩充了。现在茂陵已成为诸陵之最。这些介绍让卫青很茫然。皇上真是奇怪，一方面到处寻找长生不老药，另一方面又要求不断的扩充陵寝的面积。一生一死，此二者在皇帝心中何以相处啊？用膳的时候，茂陵县令特意准备美酒佳肴招待诸位高官呐。酒至半酣，大伙随意畅谈，公孙贺就问这位卿啊，请教大司马，这朝鲜那一仗是怎么打的呀？他说的是元丰三年的事。当年刘彻派驻扎在山东的楼传将军与来自燕国、代国的左将军组成联军与朝鲜国大战，朝鲜的右渠王坚守不出，数月攻城不下，这几位将军围绕着战与和发生了争执啊。刘彻一看久攻不下，就派济南太守公孙随前去截制，没想到这个公孙随竟然取缔了楼传军。这个事儿上报的朝廷，卫青大吃一惊啊，心想这个事儿事关社稷安危，皇帝怎么会答应啊？结果刘彻果不其然听闻此讯，是勃然大怒，下令斩了济南的太守公孙随。只可惜呀，当时骠骑将军要是在世，定当饮马辽东，横刀朝鲜。赵破奴是深有感慨，哎，别看都姓公孙，那公孙真不怎么样。公孙敖长叹一声，一杯苦酒倒进肚中。

点评军中将领，卫青一直没说话，但病的认同引起他强烈的共鸣啊。这两年皇上启用的是孔瑾、桑弘羊，让他们来推行盐铁官营，是日见成效。大农令呈送给皇上的奏章说，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有鱼谷啊，诸物均输帛500万匹，民不易富而天下用饶，是把咱们那个大仓库装满了，老百姓还有富裕，各种物资的运输分配、绢帛呀、赋税呀，统统是调度有余，老百姓没有增加负担，而天下用度丰饶，这是好事啊。可相反的是，国家国库有钱了吧，这主君的将才是渐渐不济呀。作为中朝之首，卫青觉得自己责任重大，等皇上巡幸回京之后，他一定要陈奏朝廷，希望各郡举荐贤才呀。诸位诸位，你们所说的也是本司马所虑啊，皇上定会广纳贤才，我等皆陛下股肱之臣，推举良将责无旁贷。赵破奴一听，依末将看来，侍中霍光相貌奇伟，心胸大度，习武而知兵，颇有景桓侯之风，大司马何不向皇上推荐，令其担当重任呢？嗨，卫青一听，那不是我外甥吗？啊，公孙敖一听，自古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大司马要是觉得不方便，那下官直接面奏皇上也好。卫青一向谨慎，自己还是回避一些好啊。公孙敖也是朝廷老臣，他来出面少了许多是非议论呢。这顿酒一直喝到了后半夜，行啦，诸位难得闲暇，喝完绝中酒大家都歇着吧。沉沉一觉，转天醒来是细雨蒙蒙，卫青忽然想，在这细雨中踏青将是一番景色呀，邀请几位同行换车乘马，披着雨丝向长安而来，一边骑着马游山逛景。赵破奴说，桃花雨最是入骨啊，大司马不比当年，还是等雨停了以后咱们再接着赶路不迟啊。这点小雨卫青不以为然，公孙敖也说上了年纪还得谨慎点，哎，本官自任君职以来风风雨雨数十载，那瓢泼大雨我都没在乎，这点蒙蒙细雨算的什么呀。说着话扬手一鞭子，卫青纵马就先出去了。此时正是麦子出穗的时候，被雨水洗涤一新的田禾显得碧绿葱茏，麦垄间分布着星星点点的金黄菜花，倒是颇有情趣。走着走着到了司马相如的墓前了，卫青忽然想起当年解东偶国之围时与司马相如相处的日子，像这样的雨天若是司马君同行，定会诗兴大发呀。过了司马相如的坟营，前面是一田间小路，这再骑马就不方便了，几位将军下马步行向前面一处高地走去。登上高坡转目西望，施工中的茂陵更显得是气势磅礴，回眸霍去病的陵寝与高坡是遥遥相对。卫青凝视良久，忽然冒出一句话，听得大伙心头一愣。卫青说什么呀？他左转右绕，东瞧西看，突然说了一句，此处甚佳。公孙敖觉得这话没头没脑，大司马，此话何意呀？呵呵，诸位看看，这高坡西浮茂陵，

北与去病墓相对，倘若本官百年之后葬于此地，岂不与去病对茂陵形成拱卫之势，也不枉与天子君臣一场啊。嗨，大伙一听这活得好好的，说这话干嘛，怪不吉利的，谁也不好拦阻，只能是沉默不语。沉了一会儿，公孙贺憋不住心里的这种沉闷，大人，好好的踏青怎么说出此等令我辈心寒的话呀。哎，卫青一听是豁然朗笑啊，人活百岁终有一老，凡事欲则立，不欲则废嘛。可他没想到一语成谶，他这次踏青回到京城，他真就一病不起了。他这么一病，长公主能不着急吗？卫青的病势不见轻，越见沉重，那可是妻子彻骨的心痛啊。早年间爱如海潮，天各一方是魂萦梦绕，久别之后两人依依缠绵，甚至为儿子的前程还跟皇后闹过不愉快，夫妻间发生过争吵。现在一看病势深沉的卫青，所有的喜与悲都变成了温馨的回忆呀。长公主有时候一个人坐着看着昏迷中的卫青，她是伤心落泪，自责自己太任性，太好面子，太好强，怎么就没好好珍惜眼前的夫君呢？这段日子她几乎把所有精力都用来照顾卫青了，隔两天就传太医来诊脉问病，调整处方，然后亲自看着手下侍女煎煮药品，亲自侍奉卫青服药。他多希望用爱心来创造奇迹，能够看到夫君再一次健硕昂然地出现在朝会殿堂之上。但是面色越发惨白，双眼越发无神，卫青即便醒过来也没有往日的风采，只是拉着他的手想跟他多说会儿话，排解胸中的寂寞。眼瞅的是病科日沉，长公主心事沉重，有时候跟着贴身侍女她就发几句牢骚，仇杀本宫了。为什么仇啊？好些事儿没办呢，前夫平阳侯曹寿的儿子曹襄早早的故去了，下面那三个儿子因为牵涉到当年的肘金案已经被削掉了爵位，而魏抗呢有一次犯错误还被罚修城池服苦役，这儿子们不让省心呢。儿子不争气那也是自己生的，再说又是皇上的亲外甥，现在趁着大司马卫青还在朝里说得上话，得把儿女的这些事儿安排妥靠。可是皇上天南地北的一通巡游也见不到啊。总算盼得皇上回京城，他进宫了，一见着自个儿这兄弟皇帝，他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诉说烦闷呐。卫氏家族如何劳苦功高，两代人为大汉江山怎么出生入死，一个累死了，一个病倒了，要没他们怎么能皇上率180,000大军扬威漠北呀。好嘛，他这絮絮叨叨没完没了。刘彻对这位老姐姐只有忍让和安慰，皇姐稍待，明日朕就去探望大司马。结果一有事儿又出门了，几次都错过了机会，这一次回来没想到病得如此沉重，今天真得去看看了。目下已经是日上三竿之时，长公主吩咐府令到门口探看皇上驾到了没有。这府令刚到门口，咣撞着一位，吓这府令魂好像飞了。谁呀？正是这位长公主还有大司马的外甥霍光，霍去病他弟弟。但是霍光很宽容，心想
这府令这活干的也不省心，一定是肩上担子重，又受了公主的训斥，所以走路慌忙啊。霍光很宽容地笑了笑，并未计较，这让府令才收回魂魄呀。还好没把这辈给得罪了。霍光来到前厅拜见舅母，长公主连忙换上笑脸，眼睛跳过霍光的肩头朝身后打量，她以为皇帝也跟着呢。哎，皇上没来吗？皇上正和丞相商议采纳舅父奏章，以解军队人才匮乏之急呀。皇上命我前来禀报公主，她随后就到。哎，都病成这样了，这点朝事还处理不完呢。他哪知道刘彻这日子过得也十分的熬煎呐。二女儿疯了，自己又要选拔人才，分身无数，可不一个劲儿往后拖延吗？霍光是最了解这位舅母长公主的，对于她的什么唠叨啊，什么数落呀，他从不计较。这会儿来到内室看望舅舅卫青，再看这大将军面色灰暗，形容憔悴，这才几个月怎么瘦的都脱了相了，心里边顿时沉重。太医来过了吗？他问身旁的使唤人。别提了，这些大夫开了好些方子，吃了一剂又一剂的药，就是不见起色呀。长公主接过话了，对了，全是庸医，等陛下来了，我一定奏请陛下治他们的罪。卫青轻轻摆了摆手，你呀别给皇帝添乱了，太医们尽心了，只是上苍不与我阳寿罢了。哟，长公主一听眉头一皱，伪君西将，为病连医，满朝也大概只有你这个大司马有这份善解人意的心肠了吧。卫青摇摇头，也没有气力跟这个絮絮叨叨的公主在理论什么了，为父有几句话想与光儿单独说说。行啊，你跟你外甥好好说吧。长公主转身离去，这会儿屋中就剩下卫青跟霍光了。他挣扎要坐起来，霍光连忙拉了一床锦被垫在他腰后，缓了一阵子，呼吸才均匀了一些。霍光的手扶着舅舅的肩膀，他十分惊异呀。这要是闭着眼，怎么会相信手中搭扶的肩膀是那个曾经决胜千里的大将军卫青啊？经历过丧兄之痛的霍光，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自己的这位舅父恐怕不久于人世了。他第一次不称官职，而用亲属的称谓称呼卫青。舅父，您有话就说，生儿一定转奏皇上。大汉离不开舅父啊。情动于衷，泪水盈眶。卫青勉强地笑了笑，光儿都做了侍中了，怎么还如此情感脆弱？保护太子的重任还要你来承担呐。我知道阳寿已尽，可是有事托付于皇上，惜哉无力，只请光儿代笔吧。霍光知道舅舅这话说得轻描淡写，实际意象分明，就是要用自己的笔记下口中言，留下一道遗书。

听众朋友，今天的老朋友喜乐会为您播放的评书《汉武大帝》就播讲到这里。我是西轩，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老朋友说，人生最大的智慧是在追求目标时不忘欣赏沿途的风景。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1: 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九号的十一点到十号的八点，全市是晴间多云，沿海偏北风是五到六级，阵风会达到七级。二十点前后呢，减弱到五到六级。气温的情况：大连十七到二十四度，瓦房店十二到二十四度，长海县十八到二十四度。
2: 我是面条，我三岁啦。
3: 我是面条妈妈李玉涵，九零后的幼师。
4: 我是面条爸爸彭涛，九零后的自由职业者。
2: 听过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好好吃饭，
3: 好好吃饭。
5: 我是小学生朱宏宇。
6: 我是朱宏宇的爸爸朱国志。我是一名电气自动化工程师。
7: 我是朱宏宇的妈妈戴琳。我是一名特殊教育老师。
5: 我喜欢听南艺阿姨的节目。
7: 我们一家人相亲相爱。
8: 我是中学生顺顺，我是哥哥。
9: 我是中学生天天，我是弟弟。
10: 我是顺顺天天爸爸孙健，热爱摄影。
11: 我是顺顺天天妈妈安宝婷，热爱手工。
12: 因为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热爱旅游。
13: 家庭的支持让我们的节目动力前行，家庭成员相互支撑，才能构建家庭的温度。爱有不同的方式，身体力行的去关注健康，就是让爱

0: 好了，16:05，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93.1 的直播节目《爱家健康行》，我是大家的朋友南毅啊。下班路上呢，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的这样的一档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有疾病的科普，还会有家庭当中柴米油盐酱醋茶。另外呢，就是我们个人内心的成长啊。我有的时候会把我一些感受呢，这个或者说我自己的一些感悟，发到我们的这个社群里面。比如说我今天啊，开车。走到那个地方应该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就是那个俄罗斯风情一条街那个位置啊，好多人。现在外地的游人也其实也不少。然后就有两位啊，这个一看就是老两口，但是他们岁数呢也差不多，就是六十多岁左右吧。下了公交车就要过马路，然后这个过马路的这个过程呢，你就会发现他们俩。既不走人行道啊，然后还斜穿马路。哎呀，我开车的时候就在想，你说人呢，到老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各个方面都会有衰退，对吧？这个老这个字呢，每个人的定义都不一样。有的人啊，你看好像50、60就已经稀里糊涂的，做的一些事儿啊，或者你看他的行为啊，就挺让人担心的。比如说过马路不走人行横道，对吧？也不看灯。还有的人哈，这个过马路更有意思，就是比如说正常我们要过马路，你不应该是你这一侧，你的眼睛应该看，比如说在这一侧你就应该看同侧的这个车，他这个车的位置，对吧？他不，他呢是站在这侧往那边看，站在那侧往这边看，有的时候。真有时候在车，哎呀，在车上，有时候车上有朋友的话，我们就会聊，他是怎么想的呢？所以有的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开车的司机啊，无论你是说你是职业开车的司机啊，比如说出租车司机啊，比如说班车师傅啊什么的，这是属于职业，就是你的职业就是个司机，对吧？还是说因为你？上下班啊，你有一个代步工具是这个车，你需要开车，这也是司机。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长个精头，就是要给别人犯错误留下一个非常大的空间。因为现在路上的这样的人，你不能说越来越多，他肯定是不少的。然后我今天我就有一个感想啊，就是你看人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你会发现你的这个行动也慢了。大脑反应也慢了，眼力劲儿也退化了，对吧？这个时候，那谁能保护你呢？我觉得就是规则。比如说你老老实实的按规则走人行横道，对不对？然后呢，过马路的时候也是，要看灯，要走人行横道，对不对？然后那个在小区走路要走人的这个通道，对不对？我们家小区就有这样，真的就有这样的老人，他非得走到车道上。有的时候你想啊，是基本上所有很多的车都会让着你，可是保不齐他就有那种开车啊，有时候我们是在那个停车场就有那种，要我小的时候，我爸爸看到这样的司机就说这是二把扣的司机师傅，就是你一个停车场你为什么要开那么快呢？很奇怪呀。那家里小区也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规则是可以保护你的。可是这样的不遵守规则的人，大差不差，你跟他说他也改不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没有办法再重新建立规则了，或者说重新的进入到规则里面。所以我今天就有感慨，我说这个规则这个事儿是需要从小啊，从娃娃抓起，他已经要成为一种身体的记忆。我们在现实生活里面也能够看到一些岁数上了年龄的人，你一看他就是特别遵守规则的，他就会等灯，他就下意识的，对吧？你那个灯不，那个绿灯不亮，他是不会走的，这就是下意识的，已经在这个进入规则的这个系统里面了。所以你说，哎呀，生活当中很多事情看到了，我们就反思一下，往内找。看看自己差在哪儿了，也许对我们的生活是有帮助的吧。我是爱家健康行节目主持人南毅，主持健康医疗节目近23年，耳濡目染，我不懂医，但我懂医院。我不会看病，
1: 但我会看医生，所以能给大家提供更好的就医指导。23年如一日，我在广播中讲健康，也在生活中践行健康。大家可以跟我一起难易下厨房，吃出健康来。天长日久，你会发现健康生活既要有健康的身体，又离不开良好的家庭关系。欢迎大家听我讲讲如何塑造健康的家庭关系。心有所系，行至所至。每天下午4点到5点，让我们相约爱家健康行。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今天呢，我们要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做的这个科普呢，是跟我们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说的一个事儿啊，就是我们身体里面，比如说血管里面就有几项值，对吧？血糖值、血压值啊、血尿酸值啊，我也经常跟大家来讲，就是这些值呢，虽然你可能记不住啊，比如说诊断标准啦啊，但是每一个人呢要稍微的要记一记，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对自己有价值，或者你要了解一下。最差最差你要了解这个值啊，不是让你无限高的。血糖、血压、血脂、血尿酸这四项值，就像那天我说我那个朋友上医院看啊，昨天我们中心医院的眼科主任啊，因为首诊在他那儿，昨天我们俩一见面，我说他怎么样，他说哎呀这身体啊一塌糊涂啊，我就一下子感觉到，就像老师说孩子的学习最近怎么了，这一塌糊涂对吧，有点像啊，就像我那天我那个朋友给我发信息，我们俩在交流的过程当中，他说到他了这个高压180，然后我先生在旁边，哎，说这要命啊，这180随时可以崩溃啊。就像我有一次在节目里面还讲啊，我一个朋友他先生这个心脏有点瓣膜有点问题，然后呢这个先生还很努力啊，就在工作上事业上很努力啊，经常开车到北京，然后呢我先生就跟他先生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开车啊，你看不学医的人吧，他往往是理解不了一个医生说这样的话是什么意思。第二天见他媳妇儿，完了说这个事儿你要遏制住他啊，你看就普通人他没有这个反应度，医生都说遏制这个词儿了，显然这个事儿就挺重的了，对吧？然后他还说哎呀那我一定把你的话转达啊。我先生有点，我觉得就是他其实不是不高兴，而是医生的一种那种严格，就是医生那种严格。我在我们家生活里面啊，我就看到过有一回我先生批评我儿子啊，那段时间他确实是有一件事让我也挺生气，让爸爸也挺生气哎呀爸爸就站那儿20多分钟，还非常严格，看到了那个医生又兼具了老师的那种严格。就是你看我这个朋友他就没有听出来这个医生说这个话他那里面那个严格的意义，为什么？因为他对这个知识不懂，他并不了解瓣膜疾病啊，为什么这么怕累，是非常怕累。前两天我也跟大家说过啊，那一天我做节目还在讲，当你瓣膜出现问题的时候，这种累是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不要让它累，因为很容易出现真的是要命的事情，也都是瞬时的事儿。所以今天呢，我们想在节目里面呢把这几项给大家的捋一捋。你像那天我那个朋友高压180，然后糖化血红蛋白，那天我俩交流的时候他有说是10几还是10，当时我说啊，糖化血红蛋白你都这么高。糖化血红蛋白反映的是你这3个月之内啊你的这个血糖的这个状况的确很糟糕，家里的孩子还那么小，对吧？即便是你很奋斗啊，你的这个社会精英层，但是当你身体没有了的时候，后面一切都是零，是吧？所以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说一说这方面的话题。
1: 永远不要奢望从父母这里去找回爱，去弥补爱，去证明爱，这是一个错误的方向。你有没有想过，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孩子，同时也没有一个完美的父母，总有种执念，我们想要去证明说，父母你当年你错了，你看你把我塑造成这样，你还缺我一个道歉，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你的父母为什么不能给你完美的爱呢？因为他也没有被完美的爱过嘛。真相是什么呢？真相是第一，父母永远不需要改变，他很糟糕，他偏心，他重男轻女，他们婚姻有没有在一起，那是他的选择，他的承担，他的结果，不需要改变。你人生的自由要绑在他的选择上吗？那有可能你这辈子都不会有变化。 第二点就是，我没有得到爱，那我从哪里去找呢？这个世界上只有你有资格并且最需要无条件的爱你自己。每个人都在苦苦地向外找，找一段一段的关系，在伴侣当中找，在孩子当中找，总觉得我需要被一个人无条件的爱来证明我够好，我值得被爱。这种证明永远不会穷尽，因为我们人的内在的这个小我的机制当中，它有个漏洞，它没有办法通过外在的这种爱到达内在爱的自洽。所以我们唯一要做的是去找到你内在母亲、内在父亲的阴性的阳性的能量，完全的接受自己。什么是爱自己？爱自己是你愿意接受自己所有的缺点和优点，你对此都不抗议。我们通过完全接受自己的阴暗面、阳光的一面，我们知道自己为什么还不自信，是因为我们没有完成这个仪式和功课。所以我们借由完成它，拿回自己扔在各处的各种各样的力量，把它全部收回来。在此时此刻，我不再向外寻找的那一刹那，所有的能量瞬间就回来了。永远不要奢望从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说一说血压、血糖、血尿酸、血脂四个指标的一个重要性，以及它们失控之后呢，对我们身体的整体的这个伤害哈。要知道正常它不等于安全，因为很多指标呢，在正常高值往上一丁点你可能是感觉不到什么，但身体里的这个血管呢，已经开始受损了。今天呢，我们就用比较清晰的方式帮助大家来记住这些数字。第一部分呢，就是血糖 4.4 到 7.0 是目标， 7.0 呢就是诊断线了。正常的血糖范围，空腹血糖应该差不多在 3.9 到 6.1 每升毫摩尔，餐后两个小时的血糖呢，大概是小于 7.8 每升毫摩尔。这些数值呢，大家不用记啊。我们有一些听众特别的认真啊，有时候我们在微信里交流的时候，他会把他们的笔记本这个拍下来给我啊，我觉得好感动，真的。因为我的节目里面的这些，但凡跟专业相关的内容，我都是有文字的，所以呢，如果你想要的话，给我发个微信啊，我就会把文字粘贴给你，你留存到手机里慢慢看啊。也是有的时候也记不住，我其实有时候也记不住啊，他就不像医生。他都能记住哈，我先生反正是这些全都能记住，他本身我觉得他的这个记忆力啊，就特别适合学这个学医，学医是需要有大量的这个记忆的这个功底的，需要大量的，无论在他当学生的时候，还是在这个职业的这个过程当中，他需要大量，他自己现在也说，哎呀，这个记忆力不如以前了，那虽然这个上了年纪了嘛。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得益于他们这个家族啊，我先生的爸爸，就很厉害，现在都是80多岁的老爷子，有的时候经常跟我们说，哎呀，记忆力不行了，但实际上他在跟我们讲的一些东西的时候，还是能够反映出他那种超强的记忆力的啊。那来，我们来说血糖，刚才我们说了，空腹3.9到6.1，餐后两个小时小于7.8。然后如果你是糖尿病前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这种，空腹血糖受损呢，应该是在 6.1 到 6.9， 糖耐量减低，就是餐后两个小时的血糖要在 7.8 到11 每升是毫摩尔。那如果是糖尿病的诊断标准的话，下面我们说的任意一条符合了，你就可以诊断空腹血糖大于 7.0， 餐后血糖大于 11.1， 糖化血红蛋白大于等于 6.5， 随机的血糖每升是大于 11.1， 而且有典型症状，三高一少啊这种，甚至于有的人可能会有眼睛啊这种症状啊，这都叫典型症状，这个那你肯定就是糖尿病的标准了。所以像我那天我那个朋友，我忘记了他说他空腹，反正他说那个糖化血红蛋白肯定是应该是在10左右，所以我当时很震惊，我说多少，他说好像应该是10左右，反正高压我记得是180，这个好麻烦。糖尿病的这个患者血糖控制目标呢，目前我们现在的指南是要求空腹血糖要在 4.4 到 7.0，你想正常应该是 3.9 到 6.1， 对不对？不是空腹血糖要小于10的，糖化血红蛋白呢要小于7的，所以高危的警戒线就是你的空腹血糖已经大于等于7，那也包括7了嘛，那你就已经达到糖尿病的诊断标准了。我们刚才说4个，其中有一个你就可以诊断了，糖化血红蛋白大于7的，就说明你过去2到3个月的血糖控制不好，并发症的风险显著的增加。空腹血糖呢大于10，属于严重的高血糖，就可能会出现酮症酸中毒这种急性的并发症，我们叫危象，就是危险的迹象，危象啊。糖尿病前期如果是在 6.1 到 6.9 本身就是一个高危状态，每年有 5% 到 10% 的患者就会进展为糖尿病了。所以血糖你看这些值啊，都是需要大家你大概其要了解一下，比如说糖化血红蛋白你要记个6吧，是吧，你可能记不住，说哎呀我记不住 6.5，
1: 啊，你应该知道是六左右的，对吧？如果七以上的，应该大于六的，那其实就不好了。如果你的糖化血红蛋白都在七上面了，那肯定就不是特别好了，因为它是个三个月的值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呢要提示大家，这些都作为一个，其实现在要查这个呢相对比较容易，但是如果你要是到一些网站或者你不太知名的 APP 软件上，它容易这个值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指南每年都会在变，有诊断标准哈，诊断标准也都是因为诊断标准每个国家的诊断标准都不太一样，我们国家算是比较严的，我们经常会把这个范围比别的国家要严一点。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人口大，人口基数大，希望呢就是但凡靠点边的都给它拉进来，好管理，好预警，好让你知道自己要重视，这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策略。我觉得这个策略啊没毛病，就这样的策略那都不重视的人都一大把一大把的，对吧？我们要再松一点，松松垮垮那就比较麻烦了，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是提示大家一下啊。
2: 最贴心的话，讲最专业的健康道理。FM 93.1，老朋友的医生朋友。
3: 大家好，我是大连理工大学附属第三人民医院董贺医生。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肝炎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眼科疾病之一。这里我总结了三个不要：第一，不要过度用眼，长时间的使用手机、电子屏幕会直接导致眨眼频率降低，泪液蒸发速度加快，从而导致干眼的发病频率显著攀升。减少电子屏幕的使用，每次连续用眼20分钟，配合远眺20秒，让我们的双眼得到充分的休息。尽量不要长时间戴隐形眼镜，隐形眼镜呢不是完全透氧的，一定程度上会阻碍角膜和氧气的交换，并影响泪膜。有的隐形眼镜的边缘呢，可能会造成机械的摩擦和表面的蛋白质的沉积，也可以损伤角膜上皮，从而引起炎症反应。不要每日化妆，睫毛膏、眼影等化妆品会导致睑板腺开口的阻塞，会影响我们眼睑分泌油脂。我们的泪膜的水液层呢，失去油脂层的保护之后，蒸发的速度会明显的增加，干眼也随之而来。不要过度用眼，尽量不要长时间佩戴隐形眼镜，不要每日化妆，让我们的双眼吸吸氧、透透气、素素颜。
4: 一分钟 get 一个避坑指南，一个养生妙招，老朋友的医生朋友就在耳边。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说第二部分，就是血压。血压呢，这个低压呢要在80左右就比较理想，80以下比较理想，高压要在120以下就比较理想。那如果你已经低压在90，高压在140的话，它其实就是高血压了。这个也是血压的这个值呢，也有我们说的正常值，然后呢危险期，就是我们说一角门里一角门外这种，还有呢就是已经诊断了，这就是90 140，那就诊断了，够诊断了。80 120，那就属于正常，如果你小于这个值就更好了。高血压呢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分为那么几级，第一个呢就是一级，高压在140-159毫米汞柱，然后呢低压是90-99毫米汞柱。二级呢就是高压在160-179毫米汞柱，低压在100-109毫米汞柱。三级高血压就是我那天那个朋友啊，已经大于180了，舒张压就是低压已经是110了，咦，这个有点吓人。所以医生听到这个，我还听到过220的。我有一年哈，在应该是在附一的体检中心做体检，我印象特别深。有两个不知道是哪个单位的哈，两个女士在那排队，其中有个女的从里面出来，然后就跟显然就是同事或者朋友吧，说：“哎呀，大夫说我那个高血压了，我高压都180了。”其实我啥感觉也没有。哎呀，那让大夫说的哈。我在旁边坐的我都有点心神不宁了，吓不吓人？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说呀，大家说哎呀这都没有用，我觉得标准就是原则，就是规则，对不对？这还是很重要的。高血压患者呢控制目标呢就是一般的高血压要小于90-140，如果能耐受的话就要进一步的降啊，80-130。如果你有糖尿病，有心力衰竭，有慢性肾脏疾病，比如说有蛋白尿的，这样的要80-130。那当然高血压呢因人而异啊，我们原来我们一个大学附属二院的朱宁主任经常跟我们讲啊，说这个血压的管理啊它因人而异啊，比如说你有颈椎病啊，你说你这个血压该怎么管，比如说你年龄都已经80-90了，你这个血压该怎么管啊，是不是一定要按照这个标准来，因人而异。所以啊高血压呀高血糖啊，为什么现在很多家医院都会成立什么管理中心，为什么要叫管理，就得找个人给你看着你呀。但是就像昨天我们那个白晶主任也说到了，很多人呢说治疗糖尿病说扎没扎胰岛素，扎了，那你现在这个血糖什么情况不知道，然后那去过几次也没去过几次，就是大家说这样话的时候怎么那么轻松呢？我觉得你家里要是有个学生，老师要是问你同样的一个教育的问题，对吧？你复没复习？复习了，但你考怎么样啊？也不知道。那你最近你说这仨问题，如果问了一个同样仨问题，你做家长的你敢这么回答吗？是吧？我觉得你就离老师放弃你不远了。好吧，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早市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
1: 天气
0: 注意身体。
2: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引领闪光的频率。
1: 北京时间6点，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2: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引领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1: FM93.1，老朋友真欢喜。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秋天该不该冬？
8: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5: 老话讲得好，秋夜凉如水，盖好肩和背。九月以后，大连的夜就凉下来了。老辈人总结了一句话，秋风凉先盖被，被不凉浑身暖。后背是人体阳气最集中的地方，后背一凉，人容易受寒感冒。睡觉的时候掖好被角，护住肩背，比多盖一条毯子都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南艺，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0: 我是面条，我3岁啦。
11: 我是面条妈妈李玉涵，90后的幼师。
12: 我是面条爸爸彭涛，90后的自由职业者。
10: 听过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好好吃饭，
11: 好好吃饭。
13: 我是小学生朱宏宇。
14: 我是朱宏宇的爸爸朱国志。我是一名电气自动化工程师。
15: 我是朱宏宇的妈妈戴琳。我是一名特殊教育老师。
13: 我喜欢听南艺阿姨的节目。
15: 我们一家人
16: 相亲相爱。
17: 我是中学生顺顺，我是哥哥。
18: 我是中学生天天，我是弟弟。
19: 我是顺顺天天爸爸孙健，热爱摄影。
6: 我是顺顺天天妈妈安宝婷，热爱手工。
4: 因为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热爱旅游。
5: 家庭的支持让我们的节目动力前行，家庭成员相互支撑才能构建家庭的温度。爱有不同的方式，身体力行的去关注健康，就是让爱持续下去。
10: 我是蜜蜜。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们刚才说了血压的值，那会有一个高危警戒线，这个是需要大家知道的。比如说高压大于140，低压大于90，那你就已经是可以诊断了嘛，那你就需要找人看着你了啊。谁呢？那就是心血管的医生啊，神经内科的医生，一般都是内科的医生来看着你啊。当然内分泌科的医生在他们接诊糖尿病患者的同时，如果他也有这个高血压啊，那他也会 一并帮你看着。但同时特别专业的问题，他也会让你是上这个心内科找高血压专业方向的医生来这个诊断治疗啊，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为什么说我说慢性疾病呢，要跟医生要建立起合作伙伴的关系。我们这次呢要录一个新版的片花当中，我就邀请了一位今年刚刚入职的医生。这是我们这个医生呢，他说的那句话就是，其实治疗疾病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合作的过程啊，需要病人，需要病人的家庭，需要医生啊，甚至于需要社会，我们一起合作啊。你慢性病有慢性病的合作方式，肿瘤疾病有肿瘤疾病的合作方式。所以所有的疾病在它治疗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包括我们说现在的普通的疾病，比如说像什么感冒发烧啊，对吧，感染性的疾病啊，像昨天说眼科，包括我现在比如说我这两天我就那个过敏，我说今年的过敏呢，鼻腔的这个症状还好一点，就是眼睛，尤其是眼角，它其实就整个眼睛还好，眼角的位置有点痒。那这个时候家庭内部，比如说昨天晚上我就眼角挺痒的，爸爸不在家，然后我就跟儿子商量，我说咱俩点点外卖行吗？他说行。你看这就是一个合作啊，是吧。然后呢晚上其实我儿子嘱咐妈妈你早点睡觉啊，那你就陪我睡觉吧。他9点多睡，不到10点，我俩就一起睡了。半夜我这个眼睛还是有点不太舒服啊。然后我先生就问我，他也被弄醒了。你看，这就是一个合作的过程。这个对疾病我们是要有理解的。再来说这个

0: 因为它可能会引发这个高血压的危象，脉夹层这种致命性的并发症，需要立即就医。就是它就叫瞬时就爆的这么一个状态。因为你想啊，如果你的血压都已经高成这样，你那个血管对吧，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大脑的血管就像那天上个周五哈、啊，我觉得我特别要感谢一下我们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的那个李迪副院长，因为他是神经内科嘛，脑梗方面的就是专家。这个患者呢是在别的医院，别的医院也推荐说你要上中心吧，我们就反正是比较匆忙就把这个患者给转过去，他们的这个专业团队啊，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后来我们了解的情况是，这个人救过来了。然后我就跟我那个朋友讲，我说他这不叫幸运，他这叫侥幸。后来我知道，就是这个患者的这个家庭啊，整体的这个认知水平啊，家庭的经济状况啊，还是在我们整个这个社会里面是属于比较低的，不是特别好。这个在我们读那个社会学教材的时候有一个词儿叫社会经济地位，所以它就是这里面有既包括了对疾病的认知啊，就是你知识层面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家庭的这个经济层面都相对比较低。我就跟我那个朋友说，我说像这样的家庭大概率会再重复这就是那一天发生的事情。所以大家有没有想过哈，就是我们的医疗资源，我们的医保，医保就是大家都叫医保，这个钱放在大池子里面对吧，得病了谁先得病谁先用。就是为什么说一个国家慢性疾病越多，这个对于医保的这个负担就会越重。所以为什么一直在做科普，可是这样的人做科普又很难。所以我真的有一段时间我对我做科普节目，哎呀，我也比较迷茫，不知道该做什么。所以科普一个算一个吧，这是中国农业大学范振宏老师非常经典的一句话。当我们的收缩压是在139毫米汞柱，就是高压，然后又合并了糖尿病，还会有一些靶器官的损害，比如说肾脏，对吧？比如说血管，比如说眼底这些。那虽然还没有到诊断标准，但已经是高危人群了。就是你的高压在130到139，就是我们说高压不正常诊断是140嘛，可是你有糖尿病，你糖尿病的一些靶器官又已经有损害了，比如说糖尿病，比如说肾脏对吧，那个血管啊，末梢神经啊，因为末梢神经我们说血管就眼底压之类的东西都已经受损了，虽然你这个高压这个没，但是已经是高危人群了。然后高压从115开始，低压75毫米汞柱开始，水平越高，心血管风险就越大。收缩压每升高20毫米汞柱，或者舒张压每升高10毫米汞柱，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就会倍增。这就是我说那个家庭，他往往都会大概率的重复他那个脑梗的这个情况。哎呀，有的时候真的是很无奈，很无奈哈。健康原则需要天天提醒，爱家健康提醒来喽！爱家健康提醒。
1: 监测显示，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持续增长，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正逐步深入人心。国家卫生健康委决定，从今年6月起，会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疾控局开展全民健康素养提升3年行动，让每一个人真正能够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0: 好，我们再来说说血脂啊。

血脂呢，它其实包括几项内容啊，一个是总的胆固醇啊，一个甘油三酯，还有个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这两个值呢，你就记着，低的越低，高的越高啊，那个才是比较标准的一个状态。这里面呢，我们还要有记住一个疾病啊，叫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它的这个英文缩写呢叫 ASCVD 啊，这个。来看一下总的胆固醇水平呢，应该是小于 5.25、小于 5.2 比较好， 5.2 到 6.19 也属于一角门里一角门外了，大于 6.2、你的这个总胆固醇就高。甘油三酯小于 1.7， 中间的值呢是 1.7 到 2.29、2.3 以上就可以诊断了。低密度脂蛋白呢，低的越低嘛，对吧，小于 2.6， 然后中间值是 3.4 到 4.09， 大于 4.1、低应该越低，高呢应该越高，小于 1.0， 这几个值很难记下来，我也记不住，怎么办呢？就是我说的，如果现在这个 AI 啊，你像比如说那个千问啊，豆包有的时候都不太准。千问它背后呢是上海的几家医院，像瑞金啊什么的，作为一个班底吧，就给他们提供这些东西。所以还有就是可以上，我没查过，大家可以试一下，我觉得国家卫健委的那个网站上应该有相应的比较硬的这个指标。我先生有一个 AI 的知识库啊，那个知识库里面的内容都是他灌进去的，就是全部都是他过筛子的，所以我肯定就相信他了。所以我们的这个指标啊，因为指南就这些指标有的时候他会改指南嘛，他会改，所以我们现在一般医院的大夫们，他们周六周日都干嘛呀，开会呀，学习呀，对疾病的理解呀，对这个指南的理解呀，对这个药物的这个认知啊，这都是他们日常的这个工作哈。好，血尿酸呢，我其实在节目里面曾经跟大家讲过哈，大家就记住这个值，就是420啊，这个就如果大于这个值的话，那基本上就达到了一个诊断标准了。尿酸盐结晶就开始析出了，可能会在你的关节、肾脏和血管壁上。然后当你血尿酸大于480了，我的天哪，无论有没有症状，你都应该开始干预治疗的。如果血尿酸大于540了，那你就会增加痛风的发作风险。我们说了，血尿酸高当中只有1/3的人哈是会达到痛风的状态，但是那2/3的人你也别庆幸说啊我肯定没什么事儿。一个它对我们的很多器官影响也比较大，而且对心血管事件的这个风险会增高。我们特别提醒的是哈，对于合并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尿酸控制的理想线应该更严格，就不能在420了，要在333，男性要在333，女性呢要低于303，又低30，这样的一个状态。

0: 最贴心的话，讲最专业的健康道理。FM 93.1，老朋友的医生朋友。
1: 大家好，我是大连市友谊医院老年医学中心的郑文旭医生。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行为是对认知功能产生不太好的一个影响。有一些误区，第一就是睡得太多，睡眠呢过长或过短，其实对认知都是不利的影响。那么理想的睡眠时间呢是7到8个小时左右，睡眠相较于时间来说质量更重要。深睡眠呢能够帮助大脑清除与吃的有关的垃圾蛋白。第二个误区呢就是吃的过于清淡，长期的素食呢可能会导致老年人的营养不良、肌少等，这些都会增加老年痴呆的一个发病风险。喜欢独处的老人家，不喜欢社交，不喜欢出去，缺少用脑的一个机会，这样的话呢也会让认知功能和思维能力退化，加速老年痴呆的一个风险。那么我们不妨有意的为自己创造一些伤脑时刻，尝试心算一小笔的日常开支，那就某个有趣的话题呢和他人展开一些讨论，或者是主动学习一项新技能，哪怕你是换一条回家的路，都可以帮助我们降低认知功能衰退的一个风险。
2: 一分钟 get 一个避坑指南，一个养生妙招，老朋友的医生朋友就在耳边。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啊。那天有个听众啊来问我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有一天不是在讲安糖这个事儿嘛，然后他问了我一个问题啊。这个听众呢，也是一个糖尿病患者，然后呢，他就说，生活当中他经常是头重脚轻啊。这个头重脚轻这个事儿，它是个症状，它不是疾病啊。你不能说我有头重脚轻的毛病啊，不是，它是个症状。那其实也有很多的问题会引起头重脚轻啊，比如说，当我们耳鼻喉科的这个前庭功能出现了问题的时候，你很有可能会发生头重脚轻；神经系统出现问题的时候也可能会发生。所以如果你要是说我到医院，我问说我头重脚轻，那大夫就肯定得给你排查，谁也不知道那是啥原因。所以你如果排查了不是一个器质性的问题，那比如说他后面还会有一些症状，比如说四肢无力啊。我看啊，我刚才翻了一下他的这个双腿无力啊，很长时间走路呢极度不稳，多走一点啊，这个膝盖就疼。你看多走一点膝盖就疼，这是你的这个关节出问题了啊。一般我们要到医院的关节外科啊，它肯定是关节腔里面。我们说关节这个位置啊很奇特啊，里面有液体，有滑膜啊，它呢起到既有缓冲的作用，还有润滑的作用。所以我们有很多老年人，尤其是女性，到了这个围绝经期，激素下来之后，这个关节腔里面的这个内容物啊就少了很多，有时候走路哎，你就觉得为什么会疼，磨的疼啊、嗯、当然也会有损伤，比如说半月板损伤了也会疼，对吧？所以这个要到医院的关节外科看。那四肢无力这件事情啊，我认为像这个朋友都应该到老年医学科做一个整体的评估。我上周五是参与了我们老博会啊，因为我们频率，我们是老友之声广播嘛，所以我们频率呢就是全员出动啊，到这个老博会去采访。我也采访了我们大连康永集团，我们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还有我们大连市友谊医院，因为他友谊医院呢是在周六那一天，他们是大连老年医学的一个论坛，他每年都搞，今年应该是第六次了。我又到了现场、就是听了听，然后又跟我们这个友谊医院的郑文旭主任、聊了聊。你像这种老人家就应该到老年医学科。现在我们大连应该说老年医学科我觉得做的相对比较有优势的一个，就是我们友谊医院的老年医学科、还有呢就是我们大连市中心医院的马伊琍主任、这个是老年医学科，我觉得他们都会有评估系统。有很多老人他其实就是肌少症，叫肌肉减少症，还有四肢无力这件事情是需要练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跟大家讲，我现在这个年龄组我已经开始上核心的课程了，上普拉提，对吧？我先生就说你要做力量的这个课程，每周要2到3次，所以我的普拉提课他一直觉得我不达标啊。我说实话，我觉得2次。你看我最近一段时间就没去，为什么？孩子放暑假，然后这两天呢，这个又有点别的事儿，就是1周2次。我有一天跟了我一个朋友，他是舞蹈老师，我说我想加一次舞蹈课，为什么？他其实就是可以，因为我自己，上学的时候就特别喜欢跳舞啊，然后呢，想找回来一点吧。那当然有的人会学什么八段锦啊、太极啊，他其实都是靠核心力量，要把四肢力量建立起来。像这个朋友他问我安糖有没有用啊，那我非常非常郑重的说肯定没什么用，但是对于他腿疼这个部分，就比如说膝关节疼这个地方，安糖呢可能会有一点点价值，要试着来。我还是那句话，安糖这个东西啊，说等你疼了，哎呀，再想服用吧，我个人觉得哈，除非你那个位置疼的原因是很简单的原因，那这个安糖能起到一点作用，还是应该是预防性的一个用药更有价值一些啊。这个我们也在这里提示大家。所以大家如果想找到我的话呢，可以加我的微信啊，我的电话和微信是一个18094-8746，18094-8746。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题我不会，
1: 上网查呀。
0: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2: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1: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2: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1: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0: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0: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2: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0: 好啊好啊。
3: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59。

0: 老朋友说，真正的友谊无需刻意维护，如同星辰各自闪耀，却彼此辉映。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千呼万唤即将启程，大连广播俱乐部十一黄金周出行计划它来了。两条大连广播原创线路，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一条线路前往内蒙古乌兰布统金色草原金秋自驾，我们带您穿越沙漠林海绝美草原天路，沉浸式感受坝上深秋的浪漫辽阔。另一条是 G331长白边境上秋自驾，打卡边境小城长白山西缺南坡天池，入住度假区，尽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10月2日错峰出发，6天往返，避开高速公路拥堵，纯玩深度。有兴趣一同自驾车随队前往的听友，可以关注大连老友之声广播微信平台老友头条号，并发送俱乐部三个字，可以获得详细行程等相关信息。10月2日大连广播俱乐部带您一起奔赴金色草原，跟着大连广播俱乐部开启不一样的品质出行吧。
0: 清晨7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 FM 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北京时间17:04，大连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西南风4到5级。气温情况，明天白天大连市区的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7度，其他地区旅顺15到26度，金浦新区16到26度，长兴岛15到25度， 度，普兰店11到27度，瓦房店11到26度，庄河11到26度，长海18到24度。
5: 叮咚，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是要去这儿，这里没有距离，只有温暖和共鸣。欢迎来到老朋友零距离。

北京时间是7:05，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老朋友 FM 调频广播现在开始直播广播节目老朋友零距离啊，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丹琳。我的个人账号带微博的小胖子在抖音啊，现在已经开通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直播间啊，然后看到我，然后也可以留下你想说的话。抖音账号带微博的小胖子，带微博的小胖子。

好，今天一开篇啊，我一节目一开始，我今天选的歌是齐豫的《九月的高跟鞋》这首歌。咱先不说好不好听啊，它的歌词的第一句我是非常喜欢的，脱下寂寞的高跟鞋。

0: 鞋赤足踏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然后我在想什么样的人会写出这样的一句歌词，然后这样的歌词在生活当中对应什么样的场景。我自己的理解是不是就是我们要放下比如说工作还有我们熟悉的生活，然后去另外一个地方，现代人叫旅游。今天我看到新闻啊，就是今天已经开始可以，就是高铁火车票可以买到中秋节第一天9月23号的那一天的票了，一定有很多人啊在等待着即将到来的这个假期，中秋国庆假期。你有什么安排吗？这两天节目我们已经介绍了，我们广播俱乐部在10月2号推出了自驾游项目，然后这个项目一推出呢，报名那是相当的热烈，第一组车队已经完成了组队，那么是不是会有第二车队？行程有哪些重磅亮点？具体有哪些专属的福利呢？接下来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马上连线记者大福。大福你好。
1: 你好丹玲，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想可能在出行路上听着丹玲的节目，然后听着这首齐豫的经典的老歌，真的是一件非常愉悦的事情哈。我们这几天持续和大家在分享我们的这个出行的计划，可能一直在跟踪的朋友知道，我们有一个新进的网红目的地叫玉龙沙湖景区，那么这就是本次行程当中一个特别大的亮点。为什么说它是亮点呢？因为在整个行程当中，我们免费提供啊，赠送一次大家专属的骑骆驼的体验。你想漫步在金色的沙漠，感受着塞外的大漠风情，这种感觉还是别有一番滋味啊。另外晚上呢，我们必须要入住在景区之内的这个酒店，因为这样不用往返赶路，傍晚呢就可以独享无人喧嚣的沙漠的星空，还有银河的夜晚。而最贴心的就是我们全程赠送室外的温泉泡汤，在整个长途自驾之后泡上温泉放松身心，而且可以特别治愈旅途当中的疲惫。而在景区之内还有像 UTV 越野以及滑沙这样的一些非常有意思的项目，大家也可以根据您的意向自己来选择，所以这种体验感我觉得真的是为大家想到的非常到位啊。
0: 对，就像歌词当中唱到的地球花园的小台阶啊，住在景区当中，然后可以仰望星空，还泡在温泉当中，还可以骑骆驼，哎呀，这一趟行程的体验感真的直接拉满，听到都让人没有办法再继续上班啊，心都飞了。
1: 咱们一起出发呀丹玲姐。
0: 好啊。听众朋友如果想参与的话，不能光咱俩对吧，咱得带着大家去。是那个报名的通道给咱再介绍一下大福。
1: 好的，报名通道现在已经开启了，因为有不少朋友已经率先拿到我们的行程的这个单子了啊。这样大家呢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老友头条号，微信搜索公众号老友头条号，然后回复三个字俱乐部，回复俱乐部这三个字就可以拿到我们的这个行程的详细的说明、报名的方式以及相关的费用的安排，所以这是非常方便便捷的一个了解的途径。
0: 嗯，很明显这个行程的安排也是普通自驾团没有的独家福利，广播专属的品质非常到位，而且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套路，就是纯享度假体验。我的直播间已经有人在问我了，丹玲你去吗？看来我要去的话你就去是吗？大福也去。
1: 这马上就成团了姐姐。
0: 哎呀，这就是当下出游的一大量，哎，就大家要抓紧是这意思吗大福？
1: 真是，因为这个第一个行程应该是满了，就第一个团已经是满了，所以现在呢就开了新的。整个行程当中呢都是主持人在带队的，而且我们推出的是双领队的护航，所以整个行程呢是安全而且非常省心。我觉得这也是凸显出了我们广播俱乐部的一个不同的品质，也是不同反响的感受。那如果大家想马上了解的话，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搜索老友头条号，回复三个字俱乐部，回复俱乐部这三个字就可以拿到回弹的链接，在里面有详细的行程的介绍和报名的途径。
0: 好的，谢谢大福啊，咱们有新的内容呢要第一时间来告诉我们，丹玲去不去你也要第一时间告诉我们好不好？好的，谢谢大福。
1: 好，谢谢丹玲，谢谢大家。
0: 这就是我们即将在11假期啊推出的这一项活动，自驾然后去内蒙，这个每天都有这个内容的介绍，我觉得大家就是一点我给我听的，不知道你们什么样哈，给我听的心都飞走了。如果有我的话，大福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的，告诉我们的。好吧，17:13啊，听众朋友还来问呢，说丹玲昨天晚上你回家的时候冷不冷啊？

我昨天晚上回家挺冷的，就是有一种凉飕飕，然后身上像雾说的那种啊，就是雾是我们的一个老听众朋友，就是点赞，就是那个不是点赞，就是那个起鸡皮疙瘩。后来呢，今天早晨的时候呢，我就穿了一件非常非常非常厚的那种啊卫衣出门了，然后我发现穿卫衣也没有热呀，搞得我今天就是上节目的时候都不知道穿什么了啊！里面是一件半袖，外面穿了一件衬衣啊。现在就是秋天的时候，这个天气的特点吧，就是早晚的温差还是非常的大。然后今天上节目前，我第一时间打开的是大连气象台的那个天气展望，我想看一下到底有多冷。大连市气象台说，今天凌晨的时候，大连最冷的地方是在普兰店的乐甲街道，气温是5.9度。呜、然后这个不仅仅是普兰店这个街道，北部地区多个街道和乡镇的气温啊、都是个位数，所以说那个冷的感觉还是真实的，还真不是说谁扛不扛冻，就是再扛冻的人，我觉得他一定也是感觉到冷的。我昨天走的时候就感觉到很冷啊，就是也我觉得用冷还是用凉更合适呢。今天夜间开始冷空气的势力开始减弱，不过也不会马上热得很明显啊。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大连各地的气温仍然比较低，南部地区的最低气温是15到17度，北部地区还是10度，甚至个位数。明天早上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多穿一些。然后明天白天随着冷空气的离开，在阳光的助力下，气温开始回升，会回升到26度甚至之上。星期五和星期六大连的天气非常不错，西南风啊缓缓的吹拂，气温将会继续回升啊，最高在27到28度，然后最低气温也会来到20到21度。哎呀，从个位一下子再跳到20度啊，这个一定要防止感冒。我这两天是很不舒服的啊，就是、头疼，浑身疼，眼睛都感觉疼那种疼啊，不知道是不是冻感冒的啊。星期六之后，就是星期六之前，大连的天气非常适合户外活动。我觉得现在大连已经进入到最佳观赏期啊，就是拍片的时候都不需要调滤镜，去海边哈、就是不同的时间可以拍出不同的那种就是调调的那种大连啊。我去试过，我觉得很好看。星期天大连要变天了，白天会有分散性阵雨啊，但是雨量很小，对于出行的影响也不是很大。下个星期一天气还会回归晴朗，然后到下个星期一之前没有冷空气，还是我觉得夏天那个样子吧，就是早晚会有秋天的味道啊，最高气温27、28度，最低气温在20度附近。你们今天穿什么了呀？感觉冷不冷啊？我不知道今天穿衬衣晚上冷不冷啊？早上的时候我穿了一个特别厚的卫衣，没有感觉热，甚至感觉正好啊，就是觉得合适，还行。好，17点17分啊，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啊，老朋友 FM 调频广播，现在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叫老朋友零距离啊，我们早晨的是对应的老朋友早晨好，也是我们一位主持人的谐音啊，早晨星辰的节目，欢迎大家的锁定和收听。好，下面这个新闻呢，我觉得就是也算是一个提醒吧，我看了之后真的叫倒吸一口凉气。深圳啊，有一个妈妈最近要生孩子了，她是被紧急送到医院的，就是她到医院的时候就是几乎就是马上送到产房要生的那种状态啊，情况也很急，然后呢也很快宝宝就出来了，是一个女孩，非常健康。按道理说新闻到这儿就是大家松一口气啊，就是觉得行很急，但是呢结果是好的。这个时候她就碰到了一位非常负责任的助产护士，是一个老护士。这个老护士啊，就是这个医生都接生完了，都开始收拾了差不多了，老护士在检查的时候就凭着就是工作经验感觉不对劲儿。他哪儿不对劲儿呢？这个护士说感觉产妇的肚子当中好像还有一个宝宝，然后他就马上去跟医生说了，他说是不是要查一下。然后医生呢也非常尊重他的这种感觉和直觉，你知道吗，还多亏查了一下，结果一查，这个孕妇她怀的是双胞胎啊，第一个孩子生下来之后呢，第二个宝宝是脚朝下的姿势，就是特别危险，而且就是其实这

这个新闻最主要是在下面这一段啊，就是这个妈妈从整个怀孕的期间没有做过任何产检。有人说她是无知吗？她也是凭经验，因为她之前生过孩子，她之前生过孩子，她就说我都生过了是吗？哈，这一次又怀孕了啊，就有什么大不了的呢？她也不知道自己怀的是双胞胎。如果不是在医院，如果没有遇到那个经验非常丰富的这个助产护士的话，后果真的就是不敢想。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当时那个医生说的。然后医生们反应特别快啊，半个多小时之后把第二个宝宝啊就生出来了。在医生的帮助下，第二个宝宝是一个男孩。哎呀，你说怀龙凤胎是一件多么让人开心的事情，对吧哈？可是多危险呢啊！最后这母子三个人都好好的，据说从他进医院说我要生孩子了，到最后把第二个宝宝生出来不到一个小时。哎呀，真的是感谢，我觉得首先医护人员的那种负责任啊，也感谢科技的进步，对不对啊？是不是会有人说，哎呀，那么多人都生过孩子啊，人家都以前都是搁家生的，以前那个孕妇因为生孩子，我觉得我好像听过一个说法吧，就是在比如说古代啊，如果那个什么医学科学不发达的时候，可能当那个时代的妇女啊，能有一大半都是因为生孩子的时候死掉的。现在你看哈，哪里有说孕妇因为生孩子啊一下子死掉的那种，就是那种概率是极低极低极低，然后就是我们的社会，文明的社会还要把这个概率再往下降，就争取做到不要因为生孩子啊，然后比如说这个孕妇就死掉了，孩子就死掉了，是不是？我听完这个新闻的时候，心里真的是又后怕又庆幸啊！你说龙凤胎多好的事情啊，整个新闻听起来就像坐了一趟没有安全带的那种过山车一样。而那位妈妈呢，她就是那种啊，觉得自己生过一个了啊，就是有经验了，产检能省就省吧。哎，好，17:21啊，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啊，老朋友 FM 调频广播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叫零距离。说到这儿还有一个提醒啊，今天这节目就是我们都是提醒大家，你们吃丝瓜吗？其实我觉得丝瓜是一个很好吃的这个叫蔬菜啊，它应该叫蔬菜啊。我觉得它就是你调味儿，就是你跟海鲜在一起做，它就是海鲜的味儿；你跟肉在一起做，它就是肉的味儿。就是它有一种特别能够把其他的一些什么调料或者食物当中的那些美好激发出来的能力。四川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也喜欢吃丝瓜，中午就炒了一盘丝瓜，吃第一口呢，那个老爷子就觉得说这个丝瓜怎么有一些苦。问问大家，如果丝瓜有一些苦，你们会怎么办？然后这个老爷子说，既然是瓜嘛，苦一点没事，清热解毒，俺都吃，就是两个人就炒了这盘丝瓜就吃掉了。结果没过一会儿啊，老两口就开始吐白沫拉肚子，被紧急送到医院，然后一查啊，特别清楚，叫葫芦素中毒，葫芦素中毒，对，他那个老伴儿66岁，肝脏已经出现了损伤，就是没多长时间啊。然后你跟我是不是一样，说一口丝瓜至于吗？医生说这个事情可真不是开玩笑哦。然后在这儿就要告诉大家，黄瓜也是啊，就是像丝瓜和黄瓜这一类的蔬菜瓜果，它们本身是不应该有明显的苦味的。如果你吃着这一口特别苦，它可不是清热去火，它也可能不是打药啊，而是它里面产生了一种就是叫葫芦素的毒素。这个东西很顽固，就是你拿锅煮拿锅炖都是破坏不了它的，就是它是自身产生的这一种毒素啊。你说我高温啊，我炖它20分钟没有用，唯一的办法就是马上的吐掉，就是不要吃掉，吃到肚子当中去。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借鉴意义的，因为我也看过有人吃黄瓜苦也就是硬吃下去了。很多人包括特别是家里的老人呐，就是他节俭惯了啊，吃到苦的第一反应不是想有毒啊，而是不能浪费啊，硬着头皮也要吃下去。像这对老夫妻，我觉得他们肯定也不是故意想破坏自己的身体，肯定是没有想到说自己种的丝瓜，对，是他自己院子里种的，他没有打药，
然后他说那还有什么问题呢，然后把自己吃到医院当中去了。所以我就是今天节目也是借这个事情拿出来，尤其是要告诉自己家里的长辈，有一些苦真的不能吃啊，觉得味道不对就果断的

刚才我在说丝瓜那个毒的时候，我说葫芦素，然后有听众朋友说有一种葫芦长得像丝瓜，然后我还就是我当时为什么当时打了一个奔儿啊，我在想会有人误会啊，是不是葫芦，不是，是黄瓜和丝瓜这一类瓜当中有苦味儿，那个苦味儿的来源叫葫芦素，就是那个毒它叫葫芦素，是跟葫芦没有关系。

0: 看这首歌我还以为是那首非常熟悉的爱的路上有你有我，但听起来好像又不是很熟悉啊。有一位听众朋友在我的抖音直播间应该是听节目然后进来的，他说声音听着那么成熟但是看着很年轻啊。我说要感谢美颜。哎，你们觉得声音听着成熟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呢？我觉得可能是我现在这个人整个的那种状态是比较成熟的吧。不过刚才和大福连线的时候，我发现了我活泼的一面哈，就是我要和别人搭档做节目，我应该还是那种挺活泼的哈，不是就是一本正经讲道理的那种样子吧，你们说是吗？还有人说谢谢丹玲的提醒啊，说吃黄瓜遇到苦的没太在意。对，我吃黄瓜遇到过苦的，我听到的说法是喷药了，什么打农药了，但现在知道了它不是，它是葫芦，它是那个黄瓜这类瓜本身它就是产生的一种毒素叫葫芦素，这种毒还挺耐造的啊，就是它很难消除，什么你炖多长时间煮多长时间都是消除不掉的，对人体的伤害还挺大的。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它吃到医院当然伤害很大，但是你说你吃的很少对身体就没有伤害吗？我觉得也是有的，对吧？那种伤害可能还非常的隐蔽，对不对？所以就是一口也不要吃，就是以后它苦的话还是吐掉吧。好，来说说长相啊。最近有一条新闻，就是在最近那个世界举重锦标赛吧，对，那个锦标赛，那个我觉得举重这种项目，如果不是奥运会这类这个什么综合性的大型的体育项目，就是这种专业性的比赛，收视率不是很高，就大家不会有人坐那看比赛哈。可是最近啊，就是在这个举重锦标赛上竟然出了一条热搜新闻，大家都去关注一个印度的女运动员，这个女运动员叫基亚，今年才21岁啊，她是练力量举的。他在世界举重锦标赛上就是硬拉起了140公斤，拿到了亚军。哎呀，你想一想，一个21岁的姑娘是不是很厉害，对吧？很辛苦的训练啊，能够站上颁奖台，按道理说大家应该为她欢呼，聊聊她的成绩，聊聊这个小姑娘是怎么训练的。你们觉得没得聊吗？是不是觉得没得聊？对，因为她的视频一出来，网上铺天盖地，没有人关注他得了亚军，拉起了多少什么那个什么那个重量，在讨论他的长相，就是他长得很好看，或者说他跟就是我们就是习惯或者想象中那种啊，就是练举重的那种姑娘的长相是不一样的。哎呀，那个小脸蛋啊哈，就是大家就开始评头论足啊。更过分的是呢，还有人用 AI 做了一大堆，就是他的那个就是根据他的那个照片做出来的那种 AI 那个图片，然后到处乱发，甚至开始有人冒充他啊，说一些乱七八糟的话，就是这么一件事情。我接着想说，就是这个新闻啊，就是这个女孩子自己出来说话了。首先她非常不开心大家拿她的容貌说事儿，她说这是赤裸裸的性别歧视，然后我觉得她逻辑非常清晰。她说你看，如果是一个21岁的男性运动员然后参加世界举重锦标赛得了亚军的话啊，没有人会关注她长得什么样子，关注她的脸，大家只会说她是真强，哪怕这个运动员长得很好看，大家说她长得很帅，但也会说她是真的很厉害。可是对于一个女运动员来说呢，就忽视她的成绩，大家只关注她长得可真好看呢。你有没有发现，这是我们生活当中特别常见的一种跑偏，就是当一个女性做出成绩的时候，很多人第一反应不是去看她做了什么，而是先评判她长得好不好看，然后有没有男人喜欢。这个是我之前看董明珠吧，董明珠格力电器的老板啊，就是他是他自己说过的吗？他说一个女性不论你的事业干得多强大，如果你没有结婚啊，或者你不在婚姻当中啊，就意思就是说在某些环境当中大家是不认可你这种成功的，甚至还会认为你很惨。就是你是不是没有男人爱然后才会去搞事业。你的努力你的汗水你的实力 通通就被抹杀掉了。对，之前有新闻啊，不是说漂亮的女人应该坐在老板旁边吗？然后现在都被定义为叫性骚扰。说这话的那个男人还说，怎么能叫性骚扰呢？啊，不是那个我在夸她漂亮吗？就是把女性的价值只和她们的长相强行绑定。这一次啊，这个印度的女运动员啊，21岁的女孩公开表达了愤怒，一个美女表达了愤怒，我特别能理解。我觉得她不是想否定自己长得好不好看，她是希望大家可以看到她举起的那140公斤，那个是她用无数的日日夜夜换来的，而且那是她的一个人生追求，真正属于她自己的东西，对吧？说到这儿呢，我得多说两句，是不是有很多女人也羡慕那些 不努力可以靠脸吃饭的同性呢？我是一个女主持人呢、我是一个广播节目主持人啊，我是靠声音吃饭的。但是现在我做直播之后，就是我没做直播之前啊，我也能够听到一种声音，意思就是说，做广播的好像就不需要长得很好看啊，好像只有出镜的才需要长得很好看。就是大家说这个观点的时候呢，好像不是说观点，好像在说是一个1+1=2，似乎在说一个非常科学的结论。我准备了一个话题，说了半天，大家关注的是，哎呀，你今天长得可真好看啊！你的发型，你今天的脸很好看。如果是男主播的话，我发现大家就会更关注他说的话和内容，很少从头到尾只关注他的长相，这种感觉是挺微妙的。有人说环境就是这样，适应呗啊！我特别理解说这种话的人啊，他们不是坏，可能是被生活磨得有一些累，或者吃过很多亏，他们觉得与其去撞那堵墙，不如去绕过去，让自己好受一点呗。既然这个环境认为女的好看就是有一些优势，那你就把自己捯饬好看一些呗，这是一种生存的智慧，没什么错。但我觉得是，如果每个人都是在适应环境的话，没有人去说这个是可能是不对的，那个这个环境是不是永远就是这样了呢？对，最近我看一个韩剧啊，那个韩剧其实排得很简单，然后就是在中间它有一个价值观，指的就是那个女孩说，那女孩创业失败过，后来又开始继续，然后有人说，当你遇到挫折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她说，去改变环境啊，意思就是说还有一种方式叫改变环境。环境是怎么改变的？我觉得今天这个新闻当中的印度女运动员，她站起来说，这是性别歧视。我觉得这一句话可能不能马上改变这个社会，但是她至少会让一部分人意识到，哦，原来这样关注一个女性的外貌是冒犯啊，就是她还有其他的需要。这就让这一部分人的意识的松动，就是环境改变的开始。你觉得怎么样？我自己能够体会，就是大部分人还是习惯性的，就是看女的就是看她好不好看什么，然后还觉得说我夸你好看是在，意思就是说我是在夸你呀、啊你怎么还不满意呢？好吧，17:35啊，大家有什么想说的不同意见啊，也可以通过抖音直播间带微博的小胖子，或者我们的官方账号叫老友头条号，是微信公众账号。哎，微信啊是我们的官方账号，我个人的账号是在抖音啊，叫带微博的小胖子，欢迎大家的收看和留言。一段台宣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聊。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早市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注意身体。
1: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引领闪光的频率。
2: 北京时间6点59分，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1: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引领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2: FM93.1，老朋友真欢喜。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秋天该不该冬？
8: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5: 老话讲得好，秋夜凉如水，盖好肩和背。九月以后，大连的夜就凉下来了。老辈人总结了一句话，秋风凉先盖被，被不凉浑身暖。后背是人体阳气最集中的地方，后背一凉，人容易受寒感冒。睡觉的时候掖好被角，护住肩背，比多盖一条毯子都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南艺，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好，17:41啊，这个是翻唱版的，翻唱版的《爱江山更爱美人》啊，因为刚才我说完那一条印度的，就是举重运动员那个女孩子那个新闻之后呢，我的一位女粉丝说，她说。哎，我作为一个女的好像都羡慕你，就是羡慕美女。我说你羡慕美女什么呢？我说你是羡慕她长得好看，还是羡慕她因为好看会被喜欢呢？她说对。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讨论一个女性外貌的时候，有一些时候其实最对女人品头论足的恰恰是女性自己。比如说长得也太普通了吧，还能当女演员啊？这个女演员啊，怎么这么老了呢？对吧？还有人说你长得这个样，还能当什么？还能出镜？还有这穿什么呀？身材不好就不能那么穿？这些话其实大部分都是从女性嘴里说出来的。然后还有一个特别微妙的，可能很多女生都偷偷想过，但不太好意思说出口的话题，你有没有听过，或者自己心里面闪过那样的念头？就是真羡慕美女啊，长得好看不用太努力就能靠脸吃饭，好像就有男人去养着她、宠着她、照顾她，有吗？你看这句话表面是羡慕，但其实仔细品一品，它暗藏着一种价值观啊，就是一个女性的价值是可以用外貌来兑换的，而且这种兑换特别轻松，特别占便宜。你觉得是真的吗？那些被我们羡慕过的靠脸吃饭的人，他们真的不努力吗？他们要维系那个好看，要付出什么呢？而且在这个更新换代极快的地方，他们会有多大的不安全感呢？这些我们好像都没有看到，美女们也没有跟我们说，是吧？我们只看到了那个最容易被量化的东西所以就是有些时候把我们困在外貌评价当中的，不仅仅是外界的目光，可能还有我们心里的那一把尺子。就是我觉得我们的文化当中有一个需要调整的东西，就是叫审判我们自我审判，然后我们也去审判别人。我的直播间每次出现审判我的人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在生活当中也是同样审判他自己的。谈到审判，你们说什么叫老了呢？今天我看到两条新闻啊，跟着有关系，跟大家一并说了。首先是英国的一项调查，先问问大家，你们有小孩吗？是男孩是女孩呢？你觉得生男孩和女孩在生活当中就是有什么区别吗？英国最近有一项调查，是基于英国的7000多名的老年人啊研究，说人老了之后，孩子就是人老了之后的生活质量幸不幸福和孩子多不多没有直接关系，就是孩子多不多，你生5个生7个，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重要。那么一个人老了之后，拉开那种距离，就是幸福感那种距离的是一个老人有没有女儿。说和没有孩子的老人相比，有孩子的人确实更容易保持啊，比如说1个星期啊见一次啊，或者2次啊，或者更多的面对面的社交，但是那个跟幸福

不是没有关系的，就是你多生几个啊，可能额外的收益是有限的啊。就是在已经有孩子的人当中，只要有一个女儿，和子女保持每周见面的可能性就会明显更高，据说会高出70%。这是一个统计关联啊，并不一定在说女儿天然一定比儿子更贴心，而是他说的是一个统计，就是人老了之后，第一绝不是孩子越来越多就是越幸福，而是一个女儿会顶好几个孩子。哎，你们在生活中觉得，如果有人来这么问你的话，这个是英国的一个统计啊，就是你会，就是会怎么回答？我看这个结果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所以我拿来跟大家讲。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的生活环境当中就听到说养儿防老，首先是好像孩子越多越保险，但现实可能不是那么回事。然后我在想，那背后到底是什么呢？我觉得可能跟我们的文化有关系。就是女儿好像天然就被赋予了更多的照顾和维系情感的角色，然后女儿更愿意打电话，更愿意回家，更愿意去听老人说那些家长里短，然后儿子呢更多的被期待去闯，是吧，去顶天立地，对不对？这种期待可能慢慢的就会把男孩可能推远了一些。所以这个研究我就想跟大家说，我不是说想生女儿就一定好，就是在养老这个事情上啊，我觉得就是老年人的情感的需要非常重要，大家觉得呢？来呀来个酒啊，就是我们可能不知道怎么表达那种情感需要的时候，我们说钱，但是是不是不仅仅是钱，你们说是吗？好，这条新闻之后说完，我们就来说，那你觉得人到底多老，什么时候才算老呢？湖北襄阳啊，有一家咖啡店最近出了一个新闺女，要是新闺女，我看大家的留言呢、啊，刚才有听众朋友说女儿是小棉袄啊，点还是说我说新闺女，这个咖啡店出了一个新规矩，说是40岁以上的老人在这家咖啡店买咖啡的话，一杯咖啡5块钱。哎呦我的妈呀，我一听40岁的老人啊，就是已经能够享受老人优惠了。我记得还跟，就是我跟我的好朋友，我们两个还约定了，也是开玩笑说，我们到老的时候啊，坚决不去领免费的鸡蛋。啊，然后我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想，哎呀，也许时代变了，可能到我们老的那个时候，就是可能就是大家会，我们老人会免费去领咖啡，是吗？这个老板自己是一个80后，就是80后就是40多岁了嘛。他说他搞这个活动，表面上是给同龄人的福利，其实是一种自嘲。他说我不是说别人老，我是说他自己啊。所以他说40岁以上的老人喝咖啡就5块钱一杯，然后那个店员呢也特别实在，说对对对对对，他说5块钱一杯咖啡不需要你出身份证，你只要说我40了，就给你算5块钱一杯。啊，老板是这么想的，老板说，咖啡店啊，现在虽然满街都是，但是他说有一些人，还80后，他说有一些80后脑袋当中还有一个刻板印象，认为咖啡店是年轻人的地盘，就不好意思进去，然后进去也不知道该怎么点咖啡啊，就是那个，就是不好意思啊，我碰到过，就是进去之后都看不明白啊，也点不明白，然后就有挫败感嘛。然后这个老板说，现在有这么一个优惠，大家就可以大大方方的进来，说我是40岁的老人，我就要那个5块钱那一杯咖啡。这个新闻被提炼出来的时候，标题是很吓人的，40岁以上的老人。哎呦，但不是有那么一种说法吗？就是当你能够坦荡的说这件事情的时候，也许恰恰就是你是，就是心里不是很在意的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可能不是在意啊老不老这件事情啊，好看好不好看也是这样的啊。说说下面这个新闻啊，我觉得下面这个新闻太美好了，
这个新闻发生在重庆啊，重庆有一个10岁的小男孩，他就是被现在就是他就是被怀疑啊划了一辆奥迪车，那个奥迪车停在停车场里面，然后司机就发现有一个划痕，一调监控啊，那个车旁边有个小男孩在车旁边转悠，那是不是就是他干的呢？因为这个小男孩围着这个车转了好几圈儿，警察还发现这个小男孩衣服的拉链跟那个划痕还对得上啊，那个所有的证据都指向的是这个小男孩，就连这个小男孩的爸爸看了监控啊，然后就一声叹息，觉得就是自己的儿子干的，然后就赔了车主3500块钱。这个小男孩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在说不是我不是我，可是没有人听他的声音啊。即使有人说那不是你的话你干嘛要在那儿围着那个车转悠呢，小男孩说我围着车转是在我没有围着车转，我是在逗苍蝇。你听听这理由换谁谁信呢，对吧？连他亲爹都不信。这个小男孩说他围着那辆车转是在逗苍蝇，可是你知道有一个交警吗？他信了，或者说那个交警没有轻易的下结论，就是他记住了那个小孩说不是我不是我的那个表情啊。也许他小的时候也被冤枉过吧，他觉得这个小孩这个表情不像是撒谎，然后那个交警回去把那个监控录像反反复复看了3天啊。那个交警真的找到了一点东西，他发现那辆奥迪车在开进停车场之前，那个车身上就已经有那个划痕了，就是这么一个细节啊，还了那个小男孩一个清白。哇，今天我在网上看这个新闻的时候，已经有好多人在转，包括在评论啊。你想一想，如果当时那个交警像其他人一样，觉得这个熊孩子啊划了车，而且还有监控啊，那个监控他啊围着那个车在转悠，对不对？这个故事可能就结束了，然后这个小男孩可能就背着这个罪名啊，就是我觉得最起码会被他爸当成是一个撒谎的坏孩子，因为家长为他掏了3500块钱嘛，啊，他心里的委屈可能一辈子都是说不清的，对不对？然后就是我觉得他好幸运呢，碰到了这个交警啊。我觉得交警做的不过是在一个所有人都说证据确凿的时候，还愿意停下来，然后去听一下那个小孩，就是感觉那个小孩他不是在撒谎啊，把他听起来那个很荒唐的理由，然后给了这个孩子一个全世界，我觉得就是最珍贵，就是什么东西最珍贵呢？当全世界都不相信你的时候，然后一个人说我是相信你的，或者我愿意去相信你。哎呀，我觉得其实这个新闻看起来特别温暖。然后我自己觉得，虽然这个世界好多人都在告你，也教大家如何去分辨坏人，但我就是跟 AI 我都聊过，我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来教我们去分辨生活当中的坏人和恶意呢？ AI 说那是很多人没有心里没有安全感，如果能够确定那个人或者那个事是坏蛋的话啊，大家最起码找到了一种确定感，确定感就是安全感。然后他说安全感对一个人来说太重要了。我觉得 AI 说的非常的好，对吗？然后 AI 还跟我说，是他说生活当中不都是坏人啊，就是还有很多的灰色地带，对不对？包括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可能也做不到任何时候都是那种干干净净的好，或者那种纯纯粹粹的坏，是不是？所以这个新闻送给大家啊，我特别希望在每一个孩子的童年当中都能遇到这样的一个大人，然后我希望我们如果是大人的话，也可以在就是我觉得在合适的时候啊，或者在就是类似的一种情况之下，能够记住今天这个新闻，然后做一个能够点亮别人啊，就是那种心里面光亮的啊那样的一个大人吧。17:53啊，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感觉好多话还没有说呢。今天大连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展望说，今天夜间开始啊，这一股9月份来的冷空气然后就开始减弱，
到明天白天的时候就基本它会消失了。在冷空气这个离开之后呢，大连的气温将会开始回升，一直到下个星期一，除了星期天白天有分散性阵雨或者雷阵雨之外，其他都是好天气。星期天那个雨啊，对出行的影响也不是特别大，气温会回升到27-28度，最低气温也会抬升到20-21度。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我是丹琳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好朋友说，幽默是对命运举重若轻的态度，让沉重灵魂长出轻盈的翅膀。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千呼万唤即将启程，大连广播俱乐部十一黄金周出行计划它来了。两条大连广播原创线路，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一条线路前往内蒙古乌兰布统金色草原金秋自驾，我们带您穿越沙漠林海绝美草原天路，沉浸式感受坝上深秋的浪漫辽阔。另一条是 G331长白边境上秋自驾，打卡边境小城长白山西缺南坡天池，入住度假区，尽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10月2日错峰出发，6天往返，避开高速公路拥堵，纯玩深度。有兴趣一同自驾车随队前往的听友，可以关注大连老友之声广播微信平台老友头条号，并发送俱乐部三个字，可以获得详细行程等相关信息。10月2日，大连广播俱乐部带您一起奔赴金色草原，跟着大连广播俱乐部，开启不一样的品质出行吧。
0: 清晨7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嗨， 现在天气怎么样？让我们看看大连市气象台今天下午3:09发布的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晚上的8点，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北风4到5级，转西南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是17到26摄氏度，旅顺口区15到26摄氏度，金浦新区16到26摄氏度，长兴岛15到25摄氏度。普兰店11到27摄氏度，瓦房店和庄河都是11到26摄氏度，长海18到24摄氏度。明天穿衣方面啊，建议大家可以穿着短袖衫、裙子、单裤等服装。早晚呢，天气是比较凉的，大家要适当的增添衣服。那么早晨冷暖宜人，适合大家户外晨练，白天阳光充足，风不大哈，也适合各位户外晾晒。同样有车的朋友呢，您可以放心的擦洗汽车。我们再看一下此时此刻咱们大连市区的气温是22.6摄氏度，北风3级，相对湿度35%。

0: 在成长的时光里，每个家庭都在书写独一无二的幸福故事。
1: 这里是幸福家计划，聚焦孩子成长，
2: 倾听亲子心声，共享教育智慧。
0: 从孩子迈出的第一步，到青春期的每一次对话；
2: 从教育困惑的分享，到亲子相处的妙招。
0: 傍晚六点钟，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搭建温暖的家，用爱与智慧共绘幸福成长画卷。

0: 傍晚的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咱们大连人的老朋友 FM93.1， 在傍晚6点到7点啊直播的和孩子成长有关的主题节目《幸福家计划》。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很高兴啊，此时此刻我们又在这里和大家再次相遇。这一周呢，如果你有持续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哈，会知道我们推出了一个主题采访，叫做师者引航，家校同心。我们说哈，从小学到高中，我们要在这一周呢贯通全学段哈，邀请一线的那些专家啊，特别有经验的教育工作者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呢解码真实的家庭教育痛点，打破养娃误区，更新我们家长的认知，帮大家呢找准家庭定位啊，夯实我们孩子成长的底层能力。那么每一段成长呢，它都离不开学校的专业引领哈，更离不开我们家庭的托底滋养。那教育呢，不只是分数的比拼，更是习惯、心性、格局、抗挫力的一个长期修行。那我们前两天呢，聚焦的都是小学学段哈，昨天已经做过预告了，今天呢，我们要说说高中的事儿啊。那我们今天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朋友是谁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啊，也是掌柜我的好朋友，咱们大连市第八中学的副校长于杰。于校长呢是大连市家庭教育讲师团成员哈，同时呢我还要透露一下，他也是咱们大连市38红旗手、大连市的先进工作者，还是咱们大连市的劳动模范。好，来，让我们赶紧啊和我们今天的客人，咱们大连市第八中学的副校长于杰问声好。你好，于校长。
1: 大家好，晚上好
0: 啊！欢迎于校的到来哈！哎，我们手动掌声来一波哈，呱唧呱唧！哎呀，今天呢，我特别喜欢于校带来的这个主题哈，是想给我们高中生的家长讲一讲，为啥说孩子上了高中，我们的家长呢也得跟着升级，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其实呢，孩子进入高中之后呀，其实很多家庭呢都在经历一系列的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什么呢？孩子他越来越想自己做主，而我呢父母呢却因为高中太重要了，反而呢越来越想替他做主。所以我想他就产生了一个矛盾，一方面呢孩子确实长大了，他有自己的想法，不愿意什么事情都听父母的安排，也不再愿意把学校的每件事都告诉给我们家长，你问的多了他就嫌烦，那么你问的太细了，安排的太细了，他就抵触啊，或者说你提醒他学习，他常会说的一句话是我知道了，
0: 言外之意你别管了
1: 啊。是的，而我们的高中家长呢都会觉得这个阶段确实是很重要，
0: 哪能
1: 放松的哎，这样的一个阶段，因为他学习的难度增加了，考试变多了，高考越来越近了，而且呢他升学的选择也越来越现实了，所以呢很多的家庭往往陷入了一种矛盾，就是孩子越想独立，而父母呢越想加强管理。所以我经常说呢，这个高中阶段首先呢我们要想明白的是什么呢，不是说到底应该管多一点还是少一点的问题，而是孩子进入高中之后呢，就是我们究竟希望他获得怎样的成长，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愿意把我们的家长理解为什么呢，上了高中我们家长也要进行一次升级，像我们打做游戏一样啊，所以不是说过去的我们方法就错了，也不是说到了高中呢我们就要少管甚至不管，而是孩子成长的任务变了，父母的角色变了，我们关注的方式、支持的方式也要跟着他发生变化。
0: 那大家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通过高掌柜家育手记啊这个微信视频号啊来和我们互动啊，在视频号里你就搜一下高掌柜家育手记，一共是7个字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呢是咱们大连市第八中学的副校长于杰哈。大家有什么问题，我觉得对于高中生家长来说一定是有很多困惑的哎，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直播间里来留言哈，我们也可以探讨。那好，刚才于校说到了哈，就是我们的家长啊，孩子 这年级升高了哈，嗯，我们也要与时俱进，要跟着升级，嗯，是吧？那这个升级我们打哪儿开始升呢？
1: 嗯，我想升级呢肯定是从孩子开始升级，
0: 嗯，
1: 就是我们的目标要升级啊，要从什么呢？就是把事情做好。我不知道我们的家长有没有这种感觉的，就是在孩子年龄小的时候，我们父母呢经常承担的是一个职责，管理他的职责，这是很正常的。他的任何事情都需要我们来管，
0: 嗯，
1: 比方说几点起床，比方说什么时候写数学作业，嗯，比方说周末应该怎么安排，东西有没有带齐，等等等等，都需要我们家长来提醒，家长来管理。因此呢，这个阶段的孩子他没有足够成熟的判断力和自我管理的能力。但是上了高中之后，你仅仅看事情做好没有已经不够了，
0: 嗯，
1: 而应该看什么呢？多问一句，如果没有父母的提醒，他自己能不能做好这件事情。也就是说，高中阶段目标的升级就是从把事情做好要变成什么呢？学会对自己的事情负责。
0: 嗯
1: 啊，所以说我们的目标，高中阶段的教育目标已经全变了。那么高中阶段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长的任务。
0: 对
1: 啊，那么它是从一个外部的管理逐渐的走向自我管理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嗯，
1: 所以它呢不仅仅包括自律了，说我们你说你任何纪律你要自己管理自己。不仅仅包括这些，那我们高中还包括什么呢？应该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能够判断事情的轻重缓急，能够安排时间，能够做出选择，愿意承担选择之后带来的结果。那么这是高中他的目标的一个变化，一个升级。那么出了问题之后，他能够自己分析原因，能够自己调整。那么这些能力不是说到了大学的第一天他就突然出现了
0: 啊，这是需要前面有铺垫，有积累，有过程的哈。
1: 对，所以我觉得家庭的第一个升级呢，就是你的教育目标的升级，啊，就是我们要帮助他把原来事情做好，要变成他自己能够承担这样的一个结果，自己去选择该做什么。
0: 嗯，
1: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升级。
0: 对，嗯，你看哈，刚才于笑也说了，你跟孩子说什么，孩子说知道了哈。我说言外之意就是你别管我了哈。
1: 是的。
0: 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应该达到一个什么目标呢？就是真的，就父母不提醒，不管他，他自己也可以把他自己的事情给做好。
1: 嗯，所以我想就是第一个，你的目标升级了，那我们家长要意识到，我培养的孩子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孩子，他要对他自己的选择要能负责，这样的一个孩子。那么因此在目标升级了之后，我想最主要的，我们现在讲的是家庭教育，我们的这个角色，父母的角色就要升级了。
0: 嗯，
1: 他从一个替孩子管理到帮助孩子形成自我管理，是你帮助他。所以我们平常说，一旦这个目标变了，那么父母的位置也就跟着在变。那么如果我们希望孩子最终学会管理自己，那么就不能永远替他管。那么孩子呢要学会什么？学会选择，就必须是什么？我们平常说我要让孩子有选择的机会，那么你要真正给他可以选择的机会。
0: 嗯，
1: 那么你要让他形成责任感，就必须承担一定的责任，让他自己会承担。要学会解决问题，就必须允许他自己能够面对一些问题。所以我们高中以后，父母呢其实要逐渐从一个直接管理者，而要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一个支持者。
0: 嗯，
1: 也就是说所谓适度的后撤，不是不管，而是把本来应该属于孩子的位置慢慢的要还给他。
0: 嗯
1: 嗯，
0: 就是我不知道于笑有没有看到网上的一个这算段子吧，也可以算个梗吧，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哈。就您讲到了角色升级这块，我就想到了我之前看过的这几句话哈。就说家长和小学孩子相处啊，像什么？像太白金星管泼猴。
1: 是的
0: 啊，这是管是吧？
1: 啊，
0: 然后呢和初中的孩子相处像什么呢？哎，转换了啊，角色不一样了，大家注意听哈。像老臣伺候暴君。
1: 是的，初中有一个逆反期。
0: 对，然后高中更逗哈，高中说和高中孩子的相处啊，就像老臣伺候昏君。不管是暴君和昏君哈，我觉得就是这两个角色的定位其实蛮准确的。其实所谓的昏君不是说孩子糊涂，而是 真的有的时候你说啥，
1: 在这个高中的阶段他怎么呢，他需要自己独立，
0: 对、啊、你说啥他
1: 不听，但是有的时候他那个独立呢又不是正确的、
0: 嗯、
1: 啊，我们明显能看出他的错误，所以你管他他又不听，所以
0: 对、
1: 有点昏君，
0: 对，你就感觉这不昏君吗？
1: 所以我们经常说父母角色的这个变化呢，他真正变化的其实不是一句话术。我经常跟家长接触的时候，家长就说院长你跟我说一下，就这个话我应该怎么说，
0: 嗯，
1: 我为什么怎么说他都不接受，
0: 嗯，
1: 其实我想他不是一个话术的变化的问题，而是谁在思考。就我们现在过多的是我们家长在想我这话应该怎么跟他说。
0: 我觉得哈，于校您看，就是有这样想法的家长，我感觉哈，他一定平时没少听网上的那些各种、所谓专家大咖的讲解哈、
1: 嗯、
0: 然后他就会认为什么东西都有话术、
1: 嗯、
0: 我有一个模板，然后呢你把这个东西给我，哎，我
1: 就照着说，
0: 对对对，我照着说就、
1: 嗯、
0: 但是咱说你只是这个学了一个表皮的东西太浅了，就是你和孩子你也不懂人家，你关系也没到位，就是你说出那话呀、
1: 嗯、
0: 他都不真诚，真的就纯牌是话术套模板了、
1: 嗯、对，因为他小的时候就听你在说这些话，
0: 嗯
1: 啊，然后当他高中之后他自己想独立了，那么你仍然给他的教育还是这样的一些话，
0: 嗯
1: 啊，所以他感觉，也就是说我们没升级，
0: 哦，对，
1: 父母的角色没有升级，
0: 原地踏步呢，哈、
1: 啊，原地踏步呢。那你小时候，你常常是父母想好了以后告诉孩子你怎么做，直接告诉他你该怎么做。
0: 嗯、
1: 但是到了高中之后，我觉得这个角色你要变化，你要逐渐的变成什么呢？让他先思考。
0: 嗯，
1: 我们父母呢是帮助他把这件事想得更全面。那么也就是说，其实我觉得高中阶段你应该把三样东西还给孩子：思考权、选择权和责任，你要还给他。说当然我们后撤不是说没有边界、
0: 嗯、
1: 那你比方说安全、法律、健康、纪律，这是底线，我们父母必须要坚持这个底线、
0: 嗯、
1: 这个是不能放的
0: 原则性的东西哈、
1: 哎。但是日常的学习安排呀，那么一般的这个人际矛盾呢，
0: 嗯，
1: 是吧，他和同学之间交往一定会有矛盾的，
0: 肯定的
1: 啊。那你像高中，上高中之后他的学习成绩，那普通的这种失败挫折，那你可以给孩子更多自己处理的空间，
0: 嗯，
1: 但是当遇到我们的选科呀、升学呀、人生规划呀，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共同商量
0: 啊。对呀，
1: 也不
0: 是，你别这时候你撒把了、
1: 啊、对，那不行、啊、那共同商量，那么我们父母提供给他信息、经验、建议，但是不要完全替代他、
0: 嗯、
1: 啊，就给他做主了，这是不可以的。所以我们经常说呢，高中家庭教育真正的不是管还是不管，更重要的是分寸。
0: 对
1: 啊，分寸就是什么事情我们必须管，什么事情我们可以稍稍放一放，
0: 嗯，
1: 什么时候我们要提醒，那么什么时候呢我们应该稍等一等。其实我在以前培养我家自己的孩子的时候，高中的时候就是我就是着急啊，也我不知道，
0: 我记得依稀记得上次来做节目时候您跟我讲过，
1: 是不是、
0: 嗯、
1: 我就是着急，为什么，我觉得这件事情明摆着的，是吧，你和同学之间的这个矛盾，是吧，就是你不对或者就是他不对、嗯、我觉得特别着急，我为什么要引导他自己去想到底是谁不对，这不很明显吗、
0: 嗯、
1: 但是这是我们成人的思维、那么到了孩子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稍微等一等啊，你给他一天两天的时间，但是你什么时候应该站在他前面，什么时候应该退到他旁边，这时候你自己要有一个分寸，是吧，当他实在解决不了的时候，那你就可以，是不是、啊、站到他的前面去，是吧，他还想思维的时候你就可以站在旁边，
0: 嗯，
1: 所以我说这种分寸感其实比任何事情你要管都来得更难，
0: 嗯、
1: 啊、所以我经常感觉啊，替他安排很简单，
0: 对，
1: 用我的经验就可以了，
0: 是是是、
1: 啊、替他安排就可以了，但是你允许他自己安排的不够完美，反而需要耐心，
0: 嗯，
1: 哎，我们家长需要耐心，所以直接给答案容易啊，你忍不住啊，你就马上给他答案，很简单，但是想一想其实我们需要克制，
0: 是的
1: 啊，因为你最终是要培养能思维的孩子，
0: 嗯，
1: 是不是，而是你给他，而不是你给他决定他就执行的孩子、
0: 啊、嗯，
1: 所以我们家长要注意这一点。那么我们的角色升级了之后，我想我们还要升级的是什么，就是你的关注点。
0: 嗯，你看哈、啊，我们高掌柜家育手记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哈，就有人刚才听了我们于校的提醒以后呢，非常的认可，也很感慨哈，说谁在思考啊，这个真的是太深刻了，我觉得可能很多家长没有意识到哈这个点。还有人把刚才于校说的那三权记住了啊，就是对思考权、选择权，还有他的那个责任，是、
1: 嗯、
0: 我特别喜欢于校 有一个点哈、啊，真的我觉得于校就是特别的真诚，特别的实在。你看刚才就丝毫没有隐瞒说我在教育我小孩的时候我当时候就很急呀、啊、其实这算是咱们踩过的坑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嗯、
0: 就从这个点我想跟大家说什么呢，就谁也不是生来就会当父母的、
1: 嗯嗯、
0: 我们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千锤百炼、
1: 嗯、
0: 不断修行，然后我们自己成长，只不过说有的人成长的快、
1: 嗯、
0: 有的人成长的慢。
1: 嗯，所以我经常听家长说啊、嗯、说如果我有二孩啊、
0: 嗯、
1: 那我可能把二孩教的特别完美，我会把他教育的非常非常好、
0: 哦、
1: 因为我第一个孩子我什么都不会啊，我是学习者。但是有的时候我感觉可能二孩也好三孩也好，可能二孩和大孩的环境已经不一样了，
0: 不一样，
1: 所以他的性格也不可能一样。
0: 是的，
1: 那你必须得变，
0: 因为我们家就两个孩儿嘛。
1: 是的，
0: 对，你看老大高三了，老二小学六年级了、
1: 嗯、
0: 完全不一样。而且我也在节目当中反复的跟大家说哈，就有人就说哎呀那家庭教育有啥可做的，不都是那点东西、嗯、我说错，完全不是的。家庭教育这个理念其实是不断在更新的。
1: 是的
0: 啊，就是、嗯、咱不说嘛，学到老活到
1: 老，
0: 活到老学到老，是吧？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我们就是我觉得当家长这个事儿真的就包括你的孩子如果上大学了、
1: 嗯、
0: 其实也一样，那于校更有发言权了、
1: 嗯嗯、对
0: 吧，
1: 都工作
0: 了毕业
1: 了
0: 也一样，有很多问题我们家长还是要跟上孩子成长的步伐。
1: 是的，嗯，包括跟这个单位的领导怎么沟通呀，
0: 嗯，
1: 我觉得其实都是有问题的。如果让我感觉，我想他很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是不是？但我觉得他说出的话好像我如果领导的话我也不理解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
0: 对，他们不都说什么零零后来整顿职场了吗？就
1: 是
0: 很多时候其实你看就现在工作的这些年轻人啊，他们那个想法真的和我们又不一样了。
1: 嗯，是的，嗯、你像现在一零后、一一后已经走进高中了。
0: 嗯，是
1: 啊，又不一样了，
0: 对，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是，所以你不能老用原来的那个眼光哈、嗯、然后去看待现在的这个孩子也好，是教育也好，
1: 嗯,
0: 嗯，完全不行了。
1: 嗯，所以说我们也需要不断升级
0: 是的
1: 是
0: 的，
1: 是
0: 是，哎
1: 啊，父母也需要不断升级。所以我想你那个角色升级结束之后你就要注意什么，就是不是说单纯我父母我就升级了，而是什么呢，你其他的也要、
0: 嗯
1: 发生变化，比方说我们的关注点要升级了。
0: 嗯，
1: 那么我们在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结果。比方说我们的出生高、
0: 嗯、
1: 我更关注的是什么，他考没考上重点高中，是吧，我更关注的是结果是什么。那么我们到了高中，其实我觉得你的关注点升级，你要关注到的是你要看到孩子的状态。
0: 嗯，
1: 这个特别重要。其实这个以前我也不是很重要啊，我觉得他有什么状态，他有什么想法是吧，每天吃得饱穿得暖是吧，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0: 嗯，
1: 是不是，他有什么可这个状态不状态的，他就学习是最简单的事。
0: 嗯，
1: 那么可能未来我们的孩子成为了家长之后，他可能也会感觉学习是最简单的事所以我想我们真的是应该从盯这个结果要看孩子的状态。
0: 嗯
1: 啊，你手要慢慢的放一点，眼睛呢却要放的更深一点，
0: 嗯，看得远
1: 一
0: 点，
1: 看得远一点。比方说，我们举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成绩
0: 啊，对，
1: 就是成绩，是吧？高中家庭，你说我不关注成绩，那是不可能的。
0: 对呀、啊，后面高考等着的，
1: 是不是？不可能不关注成绩、嗯。问题不在于我们看不看成绩，而在于我们怎样看这个成绩。所以有的时候，我想我的家庭可能也和别人一样哈，比方孩子考好了，全家都高兴，就一次月考就能沸腾
0: 啊、
1: 哦、啊，特别开心。
0: 是
1: 啊，有的时候我都感觉一次月考能怎地？但特别开心，但是考差了家里的氛围马上就变了，
0: 对，
1: 马上改变，气氛非常紧张，
0: 气压都低了哈，
1: 十足，对吧、嗯、那么父母的语气啊表情啊甚至夫妻关系都啊对
0: 啊对会受影响、啊、
1: 所以那么时间久了孩子可能感受到的是什么，最开始可能感受到父母很关心我的成绩、
0: 嗯、
1: 但最后他可能慢慢他会感觉到什么呢，就是我的成绩就决定了父母今天怎么对我，甚至会进一步的把这个成绩和自我的价值捆在一块儿。
0: 嗯，
1: 就我的价值是什么，我能给家庭带来快乐的就是成绩。
0: 嗯，
1: 所以我想一个家庭不能被那孩子的分数都是起伏的，
0: 特别是上了高中
1: 是的，起伏不定，这次我能考到了前百、下次我能400开外，
0: 对，太正常了，
1: 太正常了、
0: 嗯、
1: 所以我想一个家庭你不能被起伏的分数，孩子起伏的分数绑架。但这并不是说成绩不重要哈、啊，而是要真正发挥这个成绩的价值是什么。成绩首先是一个信息，它不是一个判决书，它是给了你一个信息。考试考不好可能是知识点没掌握好，也可能是什么这个题型就是不会，
0: 嗯，
1: 还可能是什么 考场上时间分配不得到，
0: 嗯，
1: 心态不好，
0: 对，休息不好，
1: 休息不好，最近睡晚了，
0: 嗯，对，
1: 休息不好，身体情绪和某个同学之间啊，关系不好了，
0: 是的，
1: 那也影响我这次的考试成绩，
0: 是，
1: 是不是？那你比起家长问你怎么才考这么点儿，最愿意说的就是这句话，是吧？你怎么才考这么点儿，
0: 咋回事啊你？
1: 咋回事？
0: 嗯，
1: 更有价值的问题，我觉得你应该这么问，就你觉得这次考试暴露了什么问题，让他自己去想，
0: 嗯，
1: 是吧？这样考试就从评价孩子变成了什么？帮助孩子认识自己，就是你要盯他的状态。
0: 我基本上我儿子每次考完试我都会问他，哎，这次成绩你啥想法啊，
1: 哎，你这个问题其实还可以就更好一点哈，但是你这个成绩啥想法其实就是 你不好是咋回事啊，就有点这个哈啊旁敲侧击的这个感觉。
0: 我儿子一般都非常真诚哈，
1: 嗯，
0: 他会告诉我，我这次哈就考试太困了，
1: 嗯，
0: 啊，然后所以我没考好这个科，怎么怎么回事儿？然后我就会跟他说啊，我说那这样下次咱能不能注意克服一下考试太困了的这件事情。
1: 其实这个回答方式也挺好的，就是就事论事，是吧，
0: 嗯，
1: 那你困了，那么下次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要犯就可以了。
0: 是，
1: 其实他困也有可能是头一天特别紧张，他没睡好，但也可能是个借口。
0: 反正据我观察吧，大家可能都一样的感觉吧，哈，
1: 嗯，
0: 越到晚上，反正是越精神，
1: 越
0: 来劲。所以我想告诉大家，其实家家都是一样
1: 的，一样的，
0: 对对对，
1: 一样的。其实，我们平常看到这个学霸，那么他怎么去看待他？他可能是在学习方面他的自控力很强，但是他在作为一个高中生，作为一个

0: 完整的人而言，他可能自控力还是要差一些，
1: 嗯，
0: 因为他毕竟是高中生。
1: 是的，就是你看，我在假期的时候采访了很多毕业生，也有咱们八中啊，
0: 嗯嗯，
1: 优秀的毕业生，
0: 嗯，
1: 啊，非常优秀的一位学姐哈，啊，考到了复旦大学，
0: 嗯。
1: 对，其实每个小孩我都会问他们，哎，小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谁来引导你学习啊？然后我也会问到高中，你用不用电子产品呀，啊？你几点睡觉啊？这些我都会问。
0: 嗯，对，
1: 其实无非就是想让大家了解一下，就你也不能说过度的去神化哈这些学霸，
0: 嗯嗯，
1: 他们首先都是这个就是活生生的哈这个人儿啊，不是说在书本上的那些榜样，
0: 对，他仍然是一个高中阶段的孩子，
1: 对，
0: 嗯，仍然是个孩子，所以我想我们高中家长，你真正要升级的是什么？你不是你的监控能力有多么强。
1: 嗯，
0: 是吧，你也监控不了他，而是你的观察能力要强一些，不是时刻盯着他，
1: 嗯，
0: 而是什么，而是在孩子真正发生变化的时候你能够看见，是吧，不能是这种变化形成结果了啊，我发现你有问题了，
1: 嗯，
0: 但是过程你没看到，
1: 那不行，
0: 那你就没法调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不正确的地方。所以我想这个高中以后我们当然要关心孩子学的怎么样，这是我们必须关心的，
1: 嗯，
0: 但我们更要关心他过得怎么样。
1: 是的，他的心情是吧，这个很重要的。
0: 是的是的，
1: 哦，
0: 是的。所以我们说我们经常说高中生活不说高中学习。
1: 哦，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因为他是一个完整的人。
1: 是。
0: 是不是你要能看见他是一个完整的人的状态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1: 嗯，除了学习之外，嗯，孩子还有很多比如说人际关系。
0: 啊，
1: 人际关系你看，嗯，跟老师是一层。
0: 对。
1: 对，跟同学
0: 是一层。又
1: 是一层。
0: 对。
1: 其实包括有些家长跟我说哈，啊，他不理解，他说你看我家小孩带他去看校老问食堂的问题。我说妈呀，我说食堂问题对孩子来说太重要了。
0: 嗯，关系到他一日。两餐的问题，
1: 对呀，啊，
0: 对
1: 呀，
0: 啊，
1: 然后甚至有的小孩看看操场，
0: 嗯
1: 啊，然后呢能住宿
0: 看卫生间的
1: 啊，对对对，看卫生间，对，也特别逗。有一爸爸跟我说，
0: 嗯，
1: 哎呀，我儿子就是卫生间参观的没完没了。
0: 是的，是的，
1: 我说很重要。
0: 你必须要说这个咱们潘中的卫生间自动冲水啊，这叫开心的哈，从来没看见过。所以我们想就是说，当我们这个关注点发生的变化了之后。那我们家长的支持点就发生了变化，
1: 嗯，
0: 是不是支持点发生变化，也就是说你从替他解决问题到陪他一起面对，
1: 嗯，
0: 所以我们真正看见孩子之后，你看见的孩子整体的面貌之后，你就应该做出判断，什么时候你应该靠近他，什么时候你应该离他稍微远一点。
1: 嗯，我们家长一般来说哈，总是爱往上靠，往前凑，
0: 是的
1: 啊，让你往后退，
0: 嗯，
1: 这个事儿对很多家长来说挺难。
0: 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父母爱孩子，
1: 嗯
0: 嗯，所以他爱孩子，当他看到他遇到困难的时候，那必须是本能的反应，就是赶紧解决，啊，
1: 是
0: 不能让我的孩子这个带着不愉快的心情入睡，所以我必须要马上替他解决。
1: 嗯，
0: 那么这些行为其实背后都是关心，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孩子还没来得及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你就已经替他处理了，啊，所以说你这种处理他感不感激你呢？不一定，
1: 多半不感激。
0: 是吧，
1: 嗯，
0: 因为他想独立，他想要自己解决，而你没有给他这个机会。所以我觉得高中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支持的方式也要升级，
1: 嗯，
0: 也就是说不是说出了问题我来替你解决，而是出了问题我们一起看看准备怎么解决？
1: 嗯，
0: 让孩子自己去解决问题。比方说，我就说一个非常简单。
1: 这样哈，我们要给大家呢，再来一个招哈，就是陪他怎么解决。
0: 嗯，
1: 那咱们现在呢，半点的台宣和广告时间到了哈，嗯，我们稍微休整一下。咱们微信视频号这一端呢，我们的直播是始终在进行当中哈。大家有啥问题的话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来留言。我们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呢，叫高掌柜家育手记啊，高掌柜是我的江湖绰号啊，家育就是家庭教育的简称，手记呢是动手记录一些东西啊，和同频的家长来进行分享。我看到有一位昵称叫一哥的听友哈，他说今天两位聊的这些内容啊，作为高中家长听着很亲切。亲切就好哈，觉得有帮助那就是我们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哈。这样我们台宣广告时间很短，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就回来。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
0: 93.1，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早市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
1: 天气
0: 注意身体。
2: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引领闪光的频率。
1: 北京时间六点，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2: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引领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1: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小头
8: 不变，盖不盖冬。
9: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经典不老，刚刚好。
5: 老话讲得好，秋夜凉如水，盖好肩和背。九月以后，大连的夜就凉下来了。老辈人总结了一句话，秋风凉先盖背，背不凉浑身暖。后背是人体阳气最集中的地方，后背一凉，人容易受寒感冒。睡觉的时候掖好被角，护住肩背，比多盖一条毯子都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南艺，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 每一段成长都离不开学校的专业引领，更离不开家庭的托底滋养。教育不只是分数的比拼，更是习惯、心性、格局、抗挫力的长期修行。师者引航，家校同心。值此教师节，我们从小学到高中，贯通全学段，解码真实家庭教育痛点，打破养娃误区，更新家长认知，让每一份陪伴都成为孩子成长的底气。

傍晚的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咱们大连人的老朋友 FM93.1， 在傍晚的6点到7点啊，直播的和孩子成长有关的主题节目《幸福家计划》。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我们今天呢，和大家。

0: 校长问声好。你好，于杰校长。
1: 哎，大家晚上好。
0: 嗯，表示热烈的欢迎啊，手动来一波掌声啊。好，嗯，咱们这个微信视频。这个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啊，还是有一个问题哈，要不然咱们先说说我们听众的这个问题哈。
1: 可以。
0: 他说啊，孩子呢也高一哈，不是特别喜欢某个老师，然后呢家长想问问有没有什么好的这样调整的方法。
1: 其实呢，这就像我们人和人之间，有的时候有人是一见钟情，有人呢就是看了一辈子都不觉得他可爱。
0: 会
1: 啊，所以有的时候呢，你看，就是以前我儿子上学的时候也遇到这个问题啊，就是比方说他对这个40多岁的妇女啊，他觉得他是不是更年期啊，然后呢，他就是很不喜欢
0: 哦。
1: 但是其实我是从教育者的角度，那么我去提醒他什么呢？我去提醒他，就是说，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为你妻子吧？是吧？那么因此，不是所有的人。是不是你都能喜欢，是不是？但是我想你这一科如果想学好，是吧，我们有没有被迫爱的？必须有被迫。
0: 那必须啊。
1: 对，因为你不喜欢老师，你的表情上就能给他一个传递，就是我不喜欢你。那么老师接到的信息是他不喜欢我，那你觉得老师会怎么去对他呢？要不然就远离你，是吧，我不要招惹你，是不是？那么要不然就是什么呢？我是吧，直接就是把你排斥了，是不是？或者是我可能语言上什么的，是不是有这样的？所以我告诉我儿子，我就说什么呢，我就说你要想这一科学好，你必须先爱他，你不爱他不行。
0: 对。
1: 是不是？
0: 咱跟学科又没仇，跟自己的成绩你不能过不去。
1: 不是你喜不喜欢这个老师，你爱不爱这个老师，是你爱不爱这一科。是不是？如果他教的没有问题，知识点上没有问题，那你就不要去抠他的长相。他的语言表情，
0: 是
1: 你去教这些真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就经常提醒我家孩子，我说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你的妻子，因此不是所有的人你都能喜欢。但是这件事你要不要去做，我觉得家长应该给他一个正面的引导，因为孩子实在是太小了。实在是太小了。
0: 对，看起来长挺高了啊，但其实还是小孩呢。
1: 他的意识心理上根本就没有成熟。
0: 对对。
1: 你比方说我在学校上课的时候，我这件衣服如果是穿了3天，那孩子就来问我，这孩子我个人感觉他挺喜欢我的。
0: 对，我去采访过，我问过小孩。小孩说，哎，我们一杰老师我可喜欢了。
1: 对，
0: 教语文。
1: 我感觉他挺喜欢我的。但是他就会说，老师你这衣服已经穿3天了。然后我说没有味儿啊，我觉得还可以啊。他老师啊，我的视觉已经疲劳了。视觉疲劳就意味着这堂课我不能听好。
0: 我不能穿3天衣服影响我上课吸收了。
1: 对。然后呢我就说原来是这样的，第二天马上换衣服。
0: 多听话。
1: 就是其实这是一种善意的一种因为什么，他觉得世界疲劳他不想听着。那么你能，也就是说他今天不喜欢你，那你讲的东西他都不想听，
0: 是，
1: 那你赶紧换吧。是不是？所以说有的时候真的和孩子之间他还是个孩子。
0: 对，
1: 就是他找你的点呢，不是说你知识讲没讲错，他找你的点是今天你的这个打扮我是不是喜欢。所以说他不喜欢老师可能你说相貌上，
0: 对，
1: 或者是穿着打扮上，
0: 对，
1: 他可能有不喜
0: 欢说话的语
1: 气
0: 呀、
1: 对，
0: 表情啊什么的都会有。
1: 那我们作为家长只能引导他什么呢？你学的是知识，那
0: 是
1: 科，
0: 是
1: 吧，这老师只要能给你一个正确的引导，知识点上一点没错，严格要求你，这老师你就得喜欢。当然喜欢我们打个引号，不是这种人格人性上的喜欢，而是说单纯我们要接受这个知识，我们必须喜欢他。
0: 我觉得哈，就我个人的想法哈，孩子毕竟这才刚开学呀，刚上高一啊哈，可能就是先入为主，还没有跟这个老师有什么深入的接触啊，或者是老师的一些我觉得就能打动孩子的地方还没有展现出来，所以其实不要着急。
1: 对，有的时候家长呢也可以背后做一点工作啊。你比方说我们现在都是有钉钉，家长都可以在钉钉上联系到所有的客人老师。那么可以跟咱自己先跟那个他不喜欢的那老师先联系一下。当然联系你不能说
0: 我
1: 家
0: 孩
1: 子不喜
0: 欢
1: 你，那不能这么说那你只能先跟老师讲你孩子的特点。你讲特点的时候，其实要把

0: 孩子不喜欢的点往里带带，
1: 嗯
0: 啊，就是可能这孩子有这个问题哈，
1: 嗯、
0: 有这个问题啊。其实我们老师都不傻，然后我们老师其实都能感受到，可能孩子哪一点，
1: 嗯、
0: 可能是他自身哪一点，可能是孩子不喜欢的。那么回头呢，你要和老师交流，就是老师，你看他对这一科呀，他可能原来很强，他想继续保持，
1: 嗯、
0: 那么希望老师多鼓励他，
1: 嗯、
0: 是不是？那有可能明天老师的某一句话。就成为这个孩子喜欢的点了，
1: 对
0: 啊，未来他就无条件喜欢他，
1: 是这样，
0: 很有可能。
1: 对，而且呢，一个孩子如果喜欢老师的话，哈、
0: 嗯，
1: 他这个学科上真是动力也会越来越强劲。
0: 对，
1: 嗯、是这样的。
0: 所以说，我们这就涉及到什么呢？我们说，你支持孩子，你支持也要升级。
1: 对
0: 啊，就是你从替他解决问题，要变成什么呢？陪他面对。
1: 嗯
0: 啊，既然他不喜欢这个老师。那么我们可以陪他一起面对，
1: 嗯
0: 啊，我们怎么能沟通好，能让他当中的某一点激起孩子的这种喜欢，啊，这就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呢。所以我经常说什么呢？当我们的支持升级的时候，他应该有一个比较适合的一个顺序，就是什么呢？先听，刚才这位家长就很好，他听了孩子的诉说，
1: 嗯
0: 啊，先听，然后再问，问什么意思？老师身上到底哪一点你是不喜欢的，是不是？然后接下来先理解再判断。
1: 嗯，
0: 就是你理解他不喜欢老师很正常嘛，每个人都有我们不喜欢的地方嘛，
1: 对呀、
0: 啊，是不是？
1: 对、
0: 啊，
1: 我觉得世界上只有一种物种让大家都喜欢，就大熊猫。
0: 是的。然后你最后帮他一起判断，就是说我们不喜欢的点对还是不对？
1: 嗯，
0: 是不是？帮他一起来判断，那最后才决定要不要给他建议。所以说，我想就是先听，再问，再理解，再判断，然后我们最终想我要不要给他建议。当我不要给他建议的时候，我可以退后一步，啊，帮他来试着去融化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想，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这个沟通技巧的问题哈，它是仍然要明确什么呢？就是我们服务于最初的这个目标，就是我们的孩子。我们希望他形成的是孩子自己的判断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说当他自己能和老师去沟通，去化解他不喜欢的那一点的时候，那你这个孩子就成功了。啊，你的这个支撑的点就成功了。所以我想我们父母呢真正需要传递给孩子的是什么呢？是这是你的事情，我相信你有能力去面对，
1: 嗯
0: 啊，让他去做。那么但如果你需要，我会在这里等着啊，这种我觉得这种感觉可能就比较好了。所以说高中生他需要独立，但是独立不等于孤立。
1: 嗯，
0: 就是我家长我害怕给错了建议哈，我不给他建议，你自己去面对吧，那
1: 也不行，
0: 那就成孤立了，
1: 对，
0: 是不是？那我们的父母我们都知道，我们不能够永远挡在孩子前面，也不能退得太远，是不是？更适合的位置是什么？逐渐从前面走到他身边，最后站到他身后，
1: 嗯，
0: 是不是？我想这个过程，这个家长的这个位置的调整，是不是？所以我特别认同一句话，就是我们和孩子站在一起，和问题站在对面。
1: 对，是我们要陪着孩子去打败问题，而不是要跟着问题一起来打败我们的孩子。
0: 是的，所以其实这一点就要求我们什么？我们家长要稳定。
1: 嗯，
0: 我们家长不论是在情绪上，是不是？不是孩子永远是正确的，而是做对了，我们就要支持稳定的亲子关系。那做错了，我们就要指出来，是吧？该承担的责任，我们不替他逃避。啊，我们现在经常有的时候，有些家长孩子本来就起晚了，迟到了。网上说啊，孩子今天早上是我叫晚了，
1: 嗯，这真是跟孩子站在一起了哈，
0: 是不是？绝对去替他去挡问题去了，是吧？就我经常会听到家长这样说：“老师，我跟你说，是我叫晚了，
1: 嗯，
0: 我要叫他，他就能起来。”其实你想，其实这是孩子自己的问题，是不是？所以我们这个他，我们他做错事儿，我们去让他自己去承担，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亲子之间的关系。
1: 嗯
0: 啊，我们不替他挡，但是我们也不因此把他推开，说我这个孩子就是不行。所以我经常说什么，你可以说孩子做错事儿，但是你不可以说这句话，你真不行。
1: 嗯，这个否定和打击是绝对不允许的啊。
0: 所以我经常说，我们高中的孩子，他的家庭一定要稳定，亲子关系一定要稳定，就是我们不要一天整的像这个像张飞一样哈，整个的家庭就处在这样的一种氛围当中。那高中阶段其实非常重要，这三年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波动的过程。你看他成绩有波动，对吧？
1: 对，
0: 情绪，
1: 对。
0: 要为什么我们说，是不是啊？开手的时候我们说高中的孩子像什么？是不是？是不是像昏君？
1: 像昏君哈？
0: 是不是像昏君？
1: 对，初中像暴君。
0: 是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为什么像昏君？就是他成绩波动吧，他情绪波动。 同伴之间关系也可以波动，对自己的认识也是不断的波动，
1: 嗯，
0: 是不断的变化。当家长去管理他的时候，是不是孩子一波动，父母就跟着焦虑，好了，父母越焦虑，管理越多，管理越多，孩子越抵触，最后就形成了一个什么，正常的波动变成了整个家庭的波动，
1: 嗯，恶性循环了，
0: 是的，是的。所以我说这个支撑点呢，家庭稳定很重要，
1: 是、
0: 嗯、是的。
1: 对
0: 的，
1: 刚才我们说哈，就是要陪着孩子一起去面对问题哈。我看到我们高掌柜家育手机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哈，家长提了这样一个问题，非常现实哈，于校帮看看，哎，有什么建议哈？他说孩子呢个子很高，新高一啊，也是新高一，班主任呢给孩子安排到了最后的一排座位，还没有同桌，然后孩子就觉得挺孤单的，没有人交流，然后眼睛看黑板呢也不是说看得特别清楚，我看这个家长写孩子她哈是女字旁的她，应该是个小女孩哈，
0: 女孩
1: 很家长呢也尝试跟班主任沟通了，然后说会轮座啊，但是什么时候轮呢？没有明确的答复哈，所以家长啊着急了。
0: 着急了，
1: 对对，而他还说呢，哎呀，这新高一啊，班级里高手云集啊，就觉得这班主任的关注度是不是也跟初中不一样了呢？
0: 他是其实是这样的，你个子高，可能刚开学的时候，这不是才第二周吗？那么刚开学第一周的时候，你很明显就是按照大小个去排的话，可能他会排在最后。那么家长不要焦虑，因为你比方说像在我们八中啊，其他学校可能不太了解啊，我们的座位是一周一调整的。
1: 是不是要什么
0: 调整的？
1: 竖着调、横着调，就是那么个调
0: 法，就是前后左右都调
1: 啊。对对对，
0: 就是、他会从第一排上到，他会从最后一排上到第一排，
1: 嗯，
0: 然后他也会从最左边跑到最右边，
1: 对对对对，
0: 他就不断的轮，就是后排左右全都在轮。因为什么？因为他看黑板，他有一个视角问题，
1: 是
0: 啊、所以他一直会在调的，你不用刚开学的时候就因为这个。你自己本身的孩子高是不是、那你就去跟老师说我会不会永远坐，你不用担心这个事儿、当他坐了三周的时候最后一排了，那你可以询问老师，询问老师，因为我们和老师和家长之间也要建立起一定的稳定的这种
1: 关
0: 系，关
1: 系是，
0: 对，那我问问老师是不是孩子永远坐在最后，那么孩子现在都是近视眼对不对哈，
1: 对，
0: 哎，他会怎样，是不是，好，那么我是一个单座，那有可能这个班是个单数，
1: 是的，
0: 那很有可能是个单数啊。那么单数的话，可能就有人会有单座。那么如果孩子得以孩子为准，如果孩子觉得单座很舒服，其实要是我喜欢单座，
1: 我也喜欢单座，
0: 我喜欢单座啊，因为你有同桌的话，他还有同桌之间的这个关系的问题，他还要处成闺蜜就挺难，因为现在小孩个性都很强，所以我感觉。如果孩子不喜欢单座，那么咱就让孩子去跟老师说，家长不用说，家长不用说，家长千万不要说，让孩子跟老师说，老师我希望有个
1: 同
0: 桌
1: 老对儿，
0: 对，我希望有一个老对儿，老师你下次能不能给我调整有个老对儿，那么很有可能像我们八中老师哈，就很有可能就是下一次调味儿的时候你就有老对儿的他很快的就会有老对儿的，因为很快就会给孩子说我喜欢单个坐，
1: 是孩子和孩子不一样、
0: 你不用担心你没有老对儿，他很快就会有的，所以说家长刚上高中的时候，第一不要觉得和高中老师交流沟通起来就是你就焦虑，是不是、这个老师是不是很怪异啊，这是什么，我感觉大多数都是很正常的，尤其是当了班主任，
1: 是
0: 应该说他都是很过关的人，
1: 是
0: 啊，三观没问题，你可以和他沟通，但是我想能让孩子沟通的事儿
1: 是最好不过的，
0: 一定要让孩子去沟通、而且老师还会特别喜欢，
1: 对，
0: 因为他很自立呀、
1: 是、你看啊，我们昵称为陆家大彪哥的哈，哎，这是我们交广的一位老听众了哈，这是不是一路跟的我来到了这个频率哈、他也经常来我们直播间，他说、他就安慰刚才那位家长，他说我们最慢一个月也会换一次座位的，左右要调，前后要调，就像我们于校刚才说的那样哈，个高的轮到前面，然后那时候他们班哈就要靠墙了这个对、然后哎呀还说呢，高一家长心态最不稳定了，高二就好多了， 等高三了像我这样就贼稳了我特稳
0: 高三的家长一般压力都比较大
1: 对我刚说完了我就想我跟他们不太一样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经常说其实一个好的家庭并不是能保证一个孩子他永远都是 不遇到风浪，就像比方说座位的问题、
1: 嗯、
0: 和同学关系的问题，你不能保证他永远不会遇到风浪。更重要的是，其实来讲，你要让孩子知道什么呢？外边的世界是可以有起伏的，
1: 嗯，
0: 但是家不会因为一次考试，是吧，你的一次失败一次错误就突然改变了，
1: 嗯，
0: 不会，是吧。那么这里始终是一个家，永远是一个你可以说话可以求助可以重新出发的一个地方，
1: 嗯，
0: 一定要让孩子理解这一点，嗯，所以那家才能成为我们的孩子可以说是一个真正的港湾了。
1: 对呀，老说家是港湾哈、嗯、怎么是港湾，这才是港湾呀、
0: 嗯、所以说我们说其实嗯，我们到了高中啊、这个孩子的这个成长目标变了，
1: 嗯，
0: 然后我们的角色变了，我们的关注方式变了，我们的支持方式就变了，
1: 嗯，
0: 所以我们是在一步一步的像打怪兽一样，我们在家长也在不断的升级。
1: 对，
0: 尤其这个高中生还是你的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是不是啊？
1: 对，
0: 你真的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这种感觉、
1: 嗯、是、
0: 嗯、就是你遇到了一个昏君，那么我以什么方式跟他说话好、
1: 嗯、
0: 我以什么方式来支持他。
1: 你总不能遇到昏君你就掀桌子了吧，不管了，不支持了、
0: 啊、那昏君一定会把你杀掉的，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因为你让他的情绪他的成绩的好坏左右了整个家庭的这个、情绪，
1: 嗯，
0: 那就麻烦了。
1: 是的、
0: 哎、那就麻烦了、嗯、
1: 哎呀，所以哈、啊，我觉得哎，我们的节目就是主打家长听完了不焦虑我们使了这么大劲就是为了让家长的这个心呢、啊、能够宽一宽亮一亮哈、
0: 嗯、
1: 刚才那位就是说到换座问题的家长哈、嗯、说谢谢于校长啊，也谢谢各位战友家长
0: 确实是到了高中之后吧，这个家长很容易成为一个团队，
1: 嗯
0: 啊，就是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都会遇到教育当中的问题，那么可能100个人遇到了100个问题，如果把这100个问题都解决了，那么剩下那1000个问题可能都解决了。为什么呢？都是相似的一些问题，他不会说太出幺蛾子。我们的高中生不是这样的
1: 啊、哦，对呀、啊，
0: 嗯，不是这样的。但是我也说哈，如果是听众有很多高一的家长的时候，我也说一说我对新高一的一个感受哈，
1: 嗯、
0: 他们真的是10后和11后
1: 不一样了，
0: 我们要重新认识他们。啊，因为他们经过小学阶段的这个疫情期、
1: 哦、
0: 所以在培养他们各种习惯的时候，他们是在家里，尤其是没有家长关照的时候、
1: 嗯、
0: 所以他们对学校的制度学校的规则他们真的是很少有意识到、啊、他们觉得你看我们第一天做操的时候就有个特别搞笑的一个事情啊，就是军训的时候他们一个讲话的也没有、
1: 哦、
0: 特别特别的好，然后我们都觉得部队的教官都说哎呦今年的这个八中的军训太成功了
1: 啊、
0: 哦，就是你整个的1个小时一个动的都没有，
1: 嗯，
0: 但是等到我们学校第一天做操的时候，做完操做操不会坐着操
1: 啊、
0: 哦，因为初中的时候没咋做过，等到做操完回归的时候，我们的高二高三那都泪泪争争往回走的时候，高一开始讲话。因为什么？因为他说初中的时候我们做完操回归的时候就是我们的讲话时间
1: 啊、哦，可以这样哈。
0: 当时我们全校老师都震惊了所以我说我们对他又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就是因为孩子他是不知道的，
1: 嗯，
0: 你不能认为他是故意的，嗯，所以说我经常说什么呢，就是说所谓的我们的父母升级，其实我们学校老师也在升级，
1: 嗯，
0: 因为他遇到了不同的人越来越多了、嗯、
1: 我们的节目都在升级啊你想想
0: 所以说我们这升级它不是少管，而是我们教育的层次确实要变了，嗯，确实要变了。所以我有的时候我把它概括成一句话，就是我们的孩子从被管理走向自我管理，那我们的父母呢就从替他负责走向帮助他对自己负责，
1: 嗯
0: 嗯，所以说一定要让孩子知道自己的选择自己的决定自己要有担当。所以我们当然我们都希望高中3年之后我们的孩子都考出一个理想的成绩，是吧，但如果3年之后他不仅仅，我觉得他不仅要有一个不错的成绩单啊，他还应该什么，他应该越来越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能够安排自己的生活，能够面对失败，能够处理关系，做出选择，承担结果，那么这3年的成长才是更加完整的，嗯。所以我想高考我们只有一次，是吧，而我们的孩子呢他面对的是很长的一段人生啊，很长的一段人生，所以孩子在学习怎样成为一个能够对自己负责的人， 那么父母呢也在学习什么时候靠近，什么时候后撤，什么时候给建议，什么时候让自己孩子自己呢去寻找答案。

0: 所以我想最后我觉得真正的升级我觉得应该是什么呢，就是不是离孩子越来越远，我们不是要这么做，而是我们随着孩子一起长大，然后呢找到一个更加合适我们的位置，那么既给他们向前走的这个空间，不要挡路啊，当然也给他们随时回头的底气。
1: 嗯，我们说哈，孩子其实他成长的过程才是最宝贵的。
0: 是的。嗯，
1: 所以我们也希望吧，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哈，我从就是从大家在我们微信视频号直播间的留言是可以感受出来的，我相信今天来我们节目当中很多应该都是高一的家长。那么今天这个节目我想很多话应该也说到了家长的心里去哈。所以也特别感谢咱们大连市第八中学的副校长于杰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看来以后还得来呀。
0: 也非常欢迎啊，不管是不是八中的家长，那么有问题可以到八中来问我。
1: 好，
0: 肯定是倾囊相授。
1: 好好好，那还有一些问题哈，咱们今天啊就时间关系哈，不能再跟大家交流了，明天我们还是高中的主题哈，明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呢是咱们大连市第36中学的副校长刘耿，那明天我们可以欢迎大家哈，继续来到咱们高掌柜家与手机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哈，然后包括来收听我们 FM93.1 啊，我们在周一其实现在已经贯穿到周日了哈，傍晚6点到7点我们的幸福家计划的这档节目。嗯，有人说了于校多来几次。嗯，还有人说今天受益匪浅。是，就是我们节目来的都是大咖哈。好了，那咱们就跟收音机前的朋友还有网络直播间的朋友我们说声再见啊，我们期待着下次再见喽。
0: 再见，
1: 拜拜。
0: 再见，再见。嗯。

0: 老朋友说，善良不是软弱的妥协，而是看透事情后依然选择光明的勇气。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
1: 千呼万唤即将启程，大连广播俱乐部十一黄金周出行计划它来了。两条大连广播原创线路，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一条线路前往内蒙古乌兰布统金色草原金秋自驾，我们带您穿越沙漠林海绝美草原天路，沉浸式感受坝上深秋的浪漫辽阔。另一条是 G331 长白边境上秋自驾，打卡边境小城长白山西缺南坡天池，入住度假区，静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10月2日错峰出发，6天往返，避开高速公路拥堵，纯玩深度。有兴趣一同自驾车随队前往的听友，可以关注大连老友之声广播微信平台老友头条号，并发送俱乐部三个字，可以获得详细行程等相关信息。10月2日大连广播俱乐部带您一起奔赴金色草原，跟着大连广播俱乐部开启不一样的品质出行吧。
2: 清晨7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 FM93.1 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最近两天呢，在冷空气的持续影响下，槟城的凉意满满。继昨天清晨主城区的气温创下了半年的新低之后呢，今天凌晨到早晨，金浦新区以北也创下了下半年的新纪录。北部地区呢，多个乡镇街道气温低至个位数，其中呢，普兰店乐甲街道 达到了 5.9 度，为本次降温以来的最低。预计呢，今天夜间冷空气的势力还将开始减弱。不过呢，晴空的辐射降温效应也很明显。今夜到明天早晨，各地的气温仍然较低，南部的主要站点最低气温15度到17度，北部大多在11度的上下，局部仍然可以到个位数。明早大家出门的话还是要穿长袖的外套。明天白天呢，在阳光的助力之下，午时的气温开始回升，各地最高气温大多在26度的附近。周五和周六的天气也都非常的不错，在西南风的缓缓吹拂之下，气温会继续回升，市区的最高气温27度到28度，最低气温20度到21度。周六以前午时的天气都非常的适合大家安排一些户外的活动，不过这个时节的紫外线辐射仍然是较强的，外出的话需要格外的注意防晒。预计周日受到了低涡系统的影响呢，我市将转为阴天，白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偏小，对出行的影响不会太大。市区的全天气温在19度到26度之间，到了下周一天气又将回归晴朗，最高气温呢又会重新攀升到27度的附近。
5: 一杯清茶，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6: 心肠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51章：历史上的黄池会盟。齐国要攻打鲁国。鲁国把这股祸水转嫁给了吴国，吴国帮助鲁国击败了齐国，齐国人不敢欺负鲁国了，但吴国人来了，鲁国还是没好日子过，再怎么办呢？还是同样的办法，按照子贡定好的谋略，把这股祸水继续转嫁给晋国。在鲁国人眼里，吴国人是一群蛮子，晋国人是一群骗子，那就让他们俩去相互掐架吧。大王，吴国的实力那是没得说，您可千万别怪我们鲁国不支持您，那都是因为晋国呀。你想当霸主，可人家晋国早先就是霸主了，我想加入你们，晋国人不服气呀，他们会讨伐我们的，除非你们是真正的天下霸主，那才名正言顺。鲁国人来忽悠吴国人，不服，晋国人要是敢不服的话，可以打一仗。吴王夫差轻蔑地说，要不由我们鲁国出面帮你们约会晋国人，你们详细谈一谈这个问题怎么样？好，好，吴王夫差满口答应了。之后鲁国人又来到了晋国，老大，别怪我们这么多年没来进贡了，我们不是不想来，是不敢来呀。你们不知道那些吴国蛮子有多厉害，多不讲理。楚国厉害吧，被他们打残废了。齐国厉害吧，也被他们打个半死。他们派我们来约你们见面，你们要是不敢和他们见面，那就没办法了，我们以后就真不敢再认您这个盟主了。鲁国人又来忽悠晋国人了。这个时候的晋国实力虽然也有，但面临着解体的危机，执政官赵简子为中军主帅，大权在握。赵简子是谁呢？赵氏家族的掌门人赵鞅，他就是东郭先生和狼故事里面的那个凶狠的猎人。谁怕谁呀？去，把有头有脸的诸侯们都叫上，把周天子也叫上，让天下人都看看谁才是真正的霸主。赵鞅叫道。公元前482年，这一年是周敬王38年，吴王夫差14年，晋定公30年，鲁哀公13年，楚惠王7年，越王勾践15年。 这一年所发生的一件历史大事件就是黄池会盟。左传上记载，夏公会善平公、晋定公、吴王夫差于黄池。名单上的第一个公是鲁哀公，因为左传是鲁国人写的，可以省略简写，只写一个公，就代表是他们的国君。善平公这个诸侯名气不大，但身份非常重要，他是代表周天子来的。晋定公是晋国国君，吴夫差是吴国国君。黄池是个地名，在今河南封丘西南。歌曰：黄之池，骑马喷沙，黄之泽，骑马喷玉，所以春秋时叫做黄池。这次盛会就是当时的世界权力峰会，会议的主题就是挑选新的霸主。鲁哀公出任相礼，也就是充当主持人的角色，善平公作为周天子王室来的代表，主要是监督会谈过程，做一个见证人，最后再代表王室搞一个册封颁奖仪式。晋定公的助手是赵简子，吴王夫差的助手是伯嚭。毫无疑问，新的霸王只会在他们这两者之间产生，他们才是会谈的真正主角。所以吴王夫差把他的吴国精锐部队全部都开到黄池来了，耀武扬威，震慑群雄。而晋国方面也不甘示弱，把他们的军队也开到黄池来了，双方都准备好了战斗，一言不合随时都可能展开肉搏。大会正式开始了，首先由鲁哀公致欢迎词，随后善平公代表王室讲话，预祝这次峰会圆满成功。晋定公和吴王夫差也都分别发了言，讲了话，大家都表达了对周天子王室的尊重以及对对方的敬仰。大家本来都是一家人，都是周朝正宗，都应该维护周天子的宗主地位，共同匡扶王室，共建大业。在奉周天子为天下共主这一点上，大家都没有歧义，都一致认同。尽管周王室已经衰落很久了，但大家还是要争着抢着去维护这块破旧的万能招牌。接下来谁是诸侯里面的老大呢？那么多诸侯都心知肚明，不是晋国就是吴国，一个是老牌传统大国，一个是新兴崛起大国，但究竟是谁呢？不知道。鲁国主持人磨磨唧唧的，就是不肯进入主题。会谈的节奏很慢很慢，差不多拖了快10天了，还没有进展到推选谁来当诸侯老大的议程上来，诸侯们都憋得受不了了。
7: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6: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5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52章，春秋时期最快捷的一次偷袭战。因为吴王夫差是首次进军中原，再者晋国是个强劲的对手，所以他调集了全国可用之精兵，浩浩荡荡地来在了黄池。吴国国内只留下少数维持治安用的部队，基本上都是些老弱病残的军士，由吴王夫差的儿子，也就是太子友负责守卫工作。夫差走了以后，越国很快获知了吴国后方空虚的情报，勾践立即召见范蠡。伍子胥死了，夫差也走了，吴国朝中现在都是些无能之辈， 攻打吴国的机会已经来了。范蠡说，我阻止过大王无数次冲动的念头，都因为时机不够成熟。现在上天把好运送给了越国，如果我们还不出手，机会又会稍纵即逝，请大王调兵遣将，准备战斗。苟简正要率军出发，范蠡说，且慢，还要再忍几天。吴王刚离开吴国不远，万一回头援救，内外夹攻，我们就完蛋了。再忍一忍，等他走远了，我们就下手。于是勾践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宗庙祭祀，祈求列祖列宗保佑越军报仇雪耻一定成功。勾践将祭祀用的神酒倒入绍兴城外的河里，与将士们约定去下游取河水供饮之。大家在河里舀水供饮，预祝伐吴大捷。饱受屈辱，卧薪尝胆，在痛苦中隐忍了多年的勾践终于举起了复仇的利剑。范蠡是冷静的，他是这次偷袭战的总策划师，他制定的策略是秘密行军，示敌已弱，诱敌出城，速战速决。如果不这样的话，吴军只需要固城死守，就可以熬到夫差回来了。夫差一旦回来，两相夹击，越军就完了。越国秘密新训练的一两万士兵，贵族五千人，罪犯两千名，从海路陆路已经悄悄地集结到了吴越边境上。诱敌出城的任务交给了越国的老大夫仇无虞。仇无虞率领着少量的先头部队突然出现在了吴国国都的郊外，把吴国守军吓了一大跳。太子有骂道，越国不守臣服之道，想趁我父王北上之机偷袭我国都，

0: 这个时候，太子友的儿子，也就是夫差的孙子，王孙弥庸说，
1: 打他们，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0: 太子友还在思考，究竟是现在教训他们，还是等吴王夫差回来了再说。王孙弥庸说，
1: 越人畏惧吴国的心理都很严重，大老远跑来已经疲惫不堪了，此时出击很容易获胜，就算万一不胜，再退回来守城也不迟啊。
0: 太子友还在思考，王孙弥庸早已冲了出去，与越人厮杀了起来，太子友也只好率着大军出城助战。仇无虞的先锋部队本来就弱，没用多久就被消灭了，仇无虞也被砍倒在地，身受重伤，被五花大绑地捆了起来。太子友哈哈大笑道，没想到越军如此不堪一击，还想偷袭我国，先把这个家伙宰了。手起刀落，仇无虞牺牲了，他诱敌出城的任务已经完成。太子友正要回城，不远处来了大队人马，都打着吴王夫差的旗号和伯嚭的旗号，浩浩荡荡地开过来了。太子友大喜，以为是吴国的主力大军回来了，正要上前报喜，又转念想到，父王怎么这么快就到了？正在疑惑，但见大军截断了太子友的归路，把他们团团围住。等看清楚时，原来却是勾践和范蠡。勾践一声令下，越兵们奋勇直上，好一顿乱砍乱杀。越国是新练就的精兵，又满怀着多年的积怨，杀起人来十分利落。吴兵精勇善战的人都跟着吴王外出远征去了，留下的这些人哪是他们的敌手啊？难于抵挡，吴军顿时大败。混战之中，王孙弥庸被乱箭砍死了，太子友陷于越军的包围圈中，左冲右突不能出来，最后身中数箭已不能再战，恐怕被越人抓住后受到侮辱，便横箭自刎身亡了。大战只用了两天时间，到了第三天，越兵一鼓作气直奔阖闾大城，撞开了城门之后潮水般涌入，很快吴国的国都就被他们占领了。越王勾践进到城中，好似故地重游，心中感慨万千，当然他也重复着当年吴王阖闾攻占楚王宫的故事，不过他并没有阖闾那种傲视天下的霸气，因为他害怕，他担心夫差回来了那该怎么办，所以他做了三件事。一是严格控制各地的关卡，限制出入，以防有人走漏了消息，跑去向吴王夫差汇报，同时追剿逃往山中继续顽抗作战的吴兵。二是焚烧姑苏台，把吴国值钱的带不走的东西都烧掉，让夫差成为一个穷光蛋，这把大火一直持续了一个多月。三是抢劫，把吴国的武器和钱财都运回了越国，尤其是鱼皇大舰，一艘艘都从水上弄回去了，大大的扩充了越国的实力。逃出来的人总共只有七个，他们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黄池会盟的现场，找到了吴王夫差，把吴国国都被越王勾践偷袭的消息详细汇报了，要求夫差火速回国，拯救吴国的万民于水火。夫差听得目瞪口呆。
2: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3: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2: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0: 第353章，吴王夫差为何一定要争当诸侯盟主？再说黄池会盟上老大还没选出来，究竟谁先歃血谁当盟主，吴国和晋国都不再客套了，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在大周朝所有的诸侯中，我们吴国的祖先是周文王的大伯，论辈分我们理所当然是老大。伯匹代替吴王夫差发言，在姬姓国家里，我国从晋文公时期就已经是霸主了，历来每次会盟盟主都是我们。赵简子赵鞅代替晋定公发言，吴王夫差不耐烦了，你们早就过时了，霸权被你们弄丢了，让楚国人风光了那么多年，最后还是我国先王阖闾摧毁楚国的。我今天来就是要替我爹吴王阖闾讨个名分，霸主之位我们当定了。赵鞅大怒，秘密叫人准备军马伺候，他想用武力制服夫差，迫使吴国就范。正争得火热，吴国人来了，逃出来的人报信来了，他们要紧急求见太宰伯匹。伯匹出来了，吴国人把都城被攻破的事儿告诉了他一遍。伯匹大惊，急忙转告夫差。夫差闻讯，听说儿子孙子都被越国人杀死了，大惊失色，好半天说不出话来。他呆呆地望着身边的王孙洛，我们该怎么办？伍子胥的预言终于变成了事实，勾践他不是一只宠物狗，他是一只狼。夫差浑身瘫软，大汗淋漓，他好痛苦，他不能接受勾践的反叛，更不能接受伍子胥的正确。他和伯匹、王孙洛三个人面面相觑，他们不敢再让第四个人知道这种不幸的消息了。报信的人在哪儿？有几个人？夫差问。就在外面，七个人。伯匹说。把他们带到一个隐蔽的地方。是。极度恐慌的夫差匆匆离开了会场，来到了他的寓所，亲自接见了这几个大难不死的吴国人，然后举起剑来，毫不犹豫地把报信的人全部都砍死了，杀人灭口，封锁消息。因为他知道这种消息一旦流传了出去，他们就彻底完蛋了，所以史记上说，吴人告败于王夫差，夫差误其文也，或泄其语，吴王怒，斩七人于幕下。接着夫差、伯匹、王孙洛三个人紧急商议对策，现在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么暂停会盟，立即撤军回国，把越国消灭了再来，要么不跟晋国人争，让他们当盟主算了，我们快点走，哪个更好一些？夫差问。王孙洛很清醒，他说，大王，这两种选择都不好，我们就这样不打招呼逃袭而去，会损坏我们的名声，诸侯们一定会窥探出我国出了大事儿。如果让晋国当了盟主，那以后的行动就都要听他们指挥了，并且晋国当了盟主就要带领我们去朝见周天子，我们去又没时间，不去又说不过去，岂不更糟？所以都不好，都不好。那怎么办？夫差恼怒的要发狂了。王孙洛接着说道，大王，如今之计只有动用我们的武力，全力以赴，强行夺取霸权之位，号令天下各路诸侯听命于我，我们才可以从容而退，安全而回，收拾越国。夫差想了想，也是，也只能这么着了，必须要争夺到这个盟主的位置，才可以确保自己的安全。于是夫差的内心开始平静了下来，说了一个字，善。当天晚上，夫差下令把马喂饱，半夜时分全军都把铠甲穿好，队列站好，秘密出发。每100个士兵排成一行，共排成120行，组成一个12000人的方阵，
1: 都穿着白色的铠甲，披着白色的战袍，打着白色的旗帜，带着白羽毛制作的剑，远看就像是一片白茅草花。夫差亲自拿着钺，竖着白色军旗，站在方阵中间。左军也是这样，12000人布作一个方阵，都穿着红铠甲，披着红战袍。
4: 老朋友真欢喜，
5: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4: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5: 老朋友 FM

0: 早市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注意身体。
1: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引领闪光的频率。
2: 从时间六点，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1: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引领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2: FM93.1，老朋友真欢喜。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秋天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5: 老话讲得好，秋夜凉如水，盖好肩和背。九月以后，大连的夜就凉下来了。老辈人总结了一句话：秋风凉，先盖被，被不凉，浑身暖。后背是人体阳气最集中的地方，后背一凉，人容易受寒感冒。睡觉的时候掖好被角，护住肩背，比多盖一条毯子都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南艺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0: 燃烧的火焰由薄皮指挥，右军也是这样的万人方阵，都穿了黑铠甲，披着黑战袍，打着黑旗，带着黑羽毛剑，远看就像是一片翻滚的黑云，由王孙洛指挥。中军望之如荼，左军望之如火，右军望之如墨，国语上是如此记载的，所以成语如火如荼就是从这里来的。吴军左中右三军共36000人悄悄向晋军营地进发，在距离晋军仅有1里路的地方摆好了阵势，准备恐吓晋国人。
1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10: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5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54章，吴王夫差是怎样称霸中原的。却说吴王夫差连夜调兵遣将，把最优秀的36000战士组成3大方阵，秘密潜伏到晋军的地盘上来了。他们全副武装，严阵以待。天快要亮的时候，还没大亮，吴王夫差便拿起鼓槌亲自擂鼓，刹那间三军一起响应，齐声呐喊，叫杀声震天动地，不绝于耳。晋军被这突如其来的阵势吓懵了，开始胆怯起来。晋定公吓得不敢出来，以为吴国人要向他们开战了。其他的诸侯们也被吓醒了，远远望去，只见吴军矫健异常，杀声嘹亮，军容工整刚劲，如荼如火如墨，军中万古奇雷，声势浩荡，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诸侯们都倒吸了一口凉气，这等军马果然远胜中原兵车，难怪他们所向无敌呀。看来晋国也会跟齐国楚国一样要遭殃了，咱们还是躲远点，免得被他们的杀气给震伤了。赵简子也十分紧张，心中不免发虚，忙派大夫董贺到那边去问话。董贺战战兢兢地走到吴军这边来，刚一过来就被抓住了。
12: 你们想干什么？
10: 没人搭理他， 直接放倒后把他捆绑了，押到吴王夫差的面前，强迫他跪在地上磕头。
3: 我们大家都是姬姓国家，应该友好协商才对，你们这么大早跑到我们的营前，这是想干嘛呀？这样对待我很不友好。
10: 董贺弱弱地问。少啰嗦，是你们当盟主还是我们当盟主？夫差高声喝问道。
3: 这个不是我能做主的呀。
10: 我明确地告诉你，周天子有旨命寡人主盟中原华夏，你们敢抗旨不遵吗？你现在就回去问问你们国君什么意思，今天一定要个结果。夫差表现得非常强横。董贺被吓傻了，不敢说话，看来这吴国人是要来硬的了。对你不友好是吧？我叫他们向你赔罪。夫差对抓他的几个士兵说，你们得罪了晋国的客人，你们向他解释。那几个人毫不犹豫地抽出刀来，挥刀自杀，血溅当场，死在了董贺面前。董贺被这种野蛮做派彻底震慑住了，这吴国人真是不要命啊。董贺回来了，向晋定公做了如实的汇报，鲁军魏军也都在做，他们劝晋定公算了，你争不赢夫差的，他要当盟主就让他当吧，你看他的军队雄赳赳气昂昂，真的天下无敌呀，好汉不吃眼前亏。晋定公沉吟了半晌说，既然他说周王下了旨给他，要他当盟主的，那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赵简子赵鞅还不服气，他喊司马寅说，咱们也布阵准备战斗，谁怕谁呀？今天我们俩拼了一死，霸主之位也就有结果了。司马寅是个聪明人，他说了这样一句话，肉食者无墨，今吴王有墨，国其胜乎？墨者黑也，气色暗淡的意思，天天吃肉的人脸上是红润润的，不应该出现发黑的气色。现在吴王哭丧着脸，满脸的黑气，就像死了儿子一样，很不正常。难道是他国内出了什么大事儿吗？不要和他争了，就让他当盟主吧。如果他家里真的出了事儿，他也当不了多久的。于是晋定公和各位诸侯商量之后，决定了让吴王夫差当霸主。不然的话，我们都要惨遭毒手。但是你号称吴王，那周氏算什么呢？你若去掉王号，称吴公吴侯，那我们就唯命是从了。夫差顺坡下驴，爽快地答应了。行，我不称王，你们就称我为吴公吧，这是名正言顺的事儿。就这样，吴王夫差终于在黄池会盟上为吴国争得了霸主的地位。然后吴公夫差痛苦地隐忍着儿孙被杀的心痛，强颜欢笑，装着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还要按照程序率领着诸侯们进行围猎。夫差居中，

0: 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55章，城下之盟，越国强势摆脱吴国。吴王夫差成了联合国的盟主，盟主发出的第一道命令是散会，大家都回国去吧，会议结束。夫差以最快的速度往回赶，半路上越来越多的从吴国逃出来的人向夫差告急，消息逐渐泄露了出来，军士们都知道吴国都城被越人袭击了，心胆俱碎，再加上路途遥远，疲惫不堪，从而丧失了斗志。由于国都被占，吴军的后方补给不存在了，军粮缺乏，无奈之下只好抢夺了宋国的粮草，边走边打，回到了吴国，停在了姑苏郊外。越人以逸待劳，做好了大决战的准备。夫差好痛苦啊，勾践曾经像一条非常听话的狗一样，然而稍不注意就狠狠地咬了自己一口。伍子胥没有错，错的人是自己。他突然想起了以前那个占梦师公孙胜说的话，让太宰伯嚭解了官帽，脱了衣服，赤裸着身体去向勾践磕头谢罪，才可以解除厄运。恼羞成怒的夫差喝问道，伯嚭，你一直为勾践说话，你怎么解释？伯嚭早吓得半死，大王，不是臣对大王不忠，而是勾践实在是太狡猾太卑鄙了，谁知道他竟然隐藏得这么深呢？夫差说，给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你去找勾践议和，叫他们退兵回去，若办不成的话，就把伍子胥的鼠漏之箭赐给你。
1: 臣领命。
0: 伯嚭只身一人进入城内找勾践和谈，见了勾践，伯嚭趴在地上连连磕头，
1: 大王，伯嚭拜见，咱们是老朋友了。
0: 勾践说，你起来，我们是老朋友了，别客气。
1: 我是来议和的，大王占了吴国的国都，吴王差点杀了我。
0: 你是我们越国的恩人，寡人不会害你，议和之事就让上将军范蠡和你详谈吧。范蠡来了，与勾践悄悄耳语，吴国虽然失了国都，但精锐尚存，真打起来未必有胜算。既然吴国主动要求讲和，那就和谈吧。于是范蠡拿出议和的草案让伯嚭过目，如果没有什么异议的话，就请签字吧。伯嚭一看脸色都变了，原来上面写着，一，越吴从今往后为平等之国，不再有臣服关系。二，越国停止对吴国的供奉，吴国退还以往的所供之物。三，自吴王夫差登基以来，所占的越国领土全部归还。四，越国此次的出兵费用全部由吴国承担。五，满足以上条件后，越国即日撤军。伯嚭摇了摇头，
1: 按这个条款，我只有死路一条。
0: 太宰大人，有什么看法，你可以提出来，咱们好好的商量商量。
1: 你们攻占我们的国都，是你们不对，怎能让我们出钱？再说，你们以前的进贡大都消耗了，怎么还？何况，吴王平日对你们的赏赐也不算少啊。
0: 最后，双方谈拢的条件是，越国不再为吴国的附属国，两国平等，互不侵犯。伯嚭把议和的原本和最后的定本派人送给夫差过目，夫差只好答应了。于是越王勾践浩浩

0: 荡荡的撤军回国，在路上慢吞吞的兜风，大讲排场，同时也派出快马把这次大捷的战报分送给各国诸侯。诸侯们多痛恨夫差的蛮横，便纷纷派出使者来到越国，向越王表示恭贺。夫差回到了城中，已是残破不堪，羞辱交加，无以言表。天下无敌的吴军连自己的国都都保护不了，他咽不下这口气，想报复越国。但是这一年吴国出现了大面积的饥荒，因为越国人还来的种子都是蒸熟了的，长不出东西来。伤了元气的夫差只得无可奈何地静心养病，等待时机。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56章，发生在楚国的白宫之乱。偏居一隅的吴国在夫差的努力下，终于成功进军中原，成为天下所有诸侯中的老大。但是他还没来得及号令群雄，还没正式开展维护世界和平的工作，他的国内就最先出事儿了。所以这一时期没有谁来维持秩序，各国都非常的混乱。先是齐国，齐国的田常杀了他的国君齐简公，自任太宰，根本没人管。这一时期齐国一度陷入混乱之中，田氏家族成功窃取了国君的权力。接着是楚国，楚国发生了白宫之乱，乱的是一塌糊涂。白宫是谁呢？他姓熊名胜，楚国太子建的儿子，楚平王的孙子，当年跟着伍子胥一起逃到吴国去的那个小孩。楚平王死了以后是楚昭王，楚昭王死了以后是楚惠王，楚惠王刚上台不久，令尹子熙想把他的大哥太子建的这个儿子从吴国接回来。子熙和叶公沈朱良的关系很好，于是跟他商量，我想把熊胜这个侄儿从吴国召回来，你觉得怎么样？叶公不同意，表示反对。我听说熊胜这人比较奸诈，而且又喜欢惹祸，只怕召他回来没有好事儿。子熙的看法和他不一样，我倒听说他这个人说话算数，而且非常勇猛，把他召回来安置在吴楚边界上，可以克制吴国。叶公说，令尹大人，切尽仁爱才是信，合乎道义才是勇，熊胜这人他不管说出的什么话他都要去做的，这不是信也不是勇，这是不择手段，不计后果。况且我还听说他在四处招募亡命之徒，一定想图谋不轨，你把他召回来您会后悔的。再怎么说他也是我侄子呀。子熙没有听从叶公的劝告，派人悄悄去吴国把熊胜接了回来。熊胜回到楚国，子熙非常高兴，对这个侄子格外照顾，把他封为朝议大夫，号为白宫，从这之后就称他为白宫胜了。他的后人就都以白为姓，成为姓白的祖先。白宫胜的父亲也就是太子建，当年逃难到郑国的时候被郑国国君捕杀了，所以白宫胜一心想要报仇。叔，我有一个要求，郑国人杀了我爹，我要报仇，请你出兵讨伐郑国。白宫胜对子熙说，这你放心， 你爹也是我哥，我不会忘记的。子熙答应了他。没过多久，白公胜又去找子熙，要求讨伐郑国。子熙说，我已经答应过你了，这种事儿得看时机。又过了段时间，晋国讨伐郑国，郑国扛不住了，只好向楚国求救。子熙与子期两兄弟一商量，出于国家利益所考虑，出兵援救了郑国，并且郑楚两国还结了盟。白公胜知道以后勃然大怒，狗日的子熙，你敢忽悠我！仇人就在眼前，他却报不了仇。他把这笔账算在了子熙与子期两个叔叔头上。这一天，白公胜坐在那里磨剑，有一个叫平的人过来了，他是子期的儿子。平感到奇怪，就问胜哥，你磨剑干什么？胜就告诉他说，我这个人一向直率，如果不对你说实话，那就徒有虚名了，所以直率地告诉你吧，等我把剑磨好了，就去杀你爹。平忍不住笑了，他不相信。回到郢都后，他把这事儿告诉了子熙，子熙也觉得很好笑，一点也不怀疑。史记上说，子熙闻之笑曰，胜如卵耳，何能为也。到了这一年，由于吴国国都被越国偷袭，再加上饥荒，受创不小，没有吃的了。吴国的军人们便四处掠夺，在吴楚边境上发生了冲突。结果，白公胜率领的楚军取得了胜利。白公胜派人去郢都报捷，要把缴获来的吴军装备献给楚惠王。楚惠王非常高兴，立即同意了。于是白公胜率领着300个搬运工，带着缴获的吴军的盔甲武器，来在了郢都拜见楚惠王。因为楚国这么多年都不是吴国的对手，白公胜旗开得胜确实太值得庆贺了，所以楚惠王、子熙、子期都很重视这件事儿，他们要开大会对白公胜进行表彰。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就在朝堂之上，白公胜和他带来的300个搬运工突然发起了叛乱，他们把楚惠王劫持了，当作人质。这事发突然，没人有准备。我说到做到，白公胜一剑劈了子期，你说话不算数。又一剑劈了子熙，子熙临死前仰天长叹道，我真是瞎了眼呐，弄了个白眼狼回来。就这样，白公胜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朝廷。他把他最小的叔叔子驴抓来，从现在起你当楚王。
2: 我不当。
0: 子驴不干，你这种人活着就是浪费粮食，也一剑劈了。这白公胜一天之内就把他的三个叔叔都给杀了。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9:59。

0: 老朋友说，成功不应以他人标准衡量，活出独特的自我才是最高成就。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

0: 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引领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1: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0: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1: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0: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1: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1: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0: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最近两天呢，在冷空气的持续影响之下，槟城的凉意满满。昨天呢，清晨的主城区创下了半年的新低之后呢，今天的凌晨到早晨，金浦新区以北也是创下了下半年的新纪录。北部地区的多个村镇街道的气温跌到了个位数，其中普兰店的乐甲街道达到了 5.9 度，是本次降温以来的最低。预计呢，今天夜间冷空气的势力将开始减弱，不过呢，晴空的辐射降温效应也很明显。今天到明天早晨，各地的气温仍然是较低的，南部的主要站点最低气温在15度到17度之间，北部呢大多数是在11度上下，局部仍然可以低至个位数。明天早晨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要穿好长袖的。明天白天呢，在阳光的助力之下，我市的气温会开始回升，各地的最高气温在26度的附近。周五和周六的天气也都非常不错，在西南风的缓缓吹拂之下呢，气温会继续的回升，市区最高27度到28度，最低20度到21度。周六以前呢，我市的天气都非常的适合大家安排一些户外的活动，不过这个时节的紫外线辐射仍然是较强的，外出的话需要注意防晒。预计周日呢，受到低涡系统的影响，我市会转为阴天，白天呢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偏小，对出行的影响不会太大。市区的全天气温19度到26度，到了下周一天气又会回归到晴朗，最高气温呢会重新攀升到27度的附近。
1: 这里有评书里的金戈铁马，有曲艺中的百态人生，
2: 这里有老唱片里的旧日时光，也有故事里的悲欢冷暖。
1: 每一天相聚就是喜，相逢就是乐。
2: 欢迎收听
1: 老朋友喜乐会。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0: FM93.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FM 93.1
1: 老朋友 FM

0: 早市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
1: 天气
0: 注意身体。
2: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引领闪光的频率。
1: 北京时间6点，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2: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引领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1: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4: 像这个头都不
7: 变，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5: 老话讲得好，秋夜凉如水，盖好肩和背。九月以后，大连的夜就凉下来了。老辈人总结了一句话，秋风凉先盖背，背不凉浑身暖。后背是人体阳气最集中的地方，后背一凉，人容易受寒感冒。睡觉的时候掖好背角，护住肩背，比多盖一条毯子都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南艺，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你在哪一头？说你不爱我。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59。

0: 老朋友说，接纳不完美才能接近完美，生命的裂纹恰是光照进来的地方。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现在天气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最近两天呢，在冷空气的持续影响之下，槟城的凉意满满。继昨天清晨主城区的气温创下了近半年的新低之后呢，今天凌晨到早晨，金浦新区以北也创下了下半年的新纪录。北部地区的多个乡镇街道的气温低到了个位数，其中普兰店的乐甲街道低到了 5.9 度，这是本次降温以来的最低。预计呢，今天夜间冷空气的势力将逐渐开始减弱，不过呢，晴空的辐射降温效应也会很明显。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各地的气温仍然较低，南部的主要站点最低气温在15度到17度之间，北部呢大多数是在11度的上下，局部仍然可以低到个位数。明天早晨大家出门的话，还是要穿件长袖外套的。明天白天在阳光的助力之下，我市的气温会开始回升，各地的最高气温26度附近。周五和周六的天气也都非常的不错，在西南风的吹拂之下呢，气温会继续的回升，市区的最高气温27度到28度，最低气温20度到21度。周六以前呢，我市的天气都非常的适合大家安排一些户外的活动。不过呢，这个时节的紫外线辐射仍然是较强的，外出的话还是需要注意防晒。预计周日受到了低涡系统的影响，我市呢会转为阴天，白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偏小，对出行呢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市区的全天气温19度到26度，到了周一呢又将回归到晴朗，最高气温会重新攀升到27度的附近。
3: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
5: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有风穿过巷口做和声，
3: 有雨落在窗台当鼓点。生命里的寻常烟火都是最动人的音色。不止音乐，
5: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3: 与自在安然。
5: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0: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一首歌就是一种人生，它是跳跃流动的，高低起伏，起承转合，再高昂激烈也会归为安静到空白，无限淡出。
1: 你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累了就按下暂停键。
0: 或许你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累了就按下暂停键，慢下来，世界才会真正开始。不止音乐，你的 BGM 不必为任何人快进。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老朋 FM， 来到不止音乐的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我是亮子。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节目的进行期间，欢迎你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我们的节目互动平台，你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性格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四个汉字找到 IP 是辽宁的那个就是我了。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也正在进行抖音端口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

不止音乐，我们先来进入到城市印象环节当中。今天呢是2026年9月9号，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近期大连本地文娱的演出信息。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沉浸式的环境互动戏剧老酒馆，这场演出呢在2026年9月11号到9月13号会在东关街28号院，也就是大连老酒馆的位置进行演出。沉浸式的环境互动戏剧老酒馆呢是大连首部街区实景的沉浸式的戏剧，从2025年5月呢在东关街历史的文化街区正式的进行了首演，改编自高满堂的同名经典 IP， 是辽宁省文体旅融合的标杆项目。这部剧呢是以抗战时期大连好汉街作为背景，围绕着陈淮海经营的山东老酒馆而展开，讲述乱世的小人物的坚守本心，然后勇担国家大义的一个故事。整个故事呢兼具着市井烟火气和红色的情怀。剧目呢打破了传统的舞台边界，依托着近1600平的实景院落，打造出了沉浸式的剧场，复原出了酒馆、警署、当铺等复古的场景。演出呢也设置了两种体验模式，基础的席位可以旁观主线的剧情，参与简易的互动，深度的身份可以以特定的身份模式来提前入场，领取专属的角色道具，完成搜证解谜支线任务。观众行为呢可能会影响到部分剧情的走向，之前我也是体验了一把，还是非常不错的。在剧中也融入到了地道的大连方言和本土的一些文化特色，搭配着30多处的实景机关，上100个互动的任务，由专业的话剧演员实景的演绎，即兴互动的氛围特别的够劲儿啊。这部剧呢也成功把影视 IP 和历史街区的文旅进行了深度的融合，打造出了可沉浸、可参与、可传承的城市文化新场景。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老舍经典话剧《茶馆》的专属版。这场演出呢会在2026年12月4号在大连开发区大剧院来进行。北京老城门剧团打造出的专属版话剧《茶馆》改编自老舍的经典文学作品，可以说这是一部极具京味底色的现实主义的话剧。剧目呢是以老北京裕泰茶馆作为叙事的载体，串联起了清末民国初年抗战胜利之后的三个历史的阶段，围绕着掌柜王立发、常四爷、秦仲义等一众市井的人物的命运的起起落落，借一间茶馆的兴衰，描摹出了旧中国社会百态的小人物的苦难。这部剧呢采用到了3幕无黑场、当众换景的演绎方式，观众可以直接见证茶馆由繁华走向破败的全过程。舞美也是高度的还原了老北京茶馆的风貌，演员呢用地道的京腔演绎出了众生群像，表演细腻扎实。剧团呢坚持的守正创新，在保留经典的戏剧的这种张力的基础之上呢，又搭配到了当代的审美，让这部传世的话剧跨越了世代，持续的向观众传递出了老北京的市井文化和历史的重量。关于演出的信息我们继续来看，薛之谦万寿之王巡回演唱会大连站也是越来越近了。这场演出呢从9月19号开始，一直到9月27号在我们的大连连开4场，位置呢是在大连体育中心的体育场。这是薛之谦的第4轮大型巡回演唱会，2026年3月在广州正式的启航。巡演呢是以人性的挣扎、挣脱和觉醒作为内核，借助兽龙丛林这样的意象，探讨着自我和解和生命共情的一个主题。演出呢也是搭配到了巨型360度的4面台，搭配着大面积的环形 LED 屏。舞美斩获到了伦敦国际设计奖的铂金奖，打造出了沉浸式的视听叙事。整场演出呢将近3个小时，30多首的曲目会全开麦的进行演绎，兼顾着他的经典和新作。巡演呢也是经过了全国的多座城市，北京鸟巢站创下了内地艺人单轮的连演记录，场场的热度非常火爆。不止音乐节目的进行期间，欢迎你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我们来听薛之谦的这首《迟迟》。

我们来关注其他的演出信息，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回春丹大把时间璀璨2026拉阔演唱会。大把时间璀璨2026拉阔演唱会呢，源自于回春丹的同名专辑，是他们乐队2026年开启的一场大型户外拉阔巡演，主题定位是一场奔赴真我的音乐旅程，探讨时间以及自我和解，鼓励听众在现场和内心。演出呢也选用到了户外的露天场地，全站席的站立观演，从黄昏开演直到夜幕，单场的演出时间大概是2.5小时。舞美方面也是搭配了大型的环形灯光装置，搭配着大屏彩纸特效，安可曲目鲜花配合着烟花绽放，是这场演出的标志性的环节。曲目覆盖了艾米丽、鲜花、初恋、正义他们的热门代表作品，部分的城市呢还会带来一些专属的改编版本。每站的演出他们也会邀请到特邀嘉宾来助阵，部分尝试了跨界的合作，丰富了现场的体验。作为拉阔演出呢，它弱化了舞台和观众之间的距离，着重的是感受现场的那种氛围，不只是乐队的表演，更强调每一位乐迷共同完成这场璀璨的夜晚。可以说呢，这是国内独立摇滚乐队规模和完成度都非常高的一场户外巡演项目。我们来听歌，这是回春丹乐队给你带来的《五彩斑斓的黑》。

0: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一首歌就是一种人生，它是跳跃流动的，高低起伏，起承转合，再高昂激烈也会归为安静到空白，无限淡出。
1: 你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累了就按下暂停键。
0: 或许你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累了就按下暂停键，慢下来，世界才会真正开始。不止音乐，你的 BGM 不必为任何人快进。

我们来进入到不止音乐的微文歌名环节，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告五人在这里等你。这首歌在9月7号正式的全网上线，也是他们全新世界巡演的同名主题曲，也把他们更加擅长的那份宿命感直接拉到了百年的时间维度当中。不同于他们那个爱人错过当中擦肩而过的怅然，这次的故事横跨了整整一个世纪，歌词穿起了好几段不同时空的梦境。比如说暴雪里相互搀扶的荒原，有干净水源的森林，以及贴着喜字的旧居民楼。美式的相遇呢，都是一些遗憾，但是转了一圈还是会站在原地等着下一次和你打一个照面。这份等待不是卑微的乞讨，更像是一场心照不宣的赌注，赌百年之后山河依旧，赌我们还能够在人群当中认出彼此的轮廓。这是来自于告五人的新歌在这里等你。编曲方向依旧是告五人标志性的那种质感，主歌用到了松弛的吉他来铺底，人声的放得特别轻，像隔着岁月在低声的诉说。等你听到副歌的部分呢，又能够听得到鼓点和和声向上推来。他唱到我就站在这里等你回头看，我们来听歌，这是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0: 不止音乐，我们要进入到最近这首歌的板块当中，我们来听听最近有哪首歌又被不断的循环了呢？
1: 不喜欢逛街。
0: 最近刷短视频呢，总是冷不丁撞上一句很有穿透力的极强高音，谁会来拆穿你编的谎言？评论区一半都在蹲歌名，一半在惊讶说这居然是小霞快十年前的旧作。拆穿这首歌在2015年那张小霞专辑当中开篇的位置，那是他第一次彻底的放下了黄绮珊的公众标签，用回了本名小霞来做音乐，唱的全是卸下了舞台的光环之后的私人情绪。这首歌不是在拆穿别人，从头到尾先拆穿的就是歌手自己。编曲方面做得非常的克制，一架钢琴的单音贯穿的始终，然后低音的地方呢沉稳的非常的隐蔽，和声的部分悄悄的揉进了福音歌这样的质感，他不张扬却稳稳的拖住了人生。
1: 谁会来拆穿？
0: 主歌的部分呢，他又压着声线来唱，像是深夜凑在镜子前自问自答，眼前是墙还是镜子。

0: 子。沉默是图一份安静，还是在逃避自己呢？字字句句都很轻，但是呢，都在往心口上来砸。等到副歌的部分，你刚刚能够听到高音会突然的拔起来，但是呢，它又不是歇斯底里的控诉，它更像是憋了太久的自问，终于撑不住破了壳。
1: 等着你回来。
0: 这轮的翻红呢，大家最初都是被副歌的高音片段抓住了耳朵，但是真正的完整听下来之后，你才懂得，真正戳人的不是炫技的高音，是歌里写透了那种现代人最熟悉的状态。我们都在给自己编织谎言，说的过得很好，说早就放下，说一个人也没关系，嘴上盼着谁来拆穿，等真有人靠近了，又会把面具捂得很紧。我觉得小霞的这种歌唱最妙的地方就在这里，她从来都不是站在高处说教的那一个，也不是拎着你告诉你要清醒，她就站在你的旁边，陪着你盯着镜子当中那个逞强的自己。拆穿从来不是目的，拆穿过后还愿意接纳那个不完美的真实，才是这首歌藏得最深的东西。不知道你的心里有没有藏着一个没有被拆穿的谎言的时候呢？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1: 老朋友 FM

0: 早市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
1: 天气
0: 注意身体。
2: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引领闪光的频率。
1: 北京时间6:59，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2: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引领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1: FM93.1，老朋友真欢喜。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4: 像这根头都不
7: 变，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5: 老话讲得好，秋夜凉如水，盖好肩和背。九月以后，大连的夜就凉下来了。老辈人总结了一句话，秋风凉先盖被，被不凉浑身暖。后背是人体阳气最集中的地方，后背一凉，人容易受寒感冒。睡觉的时候掖好被角，护住肩背，比多盖一条毯子都管用。我是您广

0: 广播里的老朋友南艺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
2: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有风穿过巷口做和声，
1: 有雨落在窗台当鼓点，生命里的寻常烟火都是最动人的音色。不止音乐，
2: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1: 与自在安然。

藏在黑胶沟壑里的呼吸，比情书更蜿蜒。唱针落下，旋律流淌，时光清晰而珍贵。不止音乐，音乐不止。听见音乐之外未命名的情绪。音乐

老朋友 FM 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问候各位，我是量子。节目的进行期间，欢迎你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我们的节目互动平台，欢迎你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姓葛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四个汉字找到 IP 是辽宁的那一个，正在进行抖音端口视频直播的就是我了。

来自于玫瑰的二百的玫瑰。这首歌放在当代城市民谣的坐标系里来看呢，玫瑰我觉得它最难得的地方是它活成了民谣最本真的模样，不制造戏剧化的爱恨，也不贩卖刻意的文艺感，只是安安静静地接住了普通人的细碎的心事。它像是路边偶遇的人递来的半支烟，不需多言，彼此都懂。这首歌最早是收藏在2012年麻油叶民间合集当中，2017年经过了重新的编录之后收进了他的专辑《嘿抬头》，灵感是来源于很符合民谣的草根底色。二百呢刷豆瓣的时候撞见了一位素未谋面的女网友，名字就叫做玫瑰，在他日记当中碎碎念的海边的房子、松狮犬、心情杂货铺的理想，也藏着生活的压抑，渐渐认不出自己的困顿，没有私信，没有见面，只是隔着屏幕陌生的共情催生出了这首歌。这首歌从头到尾跟爱情无关，写的是两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隔着网络共享一份很落空的怅然，从编曲到演唱他都踩在了民谣很克制的那条线上，一把木吉他扫出了平缓的节奏，口琴在缝隙当中轻轻地垫着，没有弦乐的堆叠，没有副歌爆发式的声调。二百呢他的嗓音当中带着那种北方人特有的粗粝感，咬字直白的近乎像是笨拙的感觉，他像是坐在台阶上自我的念叨，不是在舞台当中唱给台下听的那种感觉。很多民谣喜欢把悲伤铺得满城风雨，但是他不一样，把情绪压在了声线底下，他连追问玫瑰你在哪里都放得很轻，怕惊扰了那个正在困境当中的人。变成的回忆，歌词当中最见民谣的叙事功力，他不用抽象的形容词来堆砌情绪，全都是具体到能摸到的画面细节，海边的房子、随行的松狮、随心情开张的杂货铺，这些轻盈飘渺的理想撞上了生活越来越压抑，你变得越来越不像自己的现实，落差感不用喊出来已经沉甸甸地压在了心上。歌里的玫瑰从来都不是某一个具体的恋人，它是在被生活磨平棱角，是藏在心底没敢说出口的向往，是明明抓不住却舍不得放手的执念。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依旧是很多人心里的民谣白月光，原因特别的简单，好的民谣从来都不会教你怎么样去生活，也不是替你发泄什么样的情绪，他只是愿意承认你的窘迫，接住你的难堪，不劝你振作，也不催你走出来。玫瑰的力量也正是这样，他没有给出任何的答案，只是隔着岁月轻轻地问了你一句，你还好吗？放到今天再来看，这首歌依旧是城市民谣的样本级的作品，它证明了民谣的内核从来都不是吉他和民谣嗓，而是从普通人的生活当中长出来的真诚，它也不用华丽的包装，不用复杂的故事，只要真的接住了一份细碎的情绪，那么就足够穿越时间，戳破人心。你只是隐藏的比较深而已，玫瑰你在哪里？不止音乐的民谣漫游夜，我们继续来听歌，这是陈鸿宇，一如少年模样。

一如年少模样，这首歌最容易被误读的就是它的歌名了，经常会有人拿它当一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作为一个文艺的祝福，但是歌词当中如果说你多听两句的话，你就会读懂。陈鸿宇没有在唱永远年少，他唱的是见过凉薄的世态，挨过了现实的摔打之后，心底当中那一点不肯被磨平的少年气没有丢。唐映枫落笔从来都是不带廉价的热血，开篇八个字，夏时梦长秋时昼短，先把时间的凉意轻轻地给铺开来了。薄情于痴，贪小于妄，是撞过南墙的人才懂得的分寸。歌里叠了四层一如，一如彷徨，一如原谅，一如善忘，一如流淌。他不是在说年少的莽撞有多么的珍贵，是说后来呢，学会了圆滑处事，学会了善忘疗伤，但是骨子当中那一份对孤独的顽抗，对理想的较劲，还是像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的。编曲当中也藏着一些小小的巧思，里面运用到了曼陀林，清亮的音色裹在那种木吉他的扫弦当中，像是风扫过了深秋的林梢。陈鸿宇的嗓音也是偏冷偏清冽，他不是大多数的民谣歌手的那种裹着烟火的粗粝，更像是走在山路上呼出的一口白气的感觉。然后副歌的部分呢，他也不往前冲，反而是往回收的，还有孤独要顽抗。后来他想起故乡，宽饱两餐是写云上，早春一去又如常。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的前身呢，是陈鸿宇高中乐队的作品《流觞》。从少年笔下的迷茫冲撞，到2017年重新制作成为《一如年少模样》，中间隔了整整10年的时间。在上一张专辑《浓烟下的诗歌电台》讲行旅，人在路上看世界，这张同名的专辑讲归途，讲走了一圈回头看自己。我觉得这首歌呢，就像是站在归途上的一眼回望，它不是羡慕从前，是确认自己还没变成当初讨厌的那种人。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来交给刘爽。

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这里是不止音乐，我是亮子。每晚九点的更多的好歌会继续在等你，更多的音视频内容以及线上的收听和本地的资讯服务，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获取。节目结束之后，你依然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性格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四个汉字，找到 IP 是辽宁的那个就是我了。明天见。

听众朋友们 FM 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的全天节目播音将在22点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0: 老朋友说，独处是灵魂生长的必要空间，让人聆听内心的声音，获得自由。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千呼万唤即将启程，大连广播俱乐部十一黄金周出行计划它来了。两条大连广播原创线路，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一条线路前往内蒙古乌兰布统金色草原金秋自驾，我们带您穿越沙漠林海绝美草原天路，沉浸式感受坝上深秋的浪漫辽阔。另一条是 G331 长白边境上秋自驾，打卡边境小城长白山西缺南坡天池，入住度假区，静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10月2日错峰出发，6天往返，避开高速公路拥堵，纯玩深度。有兴趣一同自驾车随队前往的听友，可以关注大连老友之声广播微信平台老友头条号，并发送俱乐部三个字，可以获得详细行程等相关信息。10月2日大连广播俱乐部带您一起奔赴金色草原，跟着大连广播俱乐部开启不一样的品质出行吧。
0: 清晨7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 FM93.1 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老朋友 FM 提醒您关注这一时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10号，时候的8点钟到11号的8点钟，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西南风3到4级。看一下具体的气温情况，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19到26度，长兴岛19到25度，普兰店15到27度，瓦房店15到26度，庄河3到25度，长海20到24度。老朋友 FM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当晨光漫过城市街巷，新的一天就这样缓缓开启。老朋友，早晨好。
1: 早晨好呀，清晨的时光，
2: 清晨的时光总是和静下心去聆听大连上空的声音。
0: 在社区老街坊里，藏着许许多多普通人的生活与期盼。
2: 在日常生活里，也总会遇到让人疑惑需要找寻答案的时刻。
0: 我们愿意走进大街小巷，去记录，去倾听，去感受，
2: 把烟火的人间故事带到您的耳边。
0: 这里是 FM 93.1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2: 老朋友，早晨好。

早间的7:09，欢迎大家锁定 FM93.1 老友之声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全新亮相的老朋友早晨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星辰。欢迎大家在早间的7点到8点锁定 FM93.1 老朋友 FM。您可以通过大连云的客户端和我们的手机啊来搜索抖音的直播平台 CAIXC9988 进入到我的直播间和我们多多的互动，来分享生活当中您关注的话题。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分享最新的新闻热点，聊聊生活里的小知识，品读人间的烟火故事。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来开启今天的晨间时光，来看一下我们的公屏上啊，克洛索说了，真的好冷啊。说睡觉得关着窗户，关着窗户这件事儿难道不是一个已经成为平常的事儿了吗？我这两天每天晚上都关窗户睡的啊，也没有觉得很热啊。就现在这个天气，在北方几乎是不会再感觉到热了，所以说关窗开窗啊，可能就是在夜间的时候，如果一直在开窗可能会被冻醒，但是这个一直关着窗也不会再被热醒啊。

还有三千米墨啊，给我们问候了，来自湖北的朋友向你们问好。哎，湖北现在的天气又如何呢？真的有的时候很明显的感受就是南北方的这个天气差别还是挺大的啊。像湖北相对来讲的话，肯定还是要比我们东北这边暖和很多哈。

0: 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0号，是我国的第42个教师节。近日呢，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庆祝第42个教师节有关工作的通知，组织做好系列宣传庆祝工作。那今年的教师节主题是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在这儿呢，也祝所有的老师、所有的恩师们节日快乐。
1: 恰巧你们也在耶，执迷留恋人。
0: 好，那我们继续来说一下和天气相关的话题。远航说，凉爽的早上，大家好。哎，三千明问也说啊，凉风有信，秋月无边，哎，特别凉爽。而相反的客则就说，这边啊觉得有点脑子疼了啊，这个太冷了，容易冻感冒了。所以这个换季的时候啊，确实是特别容易发生一些呼吸道的疾病的。所以说还是提醒大家，这段时间一定要看一下天气的变化，尤其是早晚的温差比较大的时候，记得要多备一件衣服。千万不要舍不得啊，穿这个厚衣服，或者说这个担心说穿了一遍要洗掉了，因为很多时候呢，在换季的时候，这个衣服就是比较短暂性的，因为这股全能型的冷空气呢，也真的是携带着像风雨和降温，一直在影响着我国各地，包括一路南下，像西北、东北呢，已经是很多地方不足十度了，华北、黄淮呢也是15度左右。那今天呢，像白天的降温还会波及到像黄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其中呢，河南南部、湖北部分地区的降温也会达到十度以上。到午后的时候，北方大部分的最高气温也就在20度附近。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要进入今天的新闻便利店，24小时的新闻鲜货站，生活资讯随时购。欢迎光临，您选购的是一条时政头条，两份民生热点，三包社区新闻，四盒老朋友关切，一共消费5、6、7、8分钟。
1: 新闻便利店，让你爱的资讯像买早餐一样方便。

好，首先来关注新闻便利店。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在9号向社会发布了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等11个新职业，社区工作者、低空物流员以及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了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信息。这一次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当中呢，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以及机场禁空巡查员，还有智能体开发员等，同时呢，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制箱箱艺师，以及智能家具的这个装调工，还有关于鲜切花加工工等。11个新职业和数字经济相关的就占了快一半，包括了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以及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微电网管理员、运动数据分析师。那绿色职业呢，有3个，包括了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和电解水制氢工。23个新工种当中呢，不少呢也是和咱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的，比如说呢，像这个社区工作者、适老化改造设计师、鲜切花加工工，还有就是智能家具的装调工啊。那为什么呢他们会成为一些新的职业呢？主要就是因为从业人员到了一定的规模，并且啊未来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空间的。一句话就说呢，就是这个非常缺人。就比如说这个具身智能产业吧，因为现在的AI 应用太广泛了，在未来的话，人才缺口就会达到100万。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应用技术员这个岗位的需求量每年都会上涨，一年就涨了30%。还有呢，因为现在呢，这个路上跑的新能源的汽车也逐渐的变多了，有4397万辆，而有经验的持证技师不到10万人，新能源汽车检测员就非常的吃香。为了支持新职业的发展，现在呢，国家也正在推进技能照亮前程行动，围绕着低空经济

好，那继续来关注，国家医保局、财政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其中呢，有三大变化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首先是缴费年限按月累计。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是可以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折算为一年的缴费年限。外出务工人员断断续续缴纳的零散月份都能够计入到职工医保的缴费年限。第二呢，是超大城市取消了户籍限制。我国将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和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同时呢，缴费基数也可以参照当地职工养老保险基数合理确定。最后一条呢，是关于个人账户跨省家庭共计使用，支持配偶、子女、父母这些近亲属共享账户资金。目前呢，已经有337个统筹地区开通了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计功能。此外呢，各地不得把职工医保退休待遇和这个按月领取的基本养老金进行硬性的绑定。那么鼓励平台企业针对于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推行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的职工医保缴费模式。

好，我们再来看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昨天正式的启幕，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其中呢，周六周日这两天同样是对公众开放的。本届服贸会汇聚了近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个企业线下参展，一大批全球首发、中国首展的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首批入境的进口产品呢，是德国医疗设备模型。据介绍，这台磁共振的这个设备呢，是可以捕捉人体的微观结构的，优化肿瘤、神经系统疾病的诊疗。那为了保障服贸会的顺利举行，相关部门呢也联合发布了进口税收的优惠政策。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三科科长杨冠宇介绍说，不同的品类进口展品享受不同的免税额度。医疗器械类参展商如果在展期间内呢销售参展的医疗器械不超过5件，就可以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的增值税以及消费税，超出的部分呢照章征税。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跟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话题啊，有一些和生活相关的提示，还是要大家引以为戒。首先是关于我们的这个吃方面啊，其实现在呢，大部分的地区呢都已经海鲜陆续上市了，尤其呢我们大连这边呢，这个也开海了，很多人呢就比较关注吃海鲜。今天呢我们要说的这位王女士啊，她是最近呢在买的墨鱼当中混入了一只螃蟹，哎，然后呢这个爱吃螃蟹的这是杨女士啊，她就发现了说这只螃蟹呢以前没见过，然后通过了 AI 查询之后啊，竟然识别说这是携带毒素的红斑斗蟹，它体内的这个毒素呢高温是没有办法破坏的，微量就有可能致命。专家表示呢，自然界讲究伪装，长得花里胡哨的生物呢大概呢都是有毒的。麻痹性贝类毒素，这些海鲜毒素呢是没有特效的解药的，所以一旦误食了，在刚刚吃完和意识清醒的情况之下，一定要立刻进行催吐，减少胃内的残留，同时尽快就医。如果出现了任何身体的麻木、无力、嗜睡、吞咽难的一些情况，千万不要再催吐了，应该将剩余的海鲜、呕吐物等等保存好，方便医生来辨别这个毒素种类。

所以大家在去采买海鲜的时候啊，一定要来看一下这个海鲜你是否见过，千万不要轻易的去尝试一些这个比较鲜有的比较稀少的这些海鲜的种类啊，所以一旦误食了有可能会有一些生命的风险在。当然了，我们基本上这个正常售卖的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呢我们这个海鲜的处理啊和加工也一定要到位。再来说一说我们常喝的椰子水，最近的关于椰子水的这个话题讨论度还是挺高的，会发现经常我们常喝的椰子水啊，标注着100%，而实际上呢，有很多的纯天然的椰子水当中呢，都添加了外源水或者是淀粉原糖浆。设计了很多的像加水、加糖、加防腐剂、配料表造假的问题。近期呢，广东省市场监管局针对饮料行业监管当中发现的问题，组织全省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对于辖区内的椰子水生产企业实施了全覆盖的风险排查，发现了有23家的企业存在问题，其中5家企业被立案查处。此前呢，就有报道说，2次随机的抽检当中呢，宣称100%的纯天然椰子水产品当中呢，都添加了额外的糖浆。而由于国内呢尚无检测椰子水成分造假的成熟技术，而且呢没有说椰子水真实性的相关标准，所以就造成了椰子水行业掺假的各种问题。业内人士也表示呢，监管部门的持续行动，说明对于椰子水行业的关注呢也是越来越高了，相信在不久之后也会出台相关的政策来保障行业的健康良性发展。

从九月七号开始呢，我们已经正式的进入到了白露节气。那么白露过后啊，秋燥也逐渐的升起，像饮食当中呢，我们也要逐渐的转为这个秋天的饮食，而不再像夏天以这个冰饮啊，或者说像冰淇淋这一类的夏凉的饮食为主。我们再来看，在秋天的时候呢，饮食上更应该去收敛护脾胃，防秋燥，要减少冷饮的摄入。白露时节呢，可以适当的去食用一些白色的食材，比如说呢，像这个梨呀、银耳啊、百合呀这一类的食物。网上流传秋天要喝姜茶暖身，当然了，在这儿呢还是要提示大家，生姜呢生性呢是比较是偏温的，如果平时经常口干舌燥、容易便秘的话呢，其实建议大家不要大量的去饮用这个姜茶，反而会容易上火。如果一定要饮用的话呢，尽量放在上午、下午三点之后，就不建议再喝姜茶了。

那既然说了到了秋天开始呢，我们建议不要吃一些生冷的食物，西瓜这一类的水果呢就比较偏凉了，那你们就别吃了。我们该吃点啥呢？其实到了九月份正是水果盛产的时候，九月份正是秋收的时候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各种水果都来到了它的最佳赏味期。我们来看一下九月秋风起，国产的水果有哪些呢？

可以说九月秋风起，国产的水果扎堆上新，这一刻啊，世界水果都要看中国。比如说这个软籽石榴啊，石榴呢确实到这个时候已经到季节了，像四川会理、云南的蒙自以及大西南的阳光雨露都养出了它，一把塞到嘴里呢真的是满口的鲜甜啊，就像是在喝石榴汁儿一样。还有呢是陕西的大力冬枣，这个呢可以说是维 C 炸弹。冬枣呢其实并不是说在冬天它才会上市啊，每年的九月份才是它的风味最顶的时候。而且呢冬枣里面的维 C 含量是非常高的，它是普通苹果的60倍的维 C。还有呢就是秋天呢可以吃点秋梨嘛，梨的话在这个时候也是水分比较足的，像四川广元的黄金梨、山东莱阳的秋月梨现在都在大量的上市，汁水呢也是可以足道标出来。还有就是关于榴莲蜜，这个呢在海南是比较多的，它长的呢是菠萝蜜的形态，但是吃起来呢是榴莲的香味儿。

0: 再就是关于这个花牛苹果，这个花牛苹果呢，它是产自甘肃天水的，刚下树的时候呢，也是催嫩多汁的，放几天就会变得是粉糯香甜，一个苹果两种境界。再比如说像猕猴桃啊，猕猴桃呢也基本上是在九月份的时候会来到它的集中上市期。四川蒲江的红心猕猴桃也是纯甜无酸的，糖度是可以飙到15到20度，软糯的像吃果冻。以及葡萄，马上到来的中秋节正是吃葡萄的好时节，新疆的葡萄也会集中的上市。总之九月份真的到了国产水果的 C 位时间了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从南到北都尝到不一样的水果，这是我们丰收的底气，更是现代农业的硬核实力。好了，稍后休息一下，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吧。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2: 老朋友 FM

0: 早市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注意身体。
1: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银铃闪光的频率。
2: 北京时间六点，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1: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银铃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

0: 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1: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0: 老话讲得好，
2: 句句藏珍宝。
3: 老祖宗的智慧，
4: 穿越时光的号角。
5: 短袖该竖起来了，
6: 小头都不
7: 变，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9月7号前后，白露到了。大连这地方白露一过，早晚的凉气就上来了。老辈人说，白露身不露，短袖该收起来了，早晚出门加件薄衫，尤其护住肚脐和后背，这是身体最薄弱的两个地方，寒从这里入，病从这里起。白露的露水是天地收敛的信号，这时候的大连天高了，云淡了，海也蓝得透亮，深吸一口气，秋天的味道就是从白露开始的。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宁宁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0: 清晨耳边陪伴，百姓资讯窗口，社区时事、办事答疑、政策解读，尽在老朋友早晨好。大事小情听得明，民生服务在身边。老友之声广播，老朋友早晨好。

0: 好，早间的7:34，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3.1 老朋友 FM， 正在为您直播的老朋友早晨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星辰。刚才有朋友啊，就在我们的公屏上问到了，说这十一假期该怎么计划呢？哎，说到了这个十一的黄金周啊，我们大连广播俱乐部呢也推出了一个实打实的优惠的自驾游的福利啊！我们大连广播俱乐部呢，针对于这个十一黄金周呢，给大家推出了金色草原自驾游的活动。而且啊，我们现在的报名工作呢，已经是接近尾声了。今天呢，我们具体情况依旧来连线记者大福，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大福您好。
1: 哎，早上好，星辰，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们广播俱乐部推出的10月2号从大连出发，7号回来的自驾游的第一组已经是报名完成了。比我们预期的速度要快，大家的反响更为热烈。
0: 嗯，
1: 而我们前期的宣传今天呢也将会收官。目前呢最新的消息是还有3台车的名额，所以各位朋友如果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现在呢搜索老友头条号，打开微信搜索老友头条号，回复俱乐部这三个字，回复俱乐部这三个字就可以拿到相关的详细的行程信息和价格信息。那今天呢，我在早间的节目当中还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次行程当中被称作是自驾游的颜值天花板，那就是开着您自己的车沉浸式的穿越秋日的画廊。在十一期间啊，我们将会来到黄冈梁国家森林公园，在这里呢金秋层林尽染，漫山彩叶，秋色非常浓郁，治愈人心。而之后呢，我们将会带着大家一起自驾穿越热阿县、达达县，这是两大顶级的草原网红公路，而这两条公路呢也被大家叫做是中国最美的草原公路。沿途像贡格尔草原，那么现在正值秋色铺展的样子，牛羊成群，云卷云舒，随手一拍啊都是壁纸级的画面。另外呢，我们将会全程边走边停，随走随拍，没有时间上的约束，没有购物的打扰，彻底的解锁我们在草原自驾的那份自由和浪漫。
0: 嗯，其实刚才呢我们说到了比较重点，大家比较关注的啊，就是因为我们这一次会一次性的打卡2条的顶级景观公路啊，这个是在很多自驾游团当中可能都没办法享受的啊，也确实是我们金秋自驾的一个绝佳的体验。所以如果广大的车友想要来报名了解的话，我们参与的方式再跟大家具体的说一下。
1: 好，那现在您就打开微信搜索老友头条号，微信搜索老友头条号，回复俱乐部三个字，回复俱乐部三个字就能够拿到我们的回弹链接，里面有详细的行程介绍、报名的路径和费用的说明。而我们的报名工作在今天将会结束。
0: 嗯，我们是纯玩深度自驾啊，而且是专门为听友定制的，不走常规的景点，专走小众的绝美公路，这就是广播独家线路的优势。
1: 没错，星辰，广播俱乐部呢推出的产品自然一定是那种精心设计的产品。那么大家现在打开微信搜索老友头条号，点击关注之后回复俱乐部三个字就可以了解到详细的情况。那另外我要特别补充一下，我们广播俱乐部推出的线路啊，全程5晚是高品质的酒店，全程保险、对讲、车贴、双领队保障，主持人的全程陪伴，节奏非常舒缓，但体验呢又非常的丰富，返程时间又很灵活，所以非常适合全家在十一一起来出行。
0: 嗯，没错啊，而且我们了解到呢，我们的乌兰布统大草原的10月2号的这一次自驾游的活动，今天呢就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了啊，我们报名就结束了。所以大家如果没有办法来参加的话呢，其实也没事儿，因为我们之后呢可能未来的广播俱乐部还会推出其他系列的活动啊，还是大家可以共同的来关注一下。好的，谢谢大福，再见。
1: 好的，再见。
0: 我们的这个自驾游团啊，真的是一经发出就受到了广泛的听友包括很多的车友的关注啊，所以说我们才仅仅是几天的时间啊，我们几乎是这个团都爆满了。如果大家呢还感兴趣的话，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来了解详情，并且报名，通过我们关注我们的老友头条号啊，发送俱乐部三个字就可以获得回弹的链接。 这个十一假期跟着我们大连广播俱乐部一起出发，去感受浪漫的金秋十月。好了，我们继续说回大连本地的新闻资讯啊，来看一下这两天在大连天气如何呢？

前两天呢，大家都会感觉，哎呦天啊，真的好冷啊！突然一下子降温，有点不适应。前两天还穿着短袖呢，突然一夜之间，我们要把这个厚外套都给掏出来了。那么这股冷空气结束了之后啊，马上呢，我们大连市还是会恢复秋高气爽、气温回升的这样的一个态势的。在今天夜间呢，北风就会逐渐的平息，预计呢，周四和就是今天呢和周五，偏北风就会转为西南风，风力不大，市区的最高气温呢也会回升到25度啊。到28度之间，双休日的最高气温也在27度附近，所以说呢，还是比较舒适的气温啊，最低气温也会重回20度。

其他方面的资讯也同样来关注一下。你是否曾沉醉于交响乐的恢宏壮丽的旋律，却时常好奇那震撼人心的声音究竟是如何练出来的？是否想目睹指挥家手中的小小指挥棒如何统领近百位的乐手奏出和谐的乐章？那现在呢，就有一个机会，在近期呢，也邀请大家啊走进大连交响乐团的排练开放日啊，在我们大连大剧院，走进交响乐的音乐厨房，近距离的探秘一场精彩的演出诞生的全过程，感受交响乐排练现场，读懂音乐背后的坚守。好，接下来说一个提示啊，也是跟我们的安全出行息息相关的。2026年以来呢，全市一般程序处理的道路交通事故当中，涉及摩托车的事故占比超过 30%， 涉及电动自行车的事故占比约 15%， 而两类车辆的事故合计占比接近事故总量的一半。涉摩涉电的交通违法已经成为了影响城市道路交通安全的主要因素之一。那么为了有效的规范摩托车和电车的摩托电车的关于通行秩序，切实压降涉摩涉电的道路交通事故，保障群众的出行安全。从九月份开始呢，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就结合了开学季的交通特点，在全市范围内部署了开展摩托车专项整治行动。9月1号到9月5号，全市共查处了摩电车违法1.3万余件，扣留了摩电车206件，罚款处罚872件。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再来看的是社区第一线的板块啊。我们在开通了社区第一线的板块之后呢，有很多的社区呢也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去做更多的一个分享。那如果大家呢对于自己所在的社区或者周边的社区有一些新鲜事儿想要跟我们来分享的话呢，也欢迎给我们投稿啊，可以关注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早间的老朋友早晨好的节目。同时呢，大家找到我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搜索 CAIXC9988 进入到我的直播间啊。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进入今天的社区第一线。
1: 大事藏于街巷，冷暖尽在社区。从网格走访到便民服务，从暖心善举到基层治理，社区第一线把发生在咱身边的社区故事讲给您听。

好，社区里藏着一件件民生实事，一份份暖心服务，而这些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今天我们来看一看近期各个社区发生的哪些新鲜事儿呢？首先我们来到的是马兰街道的川店社区。最近有居民啊，在楼道里闻到了浓烈的焦糊味道，立刻向社区反映。那么工作人员在排查之后发现，一户的居民家中厨房锅具干烧，家中呢却没有人，随时有着起火的风险。社区第一时间联系上了房主，催促居民火速赶回。居民到家之后呢，在社区的指导下关闭燃气，开窗通风，及时化解了火情隐患，没有造成任何的人员和财产损失。有的时候会发现远亲不如近邻啊，正是热心的居民及时的发现，加上了社区的快速响应，能够把危险消灭在萌芽。当然了，在这儿啊，还是要提示一下大家啊，这个居家做饭切莫离人，这真的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守住家庭的消防安全。好，那我们再来看看马兰街道的西苑社区。这里呢，组织了工作人员集中收看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展演直播。社区还通过了网格群、入户提醒，发动辖区居民和商户共同观看展演，用文艺的形式倡导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和破除陈规陋习，以文艺浸润人心，让文明新风走进千家万户，推动形成崇德向善的社区氛围。在马兰街道的西山社区开展了楼院环境的集中整治行动，社区的工作人员还有我们的志愿者以及不少的居民主动参与进来，清理楼院的杂物、卫生死角、绿化带垃圾，大家齐动手，不少居民呢也从旁观者变成了环境治理的参与者，共同来改善小区的居住面貌。所以说啊，其实我们美好的家园呢，不只是靠社区的工作人员撑起来的，更多的是要靠大家每一个人共同参与、共同维护，才能够去打造干净舒心的居住环境。好，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向的是春柳街道的敦煌社区。为了解决新就业群体和外来务工家庭孩子课后看护难题，社区的全新打造的和悦敦煌荣兴课堂正式开班。

今天呢正值教师节，那么在教师节之际呢，七贤岭街道的环海社区文明实践站这里呢也开展了跟教师节息息相关的插花活动，开展了插花主题活动，致敬辖区的退休老教师。社区呢也是备好了花材工具，工作人员讲解插花的技巧，手把手的来指导老教师动手创作花艺作品，大家呢也在相互交流，在花香当中感受节日的温暖。仅仅是一束鲜花，一份敬意，却以这样的形式搭建了交流的平台，既丰富了退休老教师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也在社区内却营造了尊师敬老的良好风气。

好，我们来机场街道南山社区看一下，在社区的工作人员日常巡查的时候，发现了有一名拄拐杖的老人摔倒在了小区的路面中间，没有办法自行站起。那工作人员呢，也是联合了热心的群众，把老人转移到了路边的安全地带。老人面部擦伤，手部肿胀，那同时呢，也是有过往的脑梗病史。工作人员啊，也是一边撑起了遮阳伞，送上饮用水，一边快速的去核实身份，联系家属，全程蹲在老人身边安抚情绪，密切来观察身体状况，直到家属赶到，叮嘱好就医的事项才离开。家属对于社区的及时救助也十分感激。所以危急的时刻啊，社区伸出了援手，细心的陪护，妥善的处置，也充分彰显了社区的责任和温度。当然了，也要提醒大家啊，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在周边辖区内的高龄以及一些患病的独居老人。就有些老人呢，在摔倒了之后呢，还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啊，千万不要让身边的老人轻易的这个摔倒，那也要去关注和多关心身边的这些高龄老人。我们再来泉水街道的俊腾社区看一下，这里联合了市第六人民医院开展了肝脏健康科普宣讲，医生结合了居家做饭和外出就餐的生活场景来讲解护肝知识，以及总结好记的护肝口诀。现场居民积极提问，医生也逐一给出了健康建议，把实用的保健知识送到了居民的身边。医社联动守护了居民的身体健康。好，下一站我们来幸福社区看一下，幸福社区网格员走访摸排辖区的企业军转干部，动态更新了帮扶台账，上门讲解了解困补贴政策，针对于部分的老人不会办理申报的难题，社区也提供了代办服务，协助整理资料完成申报，切实为困难老兵解决了实际的困难。用心落实好优抚的帮扶政策，主动上门代办，把尊崇和关怀送到每一位老兵的家中。而同样呢，是在幸福社区还深入了辖区的九小场所进行走访，摸排了商户的用工缺口，登记岗位信息，建立用工台账，通过社区微信群公示栏免费发布招聘信息，打通了商户的招工和居民求职的双向通道，也助力居民的就近就业啊，也为辖区的小微商户提供了更多的发展途径。一头是连着商户，一头呢也连着很多的求职居民啊，想要在家门口找到一份就业岗位的这个居民朋友，搭建了供需的桥梁，实实在在的做好了助企惠民服务。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投向的是大连湾街道的李家社区，这里的社区文艺队伍参加了甘井的区鼓乐大赛，把太极扇和太鼓这个和大鼓的表演啊，巧妙的进行了融合，刚柔并济，精忠报国，搭配上中国龙的大鼓，铿锵激昂，精彩的节目也赢得了现场的阵阵掌声，充分展现了基层居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可以说是群众自己演，群众自己看，丰富了多彩的群众文体活动，不断丰富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今天呢，我们在社区第一线当中，从应急处置隐患、救助摔倒老人，再到公益课堂、健康科普、拥军帮扶，方方面面啊，我们都是包含了社区工作的无数个缩影。可以说社区的工作呢，本身就是纷繁复杂的，有包罗万象的，事事关乎着民生，扎根在基层一

线，用心来回应居民的各类需求，让服务更加贴心，让家园更加温暖。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老朋友早晨好早间的社区第一线，有更多的资讯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和您一起分享。好了，今天的时间呢有限啊，我们在最后一点时间呢也是跟大家做一个提示啊。首先呢就是关于这个过敏的事儿，到了秋天之后呢，有很多人会有一些过敏的反应，比如说最近我非常明显的就是过敏性鼻炎哈。当然了，我相信跟我有同样症状的，一到春秋天就开始鼻子发紧，开始这个流鼻涕啊，然后打喷嚏啊这类的过敏反应的话呢，其实不止我一个人，应该有很多的朋友们和我一样啊。其实在我国呢，过敏源它就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南螨北蒿。南方呢大部分呢都是尘螨啊蟑螂啊引起的这些过敏，一年四季呢其实都在发作，而北方呢相对来讲季节性就会非常的明显，像秋天和春天呢都是过敏发生的一个很高的一个季节了。这一朵云还提示我啊，说这个把空调关了可能相对来讲就好一点了。它有的时候也是这个冷热的温差导致的，所以它会突然一下子这个鼻子有点不舒服啊，就开始打喷嚏了。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说在秋天的过敏还会有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在秋季当中空气里面会含有一定的致敏的因素，比如说秋天的北方主力就是这个蒿属这一类的杂草花粉。相比于春季的花粉来讲啊，秋季的杂草花粉它的这个致敏性会更强一点，不仅会引发鼻炎啊结膜炎啊，而且很容易影响的就是下呼吸道，诱发哮喘啊，症状呢可能会更加的顽固，更难恢复一点。所以大家要注意的就是花粉食物过敏综合征，比如说像蒿属的花粉它过敏的人群呢，如果你再去吃什么芒果、桃子、芹菜、胡萝卜、香菜这些食物的时候，它可能会同步的出现像口腔、咽部瘙痒、刺痛或灼烧等等的这些情况，它会连带着你的那个鼻炎一起来发生哈。所以严重的时候还有可能会造成像这个咽喉肿痛啊、呼吸困难、血压下降等等，会有生命的危险。此外呢，就是区分到底是普通的感冒还是花粉过敏，可以从发病的规律，包括你的病程的长短，以及你伴随的表现，再就是家族过敏史这四个方面来看一下。所以大家可以区分你是否是因为春天的花粉过敏导致的鼻炎吗？好了，那今天早上的分享呢就到这儿，大连老朋友早晨好，我们在每天的早晨呢和城市同频共享浓浓的烟火气，我是星辰，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 上网拍呀。
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0: 上网查呀。
2: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0: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0: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3: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2: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2: 好啊好啊。
4: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体验过程，而非追求固定答案，每一步都蕴含圆满。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 FM，
2: 千呼万唤即将启程，大连广播俱乐部十一黄金周出行计划它来了。两条大连广播原创线路，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一条线路前往内蒙古乌兰布统金色草原金秋自驾，我们带您穿越沙漠林海绝美草原天路，沉浸式感受坝上深秋的浪漫辽阔。另一条是 G331 长白边境上秋自驾，打卡边境小城长白山西缺南坡天池，入住度假区静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10月2日错峰出发，6天往返，避开高速公路拥堵，纯玩深度。有兴趣一同自驾车随队前往的听友，可以关注大连老友之声广播微信平台老友头条号，并发送俱乐部三个字，可以获得详细行程等相关信息。10月2日大连广播俱乐部带您一起奔赴金色草原，跟着大连广播俱乐部开启不一样的品质出行吧。
0: 清晨7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